0: 台北豆知识，关于台北你又了解多少？
1: 台北最早的火车站在哪里？
0: 很多人以为台北最早的火车站就是现在的台北车站，但其实答案完全不一样哦。台北最早的火车站原址其实是在大稻埕一带，而且位置相当靠近淡水河。时间要拉回清朝光绪年间，刘铭传推动台湾第一条铁路基隆到台北线，1891年设立的台北停车场大约就在今天的大稻埕码头延平北路三段附近。当时的大稻埕是台北最繁华的商业港口，茶叶、樟脑等货物都在这里集散，火车站直接设在河港旁边，方便货物从火车转上船，非常符合当时时代的需求。后来随着城市发展，重心逐渐东移，加上铁路路线重新规划，火车站的位置也一路往东迁移，到了日治时期才慢慢形成我们今天熟悉的台北车站一带。
2: 生活梦想家，
0: 来到今天单元当中，在今天来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事情，是不是大家可能过去都曾经有梦想过要环游世界呢？好，很多人可能都有曾经有看过什么环游世界80天，然后都曾经想过，我是不是也可以一起去冒险啦？经过了这么多年之后，相信应该很多听众朋友现在，可能年纪也有一点了，好，可以去旅游，但是环游世界对自己来说，会不会觉得好像有一点辛苦呢？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个故事，如果假设年纪跟他们差不多，是80出头、80几岁的话，你曾经想过你也要完成像这样环游世界的梦想吗？今天来跟大家分享到这本书籍，是由幸福文化所出版的《82岁，我们环游世界》。邀请到的是我们的行销总监柱子，来到节目上面，柱子你好，
3: 雷恩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0: 哇，在这一次所介绍的这本书籍，我一看到标题我就觉得非常的有兴趣。
3: 是
0: 80几岁，然后还可以环游世界，他们也太强了吧？
3: 对啊，我觉得重点是他们第一个就是大家听到哇，82岁，而且环游世界80天。其实他们在书里头也有讲，就是说80天环游世界这件事，他们要去7大洲，然后至少要看世界10大奇景，然后这样子的规划，他说一不小心可能会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惩罚。
0: 对
3: 对，而且我觉得我自己在看到这本书《82岁，我们环游世界》，作者啊，他是两位80岁的花样奶奶，对，然后他们呢，其实一位呢，就是，他们都是1941年出生的，
0: 哦，
3: 对对，然后再来就是这书中有记录他们相识的过程，然后呢，就在某一天，就是可能其中一位奶奶就是山地，她是一个老年医学专家，她是一位医师，她就跟她的好朋友说，艾莉说，那个我们要不要像那个凡尔纳的小说一样，我们

0: 用环游世界八十天来庆祝我们的八十岁生日。然后那个时候啊，艾莉愣了一下，她就说：“嗯，好像不错哦。”因为其实他们之前也有一些就是一起旅行的过程。然后呢，他们就开始有这样子的打算。于是呢，接下来他们本来这个旅程呢，他们是想要在2022年，真的就是他们八十岁之后要出发。但是2022年，大家记得那个时候全球是在新冠疫情的过程当中，所以后来呢，他们就是这个想法，这个 idea 一直到2023年1月的时候，他们才真正的出发，然后他们就踏上了这个过程。重点是当时他们其实就是也是像我们一样，就是一般的素人，然后只是因为两位他们其实两位的友谊结识，其实就是在他们都是教会的朋友，所以早期呢就是在上比亚的医疗宣教团就有互相认识。然后呢，刚才我有提到嘛，山地他是那个医师，然后所以他也常常在那个养老机构做志工或服务，然后他们就是会经常跟一些长者们往来，然后他们有了这个想法之后，他们可能就在当地他们服务的那个养老机构就跟大家分享他们有这样的想法。没想到就是有那个地方性的那个平面媒体就觉得哎，这很有意思啊，因为大家我想无论古今中外，大家听到有两位八十岁的那个老奶奶想要去环游世界八十天，应该都会觉得很有意思，所以他们可能就来采访他们。结果没想到这件事在美国甚至到了他们全国性的新闻网都对他们这个构想很感兴趣，结果就开启了他们可能就去开始有很多媒体邀约他们，那个说哎，想要邀请你们来聊聊啊，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啊，怎么样。而且我记得好像我里头书里头有一段很有意思，就是哥伦比亚是算是他书里头写 CBS 就是哥伦比亚就是全国新闻网，他说哎，那个就是说哎，我们想要邀请你就是来接受我们采访，然后呢请你不要接受福斯还有谁谁都的邀约，
1: 就是电视台的邀约，
0: 很有趣。老奶奶就是在讲故事的时候就会把所有细节都讲出来，
1: 爆料出来了。
0: 对，然后呢，所以他们就开始发现说哦，原来他们做这件事情不只是他们两个人的旅行计划，因为有些人光是他还没有出发的时候就会觉得他们有这样的想法就带给他们很多的鼓舞，所以他们那个时候其实在那个过程中就是有点像是，但是必须说那个时候毕竟还没有开始出发嘛，只是说哎，你的周遭开始有人对这件事觉得有兴趣，然后周围人的反应也让他们觉得说哦，原来我们做这件事情，我们自己的旅行计划居然会鼓舞到身边的人，他们就会觉得说哎，这或许是我们一个就是虽然是一个旅行计划，但或许也是我们的一个使命。
1: 对，哎，我觉得其实当我们今天有像这样的想法的时候，然后可能也许自己还会有一点点小小的退却，会觉得说哎，可能会不会碰到什么样困难啦，但是当其他的人可能抱一种期待，然后甚至是哎鼓舞的方式，然后就有一种哎，我如果完成这件事情我自己好像也可以得到什么的感觉，就会觉得哎，好像事实上是我们可以实际去执行的。而刚刚我们说到就是这两位老奶奶他们其实呢在相识的过程，刚刚有提到了说是在教会的宣教的过程，宣教医疗的过程当中去认识的嘛。而且特别的地方是在于他们其实在一开始认识的时候，其中一位他的
0: 先生过
1: 世，先生离开之后，然后开启的一个契机，两个人才相识的嘛。
0: 对，他们两位就是真正认识的开始其实大概在2000年左右的时候。那我刚才有提到就是山地他是一个医师，那另外一位艾莉他其实是一个摄影师。那这个摄影师的过程我们待会如果有机会再聊。那他自己的先生呢本身就是上比亚医疗宣教团的这个算是一个重要的工作者。然后呢大概在2000年左右的时候，山地就是医师呢因为他的先生过世了，然后他为什么会想要来就是 参加宣教团做志工，是因为他跟他先生之前都很希望在自己生活比较有余裕的时候可以就是做更多的事情，但是因为先生就突然过世，他就是等于是说觉得说啊，

0: 有些事情你可能没有办法等到之后的时候再做，所以他也觉得是说为了他的先生算是一种遗愿吧，然后他就是开始跟这个医疗宣教团有这个接触。然后刚其实原本艾莉跟山地他们两个是互相不认识的，然后在宣教团工作的时候，我觉得算是也不是说哦一开始就彼此互相很认识，而是说因为这是一个医疗宣教团，而艾莉她是帮助她先生就是在组织这个宣教团的这个过程，所以算是整个团体大家可能都还蛮有对还蛮有机会，就是在你每一次回到上比亚就是做一些医疗服务的时候，大家就会有一些比如说哦那个怎么组织的过程啊，当地的一些什么安排，然后你就会自然而然观察到一个人他在那个状态下的样貌，
1: 对，
0: 然后所以他们也是刚开始是因为这样子的过程慢慢的有更深的互相认识，但是真正更深入的契机呢，其实是后来也算是命运的安排吧，就是后来艾莉她的先生也是很突然的在某一年就是说因为生病然后很突然的就过世了。过世了之后，其实艾莉跟她的先生其实一直以来都算是两个人在生活和所谓工作上都还是蛮密切的，所以其实艾莉她本身是那个时候是有一点封闭的。然后这个时候山地呢，他们都算是在德州，但也不是说哦完全就是我就是你家邻居的那种状况，因为美国很大嘛，
1: 对，
0: 所以那个时候山地就是打电话给他说什么地方就是你家附近有一个机构希望我去，大概每周过去个两三天，可能做一些就是跟老年医疗服务相关的工作，那我会需要一个房间，就是可以就是让我过去的时候我可以这样睡在那边。所以呢那个艾莉就让出他们家一些空间，然后因此呢他们在生活上等于是有一些交集，然后这些交集也自然而然，因为你在生活上有一个一起共同生活的这个伙伴的时候，就自然而然把他就是带出他那时候丧夫的那种封闭的状态。然后呢因为这样子深入的交往过程，他们就是发现说自己彼此有太多很共同的这个
1: 价值观啦、啊、或生活方式、啊、
0: 对，因为第一个他们其实都是1941年出生在美国德州的女孩，而且重点是在那个年代，其实就算是那个年代也不一定大家都这么早婚，比如说艾莉是17岁就结婚了、然后那个山地是19岁就结婚，然后他们其实都是结婚之后就生子，然后生子之后就自然而然就是女性就是承担了家里照顾的责任，所以其实他们后来比如说在学业方面都是因为家庭照顾他们没有继续，或者是那个时候经济状况不好，可能就是主要都是让先生继续发展。然后呢他们就发现说他们的整个生活状样貌很像，那比如说像山地呢，他就是其实他是34岁才去考医学院，那为什么有这样想法，是因为他的大儿子是一个第一型的糖尿病患者，也就是说他先天可能就有一些需要被照顾的地方，
1: 对。
0: 然后呢他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对医学产生兴趣，然后当时他山地跟自己的先生说他想要去念医学的时候，其实他先生也不会说你都年纪那么大了怎么样，反而还觉得只是问他为什么有这个想法，然后蛮支持他，他大概40几岁才做医生。然后呢我刚才说另外一位艾莉本来是有考上大学，但是那时候家里没办法供应两个人一起上大学，所以他后来他也是在家里相夫教子嘛。然后后来他摄影师的部分等于是他自己很喜欢摄影、然后再来就是也没有觉得自己的这个作品好像就是你知道登上什么场面，就是就觉得 这只是休闲爱好。那后来是在女儿的鼓励下、就是刚好有认识的就是艺廊的朋友、然后呢就说觉得这些很不错啊，可以在我们的艺廊展出，你可以慢慢准备，他才第一次觉得说原来我这些拍摄的 照片原来也是可以成为作品、嗯、然后再来就去展出的时候也有人愿意为他买单、哦、这其实都是一种还蛮多，就是大家可以想象那个时候的

0: 女性，她们在过程中有她们的这个身边的家人的陪伴支持，然后她们一路这种自己的价值的个人成长的这个过程，我自己觉得是说，这本书当然我觉得我们是从82岁我们环游世界这个点进来的，但是进来之后你会发现说，这两位82岁的奶奶为什么他们在82岁他们会有这么奔放
1: 的
0: 想法，其实那也不是天生就有的，而是看到他们一路过程中是有怎么样状况才会让他们一路到这样子。所以呢，其实在这一次82岁环游世界的旅程之前，他们可以说是在2011年吧，他们因为发现自己很合拍，而且他们很喜欢有一个作家叫保罗索鲁，然后他就是有写，就是台湾也有翻译他一些作品，就是火车之旅，所以他们两个就计划了他们第一次在2011年，他们就是决定来一趟火车之旅。对，然后这个火车之旅那之前啊，我觉得我要跟大家分享，因为我觉得大家在听到他们两个人一起环游世界80天一定会想说，哇，那他们两个应该感情不错，因为我们大家知道就是有时候你跟至亲好友在一起的时候，你就算去玩个3-5天可能中间可能也需要很多忍耐跟
1: 對很多摩擦
0: 对对对，所以他们那时候要计划说，我们要去出第一趟旅行之前，他们其实除了彼此的这个友谊默契之外，他们还自己做了一个清单，确认我们是不是可以一起去旅行。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就说，第一个我们都走轻装路线，在他们50-60岁的时候，他们也都是走轻装路线，只要有背包一卡皮箱，就是随时都可以住。然后再来就是他们什么都吃，也可以饿肚子，但是他们可能都会期待说，一天之中可不可以好好的有一个那个休息安顿的感觉。然后呢，再来就是他说，我们好像都算是蛮乐观的，都会解决问题。然后呢，他们的女儿就说，好像两位都是怕冲突的人所以某个程度就是一起的时候就会尽量找解决方法，然后避免不愉快的这种交流方式。所以他们估算了一下，觉得不错，好，所以他们2011年的时候那一趟火车之旅算是开启了他们两个人就是旅游的过程，而且每一次回到尚比亚在做医疗服务的时候，因为有时候是家族在一起嘛，他们可能各自也会在那边在各自安排，也许他们可以再从尚比亚到哪里去做一些旅游的计划，所以算是在过程中他们算是有慢慢累积他们对于探索世界的这个能力。
1: 我觉得其实在这本书籍里面，大概前面我觉得大概1/3左右的空间当中，其实很多是在讲述他们过去跟相识的过程，所以我觉得对于如果假设你是一个自己好像觉得不太敢去冒险的人，在书籍里面其实有跟您讲到说，像刚刚其实柱子有提到他们其实过去的生长背景是属于那种，如果你知道美国的德州就会知道了，因为它其实有一点点这么说是比较偏重男轻女吗，好，就是比较会去女性会比较需要在家里面相夫教子的，像这样一个环境的背景跟文化，所以事实上它跟台湾的很多的家庭的成长背景是蛮类似的，甚至其实在他们的过程当中生长的过程当中，其实没有什么想象中那种大家会觉得很冒险啦，然后去突破现实的框架等等的状况，他们反而是等到他们已经到了50-60岁了，然后开始才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想法，然后开始冒出来，开始试着想要做一些不同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应该也可以鼓舞很多的人，就算你今天觉得好像过去我又没有那种冒险的经验也没关系，从现在开始了解他们为什么会有像这样的想法跟为什么会这样做。我觉得其实在这个他们的相识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有一个很好可以让大家去思考的，因为其实我们会说过去很多如果是年纪比较长的朋友们，第一个会碰到一个问题就是身边的亲人离开这件事情。
0: 对，
1: 我觉得这件确实对很多人来说是一个在那当下或者是他必须要花很长的时间去消化跟去面对这件事情。可是当如果假设你只有一个人的时候，有时候你反而那个想法会陷在一个死胡同里面没有办法跳脱出来，所以在这个 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本书籍当中，山地跟艾丽他们的相识，我觉得就会是一个很好的典型的

0: 一个很好走出像这样伤痛的例子。第一个我们说到，因为一开始山地他是先生先离开之后，然后要完成他的志愿，然后所以去做了像这样的一个我们说宣教的
1: 医疗服务
0: 的过程。其实他就有一点类似像是当我们今天碰到一个很困难的困境，或是我们说比方说丧偶之后你没有办法走出去的时候，你可以开始想一些有没有什么其他帮助自己走出去的方式。而山地他所做的事情是他选择了去做一些利他的服务，就是你去服务其他的人，去看看那些可能也许也身边也有一些不同的比较悲惨的经历，或者说他们可能是需要帮忙照顾的。当我今天从思考自己转换成去思考为别人去服务的时候，那个想法就会是完完全全不一样。再来第二个就是他认识了艾丽，因为当艾丽他的先生也离开之后，他们就会有共同的背景，而也因为他们有过去有像这样共同的经历，山地就可以协助艾丽带他去走出像这样的伤痛。所以找到一个适合的同伴，我觉得就会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了。因为适合的同伴或过去的成长经历可以帮助他们在彼此疗愈过程当中互相协助互相扶持，而最后一个重点是什么呢？他们拥有了共同的目标跟建立一个未来的期待，他们决定要一起去旅行，然后甚至是在80岁的时候有一个像这样的一个环游世界的梦想。我觉得对很多人来说，可能一开始你马上要做环游世界事情是有一点困难的，可是我觉得从里面也可以去思考一点是说，那我们可不可以从一些小的目标开始去完成呢？比方说你丧偶，然后也许在某些活动当中认识到另外一个跟你有同样经历的人，两个人彼此都很契合，那两个人彼此契合之后，难道我们只能做现在目前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吗？我们可不可以从一个小的旅行的规划开始，我们一起出去玩，就一起出去玩之后呢，就可以知道这个人适不适合一起旅游。好，然后适合旅游之后，我们再看，那我们要不要从国内旅游，我们试着去国外旅游看一看。当你今天去了某个国家国外旅游之后，你可能就会觉得国外好像蛮不错的哦。那这样的话，我们是不是可以试着挑战不同的国家呢？也许你的梦想环游世界就可以慢慢的完成了。所以我觉得像这样的想法，我觉得也可以让很多，如果你现在还陷在一个可能不管是人生的困境也好，或者是你可能如同书籍当中作者提到的状况，就是他们可能刚好至亲离开了这件事情，你没有办法走出来的话，或许我觉得这个过程也可以让大家稍微思考一下。我们在地方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

台湾首位轮椅导游黄欣怡，智障网球教练吕嘉怡，他们努力做出自己，生命也有所不同。台北市政府针对身心障碍的市民朋友，提供了各种协助和照顾，从喘息照护、就业、就学到就养，台北市政府尽心帮助每一位身心障碍的市民朋友，期待您走出家门，感受阳光。台北广播电台关心您。

0: Amy， 你做哪上班了？给谁人来买人土啊？
1: 我老公啊。
0: 你老公身强，有银牛子天性。
1: 错噶，因为给哈布有银牛子天性，真正漂亮条件，每做的马街都唔是少，土生人的胎。
0: 哇，怎么？
1: 要的都会穿件保险皮保险面，韩国哈布有银牛子天性，真正漂亮条件的人。做得先同时也是本科来申请有因留着提醒金条
2: 以上我有由罗通铺罗公保险局提供
3: 陈先生你到一层堂有本人降低的我明天听见吗
4: 所以有人旅游改善啊
3: 检测还没有下件呢抢做的一发行政
4: 停业冲严条的啦我要去书念行政书修
5: 行政书修行政家调解之途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掌握双方用协商期待书修专业快速又省钱
4: 调解难以前方三样没有可能的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回到今天单元当中，在今天来跟大家分享到这本书籍是82岁我们环游世界，由幸福文化所出版的书籍。今天邀请到的是行销总监柱子来到节目上面。我们前面说到了，在这两位我们说老奶奶，他们80几岁，然后有做像这样的一个目标，就是希望能够用80天的时间来环游世界。而且其实老实说，在书籍里面有提到了，在故事里面啊，我们故事里面80天呢，可能听起来好像很简单，但是像在现实生活当中，真的有人完成哦。而且呢，第一个完成的也是女性，但是呢，差别在哪里？你知道吗？那个女性呢，她完成的时候是20-30岁，但是呢，作者他们是80几岁啊。我想应该也是对很多人会觉得，哦，是一个很特别的挑战，而且。如果假设你过去曾经有过像这样子一个环游世界的梦想的话，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查过去环游世界的价格？我帮大家查了一下，跟大家先说一下。好，如果假设是像年轻人的话，就小资族啊，背包客栈随便，然后吃东西呢，吃小吃的话，大概是50到70万左右。那如果假设你想要住一个，可能大概3星级的饭店，然后呢，大部分的行程都是坐飞机。然后可能也许会请现场的旅行社，然后安排一些这个导游导览的活动的话，那可能大概要100到150万。那如果假设你今天想要奢华路线的话，甚至是250万以上的价格，但他们选择了哪一条路线呢？
1: 他们应该是选择100万以下的路线哦。
0: 对，他们选择的是小资族的路线哦。他们后来经过很多的媒体在采访嘛，据说呢，他们最终只花了$20,000，所以其实大概是60几万而已耶。60几万就完成这样子的一个旅行，他们到底是怎么完成的
1: 啊？这点啊，我觉得这就是很值得跟大家分享，因为我觉得一开始在听到这样子的故事，这样子的主题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想法如何，但是我的想法就是直接觉得，哇，他有一个可以和他旅行80天的人，
0: 对，
1: 这个友谊值得令人羡慕。
0: 对，
1: 对，然后再来就是，不要说别人，我现在不到80岁。数十岁，好，我都觉得叫我出去，可能不要说什么80天，可能出去8天，我回来可能骨头就差不多散了。所以你就再来就是说，光是出去的旅费的这件事，你也会有一个想象，你还是要稍微有点余裕嘛。那这个加起来就是一种，好像人生还蛮富足的感觉。但是我在看进去的时候，我发现说，哦，他们并不是走那种因为自己是长者，所以就是走把自己保护的好好的这种什么高级奢华的路线。
0: 对，其实什么旅行团啊，
1: 对对对，他们其实反而是有预算考量的。那预算考量这件事，当然第一个就是本身有经济上的考量之外呢，他们觉得其实旅行这件事情，比起旅行的过程很重要，不只是看风景，还有就是你要跟当地的文化、当地的人做一种交流跟接触。就是他们有提到说，旅行带来的喜悦不是

0: 只是旅程看风景这件事、而是一路上邂逅的这些人们、对这种交流、然后所以呢他们选择的就是相对平价，就是在可以可控范围的时候，他们希望自己的一晚的住宿他是说不要超过$29
1: 哦、
0: 对对对，
1: 蛮低的。
0: 对对，有些地方真的可以，当然那个东西是一个平均啊，因为有些地方它真的确实比较
2: 便宜一点，
0: 贵，然后有，但是有些地方你真的可以在低于这样子的价格就可以找到住的地方。而且我刚才提到他们的都喜欢火车旅行嘛，所以他们中间有一些路线、比如说假设有一些比较舒适的交通方式，但是他们可能会选择铁路坐火车，因为他们本身就还蛮喜欢坐火车的。然后但他们也不是说啊，因为他们是教会所以到处都有人接待接风洗尘，不是这样、其实很多时候他们就是像一般的自助客，也许他就是到了现场再找当地的导游
1: 哦，真的很像年轻人背包客这样子的方式。
0: 对对对，然后当然如果说当地真的有一些人脉资源的时候，当然也是会使用啊，但是并不是像大家想的是说哇今天规划这个地方每个地方都安好了，就是马上就是入住什么五星级旅馆，然后这里就有一个接待那里有个接待，不是这样，就是像我们大家想象一样的，他们真的就是去探索这个世界。当然其中有一些那个场域也许他们之前有去过，但是大部分是他们可能想要探索但是没有去过的，所以呢我觉得这过程当中就会衍生很多的故事。因为刚才我们不是提到吗，虽然我们觉得哇环游世界
2: 对
0: 要花的花费可以在60-70万，
2: 对，
0: 但是事实上山地那个时候其实对于说啊这毕竟在美国都可以买一台车了、他心里还是会想说这样子的消费用在真的就是这么纯粹的旅行好吗？所以他那个时候出发之前还祷告说如果他们这不是一个好的 idea， 希望上帝可以关掉那个机会之门。
2: 对，
0: 结果没想到这个机会之门一直啪啪啪
2: 一路顺畅
0: 一直打开，而且他们确实到很多地方在当地也都获得，他们就说、他们有好多那种守护天使在帮助他们、像我觉得看这本书很有意思的是，比如说因为他们的 IG 其实都还有在更新，
2: 对
0: 对，然后呢你就会看到比如说他们其中有一站他们到了日本、然后他们到了东京，那到了新宿车站、那就可以想象其实日本很多标识都没有英文的，
2: 对，而且新宿车站呢是标准的你在那边一定会迷路的地方，
0: 对，甚至可能当地人自己
2: 也都不熟悉
0: 可能都会，所以他们那个时候在现场找不到可以，就是他们就自己找路、然后可能不知道是要去富士山还是哪里，反正要去一个地点他们就自己找路，但是即便找到人但是表达不清楚，因为大部分日本人可能英文程度、
2: 英文的沟通能力还没有那么好，
0: 对，或者是害羞怎么样、然后结果他们在当地遇到一个欧洲人我印象很深刻，他就是看到两个奶奶在那边，他就说哦我认识你们，因为他们大概在中后期的时候他们开了抖音对，然后那个就说我好像前几天才看到关于你们的报道，所以他就是那个人叫季琦，他就是在就是一个欧洲人两个美国人两个在现场，他就说没关系我接下来行程那个时间还 OK， 他就帮他们找说他们要怎么样过去他们的目的地、然后这一路结缘，他们就觉得哇好棒，在那么无助的时刻，然后还有他们到澳洲啊就是因为遇到一个有点类似那个算是乌龙的火警警报、然后那个时候那个澳洲当地的饭店反正大家就是逃出来之后要回去说通知可以回房间的时候，就有人说你掉了澳币300块，
2: 哇，
0: 对，就是类似这种可能过程中他们觉得他们接受到很多帮助，他们也在这个旅行的过程更加体会到说其实在这个算是这个地球村的时代，其实你帮助陌生人其实还蛮理所应当的、然后那我刚才提到 IG 是因为奶奶们其实后续他们还是有继续在更新他们 IG， 我就有在 IG 看到说帮助他们的这个季琦啊，在东京帮助他们的季琦，其实后来他们有相认
2: 哦，
0: 就是还有看到 IG 他们就是合照的照片，我觉得很有意思。
2: 对，而且我觉得像这样子一个想法在书籍当中，我觉得有一个

0: 篇章有提到说，就是说好就对了，就是说好就对，就是当你今天可能有些疑惑，或是你会觉得会不会觉得应该要退却的时候，反正我就是勇往直前的努力。然后可能当你今天抱持的微笑看周边的时候，可能就会有这些天使来帮助你。那当然他其实也有提到一个啦，就是虽然说说好就对 say yes 说好就对了，但是呢还是要有一些些的警觉或是安全的考量。为什么要这样提呢？是因为呢我们要说到了他在80天的旅程之前，他们不是有提到说他们从上比亚结束了这个宣教行程之后呢，他们就决定那不然我们就坐火车好了，然后西伯利亚这个火车之旅。他们其实这个火车之旅好像也没有那么的顺利哦，他们其实也碰到一些危险的状况，对不对？
1: 没错，这个就是要时间倒回到那个十几二十年前的时候。那他们那个时候就是刚才有说，他们经过第一次的火车之旅之后呢，其实他们就是有经常就是做一些旅行。其实他们去的地方还包括就是像叙利亚、伊朗啊，
0: 对，
1: 那些国家。而且那个时候他们确实在某些地方确实刚好遇到了一些就是当地比较动荡不安的时候，然后在那个过程中，大家对于西方脸孔，我觉得是两个，就是说一部分他们会发现，就是他们自己可能在去这样子的国家的时候，也是相对比较谨慎一些。然后，但是他们在当地遇到的一般民众，其实他们发现说啊，其实大家都很友善，所以他们在过程中也觉得说还是除了有一些不一样的文化体验之外，然后他们也是就是可能也比较放松在当地旅游。但是毕竟当时就是遇到一些比较动荡不安的时刻，他们也有发现，就比如说我刚才提到，就是艾莉是摄影师嘛，
0: 对，
1: 所以他可能就是有拍照，然后就是大家会很谨慎说你在拍什么，怎么样怎么样。那当然呢，他们也有提到，因为他们毕竟就是可能一起出游的状态都已经都算是60岁的那个大姐了所以其实大家看到他们还是会不会真的太为难，但是这个过程还是有一些，比如说可能他们的人身安全是有一点点稍微有一点点被受到控制的，或者是他们的在还没有确认他们的身份之前，他们可能是有一些过程是比如说网络 email 就是有受到一些限制，所以也确实那时候可能在通讯还 OK 之前，可能传出了一封，就是说开玩笑的传出一封，我们要被可能我们要被当做什么，我忘记他是讲什么，就是我们要被当做什么间谍要抓走了，然后确实引起那种在美国的家人们有点担心，
0: 对。
1: 然后结果最后当然家人们发现是虚惊一场，可是在那个过程中他们感受到的是，即便就是在这么动荡不安的时刻，其实很多一般民众大家对于外来者其实还是非常友善的，然后甚至也有一些当地人说啊，其实我们也不希望局势是这么不安，因为其实我们一般市井小民其实就是期待说环境是好的，有观光客来或者是怎么样，我们才能有更好的生计安排。那我觉得在那个过程中，我记得好像是不知道去了哪一个地方，也是他们因为说 yes 就对了嘛，然后再来就是有两个人一起壮胆，在大部分的路途当中他们也是说好 yes yes， 但是你也可以看到说某一些旅程他们会觉得说，因为毕竟是一个陌生环境，
0: 对，
1: 可能就是被带到真的非常荒郊野外，然后都已经准备，内心虽然表面很镇定，但是内心都已经盘算着待会可能必要的时候要抛开行李要直接逃跑的那个状态但是他们就是会把这个警觉意识放在心中，但是还是愿意让自己去看看接下来到底会发生什么事。那我觉得这个部分我自己在看这一段的时候，我自己是还蛮有感触的，因为我是一个不太敢冒险的人，我就是那种会很避雷的状态，但是当然我觉得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两位阿嬷他们把他们故事说出来，他们一定是安全的，但是我就会看到他们在那个过程当中，他们算是蛮符合他们自己的价值观，因为在书里头老奶奶们都有不止一次的表示，其实在这个旅途当中他们

是以一个开放的心态、然后跟大家连接，然后这时候呢他们也会觉得是说，因为毕竟他们来自美国，然后其实物质条件也不

0: 觉得是说这点还蛮是令我自己会非常有感触的，是觉得是说其实他们人生有接下来比如说啊，他觉得有点不知道被带到什么地方去的那个接下来体验，可能是一个人生真的难得的体验，可能被带到一个说哎，我自己的家里，然后我家里给你的招待，这个确实我就在想说如果今天去旅游我有这样子的一个人生体验，然后我看到不同的文化的呈现，然后是这么真心的时候，我觉得在看书的当下我还蛮感动的。然后但是我也会想说如果是我自己，我是不是可以拥有这个体验呢？那我觉得这个东西不一定说大家一定要像老奶奶一样，就是说即便心中害怕还是要前进，但是我觉得这是给我们的一个启发，说有些时候我们也可以想想我们是不是可以更多正面看待生命中可能不如我们预期的部分，我们可以多抱持一点观望的态度，不用马上的拒绝，然后我觉得也许接下来我们的这个开放就可以带我们到我们没有想象过的更美好的地方。
1: 我觉得其实Say yes 这件事情就是很重要，是你要开阔心胸，然后去接受各种不同的选择。那当然像是刚刚其实柱子有讲到，他们在书籍里面有说到说，哦，就是那个国家有一个习惯，就是会招待陌生人然后请他喝茶。
0: 对，
1: 然后如果假设你拒绝的话就是一个很没有礼貌的人，可是因为毕竟是一个不是那么熟悉的国家，如果假设一般的人像雷恩可能也会觉得啊，还是我拒绝好了。但是呢，因为他们就比较开阔的心胸，他们就觉得，哎呀，那也是一个人生体验嘛，最后就去了。那当然，他们是很正向的，就碰到了真的是好人家，然后招待他们，然后还有介绍很多他们的当地的文化等等之类的。所以他其实也在这个篇章当中，我觉得他有提到一个蛮重要的重点，就是请大家壮起胆子来，哦，你要鼓起勇气来，然后但是呢，你要保持警戒。保持警戒的意思是说，他告诉大家说，你不要依靠运气，你一定要依靠你的尝试。像刚刚其实有讲到有一段嘛，就是说他们可能被载到一个很像很荒郊野岭的地方，但是呢，一般的人可能光是想到这个地方就开始思考说，哎，怎么办？完蛋了，完蛋了，然后就开始往负面方向思考。但他们不是这样想，他们是想的是说呢，如果假设今天真的碰到了这样子的状况的时候，我应该要怎么办？
0: 内心有盘算，
1: 对，他们要有一个盘算说，如果假设我今天真的碰到了一个没有预期到的一个状况的时候，我应该怎么做可以帮助我在这样状况底下脱困。所以其实是某种程度是壮起胆子之后，你要依靠你的尝试跟经验去判断像这样的过程是好的不好的，或者是如果假设真的碰到一个不好的结果的话，那我应该要怎么做才有办法达到我预期最好的结果。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也是让大家能够去思考一下，就是先从接受很多事情开始，但是接受的过程当中也不要太天真哦，好，不要想说哦，那我就傻傻的都要就被带着走，就是你有一些警觉性还是要有，就可以帮助自己可能在这个警觉被解开之后，得到了很多不一样的体验，也是在这一次的书籍当中跟大家分享到的各种不同的经验。这本书籍真的非常的厚。在书籍当中其实除了我们说到在前三分之一左右在讲到讲述他们的人生，然后跟他们相识的过程，跟他们为什么会有像这样决定之外，其实有三分之二的时间基本上呢都是在写作他们在这80天当中的各种不同的经历。每一个地方都是以他们的地点，就是他可能去到哪个地方，然后碰到哪些人，然后发生哪些事情。我跟你说真的是看不完，因为这本书里面他们每到一个地方所碰到体悟，或者是碰到一些很夸张的事情，你都会觉得非常的有趣。当然有些不太好的事情大家就不太想要碰到，但是既然他们都顺顺利利回来，就表示这些事情都是有很顺利的完成的。在书籍当中我觉得蛮特别的地方是在刚刚有说到，就是他们甚至还有到了就是有一些战乱的国家，
0: 对，
1: 但是他们在这个紧张的情势过程当中，他们还是用一个比较乐观跟正向的方式思考一下。我觉得在书籍里面我说看到了很多段很好笑，就是老奶奶他们都会说，就是碰到了很困境的时候呢，反正 我华人有一句话叫做巴掌不打笑脸人嘛，所以他们都是永远都是笑笑的，
0: 无害的奶奶、
1: 哦、对对对，哦，我是没有，我是无害的奶奶，然后什么哦，如果你说什么话我就会照做哦，好，那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真的好像有点困扰，那如果你们可以协助我的话那就真的太好了。

0: 所以就会让人觉得，哎，是不是因为他没有从你的身上感受到那种很窘迫啦，或者是好像有一些很负面的情绪，对方对你的态度好像也就会因此而变得很好了。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好像也认识了不少的人呢。
1: 对啊，因为我觉得其实我也必须讲，因为现在的社会现实状况会让我们大家在不熟悉的人或陌生人面前其实会经常处于一种防备的状态。
0: 嗯，
1: 那当然我觉得奶奶就是有他们80年的人生经验，可以看到他们在面对这些的时候，因为这些经验会让他们先以一个就是善意去拥抱这个世界。然后他们说他们大部分获得的也是善意的回应。
0: 哦，
1: 对。嗯，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也可以看到，就是说不只是游记，而是老奶奶他们在面对这些过程，比如说他们去圣母峰的时候，他们不是去攀登，他们要坐那个小飞机要环绕圣母峰。结果发现他们那个时候拿的机票啊是在前一天的。
0: 哦，
1: 对对对。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就是被挡下来，然后后来也是展开了就是说，欸，好不容易来啦，怎么样，昨天真的也没有来，然后如何如何。后来呢大家也是帮他们处理了一下。那我会觉得这个部分的话，其实就像我们刚才说到了，两位老奶奶说我们都蛮能解决问题的。其实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在解决问题的当下，我们可以聚焦在解决问题这件事。因为有时候在现在这种环境下，我们养成的一种防备，我们以为那个东西很安全，但是有时候它反而是会阻碍我们一种人与人之间的沟通。那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是会觉得是说，你说80天环游世界的过程有没有 trouble， 一定有 trouble。
0: 对，
1: 但是你会从书中老奶奶他们记录下来他们记得的事情，然后一些问题他们最后怎么处理，我觉得这个也会让我想到有很多在谈论就是真正人生最后你会在乎什么价值。不是很多人说临死的这个什么安宁病房，大家最后不会在乎说，欸，我有多少钱，然后我的那个身份地位，其实最后在乎的人生会在意的那些价值。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我也有看到是说，很多时候我们现在觉得我们困在或很在意的某些事情，其实我觉得在看书的过程中我也会想到，欸，那我现在感受到的某些困境或某些我很在乎的议题，它是不是真的那么不容易跨过去。当我在看书的过程中，我看老奶奶他们对于某些事情的观点，它不一定是一样的情境，但是你在看的过程中你会忽然反映到自己的状态，就觉得是说，欸，好像我现在遇到的某个问题我似乎能转换观点了。而且我的转换观点之后，我就会觉得这件事好像就不是什么难关了。我好像也在那个两位阿嬷的故事中我也获得了一些启发跟勇气。他们虽然是一个旅程，但我觉得我们人生其实也很像那个旅程，就是其实我们随时随地也都是展开我们下一步的冒险。那我会觉得说在这个过程中就看奶奶就觉得，欸，他们都可以做到，哇，原来这样也是可以的。我就会觉得说难怪大家那个时候会从他们身上得到很多鼓舞。因为我虽然没有每个地方都去过，但是我在看这个过程中我仿佛也跟着走了一遍。而且我觉得这个过程不是那个旅途的景点这件事，而是他们在对应旅途中遇到的人，遇到的突如其来事情，他们的处理的做法，我会觉得带来还蛮多的感触。
0: 我觉得其实在书籍当中真的有讲述了很多不同的故事，可能是很轻描淡写的写过的一些过程，但是其实你可以从里面感受到他们其实很多都是蕴含着他们人生当中的智慧，跟他们自己在人生当中各种不同的价值观，也帮助他们度过在这段旅程当中很多不同的状况。我们不能说都是不好的或是都是好的，因为毕竟还是有一些可能，欸，不如预期的情况发生，但是也因为他们这些正向的价值观跟人跟人之间的互动，也帮助他们能够让这段旅程非常顺利的完成。我们在这个地方非常可惜，因为，哦，这个时间的关系，所以我们先把这本书籍先介绍到这边，我们下一次再

0: 阿美啊，今天你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写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哦。
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要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1: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0: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远离登革热的威胁，每周巡、道、清、刷，共同打造无蚊家园。自登革热流行地区返国返家，有发烧、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等不适症状，请立即就医并主动告知旅游室。台北市政府关心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3: 爱感觉一下过马路时，动作菜都会利用行路人，懂吼？
4: 错啊！擦亮慢宽停，行路人安全。

0: 哈。
1: 其他的亚黑市场的都爱利用行路人咩？
0: 不论其他位亚黑市场位，经过路口都爱跟苏门行，都到行路人过马路，抢一天爱利用行路人哦。
1: 如果行路人过马路时没有遵守号志，一天爱行斑马线哦。
0: 请大家看下位交通安全，请一份行李。
1: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现在时间9点整。
1: 台北，一座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城市。这里有充满人情味的传统市集，从街边小吃到星级美食飨宴，从人文老街到现代摩天高楼，从城市中的公园绿洲到多元丰富的精彩生活，台北处处充满新鲜事。生活在台北，用声音开启生活的每一天，属于你我的生活大小事，属于台北的生活进行式。

欢迎回到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八点到十点钟，陪伴大家在空中来到第二小时的音乐单元当中咯。

今天第二小时要来跟大家分享什么样的歌曲呢？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在过去有可能曾经在电视上面看到很多明星代言的广告商品，在当中可能很多时候都是搭配着歌手所演唱的歌曲。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到这些歌曲，你有办法一听到歌你就联想到当时销售的那个产品或是那个画面吗？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莫文蔚所演唱的《爱死你》，你还有印象这首歌曲是什么广告吗？其实当时呢是某一个牛仔裤品牌的广告，代表着像这样非常有个性的一首歌曲，同时也代表着像这样的一个牛仔裤也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一个产品。接下来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于柯有伦的歌声。

听到歌曲来自于柯有伦所演唱的《哭笑不得》。这首歌曲其实当时是搭配着某一个牌子的手机广告而来的。那当时他其实出了这首歌曲，其实也是刚好是这张专辑第一还是第二个主打歌曲哦，所以也搭配着像这样的一个广告而来的，像这样的一个宣传。接下来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到同样也是同一个品牌的手机广告哦，来听到王力宏的《Forever Love》。

来自于王力宏的歌声 Forever Love， 我想应该也是很多的人听到这首歌曲就会想到当时的在手机广告那个浪漫的剧情。接下来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到的同样也是这个手机广告，这个手机品牌当时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大，而且呢在每一季或是每一款都会找来不同的歌手来代言，同时会演唱歌曲。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到的也是两位蛮大咖的歌手合唱，来自于 Coco 李玟还有 Vanessa 吴建豪的 Hip Hop Tonight。

0: it again。
1: 来自于李玟还有吴建豪所一起合唱的歌曲 Hip Hop Tonight， 这首歌曲也是一个手机的广告歌曲。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到这首歌曲，它的代言商品真的就是有一点年代了。这个商品呢是 MP3 播放器哦，它的大小其实跟一般我们在早期看到小型的随身听的大小是差不多的。来听到来自于蔡依林的爱情36计。

由蔡依林所演唱的歌曲《爱情三十六计》是她的第二张专辑在 Sony 所发行的第二张专辑，因为她的第一张专辑是七十二变，然后大家都说呢，她的下一张专辑是砍半就变三十六计，那下

哎，首歌曲到底又会是什么样子呢？好，接下来继续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蜜雪薇琪他们所演唱的《1001夜》，当时是国外的进口樱桃的主题歌曲。

0: 上天的方式八百种，都在运用伴奏内。
1: 在小口改变，音乐就走在轻松上一突天，谈好事哦。用天上的高效率，加天能耗先一级。
0: 天气冷凉，天气晴，提升效率当放心。
1: 天赋先用 LED， 明亮上天爱动听。
0: 上天发布天使喜，天气关机爱记得。
1: 行卡到上天的好朴素，加上智能燃气用真查询，以上是经济部能源署公告。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市市区内隧道及车型地下道，自6月1号到7月16号为止，每天凌晨0点到6点钟，环保局将分阶段封闭部分车道，进行侧沟清疏作业，请用路人注意安全，小心驾驶。以上内容由台北市环保局提供。
3: 结婚前抢做的大官司，不是很麻烦。老掉讲三杂事 ADR， 诉讼案婚前结结机制，从黑隔壁邻舍结婚前。

消费的诚意，脑子问题也是医疗问题，多做的内用 ADR 来解决，尝试简单又有效的，不是死太浅，又夹又偏的，读到分寸，选择 ADR， 不是大官司，本啊上市又上钱哦。以上广告由十分烟提供。

欢迎回到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时间来到上午的9:30咯。今天第二小时的音乐单元当中呢，来跟大家分享到的，也就是这些过去你可能在电视上曾经看过的广告的主题歌曲，通常都是由他的代言的歌手然后演唱的歌曲哦。来听大家听一看这些歌曲，你是不是可以想到当时的广告的商品或者是那个画面哦？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言承旭的歌声《记忆拼图》。

来自于言承旭个人的首张专辑当中的歌曲《记忆拼图》，你知道这首歌曲是哪一个广告吗？你脑海当中还有印象吗？这首歌曲呢，其实是现在已经没有看到的所谓的超浓牛奶糖的一个广告商品，然后它的广告歌曲了。接下来继续跟大家分享到的，也是一个现在好像已经几乎看不太到这个饮料了，小红莓。来听到的是 Saya 张惠春的歌声，原来你一直都在。

来自于沙雅张惠春的歌声，原来你一直都在，这一首饮料歌曲的主题歌曲。接下来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个歌曲所代言的商品，真的也是有一点年代了。大家还知道这个中华电信过去曾经提供过所谓的 eMoMi 服务吗？这 eMoMi 呢，就是提供给大家可以用手机来做上网。现在的小朋友可能心里想说，现在手机本来不就可以上网了吗？但是在那个年代，可以用这个上网的手机是一件非常非常特别的事情哦。其实每一家的电信公司都有推出他们的上网服务。那当时呢，中华电信所推出来的这个服务，就是选择了杨丞琳的这首歌曲来当作是主题曲。

可爱教主杨丞琳所演唱的歌曲《遇上爱》，这首歌曲也是在当时中华电信所推出来的行动上网服务的主题歌曲。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到这首歌蛮特别的，是由当时还是台湾烟酒公卖局所推出来的酒品商品的广告歌曲，来自于黄湘怡的歌声《西班牙狂想》。

黄湘怡所演唱的歌曲《西班牙狂想曲》，因为当时所搭配的是烟酒公卖局所推出来的红酒的品项的广告，所以以这样的歌曲是不是有一种非常狂野热情的感觉？接下来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香港歌手陈小春，当时搭配着一个金饰店所做的一个广告，里面的主题歌曲来自于陈小春的《今生今世》。

接下来听到是今天最后一首歌了，来自于风靡全亚洲的 F4， 当时呢他们也有发行专辑，然后来听到这首歌曲叫做 Ask for More。 这首歌曲呢是百事可乐年度的广告歌曲，歌曲之后将时间交给伟华，带大家一起进入幸福生活馆咯。勇敢

0: 妈耶呀，你上班是条路体验有存钱吗？
1: 妈，不是少啦，除了雇主达成业提交的退休金，还没有参加工人次年提交退休金吗？韩国次年提交的退休金不会计算薪资所得扣税，但银行做贷款批投资运用收益，等到做贷两个时间后，还有最少两年的银行天存利息保证收益有必要。
0: 哎呦，劳工次年提交退休金有安多的好处哦！
2: 以上是劳通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4: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4: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3: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台北市市场处持续加强农渔畜产品抽验作业，每天农产执行蔬果抽验、渔获快筛与情之用药检测，检验结果全数公开，资讯透明，安心有保障。不合格品项即启动通报、销毁、停工辅导机制，严守食安防线。查询检验结果，请上台北市市场处官网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市场处提供。

0: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南方水气北移，天气呢是较为不稳定的。今天在南部、东南部地区呢，不定时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是雷雨情形。其中在东南部及恒春半岛会有局部较大的雨势发生。至于中部以北还有宜兰花莲，在中午过后也要特别提醒哦，要特别留意的是午后雷阵雨了。那至于夜晚、上午阶段也会有一些零星的降雨机会。午后中部以北地区会有局部较大的雨势或者是短延时的豪雨发生，在其他山区的部分有可能发生局部的大雨情形，前往山区活动要特别的留心哦，也要避免的也提醒大家避免前往山区活动是比较理想的。那另外呢，温度部分呢，各地的高温是32到34度，没有下雨的时候天气是闷热的，依旧的提醒大家外出活动要多补充水分，避免中暑了。接下来关心的是北部地区详细的天气概况。今天北部地区的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还有桃竹苗都是属于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的天气形态。这里看到降雨几率部分，台北市还有新竹苗栗的降雨几率都有 70%， 基隆市的降雨几率呢 30%， 在新北市的部分降雨几率有 80%。 北部地区的详细温度26到34度。

0: 享受生活的美好，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欢迎来到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1: 时间10:09，欢迎朋友们来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台风远离哦，我觉得这次哦，在山区的部分真的下的比较多的雨哦，也造成了土石有一些崩落的情形。我们这边还是要提醒

一下大家避免前往山区哦，因为这几天下的这么多的一个雨，土石是比较松软的哦。那有一些山区的一个路段呢，其实他们整个还在复旧的过程当中，那有一些还没有路还没有通哈，所以要提醒一下大家了哦。那这次的话大家有感受到真的有天有台湾哦，即将在靠近台湾的时候，似乎又有一些媒体就是有一些网友就提到，哎，是不是有结界啊？他就突然的就偏了一些些哦。对于我们的台湾的部分哦，灾情的部分，我觉得没有像预期，我们真的是非常感谢哦，就是这一次我们能够平安的度过哦。再来呢，我们要来关心一下我们的天气了哦。这个台风远离之后呢，有感受到哦，这个天气就开始热起来了，好热哦，是闷热的一个情形哦。我们这边要提醒大家，今天在午后的塞巴河哦，可能会下的比较多哦。那今天呢，是因为南方水汽北移的关系，天气呢比较不稳定。中央气象署特别的提到哦，在南部啦、台东啦，要特别的留意，不定时都会有一些的短暂的雷阵雨的出现。那在台东恒春半岛会有局部的一个较大的雨势发生，那我们中部以北后要特别留意哦，中部以北宜兰还有我们东部的花莲，中午过后都要特别留意的是午后雷阵雨 哦。那甚至呢会有这个局部大雨或者是短延时的豪雨的发生，山区也是一样哦，所以才会提到如果真的必须前往山区要特别的留心，那非必要的话依旧的提醒大家避免前往山区活动喽。而且今天中央气象署一早的时候就针对了桃园市发布的大雨特报，因为对流云系比较发展旺盛的关系，今天上午的时候桃园地区哦就已经有这个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哦，所以要特别留意的是那个比较剧烈的天气的现象，像是雷击还有强阵风哦。其实这个礼拜的一个天气的状况都差不多哦，都要特别的留意的是，因为从今天开始一直到礼拜天哦，要提醒一下大家，我看到那个气象专家有特别的表示哦，就是因为大气比较偏南风，然后呢这个南方海面又有一些丰沛的水汽带过来哈，所以南台湾偶尔有局部的降雨，但是因为太平洋高压偏弱，所以呢大气是比较不稳定的。午后特别的提醒大家，常常有对流在山区发展哦，甚至呢从山区还是会扩展到平地哦，所以这个礼拜都要特别留意的是午后雷阵雨，而且要注意的是雷击、强阵风、等等的比较剧烈的一个天气现象，甚至有时候会有瞬间的一个强降雨哦。那没有下雨的时候天气依旧是偏热的一个状况哦，所以提醒大家怎么样呢，依旧要注意一下防晒了，避免这个热伤害情形的发生哦。好了，关心完天气，我们的时间来到了10:13哦，阳光耀眼的天气啊，我们来欣赏阳光的歌曲哦。来欣赏的是陈立忠这首歌曲《阳光无爱》送给大家。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三一路况报道。时间10:18，带大家来关心的是目前大台北地区还有国道的路况资讯呢。首先我们先提醒的是因为八威台风，其实在台北市的部分山区的路段还是有一些的灾情呢，像是全员路221号敦叙工商有落实嘛，所以新工处持续的管制了全员路双向的部分呢，东深路到行义路敦叙工商校门口旁，那目前呢是以这个主材封闭的道路哦，那提醒一下我们的驾驶朋友们要改道行驶到东深路哦。

好，另外在国道五号的北上路段石碇出口跟入口匝道，目前有外侧的车道移动式的清扫工作正在进行当中。那另外也是道路施工的部分提供给大家咯。国道三号的南下路段木栅及美隧道内线呢也有施工正在进行。好，这里看到台北市的环河北路往南敦煌路前外侧呢也有施工正在进行当中。

家还是要祝福大家都能行车平安。时间来到了10:19，一样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当中哦。哪一首歌曲来送给大家呢？走在阳光里，不过今天的阳光还是很炙热哦。这个晒晒太阳，我们这个有维生素 D 是 OK 的，但是不要晒太久哦。如果走在阳光里的话呢，还是要怎么呢？防晒的小帮手还是要带一下撑伞，或者是戴个帽子哦，然后呢再补充水分了哦。时间10:20，听歌咯。

FM 九三点一财经指数报道。时间10:24，来关心一下台股哦。好，今天台股一开盘的时候，有一度的重返了46000点哦。目前的台股的整体加权指数是来到了45905.94点哦，目前是上涨了551.4

33点，成交金额是来到了5444.24亿元。好了，关心完台股之后，一样阳光的歌曲送给大家喽。我们来欣赏的是林良乐的这首歌曲《阳光会了解》。

0: 爱上利用时间打工存钱。
1: 爱看到庙有分享，有各种短期薪水高的工作，通讲抢天数大天发出好诶。
0: 诶，给自信论言安全无？
1: 爱已经约好时间爱面试诶，你会强化了希望。
0: 无轻彩搞出公认的自信哦。个性又轻松的工作可能有问题，我等先同165反诈骗天发口音一下沟通动。
1: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我已经55岁的希望进入老年期之前好好规划学习，学习后完整的回馈社会。
0: 要按你的想法规划，更加落零学习遍布全国，各乡镇市区公所、学校、民间团体也着组织规划轨道适合总批学习的课程哦。
2: 规划哦，爱能参加落零55的学习行列。
0: 好啊，更加就上教育部落零学习庙，看有哪条精彩的课程。
2: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快播！七篇滚子数表示，从片图已经来到流行的季节，请不卡有5岁以下成年人的家长要特别注意。
4: 老公，有听到吗？新闻哥，
5: 哦，讲特别喺不卡有扯到从片图的成年人出现水母田、塑胶魔力、只只盘、杯擦，也着重症的枕头，我今日送医院治疗。
4: 你家长来有显示数吗？黑幕，我是不准男成年的哦。
5: 好，不用加。
2: 预防从片图，要接手术，以上广告由七篇滚子数提供。

0: 把爱传出去。生活中有许多动人的画面，看似平凡却璀璨亮丽。生命的精彩不在于物质的财富，而是在于心灵的富足。我们的社会因为有爱更加美好。
1: 谢谢大家的妈妈。
2: 感恩，谢谢您，谢谢您，谢谢。
3: 我感谢阿茂的接纳。
4: 我爱你啊，
5: 爸爸妈妈，我爱你。
0: 谢谢他们。让我们一起把爱传出去。

0: 欢迎朋友们回到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把爱传出去的单元，把爱传出去的单元，我们在每个月的时间啊，我们都会邀请到蒲公英希望基金会的伙伴呢，来到节目当中做分享。我们都可以听见许多正在发生的故事，而这些的故事看起来不一定很轰动，但是却是非常的真实，是孩子的改变，是志工的投入，也是一份一份被延续的一个陪伴。我们今天在节目现场再一次的邀请到蒲公英希望基金会的伙伴问慧哦，来到节目的现场和大家来分享的是这段时间他们又做了哪些温暖又有力量的事情。问慧早安。
1: 老师早安，各位听众朋友早安。那这个月可以来说是我们越来越明显的感受到我们正在推广的这件陪伴的事情开始在扩散了。从哪里发现的呢？是我们开始感觉到说不只是我们在做这些事情而已，而是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啊，还有志工，甚至还有一般的民众都开始加入我们互相陪伴的这个行列。那今天就想要来跟大家分享我们这个月发生的三件事情。
0: 是我想要跟听众朋友们说一下，或许有一些的朋友会有一些的好奇，为什么每个月伟华的幸福生活馆都要邀请我们蒲公英希望基金会的伙伴来到节目当中做分享哦。我想常常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都知道哦，其实在很早很早以前的时候哦，就是伟华在某个地方就拿到这个蒲公英的希望月刊开始哦，那我被希望月刊感动到了，然后呢也被鼓励到了我也相信很多的朋友们也可能跟伟华一样，都在不经意的当中我们拿到了这个希望月刊，然后呢透过里头的一些的文章故事的分享也激励了我们哦。那后来呢就有机会邀请到蒲公英希望基金会来到节目当中进行每个月一次的一个分享，那我们呢也在每个月的分享当中一步一步的去了解到蒲公英希望基金会的服务那我们近期呢我们是透过的是生活的陪伴的行动，我们让大家去看见的是陪伴的力量如何在孩子的生命当中产生了一些的改变，带给孩子希望的未来，而这些的一个温暖还有改变呢就发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而且要告诉一下所有的朋友们，因为有社会大众的一个支持，这些的改变才有可能发生。
1: 没错没错，那第一件事情就马上来分享我们就是社会大众是怎么来参与我们的这个陪伴的这个行列呢。就是在前阵子六月中的时候，是刚好端午节的前夕嘛，那我们就准备了一下，在我们的蒲公英希望基地这边呢就举办了一个包粽子的活动。哇，那天非常的热闹哦，有将近100位的志工啊，然后还有长辈啊，还有附近的孩子啊，还有邻里社区们，那还有第一次来到蒲公英希望基地这边的观众，他们也都觉得说这地方竟然有这么在这么宽广的在这么热闹的中山区竟然有一个小小的秘境的感觉，一个小公园的感觉，大家都蛮意外的，蛮惊喜的这样子。那天我们大家都在做什么呢？我们就一起包粽子啊，聊天啊，然后互相交流。那其中一件很酷的事情，也是我们这次活动的亮点，就是我们邀请到了一群志工老师们，他们是特别穿上了阿美族的传统服饰。对，那

0: 那他们就是还在那边跳阿美族的舞蹈啊，然后还特别带来了一个很特别的哦，它比一般的肉粽还大十倍的阿美族长的粽子，它就是长方形的那样，然后包的细细长长的，就是里面是包阿美族啊，我记得好像叫做什么，什么，哎、欸，忘记，就米粽、嗯、啊，好像是阿美族的米。特别的米的粽子，
1: 它那个粽子有特别的名称，对不对？
0: 对对、欸、突然忘记，等下去查。
1: 我好像我类似听过，但是就是我也想不起来了，
0: 是什么？忘了，等下去查，等下去查。对，但他们就是带到现场这边展示啊，然后分享给大家，因为它很长嘛。那我们100位志工，我们就切好几等份，大家都吃一口看看这样子。对，那当天的志工们呢，也自动自发跟我们一起利用当我们蒲公英希望基地里面的原生菜做成沙拉，分享给大家吃。就是让大家不是只吃到肉粽而已，我们还有准备沙拉给大家解腻这样子。那还有立蛋的活动啊，有小妹妹她带着、用小小的手。然后就成功的立蛋了之后，然后还去教旁边的七八十岁的阿嬷怎么立，就是那种亲子共融的那个感觉，那个画面我们觉得超级可爱的，
1: 而且很温馨耶。
0: 对对对对对，
1: 而且立蛋成功我觉得很有成就感。
0: 嗯，对，而且他们其实大家互相其实不太认识，就像那个小妹妹跟那个阿嬷一样，然后大家就是互相加油嘛，就是说有分组比赛啊，然后说加油加油，然后那个现场活动就很热烈，气氛就很热烈，然后妹妹成功了之后，我们说哦，快点快点来帮忙来帮忙，就是妹妹也很热情啊，也很开心，就是互相帮忙啊的那个感觉，大家就是都很乐在其中，然后互相的交流陪伴这样子。那就是透过这些活动呢，大家聚在一起就会开始发现说，哦，我们蒲公英希望基金会在做的陪伴其实不只是发生在孩子们身上，我们现在也希望可以扩散到全部全人全年龄的、族群们，我们可以都互相陪伴，带到每一个需要的人身上。
1: 是，而且问会这种陪伴呢，就是它并不是单向的，
0: 对，
1: 它有点像是双向的互动跟回馈，对不对？
0: 嗯，对，不只是我陪伴你而已，志工也不是单方面的付出而已，志工也会得到很多，像很多那个民众也都会自己说啊，来我来帮忙啊，怎样怎样的啊，你不会包，因为很多志工的妈妈们、阿姨们其实都很厉害，他们都很会包，就会说哦，这个绳子要包紧一点啊什么的，对，就是大家互相帮忙陪伴的那个感觉，就是那个感受下来，大家的回馈都很好。
1: 是，你看，这就是不是那种生命影响生命的那种感动？
0: 没错，没错。对，好，那接下来第二件事情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在七月初的时候有参加一个公益的篮球营队。那这场活动算是我们跟企业争取到的机会，那我们就是带了来自三个据点，然后来自苗栗、桃园跟新北，总共有18位蒲公英希望学院陪读班的孩子们，那我们就一起到台北来参加一个一整天非常完整的篮球训练营队。对，那因为这些孩子们平常比较少有机会可以获得一个这么完善的篮球营队的课程嘛，因为这课程里面包含运球啊、上篮啊、投篮啊、连抄球这些比较高级一点的那个篮球技巧，都有专业的篮球教练在教导这些国小的孩子们。对，那虽然一开始大家因为我们邀请了蛮多陪读班嘛，所以可能互相还一开始没有很认识啊，然后有点、害羞啊、紧张啊这样子，但是经过课程后，因为我们是按照年龄去分组的，就是同龄的孩子们一起打球比较不会落差太大嘛，对，所以呢，大家就开始懂得在哦篮球场上要怎么互相帮忙。老师就会说，你要传球给队员，你的队员的组员，你的组员，你要怎么传，然后要怎么抄球，要帮忙守，帮忙守这样子。那就看到孩子们互相在球场上合作啊，帮忙的样子，我们都觉得超可爱。像其中一个小朋友，他从头到尾，他就是高举着他的双手。然后就站在篮筐前面，就直接挡住那个篮筐，因为他是小朋友的篮筐，所以比较矮。然后刚好那个小朋友可能又长得比较高，所以他其实举着手，他是可以挡住那个篮筐的。
1: 他是准备盖火锅，就是概念。
0: 对，我们就看到，哎，他怎么都站在那边也没有跑，
1: 嗯，
0: 然后就是都。只挡在那边挡球啊，还有抢篮板啊，然后结束之后就问他说：“哎、欸，你怎么没有想要跟大家一样在旁边跑来跑去啊，去抢球啊什么的？”他说：“因为我是我们队最高的，所以我的队友们都请我固定站在这边来帮忙抢球跟篮球。
1: 欸”哎，这有点像那个足球的时候守门员，
0: 对对对对对，
1: 他
0: 就是
1: 那样篮筐，
0: 他就是对，所以他就是也很开心啊，因为他就是最高的嘛，他也挡得很开心，然后也抢篮板抢得很开心。 这样、嗯、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些小朋友小小的身影在球场上面很开心的奔跑啊，然后我们都觉得、哦、很替他们开心这样。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孩子也让我们印象深刻，就是

0: 我们也是在中场休息时间，然后就问他说：“哦，你参加这场活动心得怎么样啊？”然后他就说：“哦，他原本就很喜欢打篮球，他甚至是学校的篮球校队。哦，对，但是他平常可能因为篮球老师刚好离校，所以他已经没有机会再练习到篮球了，所以就觉得很可惜，对不对？就是他明明就这么喜欢，然后还参加了校队，就是因为可能老师调职的关系，就失去了这个可以接。”就是有点像他的梦想的这个就是瞬间破灭的感觉，对，然后就原本很难过，但突然我们就给了他这个机会，让他暑假有一整天的机会可以来到台北，然后练习一整个很完善的训练课程，然后就很开心跟我们讲说，哦，他以后也要变成像那个Curry 一样的篮球员，很厉害的篮球员，这样我们就，哦，那会不会以后有机会在直篮上面看到你，他说会的会的，然后还比了一个 Curry 的经典的晚安手势，对，就是超级可爱，就是一个很有梦想的小女孩，我们就觉得希望我们的这个机会让她有一个不一样的体会，然后也让她觉得说离自己的梦想更进一步的感觉，
1: 是没错啊，
0: 对对对，所以呢就是这场活动的最后结论也是想要跟让各位听众知道说，其实这一场篮球营背后不只是一个只是一天的活动而已，它是我们蒲公英希望基金会长期陪伴孩子累积起来的小结果，从一开始啊，从老师们啊志工长期长时间的建立信任的关系，再到每天的陪读班都要有人陪着孩子们写功课，然后最后再搭配我们蒲公英的月刊，用里面的故事啊教导他们品格跟教育，那我们慢慢建立起他们的阅读习惯跟他们的品德教育之后，我们现在日常维持着这些孩子，支撑着这些孩子，然后最后到某一天我们可能就是努力的去争取到了更多的资源，可以带孩子们有机会走出这个原本的生活圈。我们就常常在说嘛，就是孩子们的成长，我们不希望他只是在教室里面，我们希望带他看到更多的东西。所以当孩子们真的走出教室啊，走出自己的舒适圈，看到不一样的世界之后，他就可以开始想象说，哦，原来这个世界比想象中的还要更大，而且他们是可以有梦想的。那我们蒲公英会跟着他一起实现梦想，一起陪伴他们实现梦想。
1: 是，哎呦，其实我刚刚在听问慧分享的时候哦，我就脑袋当中有一个画面，而且是很感动的一个画面，
0: 是，
1: 就是每个孩子哈，来到了蒲公英希望基金会的，可能我们服务的一些的希望学员
0: 的据点，
1: 对不对？据点当中的时候，对对对，我们透过的是像是希望月刊，我们可能建立一个阅读的习惯，
0: 是，
1: 然后品德的一个教育，
0: 对，
1: 我们好像在打那个基础，你知道吗？慢慢的，我们的基础稳固了之后，我们就要开始去建构孩子的那个生命的一个蓝图的概念，我们就有很多的一个资源进到了他的一个生命当中，
0: 对，其实就像老师刚刚讲的，很像累积经验值的感觉，
1: 对，
0: 我们累积到某一个经验值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去打怪了，我们就开始可以去实现我们的某一个小梦想了，我们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带着他们越爬越高，然后离自己的梦想越来越近，这是我们都希望的。
1: 是没错，因为其实对于经济弱势的孩子来说，就是一方面他们可能是不太敢有梦想，好，那或许他们曾经有过一些的梦想，但是呢因为环境的关系，就像刚刚提到的那个孩子教练离开了，
0: 对，
1: 所以他的梦想就被迫
0: 中断了，
1: 对，被迫中断了，所以我们需要有更多的一个资源，或是给予孩子更多的一个鼓励，然后我们透过一些的活动让孩子去看见的是每个人都可以有希望的一个未来，他们都可以拥有一个梦想，而且我们要有一个逐梦的勇气。
0: 对，因为其实就是我们会到我们蒲公英希望学院的孩子们，通常都是比较经济弱势啊，然后可能家里有一些状况，所以他们本身的资源就比较少了，所以我们就希望说我们这边可以尽量的争取到一些多的额外的资源，可能这些资源是一般人随手可得的，对，但是就是因为这些孩子们没有机会遇到，所以我们就是希望我们的努力可以让他们至少跟其他的孩子，一般的孩子尽量是在同一个起跑点，不要落差太大的，
1: 是没错，而这些的资源都来自于社会大众的爱，
0: 是的没错，所以如果听众朋友们可能是篮球专业或者什么运动专业，或是 只要有任何的资源啦，愿意跟我们蒲公英来帮助我们蒲公英希望学院的孩子们的话，都欢迎联系我们，对，我们都非常欢迎各类。

0: 的各地的资源来帮助我们的孩子们，这样
1: 没错没错、嗯、其实我还一直在节目当中去告诉我们的听众朋友，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用自己的方式
0: 对
1: 为这个社会付出一些爱的行动，
0: 没错，
1: 对不对？
0: 真的就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1: 没错、啊、我们通过我们的专业可以帮助人哦。
0: 嗯， 嗯，没错没错，就像是上次来电台之后、哦、上个月来分享、嗯

0: 定期定额，然后每个月一个力量，这样我们就说哦，超级感动，
1: 啊、感动，
0: 然后就问他一下，就是原因啊，还有他怎么知道，嗯、他就说哦，就是听到了广播电台这边，然后他觉得我们分享的故事很有意义，然后他也想要支持我们，对他希望我们可以把这件事情继续做下去，对，所以我们就是哦，我们全办公室的人大家都好感动哦，那就很谢谢听，就是觉得说我每个月来分享故事这件事情是真的有听众听到，而且有被我们感动到，然后也愿意给我们一份力量继续走下去，这个、哦、支持的感动，哇，那天超级感动，对对对对对，
1: 嗯、我听着自己都很感动。嗯、其实我自己知道，就是我们的听友，都是有爱的听友，
0: 对，
1: 哈。然后每次听到伟华在做一些分享的时候，其实也有曾经有一些的单位就告诉伟华，就是、哦、他们也做了，就是付出他们的一个行动，哦、所以我都会告诉听友，就是我们就是。看自己的一个能力，
0: 对对对，
1: 对我们有那份的心就已经很重要了。嗯、如果行有余力的话，不管是付出我们的行动，或者是一些金钱的资助，我觉得我们都可以让我们的社会呢，就是人间处处有温情的那种的感觉。
0: 没错没错，
1: 而且我觉得我听到我们的听友的付出的时候，我觉得我看见的是我们那种人心的温暖。
0: 对，
1: 而且我要告诉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你们的付出真的是有意义跟有价值的，因为我们付出是那份的实际的力量，而那份的力量呢是一份爱的行动，我们爱的一个浇灌，你知道吗？我们就让那个小生命在爱中成长，
0: 对，
1: 对不对？让那个小生命就是感受到社会的善心还有温暖，而将来这些的孩子哦，不只是可以拥有改变自己困境的一个力量，他们也会成为一个懂得感恩跟回馈社会的人。好，我也相信有一些的听众朋友们可能会觉得说啊，你生了孩子你就要自己照顾，对不对？说为什么你要交给社会照顾？但是我要告诉一下听众朋友们，就是有的时候就是有一些家境上的困难，
0: 对，
1: 而且这些的孩子我必须要说，就是他们没有办法选择自己的一个出生环境，
0: 是，
1: 但是他们可以选择的是他们的未来，而他们在选择未来的一个过程当中，真的需要一些社会的资源跟我们的一些的引导，
0: 是，
1: 对不对？
0: 只要幼苗没有被好好的引导，很容易就会长歪掉嘛，这就跟我们的孩子一样。其实很多孩子都是因为我们陪读班老师的慢慢引导，从一开始可能很暴躁的脾气啊，或者是根本就不想要读书，不喜欢念书，开始慢慢的可以乖乖的坐着，可能读完一页的课本，变成两页，变成三页，变成愿意可能主动的读我们一本的蒲公英月刊。我觉得这个在我们一般人的眼里可能会觉得哦，就很正常很合理，但是对于可能一开始起跑点就比较落后的孩子们来讲是非常很难啊，很难的训练，都是透过老师啊，然后志工啊，然后大家互相的陪伴才有的这个小结果，所以对我们来讲都觉得很不容易，所以只要一有听众愿意用任何的方式支持我们，我们都会觉得更有动力接着继续做我们正在做的事情。
1: 是没错，这些的改变都在发生。我也觉得也要告诉听众朋友们，或许这个我们有时候会期待那个改变会很大，突然就很大，但是我必须要说，我们陪伴这些孩子，他的改变是累积的，一点一滴的改变。
0: 对，
1: 但是我们的蒲公英希望基金会从来不小看任何一个小小的改变，对不对？
0: 没错，这一点一滴对我们来讲都非常重要。
1: 是，所以听众朋友们，我不知道是谁就是付出了这个爱的行动，我还是要对这个大家说一声，真的谢谢你们，谢谢你们那份的爱跟付出了。
0: 是的，没错。那也是因为有各位的付出，那我们接下来就在后天，我们又会举办了一场非常开心也很重要的暑期营队，是我们这次跟企业还有那个台湾科技大学的应用科技研究所来一起合作的。那这一次呢，不只是陪伴哦，我们希望在这一天的暑期营队里面，让孩子们接触到绿能 绿电、太阳能，还有科技跟未来的可能性。对，就是像上次我们也有跟老师介绍过那个绿电啊、发电啊，有手动的啊、脚踏的啊、
1: 招财啊，
0: 对
1: 啊，
0: 我们这次会有脚踏车的哦，脚踏车发电，我们真的可以用

0: 脚踏车发电之后，然后储存在行动电源上，然后真的可以拿去充电的。我们当天会展示给孩子们看，让孩子们知道说，哦，我真的可以踩脚踏车，然后就可以发电这样子。对，所以我们也很期待后天的活动。那这些都是因为有听众朋友啊，还有各位社会大众的帮忙，我们才有办法举办起来的活动。那这个的目的呢，就是希望说我们让孩子们知道，不只能被照顾，而是可以开始想说，哦，那我未来可以怎么照顾别人，可以怎么帮助别人，我可以怎么做，或者是我可以往哪个方向去发展，可以怎么知道自己未来适合做什么样的工作，我可以成为什么样的人。希望我们可以开始启发孩子们去思考这些问题，那 让他们觉得说，哦，我未来可能可以怎么做，去朝哪一个方向去走，这样子。我们希望开始启发孩子往这个方向去前进。
1: 是，所以你看有没有像是我们从这个陪伴开始，然后我们再透过一些的活动做一些的陪力，
0: 对，
1: 让孩子有一些的思考，
0: 没错，
1: 逐渐的他们会走向什么自立，然后成为就是不只是可以好好的照顾自己，也可以成为这个社会上这个
0: 手心向下的人，
1: 对，可以去付出的那个人。
0: 对
1: 对
0: 对，从原本手心向上，我们都还是希望可以让孩子们知道，我虽然现在是手心向上没错，但我未来我只要好好的引导孩子们啊，教导他们，我们都可以未来都有机会变成手心向下的人。
1: 是是，你看有没有觉得就像那个小树苗的浇灌？
0: 对啊对啊，
1: 他小的时候我们就不断的去浇灌他，他可能需要阳光空气水，
0: 对
1: 对不对？可是他慢慢长成大树之后，它的树下可以给人乘凉，
0: 它的树荫就越来越大，可以照顾到更多的人。
1: 对，然后它那个释放出来的氧气可以让我们呼吸。
0: 对对对对对没错，我们就可以互相呼吸了。对。
1: 哦，真的很棒耶，我觉得今天透过问慧的一个分享，我们听到了非常非常多的一个感动的故事。所以这边也要告诉一下所有的朋友们，其实蒲公英希望基金会哦，他们所做的一些的陪伴，它不是一个口号，它是每天都在努力维持的一件的事情，你们是一个行动。
0: 是的，没错，谢谢老师，也谢谢所有的听众。那如果各位听众朋友今天在收音机前面听到我们分享的这些故事，那可能心里面有一点点感动的话，都欢迎大家搜寻 Google 搜寻蒲公英希望基金会，可以到官网用各种的方式联系我们跟支持我们，让我们可以继续陪伴孩子继续走下去。我们会让每一份社会大众的支持都变成一堂的陪读课啊，或是变成一个篮球营队啊，或是一个走出偏乡的机会，然后也就是一个孩子们可以开始规划未来的起点。
1: 是，非常谢谢问慧今天的一个分享哦。我想陪伴不只是教育，更是一份让世界变得更温柔的一种的力量。也邀请空中的好朋友们，我们一起用自己的方式让陪伴是持续继续的发生哦。如果正在聆听的所有的好朋友们，也希望呢成为这份陪伴力量的一份子的话，都欢迎怎么样呢？都欢迎和这个蒲公英希望基金会哦，
0: 是
1: 来做一个联系，
0: 是的，是的，
1: 搜寻蒲公英希望基金会，
0: 是的，
1: 那会有联系的一个电话哦，让我们一起用陪伴的力量为孩子带来生命的一个改变，而这个改变是开启孩子规划未来的一个起点哦，
0: 是的，
1: 谢谢问慧的分享，
0: 谢谢大家，谢谢老师，
1: 谢谢。

好，时间10:54，听完了我们今天把爱传出去的单元之后，我们这边也要感谢一下所有空中的好朋友们，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对于台北广播电台活动的一个热烈的支持还有响应哦。我们今天台北广播电台哦，在中山堂现场锁票的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我们的现场锁票的部分也全数的锁票完毕哦。我们的网络锁票的部分 KKTIS 的部分在上个礼拜五呢也全数的锁票完毕哦，没有锁到票的朋友们也不要气馁哦，千万不要失望哦。台北广播电台65周年的台庆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服务市民当然不打折。我们7月18号礼拜六下午3点钟，请一定要锁定的是台北广播电台 YouTube

方频道，演唱会将会提供全程同步的一个直播，所以欢迎朋友们锁定的是台北广播电台 YouTube 频道一起的观赏演出。我们再次的谢谢所有的听众朋友。

0: 王爷的青纱皮，爱吃困难么？
1: 哎，天子爷，你台湾无合法，人有很有可能容易一脱米子，不不祖马店偷袭困难，甚至影响生命，千万莫吃。
2: 新型毒品依托米子可能透过天子眼流入高眼，像天草莫吃莫熟莫买莫本人偏到的，能做得舒服时间的健康同未来。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115年度田园城市建制成果竞赛开跑喽！报名期间从6月1号到7月15号，符合参加资格竞赛参赛者。快乐园丁受推荐者都有奖，欢迎报名田园基地竞赛，并推荐团队内有贡献者参加表扬。快上田园银行网络平台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公务局公园路灯工程管理处提供。
5: 陈太太
6: 啊，
5: 你本人检查出来是潜伏结核的感染者，需要进一步接受治疗哦。
6: 不是小姐啊，那个潜伏结核的感染会吹你吗？
5: 不是紧张，潜伏结核感染是表示虽然本结核菌感染，不过还蛮发病，故所不会吹你。
6: 哦，安阳啊，
5: 潜伏期是最后的治疗时间，治疗后的几率有90%以上哦。
6: 嗯，我要找时间需要的完成治疗啦。
4: 以上广告由微信福利部七片管制所提供。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这节整点新闻。中联油品致癌物超标的事件呢，目前已经知道三批号异常，受到影响的油品共有50个品项，截至12号已经下架共回收了140

0: 四公吨，中联四到六月共有29批产次的一个产品呢，已经是全面的下架。食药署预计13号呢对外公布产品重新上架的原则。卫福部部长石崇良呢在12号提出了四大精进的方向，强制高风险食品原料逐批的流样呢检验，更换原料必须要试制，重罚隐匿，以及设置呢专业读懂强化公司的一个治理。石崇良表示，是食药署决定不对外公布流样的检验报告，主要的原因是中联呢留存样本经过两家的实验室检验，结果呢一致而且均符合规范，但是下游的产品却接连的检验出了超标，显示相关的资料已经无法令人信赖，将交由检调厘清是否涉及到检体的造假。巴威台风带来大雨，造成了台北市北投区全元路221号往阳明山的方向上边坡的塌方，那道路中断，预估整体的抢修作业呢在天候允许的前提之下，7到10天内呢先抢通至少一线的车道。目前呢全元路行义路口、敦叙工商至东升路口双向交通管制，严禁人车通行，请用路人提早改道。那公车也暂停的取消了停靠敦叙工商全元路站等12个站位，请听记者刘碧威的报道。
1: 北投全元路11号发生上边坡塌方道路中断状况，北市公务局新建工程处接获通报后，立即调派人员机具勘查紧急处理，并会同大地工程处水保服务团队的大地技师联合会勘，初步评估崩塌范围高约40公尺，宽约25公尺，现况坡面极不稳定，且持续有浮石滑落危险。台北市长蒋万安12号亲自到现场实地勘查，在听取专业技师说明后表示，目前边坡仍具高度风险，一切以安全第一为最高原则，确保安全无虞才会开放通车。蒋万安说，
2: 因为很多块巨石它裸露以外倾斜，而且是卡得非常的紧，就相互联动，只要稍有晃动松脱，可能上面相关的巨石会掉落下来。那贸然的通车，如果今天巨石下来伤到人，是后果不堪设想，所以我们一定是经过专业的评估。那如果说可以很快完成消坡，已经落下的巨石我们也要进行相关的破碎好清运，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
1: 新工处进一步说明，崩塌发生地点下方路面已掉落两个约3×3×3公尺的巨大落石，上边坡则有移动石块遭树木暂时阻挡，处于不稳定状态，极易因震动引发破碎大石块再次掉落，危及第一线抢灾人员安全。依据专业顾问建议，必须等待天气好转才能进场执行上边坡刷坡与清除浮石作业，确认上方坡面安全无虞后，同步展开路面大型落石的破碎清除，并修复路面大洞，在天候允许的前提下，预估7到10天内先抢通至少一线车道，届时将采管制通行方式开放人车通过，在此之前该路段双向封闭，市府将与在地里长密切确认绕道与接驳路径，在确保市民安全的前提下提供临时替代交通服务，并全面加快相关修复期程。记者刘碧威台北报道。
0: 近期网络谣传台北市砍树超过4000棵，甚至影射是为无人机侵袭开方便之门。对此，北市公园处处长蓝淑凡呢严正驳斥相关的谣言，已经违反了社会秩序维护法。公园处与北市刑大已经展开了搜证。那蓝淑凡强调了，北市基于安全的考量，移除了3164棵的树木的同时，近两年合计呢新增植树超过了13225株，市府与同仁的努力不该被扭曲还有抹煞。请听记者刘碧威的报道。
1: 北市公园处长蓝淑凡针对网上传播贴文质疑公园处滥砍一一澄清，指出永康社区的水黄皮感染木材腐朽菌且医治无效，民生社区确诊感染合根病树木已事先公告移除，原因为避免台风树倒，两处都派工先行处理。此外，新和国小两棵在四月底由专家会勘确诊感染合根病的树木，为避免树倒意外伤及学校孩童而移除。至于市商路案，为私人土地更换树种，且 解原本的黑板树有窜根破坏路面问题，中央也明确不建议种植黑板树。市府要求申请人必须符合绿覆率不得减少，并需维持市商路双排桥木规划等条件才同意。

0: 已更换树种，行善路岸也是私人社区。所谓北市砍树超过4000棵不是事实，蓝淑凡说：“
1: 事实是，去年移除3164棵树木之中，占比超过80%，也就是2630棵树，是因为自然死亡、腐朽、病虫害、天灾等自然原因，而剩下的20%不到。”也是因为车辆撞断、树木长到柏油路上等原因而必须移除，完全不是市府乱砍树。我们重申，市府修树是为了公共安全考量，希望市府同仁的努力不该被扭曲抹杀。
0: 蓝淑凡强调，市府修树是为公共安全考量。以2024年康瑞台风为例，一次台风就吹倒2800棵，造成市民财产受损，也延迟了复原速度，阻碍市民通勤。这次巴威台风仍以防灾业务优先，灾后再向外界悉不说明。此外，相较于因安全考量而移出3000多棵树木的同时，114至115年度市府包含公园处、大地处及都发局合计就新增植树超过13000多株。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2: 中央灾害应变中心统计，到今天上午7点为止，台风巴威造成全台134个人受伤，伤势多为骑车摔伤等等，包括了国泰、富邦、南山、星光、凯基以及台湾等6大寿险公司都推出了各项的保护关怀措施，包含了快速理赔、保费的缓缴以及预付医疗保险金等等的服务。暑假正值求职转职的热潮，民生服务产业也持续的扩大征才。台北市就业服务处呢，将于7月14号到7月16号，于各就业服务站举办现场征才活动，邀集新锐宅配、微笑单车、全联、美联社、全家便利超商、麦当劳、三生餐饮，还有同丰营造等15家的企业，共释出了599个工作机会，涵盖了零售、餐饮、物流、公共运输、营造以及居家照顾等多元的产业，提供正职、兼职以及计时工作。欢迎暑期攻读社会新鲜人以及有转职需求的民众呢踊跃参加。接着下来为您播报气象。
3: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南方水汽北移，天气呢是较为不稳定的，在南部及东南部地区不定时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是雷雨情形，那其中在东南部及恒春半岛会有局部较大雨势的发生，至于中部以北还有宜兰花莲，在中午过后也要特别留意午后雷阵雨，那至于夜晚上午阶段也会有一些的零星降雨出现，那午后中部以北地区要特别的提醒呢，会有局部的大雨或短延时的好雨发生，在其他山区的部分也可能发生局部的大雨情形。那今天在温度部分呢，各地的高温32到34度，没有下雨的时候呢，感受上是闷热的情形，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外出的时候多补充水分，避免热伤害情形的发生。接下来我们来关心的是北部地区详细的天气概况。今天北部地区的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还有桃竹苗都是属于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的天气形态。在降雨几率部分，基隆市有30%的降雨几率，台北市以及新竹苗栗地区70%的降雨几率，新北市的降雨几率有80%，桃园的降雨几率60%。北部地区详细温度26到34度。

享受生活的美好，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

0: 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欢迎来到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1: 时间11:11，欢迎朋友们回到的是第二个小时的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11:15呢，带大家来关心的是路况方面的资讯。我们先来看一下下哦，有什么样的一个路段要提醒大家的呢？好，那个事故路段我搜寻一下，目前是状况排除开来。不过在那个国道一号北上路段73.2公里处哦，有热心的民众表示，在高架杨梅端前路间小货车故障停放在当中，它就停着哦，它没有摆放警示的一个标志哦。那所以提醒一下行尼这边的朋友们，多加注意跟小心，不晓得是不是应该故障了，有可能是故障了哦。好，多加注意一下了。好，再来我们来看到的是，我看一下哦，那个台北市道路施工这个地方哦，这边就是那个环河北路往南敦煌路前外侧有施工哦。那大同分队做的说明哦，是因为灾后水门内的物品复原挂掉作业正在进行哦，因为我们水门陆续开放了嘛，所以原本在水门里头的东西好，目前这个地方好正在做整个物品的个吊挂作业，所以占用了什么呢？占用了车道。稍早之前，那个石牌路往东承德路到荣总路段有车多，现在不晓得是不是舒缓开来，所以我们也提醒大家，好，请您这边如果车多的话，就保持耐心一下咯。哦，好，有这个路树倒塌的一个状况还没有移植开来哦，是在新北市五股区中港东路往五公一路方向中港三桥前外侧的车道，好，路树倒塌了，目前是在车道当中。这边做跟动我看一下下哦。啊，刚伟华不是提到那个吗？石牌路往东承德路到荣总路段车多吗？哦，这个车多北投分队哦做了说明，是因为稍早之前在石牌路一段139号前有4部车的一个事故，导致呢后方拥塞了哦。但是我们刚刚做了说明，状况怎么样？刚刚排除开来，所以车流在消化当中，大家就这个一样，车流正在消化，待会就会比较顺畅了哦。好啦，以上是这节的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还是要祝福大家都能行车平安。时间来到了11:18，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当中。我们刚刚前面听到的那个台语歌曲是那个七郎的歌曲哦，故乡味，故乡味哦。那走过再多，还是那个阿布的故乡味哦，这让我们非常的思念哦。好了，我们再来欣赏跟故乡有关的歌曲。我们来欣赏这首原住民的歌曲哦，是纪晓君所带来的《故乡不幽马》。

FM 九三点一财经指数报道。时间11:24，来关心一下台股咯。这个时间点，台股的整体加权指数来到了45695.00点呢、上涨了340.39点，成交金额来到了6695.65亿元。好了，我们再来欣赏哪一首故乡的歌曲呢？有这个台语耶，有那个纪晓君的原住民故乡不忧嘛，我们再来欣赏刘德华的这首歌曲咯。这首歌曲是北国之春之榕树下之故乡的雨。

0: 防范流感，大家爱注意。茶壶接接洗漱，应该带最安全。但系就要用面纸压开手帕，安全做老屁股。希望用三手咩做得？老屁人讲法，亲口能力一公差以上。要敲开流感症状，应该日日看医生，皮肤卡休息，莫上班，莫上课哦。防湿做为好，流感莫搞操。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 听讲这个足赞的，要试看卖无？
2: 电子烟在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会造成头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1: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台北市为了提供国内外旅客优质的旅游住宿环境，观光局加强非法日租套房的查缉，自115年1月1号开始，针对一再违规的非法日租套房业者加重财罚措施，裁处一次代金之后，如果继续经营即断水断电，呼吁业者切勿以身试法。台北市政府关心您。

0: 老婆，衬衫怎么变黄了啦？
1: 妈咪，快点来，客厅好多毛衣哦。
2: 老公，你的脚好臭哦。
3: 生活大小事，家事达人来帮忙。陈安琪老师时间。是的，生活大小事，我们的家事达人要来帮忙喽！欢迎朋友们来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家事达人来帮忙的单元，要来欢迎我们的家事达人陈安琪老师。好，安琪老师午安，
4: 午安，听众朋友们大家午安
3: ，Hello， 有看到画面。

0: 呢，我们今天家事达人有影片可以做观看呢。安琪老师，我们今天要分享是哪一类的家事主题呢？
1: 是今天跟大家分享就是小餐包的创意吃法。
0: 小餐包，
1: 我为什么会想到这个，你知道吗？
0: 为什么？
1: 暑假到了，每天要帮小孩弄吃的。
0: 对。
1: 然后呢，我就发现说，哎，因为我都会买那个就是美式卖场那个小餐包，
0: 一大包，对不对？
1: 对，然后那一大包，然后你丢冷库，你慢慢吃，慢慢吃，可是你还是要把它消化完啊。
0: 是。
1: 然后之前小孩就觉得说很无聊，嗯，你就是只是
0: 餐包就这样子，
1: 就烤了就吃，
0: 对啊，就这样子、啊。
1: 然后第一天吃还觉得还好，只是吃到第二天、第三天的时候觉得很烦，嗯，就觉得没什么变化，嗯。然后呢，我就会出自于要那个赶快把那些餐包消化掉，嗯，就开始了那个无止境的尝试各种餐包的创意吃法。
0: 太好了，有安琪老师，你看安琪老师去尝试，然后呢就推荐给我们来试试看，对不对？
1: 对对对、嗯，因为我觉得有时候早上起来的时候，就是又是暑假，家里有那个读书的上学的小孩，嗯，这个家长一定很有感。每天要弄小孩的早餐，真的是，或是点心，真的是很麻烦。
0: 对，真的，我自己每天，因为我都要在家吃。
1: 对，
0: 我们也家人也会说，好烦哦，今天吃什么？
1: 对，
0: 然后我都说一样。
1: 对，我都说随便。所谓随便就是有什么吃什么。
0: 对，但是有时候吃到啊，怎么都
1: 一样、啊、真的腻啦，因为有时候我们会说。哦啊，为什么没？那你有人说，那你很容易吃腻，为什么买那么大包？嗯，可是你有时候你去想啊，就是那个大包的时候，你量饭的那个量，嗯，一大包的量，其实算起来很便宜。
0: 是啊，就划算呐、啊。
1: 对，划算，我们就会不小心就买那一大包。这一大包，你要怎么样让它吃起来是更有不同的变化口感？
0: 嗯，就要创意了，
1: 就要创意。对，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家可以试试看这不同的吃法啦。
0: 好，對，我们今天就透过安琪老师的分享来学一下小餐包的创意吃法。對、
1: 啊、那小餐包最直接的方式就是把它当成小汉堡就对了。
0: 哦，夹东西？
1: 对啊，就是把它切开嘛。嗯，你就切开，就是夹各式各样的东西。
0: 可它那么小哎、欸，
1: 就刚好啊，
0: 就这样子哦。哦，小小可爱，
1: 小小可爱。如果是幼儿园的，刚好一个嘛、嗯。
0: 哦，是。
1: 对啊，如果说是大孩子，可以三个，三种不同口味。
0: 嗯、哦哦，三个不同的口味。
1: 然后呢，上次有一次很好玩，嗯，就三种不同口味。嗯、我就是那个前一天的剩菜。
0: 嗯，你有剩菜啊？
1: 前一天有剩菜，就是我有炒那个，嗯、就是有肉丝嘛。嗯。就是有那个肉丝，有炒那个干的肉丝嘛。嗯，对，我记得是肉丝炒豆干吧。嗯，对，我就拿出来把它微波一下。嗯，对，
0: 夹进去，
1: 我就把那个，对啊，那个餐包稍微把它切开，稍微烤一下，回温一下。嗯，然后就把它夹那个肉丝。嗯，
0: 跟豆干，
1: 豆干，对，嗯、然后再夹一点点那个菜。
0: 哦。菜，
1: 生菜之类的。
0: 哦，生菜，嗯，
1: 对，我小时候说的什么，我说沙威玛，沙威玛，它是个沙威玛。
0: 有，真的像，真的像沙威玛。因为有肉有生菜。
1: 对呀、啊、你比较偏台式的就像沙威玛嘛、你就讲它是沙威玛。嗯，而如果你用比较西式的东西，例如说你夹个煎蛋，夹个起司片，就是西式汉堡啊。
0: 对，真的耶。
1: 对呀、啊、我就想说，嗯，好像还蛮好玩的、欸、就是反正你有什么料就把它加进去啊、嗯、
0: 是，而且那个小餐包那么小，一个煎蛋又要分切小块去夹， 对不对？
1: 对啊，嗯，所以再看看哎、欸、有什么剩菜有没有，就把它稍微、那個、
0: 变化一下，
1: 就说然后沙威玛它是个沙威玛。
0: 孩子没有说嗯怎么跟昨天晚上吃的很像
1: 一样。對，所以最直接方法就是把它当成一个像汉堡的小汉堡的概念。
0: 是，
1: 对、嗯、就是你就是看你要加什么料，嗯，对，
0: 而且切番茄片也都可以，对不对？
1: 对，就是、嗯、就不会说啊只吃一个单吃餐包这么的无聊，
0: 是，
1: 你就没有料嘛。
0: 对啊，餐包就是你都是空，没有料啊。
1: 对啊，没有料啊。
0: 对啊，对啊。
1: 然后天气热的时候，我上次我还夹过冰淇淋。
0: 夹冰淇淋？
1: 对，
0: 怎么夹？不是会
1: 点心还蛮好吃的。嗯，
0: 它不会那个软掉湿掉吗？
1: 就赶快吃啊，
0: 赶快吃哦。
1: 都能夹冰淇淋啊！
0: 您那时候就是它还是有热过，餐包有热过，
1: 有。然后中间就是稍微剖一下，或是挖个洞。
0: 你热热的时候把冰淇淋夹上去，
1: 对对对对对，
0: 真的啊！哇，好特别的吃法哦！
1: 对啊，嗯，好像还蛮方便的，
0: 是，
1: 或是你会挖个洞嘛，嗯，挖个洞把冰淇淋就放上去啊，
0: 嗯嗯嗯，藏进去里。

0: 里面，
1: 对啊，就是然后用叉子这样去吃啊。
0: 哦，用叉子这样吃啊，嗯，把它当做一个容器的概念，
1: 对
0: 不对？
1: 对，
0: 哦，
1: 所以说那个浓汤，
0: 嗯，
1: 那个浓汤，浓汤煮浓一点，
0: 是
1: 你也可以把它就是那个小餐包挖个洞，有没有？
0: 嗯，
1: 就是可以把
0: 浓汤放进去，
1: 浓汤放进去。
0: 哦，真的啊？
1: 对。
0: 然后怎么？
1: 或者直接沾着吃也可以啊。
0: 对啊，我觉得这个应该是用
1: 沾着吃也可以啊，对，沾着吃可以，对，
0: 嗯，
1: 对，
0: 好。
1: 或沾咖喱，我觉得也蛮好吃的。
0: 哦，
1: 沾咖喱酱啊，
0: 咖喱酱，
1: 对啊，
0: 嗯，
1: 我上次有用过那个鲔鱼沙拉跟那个蛋沙拉，
0: 嗯，也是夹着吗？
1: 嗯，就是挖个洞，然后就把它塞进去，然后
0: 我觉得这样应该很好吃，
1: 这样蛮好吃的。
0: 对，就像蛋沙拉跟鲔鱼沙拉，
1: 对，
0: 我觉得蛋沙拉跟鲔鱼沙拉很特别的是哦，你单吃都好吃。
1: 哦，对，
0: 我真的觉得有味，它就是单吃很好吃。
1: 对，然后那个鲔鱼沙拉跟蛋沙拉，嗯，有的人说美乃滋吃起来负担很大。
0: 嗯，
1: 我上次去试过那个无糖的优格。去代替美乃滋，很好吃欸，
0: 它很爽口，对不
1: 对？
0: 对，
1: 很好吃，
0: 哎，
1: 然后又不会那么负担，因为我们要知道那个美乃滋，
0: 嗯，
1: 它是油跟醋去打出来的东西，
0: 是，
1: 所以那个油其实用量很多，
0: 嗯，
1: 所以有的人会觉得说怕负担太大，
0: 是，
1: 对，
0: 嗯，
1: 然后后来我就是改用无糖优格，
0: 嗯，
1: 还蛮好吃的欸，
0: 好，
1: 然后又比较，然后又比较不会。感觉说吃起来这么腻口
0: ，OK， 因为我自己后来不太做蛋沙拉，嗯，就是因为我觉得我自己认为是美乃滋的负担太大，所以现在有无糖优格可以做，
1: 无糖优格可以，对，
0: 哦，
1: 无糖优格很适合，
0: 嗯，
1: 然后因为你如果是用蛋沙拉，它可能没什么味道，
0: 嗯，
1: 你可以加点盐巴，
0: 哦，主要是那个咸味，
1: 对
0: 对, 对, 对，
1: 你怕没有味道，你就加点。盐巴
0: 是，
1: 对，
0: 嗯，
1: 然后就稍微去拌一下，
0: 好，
1: 对，所以我觉得像夏天，我觉得这个就蛮适合的，
0: 嗯，它夹吐司都很好吃了，
1: 对对，所以可以用优格去取代那个美乃滋
0: ，OK，
1: 去拌你这个所谓的沙拉，
0: 哦，太好了，我一定要学下来了，嗯，
1: 对，好，然后那个餐包呢，我还试过一次是用那个就是把它稍微剪十字，
0: 嗯，
1: 十字
0: 上面剪十字，
1: 对。然后我是用那个蒜味奶油
0: 哦，
1: 蒜味奶油，
0: 嗯，
1: 我就稍微挖一下蒜味奶油，然后稍微抹一下，然后稍微烤一下，
0: 嗯，
1: 就有点像那个，有点像那种
0: 法国面包吗？
1: 类似，
0: 嗯，
1: 对，就是外面那种有点像那种蒜味的那种爆浆的那种蒜味爆浆包
0: 哦。那很好吃哎，欸，
1: 嗯
0: 嗯，
1: 只是吃起来负担比较大，那比较油，
0: 哦，而且又有蒜味。
1: 对，小孩也 OK 啦，小孩 OK 啦，对对对。
0: 但是你那天要外出就不要啦，有蒜味。
1: 对啊，对啊，哦，然后，嗯，我还试过那个把那包子变成那个什么冰火餐包
0: 哦，
1: 就是奶油，
0: 嗯，
1: 我奶油先切片，
0: 嗯，
1: 切片奶油是放冷冻，
0: 嗯，
1: 对。然后我那个餐包稍微烤过都有点热热的，
0: 嗯嗯，
1: 我就把它中间夹剪开嘛，
0: 把它放进去，
1: 然后那个冷冻过的奶油片丢进去就吃，
0: 嗯，
1: 对，
0: 它慢慢让它融掉的
1: 感觉，对啊，就人家那个什么港式菠萝，嗯，港式冰火奶油，
0: 嗯，不
1: 就是
0: 它就这个概念，
1: 就是这个概念嘛，
0: 对对，
1: 只是因为菠萝包很甜，
0: 嗯，
1: 然后我们把它变成小餐包，
0: 是是，
1: 对。然后就变成有点像那个就是冰火小餐包的概念
0: 哦，那就那个就融岩浆这样融下来的那种感觉，
1: 对，然后而且你如果吃快一点的话你会发现里面是冰冰的
0: 哦，真的哦，
1: 对，
0: 好适合那个天气热的时候，
1: 对啊，所以冰淇淋其实也是一样的意思啊，
0: 嗯，
1: 只是把它变得是甜的，
0: 是，
1: 啊，如果你是喜欢吃咸口味的，就是我们刚刚讲那个奶油，
0: 嗯，
1: 你就是先切片之后，
0: 嗯，
1: 先丢冷冻，
0: 是，
1: 然后吃的时候直接夹进去就马上吃。
0: 哎，欸，我发现安琪老师，我们刚分享了好几个，就是已经是每一天都可以做变化了。
1: 对
0: 对
1: 对,
0: 对，每一天那个餐包，就算每天吃餐包都不用太担心
1: 了。对啊，对啊。然后我，嗯，然后上次我还试过，就是把它变成法式口味。
0: 嗯，
1: 像我们吃法式吐司，
0: 嗯，
1: 我们是不是会蛋？
0: 对，蛋液啊，
1: 蛋液再加点鲜奶。
0: 嗯。嗯
1: 打好，
0: 嗯，
1: 我们都是用吐司嘛，
0: 对
1: 不对？对
0: 啊，去煎它。
1: 对，哦，我就是用餐包，
0: 也是用煎的，
1: 也是可以
0: 哦。
1: 只是餐包我会稍微压一下，
0: 压扁一下，不要那么
1: 对
0: 哦。
1: 然后就是一样去沾取那个蛋法式的那个蛋液，
0: 嗯，
1: 对啊，因为有时候那个餐包外面它没办法去吸那个蛋液，
0: 对，因为它不是吐司，
1: 所以我就是会那个

0: 叉子稍微插插插几个洞
1: 哦，插洞，
0: 对，然后去吸那个蛋液，
1: 嗯，
0: 再去用煎的，
1: 是是，
0: 小朋友也捧场，
1: 哦哟，真的哦，
0: 小朋友也捧场，
1: 他觉得很香，对不对？
0: 对，他觉得很香，
1: 因为我觉得那个蛋。蛋去煎过那个就有那个蛋香味，
0: 对，
1: 嗯，
0: 对，哇，对，然后或者是更懒惰的，我上次试过那个松饼机，
1: 哦，用松饼机去用啊，
0: 就餐包放进去，然后直接
1: 压一下吗？
0: 压，嗯，就变成薄薄脆脆的，哦，还蛮好吃的。我为什么这个想，知道吗？
1: 嗯，
0: 你知道外面有一种东，应该是这几年流行，应该是好像韩国流行的，
1: 嗯，
0: 叫压扁的可颂，叫扁可颂。
1: 哦，真的啊？
0: 对，
1: 不晓得耶。
0: 扁可颂还比正常的可颂还贵。
1: 哦，真的，哦？
0: 它就是可颂那个面包，可颂面包，
1: 嗯，
0: 然后就是
1: 压扁，
0: 然后烤酥酥的。
1: 哦，
0: 叫扁可颂。
1: 那不就是那个像饼干一样？
0: 对呀，啊，我就想说啊，就是压扁的可颂啊，然后就是在烤过啊，嗯，为什么要卖的比正常的可颂还要贵？
1: 是为什么？
0: 对，我不知道，多一个工，
1: 多了一个工，多了一个工。
0: 然后我想说，哎，欸，那餐包是不是也可以这样子？
1: 嗯，
0: 我就拿那个松饼机，反正就餐包来就直接压扁。
1: 就真，欸，
0: 可以耶，
1: 欸！它那样是不是那种脆脆的感觉，像不像那个煎饼的概念啊？
0: 就类似啦，
1: 类似，
0: 对，就吃起来比较酥酥的
1: 哦。
0: 对，嗯，就是变化它的口感，
1: 是，
0: 对啊。那酥酥你就看啊，你喜欢上面有什么配料？对啊，你喜欢淋，你喜欢甜的就淋点蜂蜜，沾点果酱。
1: 嗯，
0: 你喜欢吃咸的你就放一个 cheese 片。
1: 哦，也是可以哈。
0: 对啊，
1: 它就是把它当做煎饼啊，那个松饼来吃。
0: 类似，对对对对对。
1: 哦，
0: 蛮有趣的啦，我就觉得说。暑假期间，如果说家里有那个放暑假的孩子，就我觉得这样大家一起来做这样的变化早餐，我觉得还蛮有趣的。
1: 是是，我自己觉得还蛮有意思的。
0: 对，
1: 哦，而且好像处理起来不会花太多时间，
0: 不会，
1: 哦，
0: 对。
1: 而且我觉得像蛋沙拉，我们可以前一晚的时候就先弄好，
0: 对，
1: 对不 对？然后有一些预备的东西，前一晚就弄好，这样一早的时候呢，来给孩子吃的时候，不会觉得说哎呀手忙脚乱。如果孩子要出门去赶时间上什么课程的话。
0: 没错，
1: 也是来得及的，
0: 没错，
1: 哦，好啦，这个小餐包的创意吃法推荐给空中的好朋友们，把它学起来哦，有一些的变化哦，孩子不会觉得说每天都吃一样的东西，就连我们自己大人也是一样哦。那这个今天分享的家事主题同样有影片可以做观看哦，大家可以上网做一个搜寻，如果有家事方面的困扰，也欢迎在安琪的游戏家事平台做留言，我们也会在后续的节目当中邀请到安琪老师在空中为大家做说明，不要忘记持续锁定的是每个礼拜一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家事达人来帮忙的单元。今天再一次的谢谢安琪老师，
0: 谢谢，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2: 生活大小事，家事达人来帮忙。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93.1 都会资讯频道 ，AM1134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好，时间11:48，欢迎朋友们回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的节目现场当中。我们刚刚所听的那首歌曲是白冰冰所演唱的《台湾我的故乡》哦。哎，这首歌曲好像那个有跟那个观光局有合作过，其实主要就是歌颂我们台湾啊，我们的美景。好，我们的地方，我们生长的地方的歌曲哦。那很多的朋友们哦，听过这首歌曲的时候，哎，内心当中有一些些的那个感动哦。好，时间11:48的时候，要来分享一下，哎，诈骗集团真的很可恶。我觉得我们真的要不断的去更新一下我们的一些的诈骗资讯，而且我觉得要不断的提醒家人。好，那我觉得我自己的家人最近就做的还蛮好的哦，就是有一天家人呢就赖给我，其实他在外面赖给我，好，因为他去参加一个受训，然后就问我说，哎，我有买这个东西吗？因为他收到了一个订单，好，因为我最近那个洗衣机，哎，我有分享过，最近我洗衣机坏掉，我已经洗了大概手洗衣服洗了2个多礼拜哦，然后我就叫那个送修，然后那个技师哦，他可能是因为太旧型了吧，好，然后都没有人要来修，然后我就登记了2家，然后连原厂都登记了，真的没有人要修洗衣机耶，好，然后后来我就在上礼拜，好，应该是上礼拜吧，对，11号。十一号吗？哎，十一号是台风天，不，应该是7月4号，应该是7月4号、5号。哦，5号的时候，我就跑去灿坤订了一台的，跟家人一起去订了一个洗衣机，然后呢，就刷了他的，是不是啊？有那个刷卡，然后呢，哎，刚刚好。那奇怪了，然后呢他就收到那个信箱，你知道吗，就寄信给他说，哎，请问你那天晚上是不是刷了一个那个刷了卡这样子哦，然后说要记得什么几点要确认一下扣款的一个条件是不是符合，好，等等的，好，然后呢那个金额就跟我们去那天买洗衣机的金额很像，好，但是我单子拿出来说，哎，不对啊，我应该不是刷这个金额，但是真的有点像，也是一刷了10000多块钱，是有点像哦。我就赶紧把那个单子拿出来看，说，哎，不对耶。然后呢，我就自己判断，马上脑袋就联想到说，应该是诈骗了，好，应该是诈骗。然后赶紧问家人说，你有点选他的？他说，如果你对这个订单存疑，请联系我们。好，然后我就问他说，那你有联系吗？他说没有。我说那应该。

但是这个应该是诈骗，应该是诈骗。我说你千万不要做任何的一个动作，好。然后我就马挂完电话，我就用家里头的室内电话打去165反诈骗专线，然后我就直接一开口就说：“哎，我那个收到一个订单。”然后呢，诈骗集团马上不是诈骗集团，我们的165反诈骗专线的同仁就马上回说。他说，我说我收到了一个订单，他就直接回我说，但是你没有订那个东西，我说对，然后他就马上告诉我说那是诈骗，然后就问我说你有没有点他给予的任何的一个连结，加入他的 LINE 点点点的那些，我说都没有，他说千万不要，他说你只要加入了他的那个赖或者是他的一个客服，他就会不断的给你洗脑，然后呢让你做什么样的一个动作也会让你恐慌点点点点点点了，而且你很多赖的资讯有可能就会被对方怎么样了，就告诉我，我就说哦好，我们真的没有点任何的连结这样子哦，所以要再三的做确认哦。那我觉得自己我觉得我们在收到一些资讯的时候，我相信我们脑袋会有一些怀疑，也会紧张，哎，有吗？有这件事情。好，但是当我们不确定的时候，我觉得除了打给165反诈骗专线之外，我就觉得这次我就是家人做了这件事情，我觉得是肯定的。肯定的是什么呢？他会赶快的来问一下我们是不是刷的是这个钱。好，他并没有先因为紧张先做了那个联系，他说哎，我没有刷这个啊，或者是金额不对啊，或等点点点的这样子。我觉得，所以我觉得我们让家人信任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然后跟家人之间有任何的一个就是他在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哎，他愿意告诉家人，好，愿意一起讨论，我也觉得非常的重要。不是自己先去，有时候慌乱当中总是会出错嘛，齁，对不对？所以我们先做了询问，然后我给了他肯定说这是诈骗，他就不会去做下一个动作了哦。所以我这边也要提醒一下所有的好朋友们，这诈骗集团真的无孔不入，齁，所以有时候我们对于不确定的东西，第一个我们先问一下家人，齁，或者是我们打去165反诈骗专线，齁，我们再三的做一个确认，我们就不会掉进诈骗集团的一个陷阱当中。好啦，分享完之后，我们的时间来到了几点几分呢？哎，我们今天一连串听了，我都安排跟故乡有关的歌曲哦。我觉得，我们有时候离开了家，好，在外面去努力，好，但是呢，我们还是会想家的，对不对？哦，故乡总是我们将来总是会回到属于我们的那个地方哦。好，我们接下来我们再来欣赏这首我觉得非常非常经典的歌曲。我比较少在节目当中放这首歌曲，或者是这个歌手，我放他的歌大概是那首爱表嫁一样会放，但这首歌曲我好像比较少放哦。好了，是由叶启田所带来的《黄昏的故乡》。黄昏的故乡这首歌曲，我们来送给大家。好久没听到这首歌曲了，对不对？好，而且是由叶启田所演唱的。好啦，听歌的同时也要感谢一下空中的好朋友们两个小时的陪伴。等一下伟华又把时间交给的是以乐，今天想来点祝福，大家都有美好的一天，明天早上10:06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哦，拜拜喽。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太嫂，糖拢太好茶火嘞，有哪会无啊？萝卜布出个神强，爱做对老人天书哦。
3: 唔是麻烦啦，爱双买去医院啊。有恁这一间专业要管理顾问公司，做对推神强呢。
2: 啊哦，太嫂，加些萝卜布黄牛，记得话都会加以老人天书，过后就老人书无合理嘅口味上哦。
3: 萝卜布提醒，萝卜高峰期不该吃凉素，少简单有利片。萝卜朋友做对吃加乐潘尼，有问题做对直接打电话去萝卜 Q， 也去萝卜 Q 嘅潘氏做查询哦。以上广告由罗通铺罗公保险 Q 提供。
4: 家庭上天必给太公开，天气清洁不好的家庭保养少唔得。
5: 变相冷气线以及稳定爱线 LED，
4: 天都唔用旧管机，插错管理少待机，
6: 变相节能百分年，迅速切保好习惯。
7: 年年借天资比网，聪明用天上钱包啊，上钱包。
5: 看看多上天的比给，常常借用年年延期秒针查询。以上广告是经济部年年局提供。

我很爱的电视剧《第八号当铺》。我前次在Twitter上面看到有人在分享，就觉得哇哦，怎么这么的共识啊？欢迎来到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一点飞黄腾达的一乐，因为今天7月13号是编曲老师陈飞武的生日。

听边确认吗？但你知道编曲的部分在很久以前，没有到很久，快30年，诶，30年这数字好像，对，有一段时间，然后在大概30年前左右，有一些幕后的部分就在网络上比较难搜寻到，词曲现在还找得到，但是编曲和音和声甚至乐手老师们就是真的要花点时间确认，但这是在维基百科上面列出的作品集，下次有机会跟本人当面确认吗？这样有点失礼。刚听到是1997年的作品，来自于动力火车，谁演唱这首《除了爱你还能爱谁》的编曲就是我们今天寿星陈

同样也是1997年作品，你知道边听歌边想象，就是那个爱玩玩具然后打电动的编曲老师陈飞舞是什么样的状态编出这样的作品。刚听到来自于熊天平所演唱的《渔人码头》，那紧接我们就来听李圣杰的这首《痴心绝对》的编曲也是陈飞舞老师。

其实有非常多经典的作品，都是来自于我们今天寿星陈飞武老师所编曲的。刚刚听到来自于李圣杰所演唱的《痴心绝对》，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到是同一年发行，来自于我们今年第37届金曲奖最佳台语男歌手奖的萧煌奇所演唱这首《你是我的眼》。

将在9月18号跟9月19号连续两天呢，要在台北小巨蛋举办 Bravo 萧煌奇的台北小巨蛋演唱会。刚听到这首一定会唱好吗？由他作词作曲，陈飞武老师编曲的这首《你是我的眼》。那在近半点前再来一首我们今天寿星陈飞武老师编曲的作品，来自我们二姐江蕙所演唱这首《

0: 的声音是城市进步的力量。请立即下载台北通 App， 与首页点选1999按钮，台北市政府就在您身边。不管是交通阻塞、环境问题，或是公共安全疑虑，只要使用台北通 App， 您都能轻松陈情，提出市政建议，与我们共创更美好的台北。现在就行动，让我们倾听您真实的心声。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提供。
1: 哎，不看你还有多，怎么去水飞沙冰也不看很大呀？
2: 秋桐讲用水爱省卡真得喂，天热困马桶，滴水上滴杯都已先是偷油了检查，流水就看远远呢。天热滴水龙头加掉接水条呗，洗身清凉用冲的，莫用浸的，洗菜我得盆内滴杯洗哦，就会按简单，生活品质更用好，
1: 有样还知道神很强呢。
2: 眼皮上水就会上钱，下水就会下富啊！
1: 以上广告由台北自来水事业处提供。
3: 发现火灾，请保持冷静，迅速远离火源，小火快跑，浓烟关门。逃生动线上如果没有浓烟，请立即向一楼逃生。如果发现浓烟，应立即关门，以防止火势及烟雾侵入。寻找安全空间，就地避难，并立刻拨打119报案。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我刚刚发现这首的键盘也是我们今天的寿星陈飞武老师，来自 Coco 李玟所演唱的 Sunny Day。 欢迎回到台北公共电台，今天想来一点飞黄腾达的娱乐，因为今天7月13号是我们编曲老师陈飞武的生日。

我刚刚才发现，原来这张专辑有两个版本啊！我是不是太后知后觉，差点播到不一样的版本？就是可能以往选播的都是小胖老师原本人作词作曲加吉他，然后还跟王菲合唱，那是另外一个版本。那现在听到这个版本呢，是由陈飞武老师编曲，董运昌老师的吉他，由那英所演唱的《梦》。

有看过《海豚湾恋人》吗？饰演翼天边的张韶涵在这个剧中里面所演唱这首《Journey》，来自于陈飞武老师的编曲。

旧，收录在《风筝》这张专辑里头，来自于孙燕姿所演唱这首《爱情字典》的编曲，也是来自于我们今天的寿星陈飞武老师。那接下来听到是周蕙的非常经典的这首歌《约定》，想不到编曲的也是我们今天的寿星陈飞武老师。

你们还记得这首歌其实是翻唱王菲的作品吗？来自于小霞老师的曲，姚若龙老师的词，由周慧所演唱的，应该是大家认识他的第一首歌《约定》。那接下来我们还听到同样也是翻唱作品，来自于今天的寿星的太太啊，我很后来才发现，力气所演唱这首《

我记得上次跟飞舞老师二次见面的时候，他有分享说他太太力奇其实还是很喜欢唱歌，只是现在就是陪着孩子嘛。我就出了一个主意说，要不要就来个家庭作品？他有心动哦，我们今天的收心陈飞舞老师有心动，我们可以期待一下。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听新歌吧，是他的新编曲作品，来自哈林庾澄庆作词作曲的这首《爱人》呐。我们就明天同时间中午12点在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电》继续再见喽。

0: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0: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宗平，7月18日2026台北广播电台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就在台北市中山堂，和咱大家做伙来重温台语金曲的经典旋律。当天除了现场演出以外，当时也在台北电台 YT 直播，都能感受到咱台语歌曲的优美，真欢迎大家做伙来参加，我们现场见，也直播见。
4: 铜叫做 DCH 破样本
5: ，D drop 破哈 ，C cover 样肤 ，H hold on 问 head。
4: 但人惊哦，铁铜药按厉害，先抽铁样皮，总得停电做出去。
5: 铁铜铁药嘅时节，人爱做出去过困难，还会本地下来嘅东西砸伤。
4: 遇到铁铜先破哈，样肤问 head， 先保护自家，等铁铜结束再向喷发做出去。
5: 铁铜发生嘅时节，先上片单，再上苏三，先救自家，再天数平人。
4: 了解铁铜防灾知识，请上高盐防灾法律面。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

0: 现在时间13点整。
1: 各位亲爱的来宾，感谢您的莅临。午后 Wonderland 即将开放，请带着一颗轻松的心准备入场。
2: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午后 Wonderland。
3: 周一到周五
4: 下午1点到3点，
3: 娱乐和生活交织而成的空中游乐园，
4: 让你一路畅玩无极限。

0: FM 93.1 台北电台，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一点到三点 ，Elson 为您主持的午后汪这两，我是 Elson。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带大家一起出国玩，然后呢，我们也要学语言。讲到学语言，大家不要紧张，不要害怕，因为呢，今天要为您邀请到的这位来宾呢，他跟大家分享他的新作品。这本书的名字叫做《爱恋法国 A 到 Z》，从 A 到 Z 带你慢慢的爱上法国。讲到法国这个国家，我相信很多朋友不陌生。想到法国，你应该脑袋里面会有几个形容词，例如说浪漫，例如说时尚，例如说好吃的一些面包、西点等等，这都是我们对于法国的一些想象。可是看完这本书之后，我才发现原来法国人真的跟我们想象的好像有那么一点点不一样。今天邀请到了这位来宾，这位专家呢，他在法国生活了20几年，用这一本书来跟大家一起深入的介绍法国的文化。欢迎到的是刘丽玲老师，老师好。
1: Jason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丽玲老师今天呢要带来这本新书，叫做《爱恋法国 A 到 Z》。其实这本书不是你第一本书，而且你其实有好多本书都在讲法国，但这本书其实你特别用了ABCD 的方式来带大家认识法国。其实这是你好几本书之后了耶，你发行过好多书，然后有些在讲这个普罗旺斯啊，然后还有在讲爬阿尔卑斯山啊，然后还有这个跟大家分享这个小王子。其实你写了好多本书，这一次为什么特别用这个好酷的方式哦？其实我们真的没有看过类似文化或旅游的书籍是用 A 到 Z 这样的排列的方式，用单字来带大家认识法国耶。
1: 是，为什么会用这个方式哈？我想是起源是这样，就是之前的书呢，都是写我先生菲利啊，跟我的长途啦，或比较长一点时间的旅行跟践行，好，比如说我写过阿拉斯加，金色阿拉斯加，白色魁北克，还有您刚刚有提到那个法国部分有普罗旺斯慢慢走。还有去西班牙圣地亚哥朝圣，从法国走到西班牙，
0: 哇，
1: 这些。还有之前上一本的话是小王子的台语跟法语的对照版，小王子台湾对照版，对，是对，等于说对我的母语台语还有我先生的母语法语啊，我们借由小王子对这两种语言的一种致意吧。
0: 是，
1: 所以其实在很多我20多年的在法国的生活经验里面，有很多心情啦、观察啦，是放不进去的、就是说那并不是我们的旅行践行，而是日常生活。所以后来找到这个方式，是因为在法国有一种书、它的写法是这样，就是它会定一个主题、比如说我们家有一本叫做La Randonnée， La Randonnée 就是法文的践行， La Randonnée 的RRZ 就是中文的意思，就是践行的 A 到 Z
0: 哦，
1: 法文的念法 RZ 这样。对，所以这本书我非常喜欢，然后我有好几年前我就有一个想法说，那我为什么不用这个方式来谈一谈我心里面的法国，我眼睛看到的法国呢？所以我从好几年前就买了一本小笔记本，专门用来收集我觉得有一些词汇内容、就是可以来谈一谈我心里面的法国。
0: 是，
1: 然后收集了好几年之后呢，在2022年的时候开始专心的写这本书。
0: 是，我想问问老师，这个我刚刚说您在法国其实待了20几年，这中间其实你都长期的跟先生都是住在法国吗？
1: 是，但是我们那个几乎除了在那个新冠疫情期间之外呢，我几乎每年都会回去台湾娘家，看父母啦，看朋友这样。
0: 是，所以其实你人生生命当中有很长一段时间，包含你刚刚说到，你还有写到西班牙朝圣，那个朝圣就是我们熟悉的那个朝圣之路那一段路吗？
1: 是，就是那个 San Diego。
0: 这个是我们梦寐以求想做的事情。

0: 行哎、欸，你刚刚说几千公里？
1: 对，我是从那个法国的南部哈，有一个 Le Puy-en-Velay 这一个地方开始走。然后跟我先生用三个夏天走到西班牙的 San Diego。 那这本书是千年银河路，
0: 是
1: 因为那一条朝圣步道呢，圣地亚哥朝圣步道是自古以来被认为说它是跟那个天上的银河它是同一个方向角度、哦，对，所以它有一个称号就被称为是银河路。
0: 哇，所以其实你生命当中有好长一段时间其实都在国外，可是我觉得很感动的一点是大家其实看这一本书也看得到一点点老师的个性。其实老师的个性我发现你应该是一个，我觉得你跟法国应该也很 match 的一点是法国人他有一种好像震惊严肃感，但是它其实是有一种属于法国人的幽默。因为其实老师刚刚讲你有一本书叫做小王子，而且是台语跟法文的对照版，对不对？还不是中文跟法文哦，是台语跟法文对照版。然后其实大家可以看到这本书里面我们刚刚讲到 A 到 Z 嘛，所以老师其实是把这个法文字的就是几个字母，例如说 A 有哪一些字母， B 有哪一些单字啦，单字然后这样子排列下来，重点是里面你还有这个讲中文也可以通，讲台语也通，你用这个台语跟中文的这样子发音的方式带大家好像比较更接近这个法文的那个讲法文的那一种感受。所以其实老师你对于在台湾的生活，在台湾的这样子的文化，即使你到了法国这么久的时间，你还是想念，你还是想要把那个文化跟不管是跟先生分享，甚至是把法国的文化带回来跟台湾的民众或读者分享，对不对？
1: 是真的套用一个大家比较常用的一个譬喻，大概是鲑鱼返乡。
0: 是
1: 啊、哦，因为我在阿拉斯加真的看过鲑鱼 真的看过正在返乡路上的鲑鱼。因为在阿拉斯加的时候， 那个路边的水沟啦、小溪那个沟渠啊、哦，真的可以看到那个鲑鱼。
0: 真的要回家这样子，
1: 要回去他的组合。对，所以小王子台法对照版的话，就是那本书真的是、哦、我好像五十岁开始去做这件事情，有一种，特别是我这一代台语并不是学校当中的教授语言，
0: 是、
1: 哦、所以我们对母语的致敬，我想是人大概年纪增长到一个程度之后就有一种心情会浮现吧。
0: 是、嗯、哦，
1: 然后
0: 这是很感动的一件事、欸、我觉得好感动。
1: 对爱恋法国 A 到 Z 的哈里面的那个台语，用台语发音来让大家模拟那个法语的发音，好，或者是用中文，这个是当初出版社编辑建议的
0: 哦。
1: 他说哎、欸，对，他说哎、欸，并不是每个读者都学过法文啊，那怎么办呢？他就建议我说要我把整本书哈143个词汇法文词汇的那个发音借由台语啊，因为在法文的发音特色里面好像跟台语比较接得起来
0: 哦，
1: 所以大部分都是台语。哎、对，然后如果真的实在台语找不到一个恰当的发音空耳的这个介绍的话，我才去找中文。
0: 是，所以主要是以台语来跟大家一起分享，我觉得这是一件很酷的一件事情。然后其实我想问问看老师，这个当初你怎么会跟法国还有跟你先生认识的这一段缘分是怎么掀起的，让你这样子二十几年都在法国的这样子的一个生活，开启的那个点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1: 开启的点啊，其实是在台北
0: 哦。
1: 我跟我先生是在台北认识的，因为那个时候我必须要每个周末去台北上课，就是去台湾师大我的母校那边去上进修的课。
0: 是，
1: 然后呢，我先生那个时候刚好也在台北，他写博士论文，然后要找房子，结果我们就因为其中一位朋友的关系，我的朋友要把他的房间出租出去，然后是我先生去找、
0: 嗯、
1: 然后那天我跟我的朋友刚好约要吃饭，就这样三个人一起吃饭
0: 哦，然后就认识聊上了这样子。
1: 对对，
0: 哇，其实
1: 真的是这样。
0: 其实老师好酷哦，因为其实老师你是师大的嘛，然后其实你在后来你是在很多的学校，不管高职、高中，其实你是重。

0: 还不是读法文，你是国文系毕业的，然后是教国文的耶，好特别哦。
1: 对对对，真的是这样。所以我先常笑我说，一开始我刚开始认识他的时候，根本不管什么外国人本国人的，我就一直巴拉巴拉一直跟他讲中文。
0: 那他不也巴拉巴拉跟你讲讲法文吗？
1: 我根本没有啊，因为他本身是学中文的法国人。所以我就好，那你学中文，那我应该可以跟你讲中文。所以我一点都没有想到要讲英文，法文更不用说，我根本没有学过法文。
0: 是，好酷哦！所以先生原本他跟你对谈也是就会用中文，因为他原本就有学中文。
1: 是是，
0: 哇，好特别哦！然后就这样子牵起了友谊的桥梁之后，就这样一路走了。其实这一段时间也二三十年的时间了耶。
1: 对啊，三十年了，
0: 哇，时间过得好快。然后他其实也带你到了一个你可能在认识他之前你都不会想象到要在那个地方生活这么久的一个地方哦。然后重点是，我觉得这一本书老师写出来，我觉得特别有意义的是，当时你在学法文的时候，你现在法文已经是非常流利，当然在那边住这么久，然后其实有一种好像带着大家用这个法文的单字，好像回到你当时在学法文的那种感觉，但是我们好像踩着你的那个经验跟你的故事还有你所见所闻，我们好像更轻松了一点点。但大家不要这么紧张，因为其实这一本书它并不是我们所谓的传统的单字或语言学习书，它不是，其实大家可以把它当作是一本旅游书，甚至是一本文化的一本故事书来看，因为它其实每一篇的篇幅不长，可是它是很精准的来告诉大家说，这个单字它延伸出来有一些我们不晓得的法国的文化，都在这一本爱恋法国 A 到 Z 这一本书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今天呢，我们就来跟大家透过几个这个单词，要来跟大家一起聊聊法国的文化。讲到一些欧语系的语言或者是法文，我想问老师一件事情，最让我们觉得头疼的应该就是我们的这个法文单字有分男生跟女生，我们的桌子就是桌子，我们的椅子就是椅子，电脑就是电脑，可是没有耶，法文里面这个桌子是男生女生有分哦，椅子是男生女生有分哦。重点是你还不是依照那个形态觉得，我觉得桌子比较阳刚，那它应该是男生；椅子好像比较小，它应该是女生，还不是这样分呢，老师。
1: 对啊，我们因为英文，我们从小学英文嘛，
0: 对，
1: 大部分的人
0: 就是耳根的啊，
1: 阴阳性，这个真的是要到学法文啊，这样类似这样的语言才有办法。那这个真的没办法，我只能说我这样学了20多年啊，我的感觉就我连我的语言老师、语言学校的老师都说，他们到最后都建议我们这些外国人、外国学生说，那你们就背起来啊，就是用啊、说啊。
0: 哦，但老师你有没有统整？你有没有统整出来，他到底那个阴阳性他是怎么分的？还是真的就没有一个规律？
1: 一点点的规则啦，语言学校会帮你整理，是说啊，大概这个词汇是什么样的结尾啊，就是那个单字本身是什么样的结尾，可能比较偏向阳性啊，什么样的结尾可能比较偏向阴性。可是到最后呢，通通介绍完毕之后，老师会跟你说，好，可是我们有很多的例外。
0: 我们学语言最害怕的就是例外，就是你好不容易都背得很好，就是例外让你觉得哎呦难啊。
1: 对啊，没有办法，活到老学到老，这个在学外语的时候是最正确的方向。
0: 是，我想问老师，法文的学习除了我们刚刚讲阴阳性的名词你要特别去留意，或者是它前面可能因为它是阴阳性，或者是它是什么样的规则，它前后的用法可能就不太一样。我想问老师，你当初学法文的时候是顺利的吗？还是你大概学了多久才真正进入到法文的世界，才真正enjoy它这样子？
1: 我在来法国之前哈，我以前住台中，
0: 是，
1: 所以我在台中有上过一点点的法文课
0: 啊。
1: 结果呢，当我到巴黎，跟我先生回来啊，回到法国这边，然后真正进入法国的语言学校的时候，我才发现以前在台中上的那个一两个月根本连皮毛都不到。因为呢，因为法文的时态的变化蛮多的
0: 哦，它不是我们所谓什么

0: 然后
1: 过去现在进行是那种我们学英文会学到三态嘛，
0: 是
1: 啊，法文不止三态、哦、
0: 然后它的三态没有错，基本观念啊，可是它会再加上下面还会再细分成好多种状态，
1: 哇，
0: 所以对，但是很有趣的地方是这个也让法文成为一种思考性很强的语言吧，
1: 是、
0: 哦、就是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就是说为什么它可以成为在某些时代就是国际语言、哦、特别是法律啦或者是某些领域里面法文的精细，就是它在时态上的精细，这个是其实也是一种优点，它的特色优点吧、
1: 嗯
0: 哎、那我们身为中文的汉字文化圈的使用者哈，我们中文有中文的难度啊，比如说我们汉字的学习难度很高、嗯、那法文大概就是它的时态、的变化比较大，还有加上您刚刚说的那个阴阳性这样、
1: 嗯、是，所以统整起来其实学法文不简单，但是我们这本书带大家从法文的这个单字出发没有那么沉重，我们就是要带大家多多认识这个你常听到它但是你好像对它也没有到真的非常熟悉的这个国度法国。老师，我刚刚其实在这个节目一开始我讲了很多对法国的想象，对法国的记忆，或是对法国的印象，你自己、嗯我们应该分两个部分来讲好了。应该说第一个，在你认识先生踏入法国之前，你觉得你对法国的想象跟我一不一样？
0: 一样耶、欸、真的。我在认识我先生之前，我也是认为啊法国很浪漫啊，
1: 对、
0: 哦、我们一想到法国，像我喜欢看电影，我又是学文学的人，所以文学加电影、嗯、嘿，这个就法国的大强项嘛，
1: 是、
0: 哦、所以而且法国文学并不是我学习法文之后才去认识，而是远从那个我看高中时代吧，高中时代我就开始看看莫泊桑啊、
1: 哦哦、
0: 看那个福楼拜啊，那更不要说那个大家都知道的雨果啊，这些法国文学的大经典哦，其实我们早就有接触了，所以法国其实应该也没那么遥远吧。
1: 是。
0: 另外再来就是法国的电影，对，我们台湾人是法国的大影迷耶。
1: 嗯、
0: 大家可以去想象，真的啊，我们那个法国的电影出口大国啊，就是法国的电影卖到全世界，我们台湾是很名列前茅的哦。
1: 是。
0: 就是这个，而且这是外交部，对，外交部的人员说过的话，所以台湾很多人喜欢法国电影、啊、我的朋友里面一点都没学过法文的人，可是看法国电影的人很多、
1: uh-huh.
0: 所以对啊，其实法国也没那么遥远、啊、而且大家看法国电影的时候就可以听到很多法文啊，
1: 是，我们都说法文很美嘛，所以看这些影剧的作品其实我们就可以听到那个好浪漫的这个法文。但你后来认识了先生之后，然后到了法国生活，你这些想象，这些形容词，例如说浪漫啊，例如说时尚啊，这些词有没有被推翻，或者是有没有、欸、被更深刻的烙印在你的脑海里或你的生活当中？
0: 推翻是没有，因为法国人就真的有浪漫的特性，
1: 是
0: 啊，原因很多啦，可是法国人真的有浪漫特性，还有巴黎的美也是真的啊，
1: 是
0: 啊，然后想到南部的普罗旺斯啦，哇，薰衣草田啊，这些都是真的，
1: 嗯，
0: 然后呢还有什么，法国人喜欢抗议啊，
1: 哦是、嗯、动不动罢工
0: 啊，这也是真的啊，所以那个浪漫 的形象其实是真的，不过因为是我在这边是一个不是游客而已，是一个生活者，这样的情况下，而且时间也蛮长的，所以我是看到就是说啊，法国人 不是只有这个浪漫的、啊、或者说巴黎某一些华美 的这种外表，
1: 是，
0: 而是他有对，有比较内层的，比较内心的、啊、特别是家族的历史里面，如果大家台湾人想到说哇，一直到现在、啊、我们已经到21世纪了，法国的家庭里面几乎每个家庭都有留下那个世界大战、啊、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留下的家族受难的历史，
1: 是
0: 那个感受、啊、

0: 哎，就像我的婆家，我知道的，哦，那个我先生的外公曾经当过战俘，哦，被抓到德国去过那个战俘的大家可以想象那个俘虏的被迫劳动的那种苦难，哦，所以对法国人就会有更深一层的了解。嗯，我想是这样。那这本书的话，我是希望说，就算我要谈沉重的东西，
1: 是，
0: 其实没有啊，这本书没有沉重的东西，
1: 没有啊，
0: 我也是，我就用143个词汇，就是用各个角度哈，有的长，有的短，然后我会基本上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是希望轻松跟幽默要能够放进去，
1: 是有的时候还会偷偷吐槽一下法国人这样子，很可爱的一本书。所以其实这本书阅读起来，它真的没有压力。其实你偶尔你就把这本书拿起来，你不一定要一次就从第一页直接读到最后，也不用，其实就拿起来，然后今天就觉得哦，今天我们就认识一下这个香泽丽泽，然后或者是我们就认识一下面包，认识一下樱桃酒，我觉得好像可以在你的生活里面再多增添一点点那个法式的那种浪漫跟幽默的感觉。我们休息一下回来，我们要进入到这本书里面。我今天特别跟老师说，我自己本身也是一个吃货，然后认识一个国家，我认真觉得除了从歌曲从影剧下手之外，我觉得从美食这件事情下手一定是最简单而且最好入手入门的一件事情。我们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刘丽玲老师来谈谈这本新书，叫做爱恋法国 A 到 Z。 这本书呢，你已经可以在书局里面买得到，这个网络书店你也可以下定回来好好的享受一下法式的浪漫。老师，我们你在法国有没有喜欢听的法文歌？我们可以在这个中场休息跟大家分享一下，有没有让你难忘的，或者是你最喜欢的一些法文歌曲有没有？你有没有口袋歌单？
0: 第一首歌要推荐的是那个歌手是 Hernon， 法文的念法是 Hernon， 哎 Hernon， 然后他那首歌叫做 Mr. Gagnon。
1: 哦，他的
0: Mr. Gagnon 呢，它是一种法国的糖果一种法国糖果的名称。
1: 哦，
0: 然后这首歌它是基本的内容，它是在写说啊，那个其实是亲子哈，爸爸妈妈跟小孩之间。那 Mr. Gagnon 是一种里面有可以抽奖的糖果
1: 啊，
0: 这种糖果我自己也没有吃过啦。嘿，但是这首歌我为什么想第一首就要推荐它，是因为我在第一次听它的时候呢，我就掉眼泪。
1: 哦，真的？
0: 不知道为什么，而且那个歌词真的。那个歌词，我在第一次听它的时候，我那时候的法文程度，我根本无法了解那首歌的歌词，所以那完全是直觉的、直观的啊，就是那首歌呢，那个音乐啊，还有歌手的声音响起来，然后不知道就很奇妙。我觉得音乐真的是很奇妙的一种世界，就是它就碰触到你内心，也不晓得是哪个部分，
1: 是，
0: 然后我就掉眼泪了。然后我先生就吓一跳
1: 他以为你听得懂
0: 不是，我先生吓一跳，因为他知道我的法文程度绝对听不懂。
1: 对，
0: 哦，然后我先吓一跳，你说，欸，这首歌一点都不悲伤，你为什么会哭？我说我也不知道啊然后那首歌其实是蛮温馨的，
1: 哦，
0: 是用一个，因为很多自己当爸爸，然后他很爱他的孩子，他的女儿，哦，然后他就用父亲的角度去讲他的心情，就是说啊，看着孩子吃这个糖果啦，哈，然后他就这样去叙述他为人父的这种温馨快乐的心情。所以我先说这首歌一点都不悲伤，可是你为什么会掉眼泪？
1: 哭得这么惨？
0: 我说我也不知道。
1: 但就是这个音乐的旋律跟那个感觉触动了你，所以呢，我们来听这一首歌曲，是法国的歌手叫 Hernon， 他现在已经是70几岁的一个爷爷了。然后这首歌的歌名叫做
0: Mr. Gagnon，
1: 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0: 家来说笑。
1: 大家好，我是姚冠宇。为什么自然卷的人不能当警察呢？因为警察都是执法人员。

0: 回到午后汪志磊，我是 Wilson。 今天呢在节目当中为你邀请到的是这本新书的作者，爱恋法国 A 到 Z， 欢迎到的是远在法国。大家如果听到今天的声音好像不太一样，因为的确我们是用这个视讯通话连线的方式连线到远到法国的刘丽玲老师。老师好。
1: Wilson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这本书，是透过这个法文的单字，然后刘丽玲老师帮大家这个整理出，你刚刚说143个单字，然后呢这个法文的单字哦，然后带大家透过这个单字延伸出这个法国的文化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其实呢从前面开始我就觉得好好玩哦，就是包含了从 A 这个字， A 这个字就是介系词嘛，我们英文也是 A 这个字就是就是介系词，然后等等，其实在里面会讲到一些法国的这个很独有的语文的组成，或者是语文的这个文法之外，其实有好多的这个部分，例如说就讲到一些法国的文化，法国的历史。我相信老师你自己在筹备这本书也花了很多的时间，它除了很多的生活经验生活的记忆之外，有很多的确是你必须要特别去翻查一些资料，或者是一些历史上面的一些文献，你才可以把它统整出这本书。
1: 是，对，这本书真正我刚有介绍，就是我是从2022年开始全新的写，那之前呢是收集了好几年的词汇，一本小笔记本专门收集词汇，然后开始专心的写之后，就是要看主题，然后各个主题有各种的资料，各种的书要阅读。
0: 是哦，所以其实这本书也用了好多的时间，然后统整出这本书来跟大家一起分享。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到这本书的世界里面。其实呢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我觉得好好玩哦，而且的确有的时候会那个口水都快要流出来。老师很用心，因为里面听说这些照片也都是你们自己采集来的照片，不管是你自己拍的或者是家

0: 人或者是老公拍的一些照片，旅游的照片也好，或者是这个吃喝喝的这些照片，其实你都花了很多的时间，里面都是你们自己收集来的照片，对不对？
1: 对对，照片都是我们自己的照片。那图画的话是美编的功劳，
0: 是，
1: 然后照片都是自己的，
0: 都是自己拍的，所以的确就是呈现在这个法国生活的一些样貌都可以在这本书里面看到。我们今天要来讲讲食物，讲讲美食，如果之后有机会我们可以再从别的方向去聊，但我今天特别想聊美食，因为美食是大家都喜欢的，到法国一定不可或缺的一定也是美食，那当然也跟台湾的这个饮食习惯很大的不同。我就想先问老师，你从台湾到法国，你觉得法国的美食或者是法国的饮食文化对你来说最不能适应的以及最喜欢的部分分别是哪些地方？
1: 好，美食的话，那法国绝对是世界性的美食大国。
0: 是，
1: 那您刚刚问我说，有没有什么不能适应的？我的脑再快速转了一下，好像没有。
0: 真的，在法国生活会一直每天都吃我们所谓的法式大餐这种料理吗？
1: 我会觉得说我这一代的台湾人基本上那个饮食口味是蛮国际化的，不是吗？
0: 是，
1: 我们在台湾本身就有各国的食物美食可以吃，
0: 对，
1: 然后到法国来的话呢，法国的食物特色我觉得跟台湾最大的不同，第一个可以举出来大概就是乳酪吧。
0: 哦，乳酪，
1: 法国人是，对，法国的乳酪是全世界知名的哈，种类非常的多，真的在世界上可以排第一。然后法国的乳酪我可以跟大家介绍，是乳酪在法国人的生活当中的重要性，就是说它几乎是每餐，有些人甚至从早餐就开始吃，它是每一餐的饭，一顿饭的最后，在甜点之前要吃的食物就是乳酪。对，那这一点，对，大概跟我们的台湾人的饮食最基本的差别在这边。其他的话，主食啦，或者说甜点啊，这些其实是有不少的共通性。
0: 是，我们也许在台湾也会吃到类似法国，当然不是这原汁原味，但有可能有做一些改良，只是我们还是会有熟悉的一些法国的甜品。我觉得乳酪好酷，老师，乳酪跟 cheese 是类似的东西吗？还是它跟我们美式的那种 cheese 有点不太一样的感觉？
1: 法国的乳酪法文单字是 fromage， 这个 fromage 就是英文的 cheese， 是一样的，
0: 就是英文的 cheese， 所以它其实是一样的东西 fromage。 然后书里面有讲到这个戴高乐将军的名言，说一个拥有325种乳酪，我没有办法想象。我今天才在跟朋友讲说，你知道苹果有分很多苹果，然后芒果我们还有什么下雪芒果、艾文芒果、什么什么芒果，我们也没有到200多种芒果，但法国却有325种的乳酪。
1: 这是真的，而且我可以跟大家报告，是目前已经远远超过325了，325了，应该更多了。好，那个乳酪的话，就是从牛奶，从乳品的源头开始，它就有分三大类嘛，就是，牛乳的乳酪，
0: 是
1: 山羊乳，还有绵羊乳，这样，
0: 羊又分山羊乳跟绵羊乳这样子，
1: 对对，就是我们一般说羊奶乳酪。然后呢，它的种类为什么这么多？是因为它的起源的话，其实我们台湾人吃的乳酪大概已经蛮工业化的时代出现的乳酪哈，那在法国的话，就是还有很多是比较小规模的农家的乳酪。所以乳酪的话，它你看，大家想象一下，325种是怎么来，就是它可以从农家乳酪，然后再到一个地区性的合作社去收集呀，这样子产生的一个特色乳酪，然后到最后还有那个公司，大的食品公司乳酪公司生产的乳酪，
0: 是，
1: 所以种类很多，是因为这样。
0: 然后每一个乳酪它的特色又不一样，口味也不太一样，制程也不一样，所以数百种乳酪真的还是小看它，它可能有小的，可能快超过千只了，也有可能就是每一个人他所制造出来的乳酪味道其实口味都不同。但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是其实我们知道在西方国家有很多，例如说家里

0: 面啊，很常自己例如说做一些西点啊、面包啊等等，会不会有这种家传的乳酪的这样的概念，或者是自己家里面就自己做乳酪，有没有可能？
1: 乳酪的话哈，基本上它的专业性还是蛮高的，就是除非你是那个家乡就是在山区，比如说阿尔卑斯山区啦，或者他们的中央高原啦，或者说比利牛斯山区啦，就是本身是农家出身的人，也许他们有家传乳酪这个，但是一般来说的话，乳酪尤其在现代的话，它的卫生标准的规定是非常严格的，还有就是说那个法国的各个地区的农产品、农牧鱼产品，它都有那个叫做什么生产地的名称管制，
0: 是
1: 这种规定，所以它。我们一般人说啊，我在家里做个乳酪，这个其实是可能性不高。它有它的专业性，有专业设备，有卫生那个法定的卫生管理的要求。
0: 是，
1: 但是它的对，但是法国人的乳酪品种那么高，那么多，就是说，你看，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在古代还不像现在20、21世纪这样子啊，就是什么商品的流通性。都很高啊、那以前的话就是各个山区啊、那么大片的山区，它每个山谷啦啊、他们是养牛的啊、养羊的，而且是哪一种羊、哪一种品种的牛等等啊、所以它来源很多，样貌很多，所以就造成他们。那个乳酪的品种项目很多，是这样。
0: 老师你自己有特别喜欢的乳酪吗？既然你说在法国的生活几乎每一餐餐餐都有乳酪，可能有不同的乳酪、你自己有没有最钟爱的哪一款乳酪是你自己好喜欢的？
1: 我自己很喜欢的话，我喜欢很多种。
0: 有没有最可以符合我们台湾人的口味，或者是我们好亲近的？
1: 我可以介绍一下，就是。其实我还蛮感谢我的爸妈、他们给我的体质就是说我包容性很高、因为我知道我有些朋友啊听到那个羊乳酪、就避之为恐不及，
0: 皱
1: 眉头、就赶快跳开。对啊，我自己是不会，我可以接受各种羊乳酪、牛乳酪都可以、那我自己喜欢的很多种、比如说我想在台湾应该买得到，因为它已经世界性知名的，比如说那个 Roquefort， 我们有那个有霉菌在里头、它形成就是我们在台湾把它叫做蓝色的蓝莓乳酪，有没有？
0: 蓝莓乳酪、
1: 像这个我也觉得很好吃，对、然后像牛乳酪里面，我自己在台中的时候，我还在台中生活的时候就认识的一种，而且是我们法国北方我先生的家乡这边哈，北方做出来的是那个 mimolette， 法文的念法，好 mimolette， 然后它有分年轻的，然后那个老一点的，还有特老级。我在台湾很幸运，就是我在台中就认识，我们台中有商店进口那个 mimolette， 而且是特老级的哦。特老级的，
0: 就像我们的卤肉那个越卤越香的概念吗？
1: 对，它就是它的熟成期很长
0: 啊。
1: 卤肉对，卤肉根据它的熟成期啊、有年轻的，有老一点的，还有特老级的这样。同一种卤肉，但是就有不同的年纪。
0: 好酷哦！
1: 对，我自己好丰富，对啊，真的很欢迎大家来法国的时候哈、如果有机会的话，您去逛菜市场，逛菜市场是认识一个国家最好的地方，最好的机会。好，您去逛菜市场的时候，看那个乳酪的摊位啦，或者您如果只到巴黎的话，巴黎的专门的乳酪专卖店啊，您去逛一逛，然后去挑选一个，您看起来觉得很吸引你的乳酪，去尝试看看，这都是。会是很有趣的经验，
0: 是，所以你看乳酪有这么多种哎、哈，所以老师我们再来念一次乳酪的法文，叫做 fromage 吗？
1: fromage， 那个 f 跟那个 f 跟那个 r 英文的 r 法文的 r 哈，它连在一起就有点 fromage
0: fromage 哦，我们就学到乳酪的这个

0: 法文了。各位朋友，讲义可以打开第89页，我们有这个真的有乳酪的这个照片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再来呢，我们刚刚讲到，其实在法国或是在西方国家、欧洲国家，其实有很多的这个面包的这样子的一个文化，或是蛋糕甜点的文化。我们就讲到这个，其实在 B 系列里面有一个叫做奶油圆球蛋糕。然后其实我们想到法国的面包，我们常常想到就是法棍啊，就是那个很大只，然后有时候那个牙齿要很好才可以咬，因为有时候很硬，有没有？然后可以拿来打人打棒球的那一种法棍。但这一次我们要教到的这个是奶油圆球蛋糕，是一个阴性名词。然后呢，我们先请老师帮我们念一下这个奶油圆球蛋糕的法文怎么念啊。
1: 好，它的念法是 Brioche。
0: 这个奶油圆球蛋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蛋糕？因为呢，其实它虽然叫蛋糕，可是你后面给了我们的照片，它看起来其实就是面包，它看起来一点都不像我们传统想象的那个蛋糕的感觉。
1: 是是，那个 Brioche 啊，我在里面介绍这种，它真的对法国人来说，它真的不是面包
0: 哦。
1: 为什么呢？对，因为对法国人来说，面包呢，它基本的成分应该就是面粉
0: 是
1: 加酵母再加水就可以做出来。好，有时候现代的面包师基本上古代应该也是一样，就是他们会加一点点盐，为了增加一点风味那面包它不应该有油，它不应该有奶油或者说橄榄油，面包里面是没有油的
0: 哦。
1: 所以，brioche 对 brioche 在我们台湾很多的面包，看在法国人的眼里，其实是蛋糕类的、甜点类的
0: 哦哦哦 brioche。然后他在吃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独特的风味？因为它看起来好像里面是有包馅料的吗？没有，
1: 大部分都没有。
0: 没有是啊，它是很扎实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蛋糕面包体这样子。
1: 是那个 brioche， 它的重点就是它有很多的奶油，然后它有牛奶就是面粉加奶油加牛奶然后看个人口味会加一点糖。就这样。然后如果你要里面放比较常见不尤其如果要里面包东西有馅料的话，它其实也不是像我们台湾，比如说我们台湾说红豆面包，
0: 是
1: 我们印象我们的期待就是说它里面应该包很多红豆，对不对？红豆的馅料。可是不尤其没有，它不是像台湾的面包这样的包馅料给你吃，它就是在揉面团的做面团的时候呢，它就加入一些葡萄干或者加入一些巧克力片或者小小颗的巧克力碎片这样。对，它就会brioche，如果真的要再增加一点口味的话，大概就是葡萄干的brioche或者是有加巧克力片，其实也不到片的，应该怎么说，巧克力丁小小的一颗颗的这样的巧克力味道的brioche，
0: 是
1: 它没有真的像台湾说的馅料，
0: 所以台湾人就是最喜欢爆浆啊！台湾人什么面包里面都要奶油、芋泥、红豆泥这样子啊，所以法国的确有比较多。看你里面在讲，包含我们刚刚讲到的 brioche， 还有这个我们说croissant可颂里面传统的法国的可颂也不含馅料吧？
1: 传统上也不含
0: ，对不对？所以其实法国有很多这样面包糕点类的东西，它其实就是很纯粹的这个面包体或蛋糕体，但是它外面也许会点缀一些老师刚刚讲的葡萄干，或者是一些这个沾一些奶油，甚至外面有一些的这个巧克力碎片。但它本质上，其实如果是我们这种淀粉爱好者的朋友你应该会吃得非常的开心，然后有那个奶油的香气，哎呦，吃起来已经快要好饿好饿的感觉。讲到这个 brioche 之外呢，就我刚刚讲到的这个可颂也是我们大家好喜欢，其实在台湾我们也可以吃到好多的可颂，还有什么盐可颂。然后前阵子呢，这个我想法国人应该会生气的，这个韩国人最喜欢吃的有一阵子喜欢吃扁可颂，好像把那个可颂有没有压扁，然后呢去烤酥酥脆脆的，这种感觉法国人会生气哦。
1: 可颂可颂的话，对啊，我们

0: 根本还没有到过法国旅行的朋友，或者说没有学过法文的朋友，我们可颂大家都也许都吃过了，
1: 是、
0: 哦、然后可颂的话，像一般的法国早餐哦，也是看人呢、欸，不是每个法国人都会吃可颂当早餐，嗯、嘿，不一定，绝大部分人还是会吃面包。

0: 己在台湾生活的时候，我也蛮喜欢吃可颂的
1: 哦，
0: 可颂法文的可颂啊，
1: 可颂。
0: 我自己会对，而且台湾的可颂做的很好吃啊、嗯。然后在法国生活的话，反而我比较大概跟我受我先生影响，我所知道的。那个我的婆家里面的人呢、哦，早餐就开始吃可颂的，好像不多。
1: 哦，
0: 大部分对他们还是就是吃面包啊、哦，各种面包，然后加涂抹奶油、加果酱，或者加你自己喜欢吃的巧克力酱啊，或者是啊、哦，大部分还是加果酱，就是这样吃。哦，
1: 是，所以这是可颂、嗯、台湾人很多人也很会念可颂的法文，老师我们念的对不对？夸颂，
0: 对对对，念得很好、
1: 啊、
0: 就是这样，
1: 可颂的法文夸颂。其实呢里面我发现法国人真的好喜欢吃这个糕点啊、面包、蛋糕类的东西，因为其实里面其实真的用了好多的篇幅、嗯、包含了有在讲甜点，光是甜点这一件事情就有好多种哦。我们看到一个其实就是餐后点心啦齁 dessert 这个词、
0: 嗯、
1: 然后它其实跟沙漠有一点不一样哦，但是我们的法文怎么念我们的餐后点心甜点这件事情怎么念？
0: Dessert。
1: 然后其实老师的这个照片我看了我真的垂涎三尺，我们这个图片的确呈现出很多我们在台湾不太看得到的这样子的一个甜点，所以如果大家想要一品这个法式甜点或是法式美食的朋友、欸、你直接打开书里面都有这个照片，让你一边学那个口水都快要流出来了。所以呢其实我今天用了我今天找了几个这个法国的甜点、法国的面包、法国的食物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嗯、当然法国不能缺少的还有一些酒精饮品啊，这个里面也有跟大家一起介绍、嗯、例如说樱桃酒啊或是什么酒啊，其实你在这本书里面都可以找到。最后跟食物无关，但是是我这一篇这本书里面看到一个篇幅，我觉得好有趣哦，这好像可以总结一种法国人的生活态度，也就是在 A 的这个字里面有一个字母叫做证明书。我觉得这个证明书老师你用你自己的故事我觉得好好笑，就是法国人在这个新冠肺炎流行的期间，他们要民众出门的时候都要带一个证明书，然后证明书上面你还要签字，然后还要写上说、欸、你是这个几点出门的，重点是这个都是你自己印然后自己去写啊，你甚至可以不用照表格，你只要把相关资讯写在一张白纸上面也买通哦，我觉得好酷哦，这个有一种法国人的那种好像浪漫，但是有一种好像哦 OK OK 的这种感觉，好酷的一个词叫证明书。老师你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当时这个词还有这个经验吗？
0: 好，那个证明书、哦、是 Attestation、嗯、Attestation 这个、哦、这真的是有故事可以讲。为什么？因为法国那个新冠疫情的时候、哦、我们经验过三次的封城，
1: 是
0: 法国人经历了三次的封城、哦、我都在我的日历记事本好好的写下来几月几号到几月几号，然后尤其是那个第一次封城的时候是非常非常严格，就是说每个人呢不可以随便离开家门、
1: 哦、
0: 然后呢我们离开，对，我们出门的时候呢也不能超过从你家为原中心点、哦、不可以超过那个半径1公里
1: 哦、
0: 就是你家 当那个原点中心，然后你画一圈，你不可以离开你的家超过1公里半径啊、哦。那可以出门做什么呢？只能出门为了买基本民生用品。
1: 是，
0: 所以那个时候，对，而且法国人要出门的时候，我们一定身上要有 attestation。这个上面，因为本来政府是规定说好。那个请大家上网，因为我们什么事情都远距了嘛，像我上课也变成远距上课，然后政府要求，本来要求人民说你们上官方政府官方网站，然后把那个 attestation 证明书呢下载下来，然后印出来，然后呢那个每次出门都身上一定要写，出一次门就要写一次。可是后来呢，这个我在书上有介绍为什么我们变成手写，因为大家想想看，在封城的时候啊，那个家里的猎鹰机墨水要是用完了怎么办？你也没地方买。
1: 对，而且它不是民生用品。

0: 那它又不是民生用品，又不能那个，反正大家只能出门买民生用品，所以这个有矛盾。所以后来就改变说，好，那大家自己写，我们就根据那个规格，政府规定的规格，来写。那怎么写呢？就内容规格就是我是谁，我住在什么地方，详细地址，然后呢，我今天几月哪一年几月几号的几点，我要出门去买食物啊，买民生用品，然后要签名。好，那个签名的意思就是说，我以我的荣誉，个人荣誉，
1: 我超时，我不会超时这样子，我是
0: 對對對，
1: 我上面讲的
0: 是
1: 所述为真这样子 ，OK。
0: 所以真的、啊，我们那时候就每一天出一次门哈，然后就身上要写一张新的，那个带着新写好的证明书，为了出门去买食物
1: 啊，真的会有人查验吗？
0: 我跟我先生三次封城都没遇过，可是大家不要开法国警方的玩笑哈，就是说这是很严，
1: 他们都来真的，
0: 这是很严肃的事情。对，尤其是第一次封城的时候，大家都那么的，全世界都陷入这样的慌乱里面哈，为了避免那个疫情扩张，所以其实有，但是警力怎么可能去管每一个人民
1: 是
0: 的出门购买食物，他不会管这些，所以他们会在重点地区哈抽检，那你被抽到的话真的会被处罚就是你没有准备这些的话，就让警察查到你，哎、欸、你是几点几分出门的。因为我们每个人除了只能买民生用品，然后不能超过半径1公里之外，我们只能出门1个小时。
1: 是，
0: 你1个小时内一定要回家。所以你写几点几分出门，这个都是必要的。
1: 是，
0: 那时候真的是有人被处罚。
1: 所以其实法国人虽然我们看起来好像这个好像很会生活，然后对生活其实有很多的事情好像就是这样处之淡然，就像风一样的感觉，但其实他们对很多的事情上面来说，他们还是完整的，是很认真对待这些事情。也许在生活上有很多幽默的点，但其实他们对很多事情是很认真在看待的哈。所以其实在这本书里面，其实你可以看到一些老师自己的生活经验的故事，然后你其实也可以了解很多法国的文化，透过这些文字了解法国的历史。最后，我们今天的时间不够，但是我们希望下次还有机会来跟老师连线，我们再讲讲其他这个法国好玩的地方，或者是我们可以定期连线聊聊法国目前正在发生什么事。可是这本书一定要先赶快的推荐给大家，叫做《爱恋法国 A 到 Z》。这本书由刘丽玲老师所写的这一本，耗时几年的时间写出来的。老师最后有没有话要跟大家一起分享，推荐一下你这一本新书？
0: 好，我很希望我个人写这本书的一个小小的愿望，就是说我很希望如果朋友们啊，读者朋友们，听众朋友们，您翻到这本书啊，看了以后呢，哎，你会心里面浮现一个想法，就是说，哦，我怎么没有想过法国人是这样，哎，我怎么没有想过法国是这样，那我觉得我的心愿就达成了啊。我很希望能够写出一本不一样的，比较不是只有好像历史观光、美食观光啊这样 的一本书，希望大家能够看到法国人一些特色，然后了解说啊，法国人就算他再浪漫啊，再怎么勇敢或再怎么华丽的那一面哈，其实法国人就是一个有血有肉，
1: 是
0: 有血有肉的人，很真性情哈，他们很敢说 no 啊，法国人很敢说不。那这个社会有它的可爱，有时候你也觉得它可恶、可是呢，能够让我们看到说，原来法国有这样的面貌，这大概就是我写这本书的最大愿望。
1: 是，所以呢，欢迎大家可以到书店来支持老师的这本新书，叫《爱恋法国 A 到 Z》。今天非常谢谢远在法国的刘丽玲老师跟我们连线，谢谢老师，我们下次见。

0: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1: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2: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1: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2: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1: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2: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0: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 BBC World Service 英语世界新闻。
1: 现在时间14:00。

0: 跟着阿美吉赫一起进入属于你我的
1: 伊娜玛嘎巴嗨。
2: 伊娜妈妈，塞利嘎嘎马布隆，爱好吉达。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哦哈央频道一米三四，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两点到三点，我是伊娜玛嘎巴嗨，美丽妈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听这首歌，这首歌真的非常非常久没有听，是由我们卑南族的纪晓君他所带来的《流浪记》。

0: 流浪记有没有好听，是由我们卑南族的纪晓君他所带来的。所以呢，每一次呢听到很久很久没有听到的歌曲，突然呢听完之后就觉得哇，怎么这么好听啊，太久没有听了。所以呢，吉赫呢最近有没有发现呢，一开场呢都放非常多族人朋友们很久没有听的歌曲，像这首歌《流浪记》啊，在选秀当中也非常多人诠释这首歌，甚至在大陆呢也有人拿这首歌来做一些的演出哦，哇，非常好听哦。好，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节目单元喽。第一个单元《伊娜萨伊泽勒妈妈加油站》，在这个单元当中呢，吉赫会跟大家来分享关于原住民的一个新闻，希望在新闻当中你我因此而更认识我们当代的原住民，当然呢这个福利政策也不会少。第二个单元伊娜乌拉六，妈妈爱唱歌，妈妈爱唱歌当中吉赫会跟大家分享关于原住民所创作的歌曲，每个歌曲都有它背后的感动哦。吉赫也会在这个单元当中一一的跟大家做这样的一个分享，让我们一起来感受原住民所创作的歌曲。第三个单元伊娜玛萨萨，妈妈放轻松，妈妈放轻松当中吉赫也会跟大家分享如何让我们的家庭得到幸福，每个家庭都有他所要去努力的一个部分。你想要你的家庭得到幸福，是每个人都应该要一起努力的，大家要一起为我们的家庭努力吧。当然吉赫会找非常多的资料，让我们一起努力为我们的家庭找到幸福的方法。好，介绍了这么精彩的单元之后，我们现在就赶快来进行我们的第一个单元伊娜萨伊泽勒妈妈加油站。
1: 妈妈加油站，
0: 伊娜妈妈，塞里嘎嘎马布隆，爱好吉他。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我海洋频道1034，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2点到3点，我是伊娜玛嘎巴海美丽妈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回到了我们的第一个单元伊娜萨伊泽勒妈妈加油站。嗨，刷林对伊娜妈妈发起发起三一定呢，你说姐姐还有干嘛的你过兴奋，当伊拉那么好，不在里文吉吉哈，伊拉都是巴嘎乌拉努米达，安吉比登尔吉达里纳，那那是巴嘎乌拉。首先来分享关于我们卫福部携手原民会呢，呼吁大家要打疫苗做筛检，到底是为什么这个内容？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新闻内容呢？好，在各地呢进入这个丰年祭的前夕哦，那卫福部呢最近就跟原民会一起合作呢，公布宣导的影片，鼓励族人呢，希望能够呢，就是善用这个公费的疫苗哦，与疾病的筛检呢，呼吁在返乡参与祭典的时候，把握这个机会跟家人一起来打疫苗做筛检，共同来守护自己的健康。那原民会跟卫福部呢，也会采取空战、陆战分工合作的模式，那卫福部呢就提供了医疗专业的资源，原民会只是发挥在地的优势，深入各部落展开陆战宣传。原民会副主委陈义信说，如果族人在碎石记忆期间没有办法到现场完成筛检或者是疫苗的接种，已经跟卫福部达成共识，将导引民众到邻近的卫生所就近办理，目标在全国各部落举办10场次的大型整合服务，全方位提升原

将疫苗施打率跟健康筛检的品质。卫生福利部石崇良则是提到，全体国人平均余命已经超过了80岁，而原住民朋友目前都只有73岁。虽然差距已经从民国95年的9.41岁呢缩短到现在的7.54岁，但缩短不健康余命，仍然是总统赖清德推动健康台湾愿景的一个重中之重。那部长也举例哦，20岁到44岁终身哦居民一次碳13尿素吹气检测，防治胃癌，而且40到79岁终身一次的 B C 肝炎的筛检，以及30岁以上每5年一次，40岁以上每3年一次，55岁以上每年一次成人预防保健服务。都是比一般国人的门槛大幅的提前。行政院院长卓伦泰表示，政府持续的扩大原住民族健康照护量能，包括培育在地的原民医师人才，强化原乡医疗服务，推动远距医疗照护，完善紧急医疗后送的机制，以及建构具备部落整合照护的健康文化健康站，让健康照护资源能够真正的深入部落，贴近族人的需求。他说，未来不只是疾病的治疗，更要强化向前延伸的健康促进以及预防照护，达成健康的部落、健康的家庭、健康的个人。好的，其实有很多医疗的部分在我们的部落当中，说实在的，因为交通不方便哦，可能到这个大医院哦路途非常的遥远哦，所以呢有的时候都仰赖这个卫生所。那毕竟卫生所的这个可能它的一个设备也没有那么的完整，但是不断的要告诉大家这种不公平的一个部分呢。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哎呦，原住民福利那么多，可是你们想一想，我们都是一样都在缴税，我们的机会更是少之又少。那现在呢有这样的一个福利，真的就像我们的陈奕信副主委提到了，返乡之后呢可以去使用一下关于这种打疫苗啦或筛检的部分呢，不要错过了这一次的一个机会哦。提早的知道之后，就可以提早的做治疗，比较严重的时候，到达医院就真的来不及咯。好，我们分享了这一则新闻之后，我们接下来赶快来进行我们的第二个单元，伊娜乌拉溜，妈妈爱唱歌。

喇上酒醉是由我们小 B 吴力扬在混血儿当中的一首歌曲。你先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我汉阳频道1米34，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2点到3点，我是伊娜玛格巴海美丽妈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回到了我们的第二个单元伊娜乌拉丢妈妈爱唱歌拉上酒醉。我想酒醉对很多人来讲哦，它就是一个喝了之后有感觉的饮料呢，完全变化 一个行为哦。但我常会讲说，如果它是一个酒品非常差，我个人觉得就是建议你不要喝哦，或者是你可以喝一点点，但不鼓励大家喝酒了。但是你说都不喝也不太可能，对不对？因为你知道，这个地方这个环境影响了你自己，感觉好像你格格不入。不是鼓励大家喝酒，只是呢，我们常就像长辈常跟吉赫在讲在聊上，那个古妇就是瓶子的意思，他身高没有我们高。他为什么很容易打败你呢？那就是你自己本身你无法哦，就是被他控制，你反而被他控制哦。所以为什么你拉上哦，就是大家都很讨厌你，是因为你太过了哦，甚至你的行为已经影响了周遭的一个周遭人的情绪了哦。所以呢，就不应该哦，就不应该哦。喝那么多的有感觉的饮料哦，所以呢，他其实《酒醉》这首歌曲就是提到，哎，奇怪了，他还没喝之前跟喝了以后完全不一样。有些人是很可爱，有些人是讨人厌哦。你要选哪一个呢？哦，如果你是很容易控制这个有酒精的这个饮料的话呢，请你哦保持下去哦。如果你能够控制你的情绪，如果你是一个就是。感觉你喝完之后你自己就已经断片的这个人哦，请你就要节制哦，你要好好的告诉自己哦，喝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的时候就停止了，好不好？好，我们接下来听另外一首歌曲哦，是小 B 吴力扬在混血儿当中，我个人光看这个歌名心情就愉快，也是要祝福我们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也许你现在过得不如意哦，或者是你现在过得不是那么的好，但有时候你听了这一首歌名，我希望你能够有鼓励到你，甚至呢能够让你的心情可以放轻松。

是小碧武力扬在混血儿当中很常让我们播放的一首歌曲，因为你光想他的歌名真的会有这样的感觉。什么歌呢？换一种生活让自己快乐，是不是？有没有感觉到？有吧。好，我们就一起来感受我们小碧武力扬在混血儿当中的这一首歌曲，换一种生活让自己快乐。如果你现在心情不美丽，想想这首歌，我相信你的心情也可以改变咯。我们一起来聆听。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宗平。7月18日，2026台北广播电台《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就伫台北市中山堂，和咱大家做伙来重温台语金曲的经典旋律。当天除了现场演出以外，同时嘛伫台北电台 YT 直播，拢能感受到咱台语歌曲的优美。真欢迎大家做伙来参加，我们现场见，也直播见。
1: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以上单元为经济部能源局广告。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宗平。7月18日，2026台北广播电台《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就伫台北市中山堂，和咱大家做伙来重温台语金曲的经典旋律。当天除了现场演出以外，同时嘛伫台北电台 YT 直播，拢能感受到咱台语歌曲的优美。真欢迎大家做伙来参加，我们现场见，也直播见。

伊那妈妈，塞里嘎嘎马布隆，爱好吉他，伊那马萨。

娜妈妈，塞利哥哥马布隆，爱好吉他。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我和央频道一米三四，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两点到三点，我是伊娜马格巴嗨，美丽妈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回到了我们第三个单元伊娜马萨萨，妈妈放轻松。好，妈妈放轻松，希望大家呢在这个单元当中，除了可以让我们的家庭能够得到幸福之外呢，要学学做人处事的道理，甚至呢我们现在的人呢情绪管理非常的差哦，但我们不要像他一样，好不好？所以呢，今天我们来告诉大家的是情绪稳定哦，要怎么样去做这样的一个事情。而这个情绪管理的能力是想要让我们自己越来越成熟。那有些人呢，可能情绪管理非常的差哦，甚至呢动不动就暴怒，动不动就是可能好像别人都对不起你。有的时候我们甚至呢看到这样的人，我们就要远离。我们不是害怕，而是因为我们不认识他，他会做出怎么样的事情，我们完全就不是那么的了解哦。我们不要让我们的情绪呢替我们决定自己的事情哦，我们甚至呢也不要把所有的委屈都放在你的心里。那觉得不高兴，我们可以跟身边的人聊聊天，喝喝咖啡，也是一件非常非常好的事情。我们不要被无关紧要的人影响了我们的心情，我们很容易受到我们旁边的朋友的影响而会暴怒，甚至会把我们自己的情绪呢给别人看到了。那有些人非常的坏，他会把你一时情绪

绪不是那么好的这个行为呢讲给身边的人，甚至呢把它当作一个八卦来讲，谁呀、啊？几个啊？怎么样？怎么样？哦，有没有？哦，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把我们的情绪呢控制好，我们不要被无关紧要的人影响了你的心情。我们甚至做任何事情，我们不要因为别人而否定了自己。哦，比如说别人讲你一句话，你就开始暴怒，开始生气，甚至别人讲了一句话，然后找别人理论，哦。这个都不是一个成熟的人呢应该要做的事情。我们不要把时间呢浪费在这些烂人跟烂事当中，哦，我们可以多充实自己。比如说你想要学习什么，然后你透过，哦，这样的一个机会。我在 N 年前，哦，我印象中我在读大学的时候，在念空大的时候呢，你知道还没念的时候我觉得还好，然后可能一天到晚注意力都在老公小孩身上，等到我自己在念空大的时候，我根本没有时间理会他们，甚至孩子要做什么我都没有时间理会，功课都做不完了，哦，甚至老公要做什么我也不太想要理会，因为他们就是大人了，我何必为了一点点的事情影响我的作业呢？诶，当时然后，所以呢我只要现在，哦，如果我的朋友，哦，跟吉克讲说，哎，我的孩子怎么样，我的老公怎么样，那我就会跟他讲说，请你去念空大请他读书，哦，因为你知道也许有些人会觉得说，哎呦，学习好累，但我觉得我去读了空大之后我真的觉得受益良多。我都会跟我身边很多的朋友在聊，我说为什么你会跟你的夜间部同学常常会有口角，因为你太闲了，哦，因为你时间很多，所以你时间多你注意力就在对方身上，孩子身上，老公身上，哦，如果说你自己本身就非常忙，哪有时间生气呀，啊，哪有时间管孩子啊，你知道这个这是真的是我亲身经历哦。我当时，哦，我的孩子，啊，就跟吉赫讲说，妈妈，我发现你在读书之后呢变了好多，哦，我说哈，变了，变好变坏，哦，我就问他们，他说变得很好，变了一个很温柔的妈妈。哎呦，温柔竟然在我的这个名词里面，竟然在我身上有温柔这句话好像我恰北北嘛，哦，孩子就是跟吉赫讲说，哎，真妈妈你读书之后真的差很多。我当然不会说因为学历关系啦，是真的读书之后呢根本没有多余的时间生气啦，在意别人对你的批评呢，没有时间，读书都来不及，作业都交不出来，哪有时间生气，对不对？所以呢吉赫就会奉劝我们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如果你现在可能不快乐，或者是会觉得好像孩子都不理你，老公也不理你，请你自己找自己，哦，喜欢的事情做。我真的建议你，你可以念空大，真的空大它其实就是只是假日去读而已，而且还不是每个礼拜，当然两个礼拜上一次面授课，哦，那你其他时间就是自理，就是准备功课，准备作业，这样子考试准备，这样子就这样而已，很简单。你又可以，哦，有一个学历，又可以有同学，然后你的注意力又不会在老公跟孩子身上。真的以现在这个年龄，结合这个年龄，我真的会建议我身边的姐妹们，哦，或者是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我真的建议你可以去念空大，好吗？好，讲到这里呢，我们先听歌。这首歌曲是最近非常红的阿美族的阿琳，她所带来的《现在我很幸福》。

现在我很幸福，是由我们阿美族的阿琳她所带来的。那今年37届金曲奖由我们的阿琳主持，真的，网络上有非常多的人哦开始在讨论，哇，这是历届以来金曲奖主持最好的节目，意思说最热闹哦。这就是我们原住民浑然天成的一个很自然的一个方式哦。你知道原住民是不用彩排的哦，自然而然呢就发挥出我们的实力的部分，尤其族人朋友聚在一起有说有笑，真的说不完的笑话还真的非常的多哦。所以呢在金曲奖当中，我想有很多人呢对于这个讨论度非常多的一次的金曲奖就是在37届，而我觉得很特别的是在今年金曲奖得到奖项都是阿美族。好的好的，因为在之前我特别跟原来在台北的主持人台湾小蔡，他说哇今年都是阿美族得奖耶，我说哎，这去年都是你们台湾族，好歹也是我们这些大族阿美族让我们领个奖吧。哎，张震岳哈亚古木他也是阿美族的部分啊，真的是非常恭喜耶，看到我们族人朋友们这个好成绩，就好像这一次的金曲奖主持俨然就是我们的风铃记概念。好，但阿琳有一小段那个桥段有没有，他不推那个娃娃车吗，很多人都以为是那是八号那个酒，不是哦，那是饮料哦，那真的是饮料哦，甜甜的呢哦，那只是因为一直梗嘛。

不然有一些人误会好像我们原住民很爱喝酒。好，今天呢吉二就是在第三个单元当中跟大家来分享我们如何做人处事的一个大道理。我想已经到了这个年纪哦，有些很多事情呢我不要太在意哦，甚至不要浪费时间在这个不值得生气的地方哦。我们干嘛生气呢？你只要多规划一些你的生活日常哦，你没有多余的时间。在我念空大的时候呢，我那时候一直在写作业嘛。那当时我作业以前我们刚开始是手写，然后后来是进入到要用电脑。那当时电脑对我来讲就是一个陌生嘛，没有会打这个电脑，所以在那时候被逼到要写电脑，要打电脑打字打作业，我倒花了好长的时间哦，在练那个电脑哦。刚开始呢，我儿子那个时候还跟吉赫讲说：“哎呦，我帮你打作业，我来帮你打比较快。看妈妈你哦，三更半夜还在打字，这样一直神功打字这样。”然后后来不知不觉呢，学会了打字哦。我觉得那时候的基础真的打得非常扎实。为什么呢？因为我毕业之后就连续又经历了这个研究所。那我念研究所的时候，他是要大量用到电脑。那还好，那时候基础在空大学到基础，所以我就跟你说，哪有时间生气，对不对？那结婚的爸爸妈妈呢？也许你现在正在等待孩子啊，或等待老公啊，一直在生气啊，他们每天都出去玩，然后留我一个人在家里孤单老人。如果你现在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我真的要建议你，就是经验空大。我真的觉得空大是非常适合像我们这种银发族啦，或者是一边工作啦那一边的在赚钱的这些女生的朋友，我真的觉得建议你去念空大。为什么呢？因为它就是假日，也可以让你有放风的机会，所以呢让你有放风的机会呢，其实也就是有给你一个独处的这个机会，给人me time啊，对，有没有独处，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时间呢，又可以读书，然后又可以让你就是放空的一个机会，也给你一个自由的一个空间。好，今天呢吉赫就是来告诉大家就是如何让我们的情绪稳定的一个方法。真正非常厉害的人，不是他没有生气过，而是生气了依然可以保持理智。好，你要记住这句话，能够控制情绪的人，你自己才能够控制你的人生，不是吗？你的平静不是懦弱，而是因为你经历了风雨之后的从容跟稳定。所以呢，当你自己站在更高层次，你会发现呢，很多的事情是不值得生气，很多人的事情也不值得去计较，即使是他陷害你，我们也不要理会他，守住我们自己的情绪。你只要守住你的情绪，你的福气自然就跟着你，好吗？这就是呢吉赫呢今天跟大家做这样的一个分享。好，讲到这个福气，现在我们休息一下，听一首歌。这首歌曲是徐灿斌在锦鲤的蚯蚓，这首歌曲由高丽雅所演唱的《幸福氧气》，我们一起来聆听。

幸福氧气甜甜的，对不对？是由我们高丽雅她所演唱的歌曲，有没有粉红泡泡的概念哦？好，今天就是来告诉大家，你要把你自己的情绪控制好，那你不常生气，福气自然来哦。你要稳住你自己，你才可以赢得你的人生哦。所以呢，如果当你很想要骂人的时候呢，你能够忍住呢，那就是你的真本事哦。不愿意做的事情，但你做好了，这叫做能力哦。所以呢，你要特别的告诉自己哦，你最棒的行为呢，就是要做到不骂人哦。你想骂人，你忍住了，那你就是你的真本事。但是如果有一些事情你不愿意做，但你做好了，这叫做你的能力。即使有人叫你做这些事情，你也觉得不舒服，觉得被羞辱，但是最后你打完成了。好，讲到这个被羞辱呢，之前我认识了一个非常年轻的年轻人，他在讲他的过往、哦、他现在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企业家、哦、我可以这样说，他说呢，以前他在年轻的时候在工作，老板呢就在30几个这个员工的面前直接羞辱他，以现在来说叫做职场霸凌、哦、他说当时呢，他就是被这个老板骂，可是他心里就暗暗的就告诉自己，我有一天离开这个公司是我成功的离开，而不是被羞辱之后拿着辞职信呢直接给老板、哦、不是哦。他真的就等了大概2年3年，充实他自己，他考上了这个代书的证照之后呢，他就递辞呈给老板，老板还想挽留他，但最后呢，他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去报仇。美丽的复仇就是成功给他看。我觉得我听到这个年轻人在跟吉赫在讲的时候，我非常有感。没错，不要动不动就因为老板骂你，同事讲你，然后就怄气，然后就辞职。你觉得未来你会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形，难道你都要去辞职吗？不要哦，不断不断的充实你自己，让你自己更强，就好像刚刚吉赫说的，美丽的复仇成功给他看。我想这个年轻人红人弟，然后他就是因为这样子哦，就考上了这个代书执照哦，让他去过一个非常非常让他觉得很有，应该是说很有那种面子的离开哦，就是美丽的复仇，就是成功给他看，好吗？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希望今天呢、哦、这个情绪管理这个议题哦，能够让我们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自己也能够有所体悟哦，学习一下，不要把自己的这个情绪随便的让别人看。

看笑话咯。好，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的最后我们就送上我们泰雅族的一拜为吉，他所带来的阿拉拉幸福，就在这首歌当中跟大家说再见了。当然也不要忘记了，在明天同一个时间请继续收听我们台北广播电台哦嗨央频道1034，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2点到3点，我是伊娜玛格巴嗨美丽妈妈，我们明天见，阿拉伊吉达。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

0: 已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1: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0: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1: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教育部督促是孩子到十八岁家庭支持高质成绩。
3: 并给教保服务继续扩大，由你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2: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4: 收听有够力，弱你负担阁较少。
5: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嗨，大家好，我是王思涵。邀请大家到底来参加2026年台北广播电台《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伫咧7月18日，我伫咧台北市中山堂用歌声陪伴大家。咧演唱会的活动将同步于台北广播电台网络直播。爱记得哦，7月18日我们中山堂见，欢迎你们！
1: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是张涵雅。

0: 您好，我是欣雅，欢迎收听115年7月13号星期一下午3点的整点新闻。八威台风带来大雨，造成台北市北投区全园路221号往阳明山的方向上边坡坍方道路中断，预估整体抢修作业在天后允许的前提下，7到10天内先抢通至少1线车道。目前全园路行义路口遵序工商到东升路口双向交通管制，严禁人车通行，请用路人提早改道，公车也暂时取消停靠遵序工商全员站等12处的站位。
1: 全员路11号发生上边坡坍方道路中断状况，北市公务局新建工程处接获通报后，立即调派人员机具勘查紧急处理，并会同大地工程处水保服务团队的大地技师联合会勘，初步评估崩塌范围高约40公尺，宽约25公尺，现况坡面极不稳定，且持续有浮石滑落危险。台北市长蒋万安12号亲自到现场实地勘查，在听取专业技师说明后表示，目前边坡仍具高度风险，一切以安全第一为最高原则，确保安全无虞才会开放通车。蒋万安说，
2: 因为很多块巨石它裸露以外倾斜，而且是卡得非常的紧，就相互联动，只要稍有晃动松脱，可能上面相关的巨石会掉落下来。那贸然的通车，如果今天巨石下来伤到人，是后果不堪设想，所以我们一定是经过专业的评估。那如果说可以很快完成消波，已经落下的巨石我们也要进行相关的破碎好清运，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
1: 新工处进一步说明，崩塌发生地点下方路面已掉落2个约3×3×3公尺的巨大落石，上边坡则有移动石块遭树木暂时阻挡，处于不稳定状态，极易因震动引发破碎大石块再次掉落，危及第一线抢灾人员安全。依据专业顾问建议，必须等待天气好转才能进场执行上边坡刷坡与清除浮石作业，确认上方坡面安全无虞后，同步展开路面大型落石的破碎清除，并修复路面大洞，在天后允许的前提下，预估7到10天内先抢通至少1线车道，届时将采管制通行方式开放人车通过。在此之前，该路段双向封闭，市府将与在地里长密切确认绕道与接驳路径，在确保

0: 保市民安全的前提下提供临时替代交通服务，并全面加快相关修复期程。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1: 近期网络谣传台北市砍树超过了4000棵，甚至影射为无人机侵袭开方便之门。对此，台北市公园处长蓝淑凡严正驳斥，相关谣言已经违反了社会秩序维护法。公园处跟台北市刑大已经展开搜证。蓝淑凡强调，台北市基于安全考量，移除掉3164棵树木，同时近两年合计新增植树超过13225株，市府同仁的努力不该被扭曲跟抹煞。
0: 北市公园处长蓝淑凡针对网上传播贴文质疑公园处滥砍，一一澄清指出，永康社区的水黄皮感染木材腐朽菌且医治无效，民生社区确诊感染核根病树木已事先公告移除原因，为避免台风树倒，两处都派工先行处理。此外，新和国小2棵在4月底由专家会勘确诊感染核根病的树木，为避免树倒意外伤及学校孩童而移除。至于市商路岸为私人土地更换树种，且原本的黑板树有窜根破坏路面问题，中央也明确不建议种植黑板树。市府要求申请人必须符合绿覆率不得减少，并需维持市商路双排乔木规划等条件才同意更换树种。行善路岸也是私人社区，所谓北市砍树超过4000棵不是事实。蓝淑凡说，
2: 事实是去年移除3164棵树木之中，占比超过80%，也就是2630棵树是因为自然死亡、腐朽、病虫害、天灾等自然原因，而剩下的20%不到也是因为车辆撞断、树木长到柏油路上等原因而必须移除，完全不是市府乱砍树。我们重申，市府修树是为了公共安全考量，希望市府同仁的努力不该被扭曲抹煞。
0: 蓝淑凡强调，市府修树是为公共安全考量。以2024年康瑞台风为例，一次台风就吹倒2800棵，造成市民财产受损，也延迟了复原速度，阻碍市民通勤。这次八威台风仍以防灾业务优先，灾后再向外界悉不说明。此外，相较于因安全考量而移出3000多棵树木的同时，114至115年度市府包含公园处、大地处及都发局合计就新增植树超过13000多株。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1: 网传毒苹果放宽农药标准，脸书最近出现了贴文谣传食药署放宽苹果农药芬普尼残留标准6倍等不实的文章。卫生福利部食品药物管理署食品组长许朝凯在接受媒体联访表示，这个说法和事实不符，引发民众对于苹果食用安全的疑虑。这一次修正苹果残留容许量的农药是芬普尼，芬普尼和芬普尼两者是不同的农药成分。他解释，芬普尼是环境用药，不可以用在农药用途，而芬普尼本来就可以用在蔬果、葡萄、莲雾都有芬普尼的个别标准。过去苹果属于梨果类标准，如今比照葡萄、莲雾从类别标准改为个别。而这一次苹果改为个别，跨国公司在111年就提出申请，以要求提供符合用药规定的残留实验资料进行评估，符合国际做法，反映实际用药，并非放宽。这一次是标准依照科学评估，并非受到美国压力而放宽。台股今天中场呢一度大涨超过900点，但中场上涨了25.91点，收在45380.52点，成交金额1兆257.16亿元。
3: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今天南方水气北移，台湾南部、东南部地区、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马祖、金门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东南部恒春半岛有局部较大雨势，午后中部以北地区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其他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带你关心目前主要的都市气温，台北、桃园、新竹30度，宜兰33度，花莲、台东31度，台中、嘉义、高雄33度，台南32度。在外岛方面，金门32度，马祖30度，澎湖31度。

0: 哎，三点不漏哦。
1: 想到哪里去？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三点到五点，市政资讯、消费环保、生活讯息，通通不漏接。新雅的三点不漏现场 live show 马上开始。

时间来到下午的3:10，欢迎你收听今天7月13号星期一的新雅的三点不漏。今天我们要来聊，我们常知道呢，这个常说了，应该不能讲常知道，我们都知道呢，这个白肉比红肉好，对不对？那在白肉里头呢，鱼肉又更好了，但是呢，吃错鱼恐怕也会变胖，血糖上升哦，所以要特别注意。鱼肉呢，富含优质的蛋白质，是脂肪含量较低，而且是健康饮食的理想食材。不过营养师呢，曾建明表示，很多人以为吃鱼就等于健康，却发现了，怎么自己的血糖还是蛮高的，体重降不下来。问题往往就在于料理的方式，像是呢，油炸啦、糖醋啦、酱汁勾芡啦、三杯啦、豆瓣红烧，这个热量高，钠含量容易超标，恐怕让原本要减脂的这个优质食材，变成慢性病的风险陷阱。好，很多想减重啊，还有糖尿病友或帮长辈备餐，都以为吃鱼是非常健康，可是发现呢，这个血糖跟体重怎么好像都没有什么改变。其实不是鱼不好，而是错误的料理方式。如果你想健康吃鱼，那么烹调就一定要这个姜葱清蒸、少油干煎、盐烤、柠檬糊、焦烤蒸等等。其中呢，这个葱姜清蒸的油量是最低的，有助于保留最完整的优质蛋白质。少油干煎则是清爽不油腻，至于呢盐烤或柠檬胡椒烤呢，利用高温锁住鱼肉的鲜美，那么兼具美味跟健康。那么医生进一步表示，不建议将鱼肉用油炸哦，像海绵一样吸满了废油，热量直接翻倍。再来呢，就很多人喜欢吃的这个糖醋鱼啦，还有这个酱汁勾芡，虽然很精致，但是却是满满的糖分炸弹。最后是三杯啦，重咸豆瓣红烧，是很下饭啦，但很容易造成这个高血压跟水肿。那么也提醒呢，清蒸虽然是相对健康的烹调方式，但如果加入过量的蒸鱼、酱油、豆豉这些调味料，还是可能造成钠摄取过多，长期恐怕也会增加高血压跟肾脏疾病的风险。当然了，酱汁的作用在于调味，而不是大量食用哦。另外呢，即便呢这个鱼肉的营养价值高，也不可以毫无节制的食用。他建议呢，每餐摄取大概一个手掌大小的鱼肉，再搭配呢半碗到一碗饭，还有呢两个拳头分量的蔬菜，才能够兼顾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跟膳食纤维，达到均衡饮食。

0: 身为台北的一份子，想要生活得更轻松、更美好，就绝对不能错过台北生活通。
1: 时间来到下午的3:17，继续回到现场的3:00，台北生活通提供给你市政说生活方面的讯息。台北市财政局跟税捐处携手味全龙职业棒球队，将在7月22号晚上在台北大巨蛋举办私烟假酒三证他云端发票全雷打烟酒法令暨云端发票宣导活动。民众只要在7月14号上午到中正区行政中心捐40张的云端发票，就可以免费进场卡位内野本后热区的后排，在享受热血球赛同时，也能够做到公益。
2: 北市税捐稽征处表示，为鼓励民众使用云端发票及建立正确烟酒法令观念，特别结合全民喜爱的职棒赛事，与味全龙携手邀请球迷捐赠云端发票，一同进场用行动点亮夏日，传递爱心。门票兑换将于7月14号星期二上午在中正区行政中心分2梯次办理。企划服务科科长蔡善明说：“

0: 14号上午9:15开始，在南门市场内一楼手扶梯旁发放号码牌，分9:15和10:15两个梯次，由工作人员引导至中正区行政中心7楼兑换。提醒民众务必携带手机，并下载更新财政部统一发票兑奖 App 到最新的版本，完成手机条码绑定，捐赠40张未开奖、未登打统一编号且交易金额10元以上的云端发票，可兑换职棒门票1张，并附赠5张摸彩券。
1: 北市税处表示，本次所募集的云端发票将全数捐赠扶植棒球产业的公益慈善团体。7月22号活动当天中场休息时间，将首播由魏全龙啦啦队主演的创意影片，以生动活泼的方式推广合法烟酒观念与使用云端发票的好处。此外，现场摊位也提供观赛民众捐赠5张云端发票兑换1张摸彩券，并设有棒球九宫格投球互动游戏区，只要完成有趣的租税问答，就有机会获得摸彩券，将人气球星的珍贵签名球带回家。更多活动详情可至北市税处粉丝专业查询。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FM 93.1 财经指数报道。好，财经指数提供给你国际雅股表现情形。日经225指数下跌 1424.86 点，来到 67132.87 点。南韩综合指数下跌 669.01 点，来到 6806.93 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 37.09 点，来到 24212.21 点。上证指数下跌 82.37 点，来到 3913.79 点。在汇市表现情形，新台币兑换美元 32.17， 兑换人民币 4.724， 兑换港币 4.078， 兑换日元 0.1966， 兑换欧元 36.57， 兑换澳币 22.22， 兑换英镑 42.93， 兑换纽币 18.46， 提供参考。

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鲜奶周报，深深喝鲜奶升级成 2.0 版喽！只要是涉及台北市2岁到12岁的儿童，或是就读。

0: 台北市公司国小及幼儿园的小朋友，每个礼拜都可以带着数位卡证到 7, OK, 全家、全联、美联社、家乐福超市以及莱尔富兑换一瓶鲜奶或豆浆，补充营养，健康成长。
1: 阿后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这么多哦。
2: 哎呀，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阁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团送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3: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4: 哎，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3: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4: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3: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4: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5: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0: 时间来到下午的3:30，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在今天台北 Nature Life 环保单元，带大家关心的话题哦，是抢救资本湿地。那今天在空中帮我们做分享了解的是荒野保护协会的副理事长，资本湿地议题的发言人，他的自然名是黑曜石。好，先来欢迎我们的副理事长陈宪正，我们的黑曜石。Hello， 你好。
1: Hello，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今天我们要来跟空中朋友谈谈抢救资本湿地哦。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在7月3日台东博览会盛大展开，那台东县政府呢，以这个慢经济台东蓝、永续城乡跟南岛文化作为核心，那在这个外界被视为是当地的县长的所谓的毕业大展，那位在台东市具有国际级生态价值的资本湿地，却因为呢县府呢不当的一个排水工程引走水源呢，沦为干涸的荒芜之地。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在7月1日呢，荒野其实跟我们的野鸟学会民间团体特别召开了一场记者会，就希望呢呼吁呢台东县政府能够亡羊补牢哦，即刻引水回流资本湿地。这就是我们今天在空中为什么跟大家谈这个话题。我先来请教一下我们的副理事长，我们的黑曜石哦，资本湿地可不可以先带大家稍微了解一下它的重要性，好不好？
1: 好，资本湿地它其实就是在资本溪的溪口，那它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它在就是我们在记录上面，它是一个国际认证的一个重要野鸟的栖地。
0: 哦，是。
1: 那主要会变成重要野鸟栖地的原因，是因为它被记录到的鸟类的种类，多达220种以上。
0: 哇，是。
1: 所以它是在台东，其实其他的野鸟的观测的热点上面，它是最棒的，就是数量最多的。
0: 是。
1: 就是第一个它比较特别的地方。
0: 嗯哼。
1: 那第二个地方是因为资本湿地它的一个河口的这个地形。它包含了河口，包含海岸，包含防风林，还有灌木丛，还有短草地、卧口湖等等。
0: 是，
1: 就是它在现场看出来，它就是一个多层次的一个地貌。
0: 那
1: 加上它的一个物种，然后再加上栖地的多层次，所以它可以展现一个高度的多样性。
0: 是
1: 最特别的一个地方。
0: 是。好，问一下我们的副理事长，就是刚才观众朋友有听到，我其实蛮好奇，因为我们可能不是一次有介绍，就是不只是我们今天所介绍这个资本湿地，我们之前有介绍在其他的

0: 湿地看到这样的一个多元的栖地的风貌吗？还是这是资本比较，
1: 每个湿地会有它的一个特色
0: 哦。
1: 那因为它每个地方它因为地形的一个形成的一个历程不太一样，
0: 嗯，
1: 所以它形成的过程也会不同。那因为台东这边它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它会有一个莫口现象。所以莫口现象就是说，比如说像这次台风来，它海浪推起来的时候，它沙会往海岸这边推，
0: 嗯哼，
1: 那湿地的溪口就会被断掉，就水就会被堵住，它叫莫口，
0: 哦，
1: 叫莫口河。对，这是一个蛮特殊的。那台东这边莫口河的现象蛮多的，那跟它的主要地形有关系。
0: 嗯，
1: 对，所以它其实莫口的一个现象就，水就留得住，它就慢慢的会溢流到那个湿地这样子。
0: 嗯哼哼哼，是好，这个了解到资本湿地的独特的重要性之外，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跟观众朋友谈比较严峻的问题哦。就这一次呢，资本湿地，我刚刚也带大家了解一下这个前面的一些重要的一个背景哦，就是这个湿地干涸，它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也会让你们一起召开这一场记者会。
1: 其实因为湿地干涸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它的湿地的北边其实是农田，包括现在有一些凤梨世家园，然后还有一些劳业园等等，那因为它地势算比较低，
0: 是，
1: 所以当碰到强降雨的时候，那他们那边就常常会有淹水的一个情况，
0: 是，
1: 所以县府他为了去解决这个淹水的一个问题，
0: 嗯哼，
1: 然后他就希望说，哎，那我们是不是把那个，因为旁边他有一个叫做色马干大排，是一个排水的一个也是资本湿地主要的一个水源，
0: 对，
1: 他们就会希望说把水导引到出海，就是导引到
0: 色马干，然后排出去就对了。
1: 对，那以往他没有做这个大排两边没有加高的时候，
0: 嗯，
1: 它其实那个水下雨的时候，它其实是会慢慢的溢流到湿地里面去。
0: 嗯哼哼，
1: 好，它是一个天然的滞洪池的一个概念。
0: 哦，是。
1: 但他们如果把两边都土墙或者是用水泥把它固定起来的时候，其实那个水它就不会溢流，它就直接就很快的流出去。
0: 嗯哼，
1: 对，
0: 是，
1: 所以这主要导致整个我们认为主要是导致干涸的一个原因。
0: 哦，是，好，这个听起来又是一个，你知道，就是有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也会有一点我想那个
1: 其实所谓的两难，我可以理解，就是说生命财产上面其实受到威胁的时候，大家也会担心受害怕嘛。那事实上以我们的观念，我们会认为说，其实湿地它就是一个天然的滞洪池，因为湿地的范围非常的大。那当时我们跟县府啊，还有就是当地的原住民部落在讨论的时候，其实我们是有一个共识的，就是说我们会希望说靠近湿地这边的那个要多留一些溢流口，让水可以自然排，那当强降雨的时候，
0: 是，
1: 那在就是说因为水会慢慢多起来嘛，那再让它排到海里面。
0: 嗯哼，
1: 可是当时他们在工程的设计的时候，就是靠近湿地这一端的土墙，它就是有主土墙，那溢流口的部分有流，但是流的好像只有流一个。那它会产生一个原因，就是说因为水它流越流越快的情况之下，它会下切。下切的时候，它的河床的如果低于旁边的湿地，水就不会再流进去了。
0: 对，
1: 所以它一直流的就通通都排到海里面去了。那就会导致说水进不到湿地里面。
0: 是，
1: 对，这种跟我们当初的一个沟通的协议的一个情况，其实是有很大的落差。
0: 哦，所以你们其实就这样听下来，就是其实你们当初其实也跟县府有开会，然后有达成一些共识，可是没想到后来这个工程是做出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因为其实我们也可以理解，它水利科它在设计上面，它可能就会想说它就是以不淹水为主。但是就我们来讲，我们会希望其实是环境跟人共好，而且在逻辑上面其实应该是可以理解说，如果假设像刚刚讲的，如果把湿地视为整个滞洪池的话，其实它的滞洪效果，应该都会比人工去挖一个滞洪池的效果还要好。
0: 是，的确好。可是这样听起来，就是目前工程师已经这样做了，所以我不晓得有没有这个挽救的可能，或是在修。
1: 就是一个比较 第一个当然就是我们希望可以在，因为刚刚讲那个河流。

0: 有下切嘛，
1: 嗯，
0: 下切的情况，我们就希望说在比较高的地方可以开那个口，
1: 嗯，
0: 就是开一个那个水可以流出来的口，
1: 哦，
0: 那当然水才会有机会慢慢的流回
1: 湿地。哦，对对对 对, 对，好，就是目前这样听起来，因为工程已经做了，但是不晓得是不是就像刚才我们的副理长提到，有没有一个修正的方向，也许还是可以给我们湿地有更多这样的一个生存的空间，哦，不过呢，因为这个工程呢，这样听下来， 我想我们一开始有提到台东这个资本湿地它的特色，所以我问一下副理事长，就是像目前这样做的话，久了之后湿地当然你可能就干涸没有水，所以我们可能这些候鸟生态就会缩减，是这个意思吗？然后因为刚才我们有一直提到，就是说天然的气候调适可能比我们人工强硬去做这样的一个方式是更好的，那这会影响到部落文化吗？因为我们知道台东有很多部落。
0: 嗯嗯嗯，好，那我就先讲第一个有关于生态的影响部分哦。其实生态的部分的话，这边主要就是包括一些留鸟跟候鸟。
1: 嗯，
0: 那像夏候鸟比较有名的，像小燕鸥。
1: 哦，对。
0: 那冬候鸟很多燕鸭等等哦，
1: 嗯，
0: 其实它们都是必须要有水，它才会在那边觅食嘛，然后在那边育幼。哦，所以说其实如果今天没有水的情况之下，那它的生物多样性就一定是会降低的，
1: 对，
0: 就是应该是完全是可以预见。
1: 嗯哼。
0: 那第二点，其实刚刚提到那个防洪的部分，就是说当你今天把大排的水直接入到大海里面，当然看起来好像就是说水很快就排掉了，
1: 嗯，
0: 但事实上这一次的台风就会发现，因为大排它的口是打开的，
1: 嗯，
0: 所以它海水倒灌的时候，其实那个浪高，大概这一次浪高也蛮高的，
1: 哦，
0: 就有倒灌的问题。我们就有发现说，它倒灌回来到农田的滞洪池了。
1: 嗯哼，
0: 所以其实我们那个时候的想法是说，如果它今天是以湿地作为一个缓冲，
1: 嗯，
0: 那其实它就可以减缓那个海水倒灌的一个
1: 问题了嘛，对不对？
0: 对，因为其实滞洪池它原本的一个自然的，它就是一个虽然说像谢牧讲的自然掩替没有错，它之所以会自然掩替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海水或者是强降雨，它有高有低，
1: 对，
0: 它本来就是会在那边去做一个掩替，但今天它其实不是因为自然掩替而干枯，而是因为海水的关系让它干枯，
1: 嗯，
0: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不一样。
1: 是，
0: 那最后就是有关那个气候变迁跟部落文化的部分啊，像气候变迁这个部分，其实湿地本身它就有一个固碳的一个功能。
1: 对，
0: 那主要原因是因为它有含水的一个环境，所以它的有机物分解它比较慢。
1: 嗯，
0: 那变成大面积会变成固态的一个泥，被封存在底里。
1: 对，
0: 所以其实它是有一个固碳的一个效果。那当然我们知道现在气候变迁就是很严峻嘛，所以说其实去把湿地给消灭或者是说不见了，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损失。
1: 是，的确，
0: 这本湿地，
1: 请说。
0: 那这本湿地其实它在刚好提到，因为它是在资本溪的汇流口，就是尾巴的一个地方。
1: 嗯，
0: 那边本来就是那个卡大地部的部落大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原住民的一个活动的一个范围。
1: 嗯，
0: 那其实部落以前它叫那一块地，就他们有一个原住民的一道不会念，但他的意思就是那个就是沼泽地。
1: 嗯哼哼，
0: 所以其实在他们在早期的时候，他就已经是长这个样子了，
1: 對，
0: 就是一个沼泽的一个样子，所以并不是说现在才是变成沼泽的样子。
1: 嗯，
0: 那我们认为这个变是有一点是人为的去干预，
1: 是
0: 导致整个干枯这样子。
1: 嗯，是
0: 很可惜。
1: 对对，而且可能大家也知道，就是这里头其实有很多原住民哈，他们当时的这种文化资产，所以真的就站在不管
0: 就住在旁边的，就是在里面，
1: 对啊，
0: 做一些
1: 是
0: 活动这样。
1: 所以不管是从生态系统或者是防洪调适哦，气候调适这个问题啊，乃至于刚才我们谈到最后这个部落文化，他们的这个文化遗产、文化资产，其实都非常的重要。所以我想最后问一个，请说。
0: 湿地都是很紧密的结合。
1: 对对对，而且我们常常讲这个台东蓝，大家去过台东跟宜兰，像我到现在我还是觉得台湾最漂亮的地方真的就是 坦白说就是花东这一带，真的就没有别的地方。我个人觉得最漂亮天然就是这个景色来讲，真的就
0: 很干净，很纯粹。
1: 对，台东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漂亮，还有那个花莲

0: 真的都非常漂亮。好，最后来问一个，就是面对目前这个情况，我不晓得是不是还有挽回的可能哦。就是你们在后续不管是召开在七一召开记者会，或者是七月五号的走读哈，目前县府的态度有比较软吗？
1: 我觉得县府他会有他的坚持，但是我们不会放弃沟通。
0: OK，
1: 那当然，我们七月一号之后，包含有一个走读的活动，其实那一天大概有三十几个民众来参与。
0: 是，
1: 那我们之后也会陆续让更多人来了解这个七地的一个现况。
0: 嗯，
1: 那另外我们在八月也会跟部落一起召开一个湿地的工作坊，
0: 是，
1: 一起来讨论说未来这个湿地，那比较怎么样的去经营，或者是怎么样的去规划，会对大家都是最好的。
0: 对对对，的确。
1: 那当然我们也是期待中央，比如说像水利署或者是国家公园署，因为它湿地的主管机关，那包括还有农业部的林业及自然保育署，还有水利署等等，我们希望就是可以跟民间一起来讨论，一起合作，就是找出一个
0: 比较好的方法、
1: 比较好的解方，
0: 对，
1: 而不是说只是单一方向的解方，因为单一方向的解方很容易就是变成一个误差，
0: 对，
1: 就会牺牲掉实地，
0: 对对对。而且如果说只有单一一个解方，双方都想要到自己的这个部分的话，其实你就很难去做一个。对，很难去做一个最好的一个结果的，对对对。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这个部分大家可能要坐下来好好谈，怎么样呢还给台东这一块资本湿地最好的方式哦。好，这是我们今天呢在空中针对这个部分抢救资本湿地带空朋友来做了解，也非常谢谢荒野保护协会的副理事长陈宪正陈副理事长哈，他的自然名是黑曜石哈，在空中跟我们来分享了解这个话题，也希望空朋友一起来关注哦。非常谢谢我们的副理事长在空中的分享说明，谢谢你，
1: 谢谢主持人。
0: 好，先跟你说声拜拜喽。好，拜拜，
1: 拜拜，

路况即时报。好，路况即时报，国道一号南下林口这个地方，林口 AB 出口目前车多回堵，国道三号南下 73.2 公里过高原内侧两线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提醒大家行车一定要注意间距的安全。送上 Mariah Carey 跟 Young 所带来这首 Side Effects。 休息，待会六分钟英语新闻再回来。

0: 地震防灾须知：第一，平时备妥紧急避难包，放置于随手可拿到的地方。第二，选择距离最近的柱体旁或是坚固桌子下进行掩蔽。第三，掩蔽时注意上方掉落物，蹲低身体，尽可能保护头部，等待摇晃停止再移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2: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1: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

0: 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1: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2: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3: 用路风永远讲，只有天数松动时，就做在存钱嘞。唔过爱起切嘞。
4: 哦，董聪明，爱滴同心软体中，本人推销有知名品牌咖啡包，差一些出听嘞。
3: 还有你去脱贫太嘛，加做唔有几毛关嘞，也很软通哦。
4: 现在脱贫滴用路平台，满哪里都有，太搞提高警觉，避免某小心听到嘞，更多资讯轻松，教育部防止学生用混乱用资源用。
3: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06，带你先关心天气。明天南方水气北移，台湾南部、东南部地区、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马祖、金门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午后北部地区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其他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带你关心今天入夜到明天清晨各地区的天气概况。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7到32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7到32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或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8到31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或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6到30度。外岛方面，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或晴时多云，气温27到30度。
2: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93.1 都会资讯频道 ，AM1134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3: 哎，3点不漏哦！
1: 想到哪里去？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3点到5点，市政资讯、消费环保、生活讯息，通通不漏接。新雅的3点不漏现场 live show 马上开始。

时间来到下午的4:09，欢迎你继续回到第二个小时信仰的三点不漏。好，台股今天上涨了25.91点，收在45380.52点，成交金额1兆257.16亿元。三大法人外资跟陆资买超，投信买超，自营商买超，合计卖超了210.66亿元，自营商卖超了110.98亿，投信买超了96.09亿，外资跟陆资卖超了195.77亿元，提供给您做参考。

0: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1: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0: 这么严重啊？
1: 嗯，
0: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2: 台北表演艺术中心专人定时导览，每周二至三下午2点与4点双场次，邀请您走进北艺中心建筑公共空间及剧场前厅等空间，窥探北艺中心的独特，聆听十年磨一剑的精彩故事。以上内容由北艺中心提供。
3: 为营造台北无烟城市，让吸烟者与非吸烟者分流，减少二手烟害，指定吸烟区从115年5月7号正式启用。有吸烟需求民众，请到指定吸烟区。吸烟区点位可到台北通 App 及台北城市仪表板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提供。

时间来到下午的4:22，财经 Easy Time， 财经轻松谈，带您掌握财富，快活人生。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今天收在32.17元，升值0.8分，成交金额20.28亿美元，提供参考。好，被动元件涨价题材推升国巨股价走高，从四月底的317块钱一路上冲，一度飙涨到1220元的历史天价，但最近呢出现了休息，短短8个交易日，不仅跌破了1000元，连月线也失守，跌幅超过30%。13号在国巨一度触及到跌停领跌之下呢，被动元件股一片惨绿，和盛堂、华新科、日电贸、利隆电都重挫到跌停。国巨呢6月份合并营收153.59亿元，月增2%，年增38.9%，连续4个月改写单月历史新高。第二季合并营收444.56亿元，刷下新单季的历史新高，季增16.5%，年增35.7%。累计上半年合并营收826.22亿元，年增29.4%。法人表示，供应链传出国巨向客户发出价格的调整通知，从7月1号起调整全系列电容产品价格，包括 MLCC， 还有像是铝电啦、薄膜电容等等，调价的产品占国巨营收比重超过40%。国巨的股价从4月底的317一路往上飙，7月1号盘中一度冲到了1220元，写下历史新高，但随后股价反转下跌，千元关跟月线相继失守。13号以921元开高之后走低，盘中一度重挫到跌停810，统计从历史高价下跌以来，股价下跌410元。

元，跌幅高达 33.6%。 在国巨重挫之后呢，被动元件也跌势沉重，和盛堂1025开高之后一度拉升到1030块钱，随后翻黑重挫到跌停905，失守千元，但股价还是比国巨高。华新科、日电贸、利隆电都重挫到跌停。分析师表示呢，日本村田制作所股价呢重挫超过 9%， 太阳右电大跌超过 17%， 东京电气化学工业也是下挫，拖累台股被动元件的表现。另外呢，在筹码凌乱跟国巨上周再度传出违约交割案，可能也是造成被动元件这个大跌的原因。不过目前在基本面上并没有出现杂音，下半年的涨价题材还是在。因此呢，是否有市场上还没有发现的因素呢？大家真正的担心的理由是什么呢？目前有待观察。

0: 生活，好你吃穿拢免惊。
1: 唔知过马路个时节要注意乜嘅冇？
2: 一定要注意抢红灯，注意踩。
1: 加行行人穿越脱个时节要注意乜嘅？
2: 行路要专心，莫一面行一面看手机，多危险哦！
1: 加骑摩托车个时节要注意乜嘅呀？
2: 要记得戴安全帽，遵守交通规则，唔好超速。
1: 出门平安归，安全唔吃亏。
2: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亲爱的市民朋友，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醒您，农历春节期间要特别加强居家防火安全，

0: 无论出游娱乐或是团聚围炉，都要小心用火用电，以及注意使用瓦斯的安全。另外，过年过节放烟火，请购买拥有合格标示的产品，小心释放勿违法，平安快乐合家欢。
1: 你哪会这么多信息？
2: 最近常常收到银行传来的信息，有投资，有贷款，还有申请纾困呢。
1: 啊，你有交回无？
2: 当然嘛无，不过这种信息太多，害我常常无注意到朋友的信息。
1: 那分不出真的还是假，会当卡165反诈骗专线咨询。来路不明的咱嘛唔通乌白加。手机号啊，我来替你拍开手机自动封锁消息的功能。
2: 放心啦，我嘛是防诈骗国家队的呢。
3: 提高警觉，未防骗，防止诈骗做回来。
1: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0: 尬掉，快来我这霸道戏。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30，来看台积电的营收。台积电在今天公布了他们在六月份的营收报告，六月份合并营收大概是新台币4426.8亿元，比上个月增加 6.2%， 较去年同期增加了 67.9%， 连续创下单月的新高。反而预期台积电第二季财测已经顺利达标，台积电累计2026年1到6月营收是新台币2兆4044.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 35.6%， 也是历年来最佳。台积电先前预估今年第二季美元营收介于390到402亿美元，将挑战新高。汇率假设基础新台币对美元31.7，台积电今年首季新台币营收已经首度呢突破兆元，达到约新台币1兆1341亿元。法人预期第二季新台币营收季增幅度大约是和美元相当，皆都是10%啊。换算呢，五月到六月营收平均值大概4200亿，代表后续还是有潜力挑战再创新高。那今天公布的数据其实是符合市场的预期，提供给您做参考。

时间来到下午的4:35，来看面板大厂群创。在今天同时也公布了6月份合并营收217.03亿元，月增 5.1%， 年增 17.25%。 第二季合并营收635.89亿元，季减 4.6%， 年增 13%。 累计今年上半年合并营收1302.33亿元，年增 16.11%， 写下近五年来同期新高纪录。尽管上半年累计营收写下同期新高，但今天的表现股价是疲软的，以66.4元开高之后震荡走低，中场还下跌了4.3元，跌幅高达6.58%，收在今天最低点61块钱。那今天呢，面板族群交投热络，群创全天成交量395022张，高居台股上市柜个股成交量排名第二，仅次于友达，成交金额放大到251.82亿元，位居台股成交金额排行的第8名，提供给您做参考。

0: 阿咪，今日上班，欢迎我一份假保单写一下，来经理出让判保险。
1: 啊，表哥，点红中爱个员工，要假保险哦。
0: 当然，法律规定只会强人，多只建议出假保，就业保险，然后正业再开保险，爱条行事业让假保萝卜，哎呦，本行还有保障哦。
1: 哇，表哥，你很有心哦，俺们上班爱吃都喊到很心的呢。
0: 员工多只建议出假保，罗子顺风都安心。以上是罗通铺罗工保险小广告。
2: 听讲这个足赞的，要试看卖无？
3: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2: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亲爱的听众，台北市计程车驾驶人健康检查即日起开始办理，请至计程车工会各计程车服务站报名。凡涉及台北市领有有效职业驾照、职业登记证之计程车驾驶均可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公共运输处提供。
5: 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6: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5: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6: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5: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6: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5: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7: 小华，不好意思，我女儿今天要缴学费，薪水又还没有发，想向你周转20000元，方便吗？
8: Linda， 真是不好意思，最近手头实在不方便，但是我可以跟你介绍台北市动产直接处，他们有提供短期资金周转，要不要去问看看呢？
7: 台北市动产直接处，这是什么地方呢？
8: 这是台北市政府直营的公营当铺，只要携带身份证跟黄金去直接，或是钻石、红宝石、蓝宝石、机械手表、机车、自行车、3C 产品都可以借。办理手续很简单，全台北市共有6个据点，可以就近选一个办理。
7: 但是当铺利息不是都很贵吗？
8: 不会啦，因为你是台北市民，享有优惠月利率 0.58%， 也就是借10000元，每月利息只要付58元，是全国当铺最低的利率，而且不会加收其他费用，在期限内随时都可以赎回哦。对了，我记得你女儿学业成绩优良，只要符合直接条件，就可以向动植处申请学业成绩优良祝福金哦。最重要的是，这是台北市政府直营的，绝对安全有保障。
7: 非常谢谢你，我今天就去台北市动产直接处办理哦。相关讯息请洽台北市动产直接处官网，或是电话02-2562-9862分机32查询。
9: 嗨，大家好，我是翁思涵，邀请大家到店来参加2026年台北广播电台《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伫咧7月18号

在台北市中山堂用歌声陪伴大家。在演唱会的活动将同步于台北广播电台网络直播，爱记得哦，7月18号我们中山堂见，欢迎你们。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带您听见生活中的精彩故事。大家好，我是萧煌奇。

欢迎收听115年7月13号星期一 News Online 带你关心最新焦点。115年分科测验逮到金属探测器上场，查获考生考物理居然携带 AI 眼镜。CEDO 会议开幕，郑丽君表示持续推动友善职场，缩减性别薪资的差异性。中联油品风暴下架2.7万吨的产品，林静怡表示清查同批黄豆同制成产品。台湾旅客也适用福冈住宿每晚补助3000日元，指定三大订房网进行开抢。美军弹药告急，专家表示北京恐怕加大对于台湾施压，但未必会踏入台湾陷阱。115年升大学分科测验今天登场，因应科技的发展，大考中心今年首度启用了电子还有金属探测的防弊措施。大考中心主任张新仁表示，考试第一天金属探测器就派上用场，考分区在物理科考试时查获了一件学生使用 AI 眼镜的案例，提醒学生千万不要以身试法，以免得不偿失。张新仁表示，考分区查获考生在考试时携带 AI 眼镜，目前还在做通盘了解，将搜集完整资讯并回报考委会审议，届时会依照简章规定根据市政来做处置。另外，家计物理科违规截至违规数量已经达到32件，大考中心将在今天考试结束后综合整理说明违规样态还有数量。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13号代表院长钟荣泰出席消除对妇女一切刑事歧视公约 CEDAW 第五次国家报告国际审查会议的开幕式，表示这一次国家报告展现政府4年来在消除妇女歧视、增进妇女权益以及促进性别平等的努力和发展。他也强调，追求性别平权是国家的重要目标，政府脚步不会停歇，未来将继续努力致力推动友善职场，支持双就业、双照顾，强化女性的决策参与，缩减性别薪资差异，提升女性的劳动价值。中联油脂生产的大豆沙拉油遭验出了致癌物苯胺皮超标，引发食安风暴。卫福部次长林静怡今天表示，从中联油品事件爆发到现在，已经累计27500多吨的相关产品下架。蓝伟质疑卫福部危机处理慢半拍，他回应出问题的同一批黄豆还有沙拉油同样制成的产品都会进行全面的清查。日本福冈县政府在7月7号宣布了 Go 福冈的住宿补贴计划，是在吸引更多入境游客探索福冈市还有北九州市以外的地区。这次计划特别针对了透过海外旅游网站预订住宿的外国游客，包括台湾人在内，提供每个人每晚3000日元，相当于新台币592块钱的住宿折扣。亚洲时报13号出印太及国防安全事务评论员洪拉达的文章，他认为美国在伊朗战争当中消耗了大量的弹药武器，可能促使北京加强对台施压，但这件事情并没有使解放军攻台危险程度下降，中国大陆不太可能因此发动全面的入侵。洪拉达认为，美军仍保有大致没有受影响的反舰飞弹，还有潜射鱼雷及逆踪精准武器，解放军本身

也面临两栖运输能力不足、登陆兵力有限，以及战争可能引发经济孤立及政权危机等限制。因此北京极可能趁着美国武器库存吃紧升高对台胁迫，也未必会因此贸然踏入全面攻台的台湾陷阱。根据华府智库在四月份的一份报告，美国已经消耗了大约32%的战斧巡弋飞弹，53%到80%的

路况即时报。好，国道三号北上大溪入口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哦。另外，在国道一号高架汐止杨梅北上52.8公里哦，五羊机场系统前中间有四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好，另外呢，其实还有另外一起哦，这个是在同样汐止杨梅52.9中间车道两部小货车、一部小客车追撞事故，提醒大家行车请注意间距的安全。

0: 小吴，你吃夹心饼干又在咖啡加了三包糖，这样好吗？
1: 没办法，吃甜的才能提神啊。但是医生说我的血糖、血压、血脂肪都偏高，有代谢症候群的症状哎。
0: 我听营养师说，下午茶可改吃坚果、优格取代甜饼干，尝试喝黑咖啡不加糖，每周还要运动150分钟哦。
2: 翻转代谢症候群，从均衡饮食与运动做起。
0: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及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打造台北无烟城市，请民众配合吸烟需在指定区及行走不吸烟。提醒您，新中山现行公园周边商圈及迪化街商圈，自115年8月1号开始，为除了吸烟区之外，全面禁止吸烟场所。请有吸烟需求的民众到指定吸烟区。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4: 要关心又去很难哦，一百天朝破关，
5: 吼、哦，又有新太人哦。
4: 莫想讲，再过一百，
6: 大天通做大哥重来一百，人生冇办法重新来过。饮到毒品可能造成永久性的太脑功能障碍，影响到情绪同记忆，还可能伤害到必要神经系统。
7: 莫因为一时嘅好奇，定义毒品嘅陷阱，留下人生遗憾。
6: 勇敢拒绝毒品，想办法请人探索。街头咨询热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0: 现在时间17点整。
1: 不容错过的社会脉动，值得关注的在地生活。傍晚5点起，我将给你全世界新闻 Spotlight， 大台北的声音，特选焦点，台北下班后 Chill 谈台北，都在1700台北晚报 Now on air。

7月13号，欢迎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台风过后，大家都还好吗？你们相关的那个复原呢？这个工作都要完全的认真负责，尽力把它完成，好不好？那夏天嘛，其实有一些积水，麻烦循道清刷，我们把它解决掉，才不会呢有这个病媒蚊的滋生，好不好？一起为环境来做努力。好啦，也希望大家在这个台风的过程当中都是平安的，那也都没有任何的损失。那当然在道路上面我们有看到一些灾情确实是传出的，我们家外面啊那个树也是就折断了，所以其实台风天真的不要出门，你会觉得好像没什么，但谁知道这种树断掉，万一你在附近，那就有可能受伤的。好啦，今天第一首歌，这是 Marshall and Alexander 的合作呢，叫做 What the World Needs Now。 待会歌曲过后，节目要正式开始咯。

5:05，我们来关心一下目前道路状况。好，在路况消息的部分呢，这边国道3号南下木栅景美隧道，说内线车道有施工的一个情况哈。然后在国道3号北上55公里莺歌系统前，内线车道有2辆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台北市市民高架往西全线车多，以及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北南京东路到圆山这边也是车多的情形，要请你注意啊。那另外刚刚国一北上高工局出口有小货车跟2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后续消息目前还没有收到，会经过的话请你小心留意咯。聚焦一日大事，新闻 Spotlight。

OK， 今天第一则消息哦，跟大家讲到关于这个问题油，我可以这样称呼吗？中联油品越来越严重，雪球越滚越大哦。这是台中市食安署今天有公布第四五批超标的中联大豆沙拉油超标的产品资讯呢。第二层下游跟第三层受影响的名单包含了有全联板及面包、爱之味、顶呱呱等667家业者受到了波及，回收下架。全联表示啊，在公布第一层问题油品的时候呢，就启动了食品安全管理机制，板筋面包第一时间预防性下架了相关的品项，并全面的更换油品之后才恢复生产。目前门市贩售的相关商品都已经采用新油品制作。那中联油脂的致癌物苯胺皮超标案呢，本来有三批的超标油品，台中市政府12号晚上接获了辐射公司通报，另外有两批超标，所以超标的油品扩大为五批。那么台中市食安处有发新闻稿公布第四五批超标的中联大豆沙拉油相关的产品资讯，包括了福寿、福茂使用这个油品制成产品的品项、批号跟第二层的流向，同步也更新了台中市第三层以下受影响业者的名单，受影响的产品都要求回收下架。食安处表示，第四批超标的油品呢是中联大豆沙拉油，批号是318-115-0406。福寿公司用这一批油品来制成福寿花生风味精华调和油 2L， 产品批号是 BL13024-26F， 有效日期是2028年1月8日，检出苯胺比 4.3ppb。 那依照目前掌握的资料，这一批的大豆沙拉油出货到福寿 102.56 公吨，福茂 108.33 公吨，还有泰山 322.96 公吨。福寿福茂制成的产品有10项、22个批号。那第二层下游流向，福寿188家，福茂41家，包含了路易莎职人咖啡股份有限公司、全联板筋面包股份有限公司、爱之味股份有限公司等等。食安组也说明，第五批超标的油品呢是中联大豆沙拉油，批号314-115-0410。福寿公司也使用了这批油品呢，制成了福寿不饱和大豆沙拉油 2L。产品批号是 C116-0426A， 那有效日期2028年4月10号，检出苯胺比 3.8ppb。 那么这一批中联大豆沙拉油啊，出货到福寿 639.26 公吨，那福茂 477.79 公吨，还有泰山 190.38 公吨。福寿福茂制成产品一共呢21项，62个批号。那第二层下游流向，福寿336家，福茂102

二家，包含了有统一超时代股份有限公司、顶呱呱国际股份有限公司。食安处纳入了南桥提供销售到台中市的下游业者的资料，那今天新增了20家，累计有111家的餐饮加工等食品业者曾经进货或者是使用相关的油品，都已经停止使用并完成下架。那截至13号，问题油品下架回收累计65374公斤。这个油品啊，看起来大家可能是都躲不掉了，这样子的一个影响非常广泛的、那这首歌是个愿景，那这林宥嘉的看见什么吃什么，那现在可能很难了，那看见什么什么都不能吃啊。

吃东西要很注意啊，这个真的没想到影响这么大。好，那接下来要讲到这个消息是中央研究院经济所今天公布的最新的经济预测，它大幅上修了2026年经济成长率到 10.16%， 这是目前国内智库最乐观，那也是首家智库预测突破 10%。 中研院经济所合并研究员林长青就说了，台湾的景气啊，就像旭日更升， AI 成为经济的成长主轴，但后续进程变数还是在的。中研院经济所预测2026年经济成长率是 10.16%， 比去年12月预测值 3.71% 大幅上修了 6.45%。不仅呢外需强劲，内需也是稳健成长，国内需求和国外的净需求对经济成长的贡献分别为 5.03%， 还有 5.13%。林长青也指出了 AI 硬体需求不只是一般的景气循环，而是全球建制云端基础设施高速运算能力的重要投资，那因而带动了台湾在全球科技供应链的成长动能。根据中研院经济所的预测，下半年全球 AI 高效能运算和云端服务需求可望延续，带动高阶晶片、伺服器以及相关

零组件出口维持强劲。随着出口产活动、出口生产活动扩张，关键的零组件和中间投入的这个东西啊，进口同步增加，台湾外贸成长动能渴望延续。那预估2026年全年的实质商品和服务输出以及输入的成长率，分别是23.02%跟21.91%。受惠于厂商因应人工智慧等新兴科技应用的需求，积极的扩充产能，还有推动资本支出，国际大厂呢也扩大了对台湾的投资啊，这有助于延续成长的动能。中研院经济所预估，2026年实质民间投资的年增率是9.79%。相较于去年经济成长率主要是由外需拉动，内需相对平缓，那今年投资就蛮热络的，民间消费当然也有升温。中研院经济所估今年实质民间消费成长率是3.60%。而林长基点出了民间消费两大动能，第一个股市屡创新高推升了财富的效果，第二个是国外旅游热潮持续。尽管股市受惠 AI 题材大涨，但林长基引用了德国证券教父科斯托兰尼提出的遛狗理论，说股市跟总体经济的关系就像是一个人在遛狗，长期而言股价还是会回归基本面。他提醒，这波台股上涨有其基本面，大家可以参与成长，但真的不宜过度的放大杠杆。政府和国内智库陆续的上修对今年经济成长率的预测，但是经济前景还是有变数的。中研院经济所指出，全球 AI 投资已经成为驱动新一波科技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不过后续进程还是受到了资本支出的这个规模、企业获利的模式落实情形以及基础设施瓶颈等因素影响。如果 AI 相关的企业金融杠杆持续的扩张，那也可能会放大国际金融市场的波动。林长金补充，外界担忧AI 资本支出放缓，那进而影响到台湾经济成长动能。今年发生这件事情几率没有那么高，但可能就是明年或后年。他也说了 ，AI 热潮后续衍生的生产力落差电力啊、资安啊、人才这些配套有没有办法适当跟进，也必须要及早的规划跟审视。至于其他不确定的因素，包含像地缘政治风险或者是气候变迁的因素，可能也会持续的影响大宗商品的价格。全球通膨前景还是具有不确定性的。主要的经济体货币政策调整步调，以及美国关税政策后续的发展，也会牵动金融市场、汇率走势，还有呢全球贸易的环境。来听詹维忠，这首歌叫《那么有钱》。

大家好，我是辣妹张秀清。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5:20，这边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好，来关心一下这个台风动态，因为它过去造成了这个农业灾情，不是动态啦，它灾情了。农业部统计到今天上午11点，农损金额是新台币2271万元，这是以苗栗县损失1572万元是最多的。哦，那这边农业部也说明各县市的受损情况了。苗栗县1572万元是最多的，其次新北市203万，新竹县167万，台中市128万，桃园市121万是比较严重的。农产损失，农业部估计2033万元，农作物被害面积222公顷，被害程度22%，那换算无收获面积50公顷，受损的作物主要是为柿子。损失金额1255万，其他像枣子啊、一起水稻、苦瓜、食用番茄都受损蛮严重的。那民间设施损失238万元，包括了农田流失和淹没，228万。主因新台市农田流失1.8公顷，新竹县农田埋没了0.6公顷，农业损失了10万块。主要是桃园市的温网式塑胶布的破损。那台风八威造成的农损灾情资料会持续的汇整更新哦。

来自唐宁，歌曲叫做《繁花》。好啦，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呢下个段落大台北的声音继续回来。这是黄小琥，歌曲叫《青春花》，等我一见喽。

0: 想要做英雄吗？真简单，只要在信心有的时阵，专程挂套啊。纱裤是上方便，可以当伫家预防感染艾滋交其他性传染病的办法。纱裤虽然袂当治疗艾滋病，但是会当阻挡艾滋病毒的传播。你的一个小动作，可能救你家己，你的伴侣，也是你未来的伴侣。专程挂套啊，你也会当是英雄。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 老师，请问环境永续中有讲到绿饮食，那是什么呢？
2: 绿饮食是大部分以植物类食物为主，如全谷杂粮、蔬果、豆类、坚果种子，再适量搭配鱼、蛋、瘦肉和乳制品。
1: 那有什么好处呢？
2: 好处是含丰富的膳食纤维，有助于降低血压、血脂肪与血糖。
1: 哦，我懂了，绿饮食不但营养均衡，还能促进环境永续，减碳做环保。
2: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及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3: 咱来欢迎地球上强的魔术师，人生火焰之主的 Kevin。哇，变花变水变粉鸟 ，Kevin 果然厉害啊！好，刷来就是 Kevin 的绝技，虚空火焰手，给大家看有艳术厉害。太衰啦！阮都还袂甲消防局申请评委表演，所以 Kevin 今仔日佫无法度甲花变出来，真正对大家真歹势，歹势啦！
4: 明火表演爱申请，安全防护袂当省。
5: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你。

0: 傍晚的5:34回到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来台北市哈，这边市民高架往西全线车道车多，基隆高架往南一样全线车多哈。建国高架往北的话，忠孝东路到圆山是车多的，建国高架往南民生东路到信义路车多，麦帅二桥往市民高架哦，这边车多，平常街往西大直桥到国道也车多，那宝桥往新店同样是车多的状况。那么台64线往西，它三重往五股二哈，这边是车多的。还有要注意，这是在新北市三重区的台一高架，那忠孝桥往台北啊，这个地方右转环快啊，车多。每次都是这样啊，这右转环快车子都不少，而且右转要上这个市民高架，基本上车子也不会太少。总之就是下班时间嘛。然后我刚来的时候，外面那个雨真的是不知道要下不下。今天那个外面那个雷蛮大的，打雷了，所以大家就自己要留意，希望是已经雨过天晴的了啦。不过这个下班时间车多，如果就下雨，注意安全了。
1: 嘿，竖起耳朵，聆听生活在大台北的声音。

0: 好，大台北的声音，第一则消息，这个是八威台风带来这个大雨哦，造成说台北市的北投区全元路221号要往阳明山方向上边坡坍方道路中断。那预估整体的抢修作业呢，在这个天候允许的前提之下哦，7到10天内要先抢通至少一线车道。目前这个全元路哦，新义路口还有敦叙工商到东升路口，里面双向是交通管制的，严禁人车通行，要请用路人提早的改道。公车的话也会暂时取消停靠这个敦叙工商全元站等12处的站位。青年记者刘碧威的报道。
1: 北投全元路11号发生上边坡坍方道路中断状况，北市公务局新建工程处接获通报后，立即调派人员机具勘查紧急处理，并会同大地工程处水保服务团队的大地技师联合会勘，初步评估崩塌范围高约40公尺，宽约25公尺，现况坡面极不稳定，且持续有浮石滑落危险。台北市长蒋万安12号亲自到现场实地勘查，在听取专业技师说明后表示，目前边坡仍具高度风险，一切以安全第一为最高原则，确保安全无虞才会开放通车。蒋万安说，
2: 因为很多块巨石它裸露以外倾斜，而且是卡得非常的紧，就相互联动，只要稍有晃动松脱，可能上面相关的巨石会掉落下来。那贸然的通车，如果今天巨石下来伤到人，是后果不堪设想，所以我们一定是经过专业的评估。那如果说可以很快完成消坡，已经落下的巨石我们也要进行相关的破碎好清运，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
1: 新工处进一步说明，崩塌发生地点下方路面已掉落两个约3×3×3公尺的巨大落石，上边坡则有移动石块遭树木暂时阻挡，处于不稳定状态，极易因震动引发破碎大石块再次掉落，危及第一线抢灾人员安全。依据专业顾问建议，必须等待天气好转才能进场执行上边坡刷坡与清除浮石作业，确认上方坡面安全无虞后，同步展开路面大型落石的破碎清除，并修复路面大洞。在天候允许的前提下，预估7到10天内先抢通至少一线车道，届时将采管制通行方式开放人车通过。在此之前，该路段双向封闭，市府将与在地里长密切确认绕道与接驳路径，在确保市民安全的前提下，提供临时替代交通服务，并全面加快相关修复期程。记者刘碧威台北报道。

0: 好，接下来要关心到这个消息哦。近期有网络谣传说台北市啊砍树超过4000棵，啊，甚至影射呢是这个为无人机清洗开方便之门。对此，北市公园处长哦已经严正驳斥了。我们蓝书凡有说哈，相关谣言已经违反了社会秩序维护法，公园处跟北市刑大已经展开搜证了。蓝书凡强调，北市基于安全考量移除3164棵树木的同时，近两年合计呢新增了植树超过了13225株，市府同仁努力不该被扭曲和抹煞。青年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北市公园处长蓝书凡针对网上传播贴文质疑公园处滥砍，一一澄清指出，永康社区的水黄皮感染木材腐朽菌且医治无效，民生社区确诊感染核根病树木已事先公告移除原因，为避免台风树倒，两处都派工先行处理。此外，新和国小两棵在四月底由专家会刊确诊感染核根病的树木，为避免树倒意外伤及学校孩童而移除。至于市商路岸为私人土地更换树种，且原本的黑板树有窜根破坏路面问题，中央也明确不建议种植黑板树。市府要求申请人必须符合绿覆率不得减少，并需维持市商路双排乔木规划等条件才同意更换树种。行善路岸也是私人社区，所谓北市砍树超过4000棵不是事实。蓝书凡说，
2: 事实是去年移除3164棵树木之中，占比超过80%，也就是2630棵树是因为自然死亡、腐朽、病虫害、天灾等自然原因，而剩下的20%不到也是因为车辆撞断、树木长到柏油路上等原因而必须移除，完全不是市府乱砍树。我们重申，市府修树是为了公共安全考量，希望市府同仁的努力不该被扭曲抹杀。
1: 蓝书凡强调，市府修树是为公共安全考量。以2024年康瑞台风为例，一次台风就吹倒2800棵，造成市民财产受损，也延迟了复原速度，阻碍市民通勤。这次巴威台风仍以防灾业务优先，灾后再向外界西部说明。此外，相较于因安全考量而移出3000多棵树木的同时，114至115年度市府包含公园处、大地处及都发局合计就新增植树超过13000多株。

0: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是李佳薇。
1: 5:49，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台北市财政局跟税捐处携手了魏全龙职业棒球队，在7月22号晚上，在台北大巨蛋举办这个私烟假酒三阵他，云端发票全雷打啊！这个烟酒法令即云端发票的宣导活动，你只要在7月14号呢，就明天上午到这个中正区行政中心捐40张云端发票，就可以免费进场哦，卡位这个内。

0: 也本后热区后排，享受热血球赛的同时，也可以做公益哦。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北市税捐基征处表示，为鼓励民众使用云端发票及建立正确烟酒法令观念，特别结合全民喜爱的职棒赛事与味全龙携手。

0: 民众务必携带手机，并下载更新财政部统一发票兑奖 APP 到最新的版本，完成手机条码绑定，捐赠40张未开奖、未登打统一编号且交易金额10元以上的云端发票，可兑换职棒门票一张，并附赠5张摸彩券。
1: 北市税处表示，本次所募集的云端发票将全数捐赠扶植棒球产业的公益慈善团体。7月22号活动当天中场休息时间，将首播由魏全龙啦啦队主演的创意影片，以生动活泼的方式推广合法烟酒观念与使用云端发票的好处。此外，现场摊位也提供观赛民众捐赠5张云端发票兑换1张摸彩券，并设有棒球九宫格投球互动游戏区，只要完成有趣的租税问答，就有机会获得摸彩券，将人气球星的珍贵签名球带回家。更多活动详情可至北市税处粉丝专业查询。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逆风飞翔来自灰泥的作品，去捐发票吧，明天免费入场，不过要40张。如果你是那种很小额的嘛，每次都买那种十几二十块，可以捐一下40张。如果一张10块钱，40张就是400块哦，那很划算了。好啦，在6点前，这是邓福如的《完美情人》，待会下个段落 BBC。

0: 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的？我跟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和温书，还可以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发现火灾，请保持冷静，迅速远离火源，小火快跑，浓烟关门。逃生动线上如果没有浓烟，请立即向一楼逃生。如果发现浓烟，应立即关门，以防止火势及烟雾侵入。寻找安全空间，就地避难，并立刻拨打119报案。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3: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2: 哎、欸、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3: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2: 啊，这么严重哦？
3: 对呀、啊，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0: 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1: 交通路况及时报。
2: 六点

十分回到节目当中，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好，来关心一下道路状况。好，台北市这个全员路221号，就是敦叙公章这边落实的状况哦。目前呢，新工处持续的管制这边双向东升路到行义路，用阻材封闭道路了，要请你改道走东升路。再来要关心到呢，在来看一下哦，台北市忠孝桥往三重哦，这边目前是车子比较多一点。还有台北市因为环快往南事故有影响到喽，郑州路往西，从金美路到环河北路目前哦是车多不好走的。台北市重阳桥要往三重，目前也同样车多。市民高架往西全线车多，基隆高架往南全线车多，建国高架往北，好，这边忠孝东路到圆山也是车多的。建国高架往南，民生东路过后，这边也是车多不好走喽。下班之后的台北，当然要来点轻松的。欢迎来到台北下班后。

好，周末台风天，大家如果没有出门，搞不好蛮多朋友会有这个熬夜看比赛，那或者是礼拜天吧，礼拜天啊、哦，这个世界杯早上那个阿根廷啊，对不对？那不用熬夜可以看比赛，多好啊！好，当然世界杯现在四强已经出炉了，我们要即将上演的就是西班牙大战法国这个好戏。那这大赛前夕的今天，哎，是西班牙小将啊，耶马19岁的生日，那希望呢可以仿效这个老对手姆巴佩。那同年纪就已经在世足封王的一个先例，姆巴佩应该是上上届上上届拿到了冠军，法国冠军嘛，那上一届是阿根廷嘛，那就是落败了这样子。那当然根据报道，耶马在四强赛就得要面临姆巴佩带领的法国队。那姆巴佩在2018年世界杯冠军赛攻进了一球，帮助法国是4-2击败了克罗埃西亚封王，当时他19岁又有207天，成为继1980年17岁的比利之后，史上第二名呢在世界杯冠军战进球的年轻球员。那当然，姆巴佩自此之后跟世界杯结下不解之缘嘛，连续3届是随法国参战的，但这一次呢是这个耶马第一次的世界杯。那姆巴佩本届已经攻进了8球，不过呢耶马他脚下去只有1分而已啦。但是没有关系哦，对不对？耶马在大型赛事成名，因为他在2024年欧洲国家杯4强。对上姆巴佩率领的法国队的时候，用一记惊艳的进球帮助西班牙是2-1获胜的。那这一球是当时他17岁前4天，满17岁的前4天踢进的。西班牙后来就击败了英格兰，夺得了欧洲国家杯的冠军。那耶马也获选为当届赛事最佳年轻球员。所以世界杯也挺精彩的，最后看看到底鹿死谁手啊？那姆巴佩当然也已经进化成一个非常恐怖的得分机器了，进8球哎，这次疯狂世界。五月天的

最丰富的资讯，最热情的音乐，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

好，6:17回到节目当中，《侏罗纪公园》大家看过吗？纽西兰籍的影星山姆尼尔，他的家人今天在声明中宣布，他呢战胜癌症之后，今天突然呢撒手人寰，享受78岁。那他离世十分突然，大家始料未及。不过令人欣慰的是，他离世前是维持一个没有癌症的状态。他今年4月宣布，针对他第三期血癌进行治疗之后，他体内已经没有癌细胞了。那山姆尼尔家人也向澳洲雪梨一家私人医院致意，感谢院方在他治疗期间的细心照护。澳洲总理艾班尼斯在社群媒体发文表示，山姆机智内敛，沉着寡言且深思熟虑，他已投入每一次演出时所展现的尊严、幽默和坚定信念，勇敢地对抗病魔，人们将会致以深切的哀悼，也会长久缅怀他，愿他安息。那除了《侏罗纪公园》，山姆尼尔的脍炙人口的作品还包括了《钢琴师》和他的情人《猎杀红色十月》，还有呢跟奥斯卡影后妮可基曼合演的《航月地平线》。哦，这个《侏罗纪公园》哦，确实是大家可能在很年轻的时候的印象电影啊。对啊，随着时间的推演，然后这些演员们啊，可能也会离开大家。来听到的是黄又杰歌曲，叫做《恐龙》。

好，接下来要跟大家讲到这个消息啊，这下班之后的消息，当八卦来听吗？也没有了。晶圆代工厂台积电啊，今天下午他们公布了字节六月营收新台币是4426.8亿元，月增了6.2%，年增67.9%，创下了他们单月营收历史新高。第二季营收1.27兆元，是比第一季啊1.341兆元成长将近12%。他们的营运目标是优于预期的，同创单季营收的新高。台积电六月营收超越了5月份，月增6.2%。那么他们累计前6个月营收是2兆4044.84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35.6%。其实台积电先前有预期说，第二季啊领先制程的技术需求非常强劲，也推升他们的季营收攀高到了390亿到402亿美元，好，季增10%，年增32%。但是真的是蛮厉害的啦，所以台积电先前预期今年美元的营收渴望成长超过30%啊。那台积电法说会在7月16号要登场，市场就很关注了。那他们第二季获利表现，还有呢下半年的营运展望，包括了全年营收的成长目标、资本支出规模、美国市场的进展、2奈米以下先进制程的布局等等等。我想，这个台积电董事长哦，暨总裁魏哲嘉6月份股东会有说到，客户持续成长了，台积电持续在美国和台湾增产，台湾还是会是台积电最大的生产基地。他表示半导体需求其实永远都存在，那台积电的技术发展、生产效率还有对客户服务永远保持世界第一。他说预期往后几年会非常好，会继续成长。看看明天股票被喷了。来听恐龙的皮，这首歌叫 Millions of Years Apart。 等一下休息一下，下个段落特选焦点我们再回来。

0: 今天的菜好好吃哦！
1: 这是我们附近小农种的蔬菜，很新鲜哦。吃当季在地的食材，不止安全美味，还能减少碳排，保护地球呢。
0: 那以后我们都要选当季又在地的新鲜食材，
1: 而且吃多少煮多少，不浪费就是给地球最好的礼物。
2: 小餐桌大革命，每一口都是永续饮食的好选择。吃当季，选在地，就从每一餐开始。
1: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3: 警察先生，吸气球犯法吗？为什么要盘问我们啊？
4: 同学，这是毒贩常用手法，把笑气灌进气球，然后不留神就用了其他毒品。
3: 哈，太可怕了吧！
4: 笑气属于新兴滥用物质，滥用会造成脊髓病变、精神疾病，甚至瘫痪死亡，千万要小心。提醒您，笑气气球别乱吸，新兴毒品要远离，拒绝毒品，你我在一起。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关心您。
5: 为营造台北无烟城市，让吸烟者与非吸烟者分流，减少二手烟害，指定吸烟区从115年5月7号正式启用。有吸烟需求民众，请到指定吸烟区。吸烟区点位可到台北通 App 及台北城市仪表板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提供。

心灵各界领域，带您走入现场，一起来关心特选焦点。

台北晚报体育特派员林云安。最近台湾篮坛最热门的话题，绝对就是即将在7月16号隆重登场的2026 TPBL 新人选秀会。今年虽然一度经历了名单的变动跟球员退选，但最终确认的28位待选新秀依旧让这一届选秀充满了看头。今天带大家一起看看这一届选秀的局势跟各队的顺位。我们来看看这一届选秀名单的动态变化。其实在联盟最早公布的原始名单当中，一共有30位球员投入这一场逐梦之旅。不过随着日前 Plus League 新人选秀会率先落幕， TPBL 的名单也随之出现了关键的异动。最受到关注的异动之一，就是建行科技大学毕业的明星后卫王鼎钧。在6月30号举行的 Plus League 选秀会上，王鼎钧以状元之姿风光获得洋基工程篮球队的青睐。由于他先前是采取双边报名的方式，同步投入了双联盟的选秀，因此他后续的动向非常受到瞩目。而在7月6号 TPBL 官方正式发出公告，表示已经收到王鼎钧的正式来信，他决定退出这一届 TPBL 新人选秀会，专心拥抱 Plus League 舞台。紧接着在7月9号晚间，联盟再度宣布来自黎明学院的前锋石鲁奇也正式来信通知退选。提到石鲁奇，相信关心基层篮球的听众朋友绝对不陌生。他从神冈高中国中部开始，就以吨位显著的矮中锋名号令人折服。虽然身高只有185公分，但他凭借着无解的身体对抗性以及纯熟的禁区脚步，在能人加伤时期成为球队跑轰体系不可或缺的禁区灵魂。虽然先前他在 Plus League 选秀会上遗憾没有能获得球队指名，现在又选择退出 TPBL 的选秀，但这位昔日的坦克转型的决心依旧让球迷们印象深刻。在王鼎钧跟石鲁奇相继退出之后，这一届 TPBL 待选人数从30人修正为28人。在这28人名单当中，依然包含了很多位 UBA 的明星、旅外好手跟具备国际赛经验的潜力新秀。既然最终的28人名单已经尘埃落定，接下来球迷最关心的当然就是各球团要怎么出招了。这一届 TPBL 新人选秀会的选秀顺位是严格依照2025-26赛季的例行赛成绩以及季后赛的晋级状况来进行排序。联盟今年维持公平的轮流选拔制，简单来说就是当单轮所有球团都依序完成指名或是选择放弃之后，才会正式进入下一轮。如果某个球团在那一轮决定放弃选秀权，就代表他们自动放弃了那一轮之后所有的选秀权利。当所有球队在某一轮都指名完成或者是全数选择放弃的时候，整个选秀流程才会宣告结束。那么首先，高雄全家海神因为上个赛季没有晋级季后赛，依照成绩排名，今年幸运的拿到了第一顺位，也就是最重要的状元签。紧接着第二顺位的是台北台星战神，同样因为例行赛成绩顺位取得榜眼签。第三顺位则是挑战赛止步的新北中信特工，将手握探花签。再来第四到第七顺位的部分，则是因为季后赛的淘汰时间点有所区分。季后赛第一轮遭到淘汰的队伍当中，新竹玉鼎工程师以比较好的例行赛成绩排在第四顺位，紧接着是第五顺位的桃园台啤永丰云豹，最后第六顺位是年度亚军新北国王二总冠军福尔摩沙梦想家，则是因为夺冠之后的顺位优势排在第一轮最后的第七顺位。这七支球队将会依照这个顺序开启这一场补强战力、布局未来的关键选秀。从这个顺位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握有第一轮第一顺位状元签的就是港都劲旅高雄全家海神。这张状元签的归属也直接引发了今年选秀大会最精彩的明争暗斗，各方角力跟选秀最大变数。在各大媒体报道当中也纷纷指出，没有报名 Plus League 选秀的台美混血好手贺丹，这一次名字结结实实的出现在了 TPBL 的选秀名单当中。事实上，媒体早就捕捉到了关键的蛛丝马迹，前阵子贺丹贺博这对混血兄弟党跟父母专程返台，第一站就直奔高雄跟海神的高层进行深入会面。之后海神执行长林伟成还亲自陪同贺丹一家人前往福尔摩沙梦想家的主场台中洲际迷你带来看球。种种大动作的积极接洽早就暗示了海神球团想要网罗这位顶级的天赋好手。
如果没有意外，赫丹几乎已经锁定了今年 TPBL 的状元郎位置。

然而除了赫丹之外，这份选秀名单里还有一个名字成为牵动双联盟敏感神经的最大变数，那就是政治大学六连霸主力常人吴志凯。过去几年政大雄鹰毕业的球员，毕业之后大多以投入 Plastic 联盟为主，而这一次身为顶级极战力的前锋吴志凯竟然同时出现在了 TPBL 的选秀名单当中。更戏剧化的是，在已经结束的 Plastic 选秀会上，卫冕军桃园浦原领航员已经在第一轮第四顺位挑选了吴志凯。这代表着如果吴志凯最终选择加入 TPBL 联盟，那么 Plastic 的领航员球团将面临选到空气的窘境。吴志凯最后花落谁家，将会是7月16号当天最引人注目的焦点。至于其他备受期待的顶尖好手，包含国立体大的禁区主力郭家安等人，也都在名单内蓄势待发。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原先外界传闻可能投入选秀的几位潜力股，像是政大的射手张俊生、旅美小将黄宙启以及国体大常人胡靖豪等等，最后都没有出现在这份名单当中。根据媒体推测，像是张俊生这些球员很有可能会转而挑战海外 CBA 选秀，这也让今年留下来的待选本土大物显得更加珍贵。谈到赫丹之所以被称为这届选秀的最大物，数据绝对是最有力的说话方式。回顾他的大学生涯，赫丹在 NCAA 以及赛场上的成长是有目共睹。在刚结束的2025-26大四赛季，他展现了很高的战术价值，整季28场比赛不止全勤先发，场均还能贡献 12.5 分、3.1 篮板跟 1.9 助攻。更让人眼睛一亮的是他的外线威胁，整季累积轰进了56颗三分球，命中率高达 41.5%， 罚球命中率也有 77.6% 的水准，为自己的大学生涯画下了很华丽的句点。除了 NCAA 的表现，台湾球迷对他最印象深刻的莫过于在威廉琼斯杯的惊人身手。2023年赫丹第一次披上中华白队的战袍，他就以场均 14.1 分的亮眼数据震惊全场。之后在2025年的赛事当中，他更是维持高水准的发挥，不止入选了大会最佳无人阵容，更曾经在对阵阿联的比赛当中狂轰全场最高的29分。从 NCAA 的稳定输出到国际赛的大场面经验，赫丹展现的不只是天赋，更是能在职业赛场上立刻做出贡献的极战力。这也难怪他一宣布投入 TPBL 选秀就会成为各队的头号目标。所以倒数几天，就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锁定这一场属于台湾篮球新时代的盛宴。以上就是这个礼拜的运动周报，我们下次见，拜拜。

大家好，我是梁文音，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好，6:52，刚刚听到是张惠妹的歌曲，我可以抱你吗？好，来关心一下天气状况好不好？这个台风过后，大家可能对天气比较需要留意一下。好，明天啊，跟今天天气是差不多的。南方水气有北移，所以天气还是不太稳定。在迎风面的南部跟台东地区会有不定时短暂阵雨或是雷雨，那其他地方偶尔也有零星阵雨啊。中午过后有局部午后雷阵雨，那中部以北的这个地区还有其他山区就容易有局部的大雨。那尤其在这个中部以北的山区也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哦。哦，多留意天气的变化。那当然，因为台风过后哦下了很多雨，所以在土石松动或是河川水位可能会偏高，要留意一下。至于温度呢，这个普遍大概花东高温31、32，好，宜兰西半部大概是33到35度，感受上是比较闷热一点。那尤其中南部内陆跟花莲纵谷可能局部36度的高温呐、啊，多喝水好吗？那么中央气象署的网站现在其实有说到，这个新北市南投县、彰化县、云林县地区，还有台中市新竹县山区有局部的大雨或者是豪雨啊。好，所以新北市如果说你有要这个返乡，不是返乡啊，回家才对，返乡好像有点怪，回家，然后下班要回家，新北市地区的朋友要注意一下了。好了，今天最后一首歌，这是胡夏的作品，叫做《逆向》。明天继续在傍晚的5点钟，1700台北晚报空中见了，晚安，拜拜。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市市区内隧道及车型地下道，自6月1号到7月16号为止，每天凌晨0点到6点钟，环保局将分阶段封闭部分车道，进行侧沟清疏作业，请用路人注意安全，小心驾驶。以上内容由台北市环保局提供。
1: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2: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1: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2: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1: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亲爱的市民朋友，为了保障您的食安，台北市市场处持续加强农渔畜产品的抽验作业，农产、渔产、畜产公司每日执行随机抽验并公开检验结果，针对不合格品项及时通报并采取销毁、停工等处置，三家公司联手为食安把关。如您需要查询检验结果，请到台北市市场处官网查询，共同守护您的餐桌安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市场处提供。

0: 嘎嘎马布隆，大家好，我们是
1: 不定义、
0: 我是主唱扎老，
2: 我是团长兼吉他手陈恩，
3: 我是 keyboard 手 RJJ，
0: 欢迎收听台湾小菜为我们制作主持的

0: Yaku fuini tana toka sida mani, paru paru mani. Ita fuini yema susun, pastai pagadai dan. Mita wakada kada.
1: 族群与族群之间连成一条线，以你我为圆心，画一个大圆，让台北听见多元文化的声音。
2: 我们欢迎七嘴八舌的台湾族小菜，带着原住民朋友七上八下一起来到原来在台北。台湾小菜，逍遥自在。

侯康平的 M 三四台北广播电台 FM 九三点一，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七点到八点，你的好朋友排行组的小蔡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大家好，我是拉加斯卡，大家好，爱做啊，感冒哥读出你插曲啊，原来在台北。这个礼拜过得好不好呢？又是新的一周的开始了，很开心在每天晚上这个时刻呢，都可以跟天魔分享跟我们原住民相关的节目内容，不管是好听的歌曲、原民资讯以及健康资讯，希望大家都会喜欢。那今天节目一开始，先来安排一首歌。前一阵子的金曲奖颁奖典礼结束了，但有几家欢乐几家愁。但你还记不记得今年的年度歌曲奖当中？我们阿妹的《我的存在就是爱你》也同样入围了年度歌曲奖，虽然最后呢是阿令得到，但我们还是要推荐这首来自阿妹张惠妹所带来的《我的存在就是爱你》。

0: 来自贝南组的阿妹张惠妹所带来的我的存在就是爱你，还是要希望所有的好朋友们有空的话要多多陪陪家人，尤其是老人家。好了，节目一开始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要进行的单元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单元部落快易通，这个单元呢最主要跟大家分享跟我们原住民相关的新闻讯息，那我们特别是用的 AI 语音来播报，一方面呢让我们的节目当中有不同的声音出现，二方面让大家尽早习惯 AI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相信应该很多的朋友呢早就已经习惯了短影音啦或者是 AI 的语音了吧。第二个单元舞步再唱歌，我们要持续跟大家分享在今年金曲奖获得华语最佳流行专辑的跟着感觉走，这张专辑的歌曲也就是来自张震岳所带来的妈妈的眼睛。第三个单元原住民 .com， 我不知道收音旁的好朋友有没有喝咖啡的习惯，因为每个人选择的喜欢的咖啡都不太相同，但你知道你比较适合哪一种咖啡吗？今天就帮大家来找出适合的咖啡。那节目一开始先邀请所有的好朋友跟着小雷进入今天7月13号原来在台北的第一个单元，
1: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电台 FM93.1AM1134，我是范逸臣。
2: 部落快易通。

0: 我刚刚频道 M134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卓的小蔡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第一个单元波罗快通，除了小蔡之外，我们使用的 AI 语音跟大家的分享跟我们原住民相关的新闻讯息。小的时候我们都参加过辩论比赛吧，你知道吗？我们的新北原民局还特别办了一个原青，就是原住民青年的辩论大赛呢，我们来关心一下。
1: 新北市政府原民局日前办理115年原住民族产业金石暨创业计划原青辩论大赛决赛暨颁奖典礼。竞赛分为校园新秀组及青年实践组各十组队伍，共67位青年参加，延续前一天初赛的激烈赛况，辩手们以原住民族青年角度出发，透过辩论形式关注原住民族公共议题发展与职涯选择，展现沟通对话及文化思辨力。校园新秀组以青年返乡发展比留在都市更有前景为辩题，从部落产业、文化传承、都市资源与青年职涯等面向展开攻防。青年实践组则以斜杠发展比单一职涯更适合现在的青年为辩题，针对就业趋势、专业累积、经济风险及自我实现提出不同观点。现场来有超过7校20组辩手言论交锋，气氛热烈。参赛青年表示，透过辩论不只是练习说服别人，更是在聆听不同立场的过程中，重新思考原住民族青年就业与生涯规划中所面临的选择与挑战。荣获最佳辩士奖校园新秀组的王俊彦于赛后分享，返乡或留在都市并没有标准答案，外界不应替原民青年评价哪一条路最好，真正的支持是尊重他们依循自身文化认同与生活经验走出属于自己的方向。而青年实践组的最佳辩士卓浩恩表示，支持青年与创业的多元发展，斜杠能让青年以较低成本探索不同职涯方向，透过多

0: 方尝试累积经验，找到更多可能。新北市原民局局长林伟倩表示，青年是族群文化延续的重要力量，原青辩论大赛是一处促进不同族群青年练习表达交流观点的平台，未来将持续协助原住民族青年发声且累积行动力，也让原住民族文化与公众议题在城市中被理解与重视。
1: 好，就在前一阵子呢，我们新北原民局所举办的属于我们原住民青年的辩论大赛，就像这两位选手所提到的，返乡或留在都市没有一定的标准答案。那另外一位也提到了，支持青年创业的多元发展呢，斜杠能够让我们的年轻朋友呢，以较低成本来探索不同的职业方向。像这些年轻朋友们呢，都能够因为这次的辩论比赛呢，对于自己的未来生涯有更多的认识。很可惜的是，没有电视转播或者是 YT， 要不然的话呢，我们就会看到这些年轻朋友的辩论了。好了，安排一首歌曲，这是来自阿美族的拉威斯，拉威是所带来的回家。

0: 来自我们阿美族的拉维斯，拉维士所带来的回家。好，接下来关心一下有关于第二届全国原住民族乐舞竞赛。
1: 苗栗县第二届全国原住民族乐舞竞赛决赛今年8月22、23扩大规模，三组增加到五组，冠军最高奖金10万元，总奖金从40万元大增到132万元，邀请全国原住民族部落团体、学校及艺文团队踊跃报名，传承并发扬原住民族乐舞之美。县长钟东景表示，县府去年首次举办全国原住民族乐舞竞赛，吸引全国各地队伍参与，获得热烈回响。今年延续活动成果，以那些看不见的撑起了我们的力量为宣传主轴，结合 RAIN 力量精神，希望透过竞赛舞台让更多人看见原住民族文化深厚的底蕴以及世代传承的生命力。今年比赛增加到五组，包括社会组的部落传统乐舞组、学生组的部落传统乐舞组、源流舞创组、部落传唱歌谣组及文化乐舞行政组，鼓励参赛队伍以传统歌谣、舞蹈、乐器、服饰及舞台展演，呈现各族群文化特色，展现原住民族文化保存、创新与传承成果。各组第一名可获5至10万元奖金，比赛报名截止日到7月15日为止。除了文化乐舞行政组依报名顺序取前10队，其余4组采线上影音初赛审查，参赛队伍需于报名期限内完成资料及影音作品缴交。初赛预定7月24日审查，7月31日公布决赛名单。入围队伍将于8月22、23日在巨蛋体育馆进行总决赛及颁奖典礼，全国优秀原住民族乐舞团队将齐聚苗栗，以乐舞交流文化，展现原住民族多元艺术风貌。
0: 好，这是苗栗县政府他们所举办的全国原住民乐舞竞赛，那今年已经进入到了第二届了，而且今年呢把这个3组增加到5组，那全国的原民族人朋友们呢，如果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去做一个报名，直接上苗栗县政府的官网来了解并且报名。蓝白一首歌曲，这是来自我们亚维莫瑞所带来的世界和我一起跳舞。

0: 来自泰雅族的雅维莫瑞所带来的世界和我一起跳舞。我不知道收音旁的好朋友最近呢有没有看在我们原住民族电视台的哈达拉异世界的动画呢？我们来关心一下他们之前首映记者会的讯息。
1: 原住民族电视台21周年旗舰作品哈达拉异世界7月初举行首映记者会。温岚5月中旬因肾结石引发严重的败血性休克，送医救回一命，康复后再参与原住民族电视台动画哈达拉异世界配音，男友雷诺也替同步动画配音。日前出席首映记者会，提到温岚身体状况，他感谢大家关心，也称赞温岚泰雅族语讲得非常好，他强项则是识字，在家会互相交流练习。雷诺也不忘放闪笑说，温岚的原住民名字含义其实与猴子有关，刚好自己这次饰演猴妖王。而参与配音的拉瓦古信之前是主播，透露配音与播报新闻很不一样，要从少女成熟女性一路转换到老年角色，声音层次必须随着年龄与人生历练不断变化，因此他在家揣摩了很长一段时间。他坦言，原住民族语并不容易表达，尤其泰雅语有许多气音，必须花很多时间练习，是非常特别的经验。作为原视21周年旗舰作品《哈达拉异世界》，全剧共13集，每集24分钟，是全球首部以全泰雅族语配音打造的原创奇幻动画影集。故事描述来自泰雅部落的兄妹尤命与尤玛，为了寻找失踪的父亲，误闯异世界，在族群冲突、信仰崩解与命运交错中，展开一场关于守护、承担与成长的冒险旅程。哈达拉异世界将于原住民族电视台播出。以上就是今天原来在台北部落快易通的新闻讯息，有任何的意见想法，也欢迎在原来在台北节目专属的 LINE 给我们建议与联系。 LINE 的 ID 是小老鼠 SIG1618T， 小老鼠 SIG1618T。 我是为您读报的 AI 同学，最后再把时间交还给最优秀的制作主持人台湾小菜查尔秋。
0: 非常谢谢我们的 AI 语音同学。讲到这个原名的动画，我们的原住民族电视台呢一直有在播放，但是今年的这13集

的哈达拉异世界呢，是全球第一部以全泰雅语配音啊，最主要就是打造我们的原创奇幻的动画影集，也欢迎大家多多关注原住民族电视台的哈达拉异世界动画片。我刚刚不是提到了温岚也是这一次的这个动画片的配音员吗？那温岚原来的名字就叫做永爱，永爱呢在泰雅语的意思呢就是猴子。那这次呢他刚好配这个猴妖王，可以说应该非常适合他吧。当然呢，我们也期待温岚身体会越来越好。我们来安排这首来自温岚跟一凡所带来的《闺蜜》。

0: 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法越来越多元，很多人假冒法官、检察官、警察，要帮你保管账户、地契、房契，这些都是假的，都是诈骗。请随时随地打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
1: 老婆，我的体重跟血压又上升了哦，晚餐我要少吃点。
2: 现在最新的健康观念是吃对食物很重要。全球饮食最大的问题是我们缺少重要的营养，像是全谷杂粮、水果、坚果和蔬菜的摄取不足才是关键。你的口味太重，盐量摄取过高更是头号杀手。
3: 好，从现在起彻底执行均衡饮食，还要减盐哦。
4: 一起吃对食物，多健康。
5: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6: 阿嬷，怎么烧焦会这么浓啊？阿嬷怎么火没关就跑出去了？
7: 我回来啊。
6: 阿嬷，你怎么没有关火就跑出去了？
7: 啊，我去隔壁拿一个东西而已。
6: 你知道锅子里的汤都烧干烧焦快起火了吗？
7: 啊，
6: 一定要记得人离火熄，只要离开火源就要记得关火。
7: 哎呦，拍死啦，我以后都会记得人离火熄。
8: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来后，我是阿美族的秀楼俊硕，欢迎收听我们的好朋友台湾小菜为我们服务的原来在台北。

这首歌曲呢是收录在张震岳跟着感觉走专辑当中的歌曲《妈妈的眼睛》。你现在收听的是我们的火刊频道 M134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潘九的小蔡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张震岳说，这首歌曲诞生在他生命当中非常幽暗的篇章。他说他那段时间呢，他选择了走向孤独，在孤独之中呢，将这段旅程写进歌里面。他说，有人说，当你想起一个人，就是他来找你了。哦，原来妈妈都在。然后在某一个夜晚，怀疑跟愤怒也散了。他就把这样子的感觉写进了歌里。而在这张专辑当中，这首歌曲它的定位是福音诗歌，歌曲的制作保留了 demo 的那种质地，强化细节。歌曲的后段呢，制作人跟阿月决定再加入儿童合唱团的合音，就如同一道开阔的出口，为留下来的人也留下希望。我们就持续听这首来自阿美族的张震岳还有古木所带来的《妈妈的眼睛》。

我刚刚频道 M134 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久的小菜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在听完张震岳的歌曲之后呢，接着下来关心一下咖啡。应该很多的上班族朋友，包括应该不只是上班族朋友，现在都很习惯喝咖啡了。但走进超商买咖啡的时候呢，你会选择美式咖啡，还是加10元升级成更好的咖啡，或者是拿铁咖啡呢？我们知道咖啡呢是职场上班族提神的首选，但如果单纯以这个营养的价值来讲的话，又是怎样呢？今天就来谈谈到底美式咖啡比较适合你，还是拿铁咖啡。安排这首歌曲是来自排湾族的慕尼优所带来的咖啡咖喱咖啡与你。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排湾族的牟尼优，牟尼优所带来的《咖啡与你》咖比咖喱。风靡全球的咖啡呢，不仅能够提神，咖啡里头的多酚类物质呢，还可以有抗氧化的特性，能够提供多种健康的效益。适量的摄取，甚至还可以降低死亡的风险。相信大部分人都有喝咖啡的经验，那一股迷人的香气可以说划破了早晨的空气。有一派人呢，就是离不开美式咖啡，但也有另外一派人呢，钟情于拿铁咖啡，各有各的拥护者。相较于美式咖啡呢，拿铁的口感会比较滑润浓郁，有很多的朋友都会问哦，咖啡到底要挑美式还是挑拿铁比较好呢？但根据我们的营养师提到，关于这个问题呢，实在不好回答哦。就像青菜萝卜各有所好，不管是哪一种咖啡，没有最好，只有最合适的。但如果从营养的角度来看的话，在咖啡当中加入了牛奶，我们讲牛是鲜奶哦，可以提供额外的蛋白质、钙质、维生素 B2、维生素 A 等这些营养素。优质蛋白质呢，还具有增加饱足感、促进脂肪燃烧、抗发炎、提升免疫力等多种的好处。那到底哪一种咖啡比较适合哪些人呢？以下呢，营养师做了一些些的分类，我们花一点时间跟听众朋友来做分享。第一个就是爱运动健身的朋友，好，建议呢，你可以在运动前一个小时先喝一杯黑咖啡，它可以对抗疲劳，增强运动的表现，让训练变得更加的有效率。那如果是想减重的朋友呢，好，我们必须从热量的角度来出发了。中杯的黑咖啡的热量20大卡，那拿铁的话呢，可能就是200大卡了。选择不加糖不加奶精的黑咖啡，可能比较有助于体重的控制。所以呢，想减重的朋友当然是要喝黑咖啡了。好，那如果没有空吃早餐的朋友呢，还要告诉您哦，咖啡因其实会刺激胃酸的分泌，而黑咖啡的咖啡因的含量是高于拿铁的哦。早上来不及吃早餐的朋友，空腹的时候喝拿铁会比喝黑咖啡好，因为比较不会伤胃，还能够补充刚前面所提到的蛋白质，对于健康比较有帮助的。但小菜还是建议不要加糖哈。好，第四个呢，就是如果你的胃是比较敏感的朋友，因为咖啡当中呢有一种活性成分叫做 NMP， 它不在于咖啡豆当中，在烘焙的过程，就是咖啡烘焙的过程才会产生。那尤其是深焙咖啡，它可以阻断胃细胞

产生的盐酸的能力。所以对胃部的敏感者来讲呢，深焙的咖啡就是烘焙比较深的这个咖啡可能会更加的友善，是减少避免胃部刺激的方法。所以呢，如果胃部比较敏感的朋友喝咖啡的话呢，你可能要选择比较深度烘焙的咖啡了。好，那如果是有乳糖不耐症的朋友呢，当然要尽量的避开或者是减少有牛奶的拿铁，你直接喝黑咖啡就可以了，或者在咖啡当中加入无乳糖牛奶，都能够降低喝完之后拉肚子或者胀气以及肠胃道症状的问题了。所以亲爱的朋友们，如果你是为了健身想要喝咖啡的朋友，我们建议呢，在运动前一个小时可以先喝黑咖啡。那如果想要减重的朋友，那当然就是黑咖啡。那如果没有空吃早餐的朋友呢，我们就建议你可以喝拿铁。胃部比较敏感的朋友呢，要喝的是深烘焙的咖啡。那如果有乳糖不耐症的朋友，当然还是喝咖啡咯。好，我们先来安排一首歌，歌曲过呢再跟大家分享为什么你又发现在便利商店买的咖啡比我们自己在家里面煮的咖啡还好喝，到底是为什么。先来安排这首来自排行组的《沉默》《沉默》《沉默》所带来的《那么美好》。

这是来自排行组的陈摩勒塞车模所带来的那么美好。好，刚刚提到哪些人适合黑咖啡，哪些人适合拿铁，那当然青菜萝卜各有所好了，我们只是一个建议而已。但是呢，不少人花了大钱买了精品的咖啡豆，他回到家里面哦，亲手煮哦，冲泡却

澳者呢却常常感觉到有一些困扰，就是明明我已经买了很好的豆子了，就跟买茶泡茶的人是一样，买很好的茶，我买很好的咖啡豆了，可是在自己家里面用手冲出来的咖啡呢，哎，却是偏酸或者是偏苦，甚至于呢连迷人的咖啡香气都不见了。这事实上呢不是咖啡豆子的问题哦，而是魔鬼藏在仪式感里。怎么讲呢？究竟你冲的咖啡为什么不好喝，有四个细节要特别特别的注意了。第一个呢就是磨研度了，咖啡粉的磨研粗细是决定风味表现的第一道生死关卡。很多人在磨研的时候呢都抓不准颗粒的大小，要告诉你哦，如果这个粉末磨得太粗，热水流动的速度呢会导致萃取不足，那咖啡喝起来就很像淡，比较没有味道，会有一种比较不舒服的尖锐酸感。但如果呢你把咖啡豆磨得太细的话呢，热水跟咖啡过度的接触很容易造成过度萃取，那这时候呢就会把残留的苦涩跟浓重杂味全部给炸出来。所以你将咖啡豆研磨成咖啡粉要煮要冲泡的时候呢，记得要根据你冲煮的器具来调整最完美的磨研度，才能够释放出豆子本身的味道。好，这是有关于磨研度。第二个呢就是水温了，水温是控制咖啡萃取速度的油门。很多人习惯用刚刚煮滚的这个滚水直接来冲咖啡，其实这对于深度烘焙的豆子来讲简直是灾难啊！因为呢深烘焙的孔隙会比较多，比较容易被萃取，水温如果过高的话呢就会直接烫出那种焦苦味。相反的，浅度烘焙的豆子呢质地比较扎实，反而需要稍微高一点的温度才能够柔软地诱发出迷人的花果酸度跟精致的层次感，所以要顺应豆子的烘焙程度来微调水温，咖啡才不会对你发脾气。所以你会看到为什么那个便利商店的咖啡，因为他们是同样的豆子同样的温度就 SOP 了嘛，但是我们在家里面呢你买的咖啡豆啦水温啦磨的粗细都不太相同。好，这是前面两个，那第三个呢，好要特别注意的哦，不要把咖啡冰到冰箱里啊，因为不少人都以为把咖啡豆丢到冰箱就能够延长它的保鲜期，这其实呢是最大的误区啊。咖啡豆呢表面呢布满了细孔，你放到冰箱不但不能够保鲜，反而会像一块海绵一样狂吸冰箱里面的湿气跟各种剩菜的味道，甚至于呢因为温差产生的冷凝水而加速变质。咖啡豆的最佳赏味期限通常是开封后的一周到两周之内，所以呢最理想的保存方式就是少量的购买，并且把它密封放在室温下阴凉干燥的地方就可以了，千万不要让环境毁了你咖啡豆的新鲜度。你不要到大卖场然后买了一大包的那咖啡豆，可能大包比较便宜，可是你因为在家里面就你一个人吃的话，只一个人喝的话呢喝很久，然后就拿到冰箱去冰，其实呢放冰箱是风味杀手。好，那第四个细节是什么呢？品尝咖啡最美妙的地方就在于世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款咖啡豆，无论是带着明亮果香的伊索比亚，还是散发出浓郁巧克力浓醇的曼特宁，他们都有各自独特的脾气。想要手冲出一杯完美的咖啡，就必须针对深浅烘焙或者是不同的豆性去量身打造属于他们的研磨粗细、水温跟水粉的比例。你要经过多次之后来感受一下你的这款咖啡豆的需求，你就可以在家里面当自己的首席咖啡师，告别那种又苦又酸的失败品了。所以亲爱的朋友们，不是外面喝的比较，因为他们是固定的 SOP 嘛，固定的豆子、固定的水温、固定的粗细已经掌握好了。但是通常我们在家里面，你可能 A 品牌的豆子觉得不好，你就换 B 品牌， B 品牌你又喝不惯喝 C 品牌，然后研磨的粗细水温都不太相同。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下次有机会的话呢，你针对你喜欢的品牌多几次的自己去手冲，也许你可以变成首席咖啡师。所以记得这个四个细节哦，第一个就是研磨度，它是灵魂，太粗会变酸，太细像喝中药一样苦。细节第二个就是水温不是越高越好，因为深焙跟浅焙的温度是不一样的。再过来，不要把咖啡豆当作剩菜放到冰箱好不好。第四个，一定要找到顺应咖啡豆的豆性才能够冲泡出
好喝的咖啡。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你是自己手冲咖啡，还是到咖啡厅去喝咖啡，还是到很贵的

咖啡厅，还是到便利商店买咖啡呢？但不论如何，如果你想冲咖啡，特别注意到咖啡研磨的粗细以及水温哦。节目最后了，就来安排这首来自排行组的巴查克所带来的《水》。在这首歌的歌声当中，跟你道再见了。感谢您今天的收听，也提醒你别忘记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排行组的小蔡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我们明天再会，马扎鲁。

0: 伤害发生之后，并不是只能审判和惩罚作为结局。刑事诉讼法已正式纳入修复式司法，加害人不只是接受处罚，更要面对责任，弥补错误。被害人不应该独自承受，可以诉说创伤，寻求修复。透过倾听与对话，共同寻求弥补方式，修复当事人的关系。修复式司法，一起找回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连结。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遇到一氧化碳中毒该怎么办？打开门窗，让空气流通。现场可能残留一氧化碳，尽快把患者移到通风的地方。
2: 你怎么了？你怎么了？
1: 拍打患者两侧肩膀，拨打119求救。如果没有正常的呼吸，请依照119派遣员的指导进行 CPR 急救。
2: 是这样。
1: 防范一氧化碳中毒，确实遵照五要原则：要保持环境通风，要注意平时的检修，要使用安全的品牌，要选择正确的形式，要注意安全的安装。开窗通风保命，一氧化碳去无踪。
3: 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现在时间20:00。
1: 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 AM1134 侯海洋频道，欢迎收听原力放送站。我们用音乐找回记忆，用故事连接土地，用声音传递原创的力量。从部落到城市，从传统到创新，每一段旋律都是文化的呼吸，每一个创作都是正在发光的珍珠。不只是听见，而是感受、理解与土地同行。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打开声音的原力，原力放送站正式启动。

流金岁月，校园民歌欣赏。我推开窗门，迎向风中第一个早晨。我静静地等待。

眼睛通常被称为灵魂之窗，不只是因为它能够看见世界，更因为它也能够让别人看见我们的内心。当一个人高兴的时候呢，眼神会发亮；悲伤的时候，眼神会失去光彩；思念一个人的时候呢，眼神会不自觉地望向远方；深爱一个人的时候，即使没有说一句话，眼睛里面也常流露出温柔与关怀。因此啊，人们常说眼睛不会说谎，许多真实的情感往往比言语啊更先从眼神流露出来。从生理的角度来看，眼睛是人体最精密的感官之一，它能够辨识光线、色彩、距离跟动态，让我们欣赏蓝天白云、花草树木，也能够看见亲人的笑容、爱人的眼神，留下无数珍贵的回忆。从文学与艺术的角度来看，眼睛更象征着希望、信任与生命力。许多歌曲和诗词都描写一双难忘的眼睛，因为有时一句深情的凝视比千言万语更能打动人心。也正因为如此啊，我们不仅要保护眼睛的健康，更要珍惜眼神所传递的真诚。一双充满善意、诚恳的关爱的这个眼睛啊，往往能带给他人温暖与力量。眼睛是看见世界的窗，也是展现心理的窗。当我们用真诚的眼神看待他人，用善良的目光面对人生，世界也常会以同样的温柔回应我们。真正动人的不只是眼睛的美丽，而是眼中所承载的爱、希望与真诚。

刘文正带来的《若是你在我身边》，期望，期望他在我身边是一种很自然也很深刻的情感。当心里真正爱着一个人的时候呢，总希望在开心的时候能与他分享喜悦，在失落的时候有他陪伴，在平凡的日子里面因为他的存在而感到心安。他未必需要时时刻刻说话，只要静静地陪在身边就足以让心变得踏实。然而爱一个人也包含着尊重与包容，期望他在身边是一份美好的心愿，但真正长久的感情还需要彼此愿意同行，互相理解与珍惜。当两颗心朝着同一个方向努力，陪伴就不只是短暂的相聚，而是一起走过人生的风雨。我期待你在我身边，不只是因为孤单，而是因为有你，平凡的日子也变得特别。有你，前方的路也多了一份勇气。愿未来的每一天都能够携手同行，把每一次相遇都化作最珍贵的幸福。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马玉芬。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李明德主持的原力放送站。

个人灰心失望的时候呢，心里浮现不如归去这四个字啊，是文学和歌曲中啊常见到的这个情感。它有时代表想离开伤心的地方，回到故乡，或回到一个能够让自己安心的地方。有时候呢，则是在表达现况的疲惫，希望暂时放下重担，重新找回平静。人生难免会有挫折，当努力没有得到期望的结果，或感情、工作、生活连接连受挫的时候，人很容易感到心灰意冷。这个时候不如归去，更像是在提醒自己，也许该停下脚步，好好休息，整理心情，再重新出发。但如果你说不如归去，不只是感叹，而是代表你觉得活着没有意义，或有想伤害自己的念头，那就不是一个人需要承受的事。找一位你信任的亲友聊聊，或向专业人士求助，往往啊能够得到支持跟这个新的角度。你现在说灰心的时候想不如归去，应该要先打电话给张老师吧。

人生的每一段经历，无论是幸福还是遗憾，都会在心里留下痕迹。尤其是真心爱过的人，深刻的离别或曾经的梦想，即使时间流逝，回忆仍可能在某个熟悉的旋律、一个场景或一句话中悄然浮现。然而，往事无法抹去，不代表它永远只带来痛苦。随着时间和成长，我们可以慢慢改变与回忆相处的方式。曾经让人流泪的故事，也许有一天会变成一份珍惜，一段感情，或是一段让自己更成熟的力量。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忘不了不一定要忘记，放不下不代表你走不下去。真正的放下，不是把回忆从生命中删除，而是学会带着它继续前行。当你愿意迎接新的风景、新的人事物，往事就不再只是沉重的包袱，而会成为人生的一部分，提醒你曾经真诚的爱过、努力过。往事或许难以抹去，但未来仍有无数值得期待的篇章。愿我们珍惜曾经的美好，不被昨日束缚，用更坚定的脚步迎向明天。因为人生最美的故事不只存在于回忆，也正在未来等待我们去书写。

0: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侪，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1: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0: 啊，你哪知？
1: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0: 哈，这严重哦！
1: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2: 以上内容由台湾士林地方检察署提供。
4: 北市府已联合四大超商，把诈骗包裹退款机制全面升级，流程更简单，速度更快，让消费者更安心。消费者若以超商货到付款方式购物，遇到诈骗或幽灵包裹时，只要上网到四大超商争议包裹申诉平台，或拨打客服电话反映，经审核后，即可由超商协助办理退货与退款，便利又安心。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法务局提供。

嗨，各位朋友您好，我是明德，非常欢迎您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AM1134 节目啊，我是林明德。今天谈的问题呢可能会比较严肃一点。台湾原住民属于这个南岛语系，可分为平埔族和高山族。目前台湾宪法也已经承认台湾为多民族的这个国家，并给予原住民族有民族的这个地位。在台湾早期，政府呢对原住民问题并不重视，甚至认为不存在这个问题。早期台湾政府有三地和三胞同化政策，认为最终会和一般汉人没有差别。但在国际上的原住民运动和台湾民主化下呢，原住民也在台湾这块舞台呢崭露一角。现今李总统府前这个凯达格兰大道就以原住民族原住民民族之称为命名。立法院通过原住民教育法，电视台也有属于原住民发声的频道，像这个原住民族电视台，展现台湾社会对原住民这个环节啊极为重视，也对这个原住民族自主借由立法来宣示多元族群的这个重要性。台湾的原住民主要可分为这个台湾原住民和平地原住民。这个高山原住民顾名思义啊，为居住在高海拔的地区，当时叫做高山族或者深番，包括泰雅族、赛夏族、布农族、周族、韶族、排湾族、卢凯族、卑南族、阿美族、达悟族，当时共十个。这个平地原住民啊，包括格马兰、凯达格兰族、雷朗、巴布萨、帕布拉、道卡斯、巴扎海、洪雅、西拉雅、马卡道、卡列温，共11个族。这高山平埔和原住民的这个关系是怎么样呢？来，我们听一首歌，继续再聊。

高山族和平埔族这两个原住民啊，都是属于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南岛语系。差别在于高山族先于平埔族一步移民台湾。早期台湾是水乡泽国，平地区域呢并不适合人居住。高山族入住台湾，先占据了高山适合生活的区域。虽然在国中地理曾经说明台湾各地挖掘出土的史前遗址呢，大都属于这个神文陶器文化层，和南岛民族文化层不同，但可能人数相较于后移民的这个高山族小，或因为文化被高山族所同化和覆盖，真正的原住民族血统似乎在高山族间流动着，后移入的平埔族也在当时汉化政策给同化了。不过将台湾原住民分类为高山族和平埔族，事实上并不是很好。不管是高山族或平埔族，他们都属于学术分类上的台湾南岛民族。而高山和平埔两大类呢，只是历史上汉人对他们的称呼和分类。实际上，高山族并不全然就居住在高山，平埔族也不一定不入深山居。不必以此为标签，甚至划分族群，因而发展出以原住民为统称，赋予正统台湾在地人的原住的这个荣耀。依据这个人类学者的研究分析啊，这原住民的物价、建筑、火垦、吃槟榔、纹面、皮衣制作、轮舞等文化习俗啊，都与传统的南岛文化相近。过去大多数的原住民都是以传统游耕及狩猎为主要的生产方式。近年来靠近平地的这个原住民则与汉人的生活方式接近，但是部落组织维系仍然保留着。布农族具有父系式制度，阿美族则属于母系式制度。部落的这个头目又有重要的权威与责任。卢凯族与排湾族则有贵族制度、长系制度等等。原住民常用的衣料是自织的这个帆布，是由这个麻所制成。成年男子呢穿鲜艳的这个腰裙，女子呢穿长裙，喜欢用鸡尾、鸟羽做头饰。原住民有纹身的习俗，至今啊仍然保存，但纹身的图案呢越来越隐蔽。原住民重视祖灵信仰，相信祖灵居住在山上，并且会保护族人收获丰盛。各族呢都有自己独特的祭典，例如布农族的射饵祭，以箭射兽饵祈求猎获丰收；还有这个布农族的小米祭，赛夏族每两年举办一次的矮灵祭，达悟族的飞鱼祭，排湾族的五年祭。此外呢，卑南族重要的祭仪有海祭、男性的猴祭以及女性的除草祭等等。南族相信呢，祖灵依附在收藏的贝珠中，因而有紫贝祭。还有这个周族则有战祭、收获祭。另外原住民的音乐和供应也具有相当的特色。排湾族、卢凯族的桃壶及琉璃珠制作、雕刻艺术，布农族的皮衣制作技巧，周族的柔皮技术，泰雅族与泰勒格族的多金属簧口簧琴，布农族的多声部合唱，阿美族的自由对位或复音合唱等。

0: 去了呢？你
1: 我在台北啦。
0: 台北哪里的？
1: 台北的。

0: 像现在怎么样
1: 啊？跳舞的时候我看到他带五六个小孩呢，
0: 五六个，
1: 嗯，
0: 哇，那么快，有没有像我的？
1: 哦，可是看起来都不太像呢。
0: 哎呦，这个是不是黑黑的，有一点点黑黑？
1: 啊，他没有告诉我呢。

台湾早期追求的是民主化，而原住民也有属于他们的原住民运动，长久以来番和繁具有歧视性的称呼，对原住民内部发展有阻碍，加上早期政府制定原住民政策成为考虑原住民的特殊性与不同的文化观，造成许多法令违背原住民的文化或生活习惯，而有原住民运动发生。第一个是证明运动。好，原住民证明运动可分为四个部分哦。第一个是原住民和原住民族的这个证明，如前面所说的，从高山族、平埔族等有种族之分的三包名称，到现在以原住民尊敬之称，并强调拥有民主集体权的原住民族。第二个，个人姓名的证明，让原住民恢复传统的名字。第三个，民族的证明，就是民族的认定。第四个呢，是部落山川传统地名的这个证明。这个台湾原住民啊，是指汉人移居台湾前最早抵达台湾定居的族群。原住民，纵使台湾的研究

推断在各自拥有着自己的这个起源传说，但是呢，近年来依据语言学、考古学和文化人类学等这个研究推断呢、在17世纪汉人移民到台湾之前，台湾原住民在台湾的活动

依据这个人类学者的这个研究分析呀、原住民的屋架、建筑、火垦、吃槟榔、纹面、皮衣制作、轮舞等文化习俗，都与传统的南岛文化相近。过去大多数的原住民都是以传统游耕及狩猎为主的生活方式。近年来，靠近平地的这个高山原住民则与汉人的生活方式接近，但部落的这个组织呢，维系仍然是保留着的。考古学、语言学和其他方面的证据显示啊，台湾原住民经历了一连串的文化变迁，来面对因接触其他社会实体或新科技所带来的压力。十七世纪早期啊，在进入欧洲亚洲殖民政权的竞争，将台湾纳入广阔的全球经济范畴之下，原住民面对了文化上面的变迁。在某些案例中啊，一些台湾原住民族曾群奋力抵抗外来殖民力量的影响，但其他的族群或个体则是和外来的殖民力量相结盟。这种结盟关系有可能是要获取个人或是部落全体的利益，而且结盟关系还远大于邻近部落的结盟关系。

0: 哎，我家儿子最近怪怪的，怕他交了坏朋友一起吸毒怎么办？
1: 注意孩子是不是出现作息改变，过分要求隐私，发现疑似吸食器具，花费变大，自言自语，或做出无意义的动作。仔细观察就能及早发现，帮助他们戒除毒瘾。
0: 提醒您，协助身边接触毒品的亲友，拨打戒毒成功专线0800-770-885，0800-请你帮帮我。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关心您。
2: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宗平。7月18日，2026台北广播电台《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就伫台北市中山堂，和咱大家做伙来重温台语金曲的经典旋律。东港除了现场演出以外，同时嘛伫个台北电台 YT 直播，拢能感受到咱台语歌曲的优美。真欢迎大家做伙来参加，我们现场见，也直播见。
3: 晚间又传出一氧化碳中毒，救护车紧急。
4: 一氧化碳无色无味，是居家隐形杀手。使用瓦斯热水器应保持环境对流通风，更重要是正确安装。
5: 若安装于室内浴室、厨房或家中窗户的阳台，就必须换装强制排气型热水器或电热水器，也避免堆放太多杂物或吊挂太多衣服影响通风。
4: 家人的安全才是奋斗的动力，千万不要轻忽一氧化碳中毒的风险。
6: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现在时间21点整，
1: 准备好，让声音起飞，原创的力量正在发生，原力放送站，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台北广播电台 AM 一一。

多城市的朋友可以到我们的故乡看我们唱歌跳舞，但是希望是因为想要认识我们，而不是当一个观光客把我们当那个叫什么？观光客通常看那个动物园。对，我的意思是说，也是很欢迎你们啦，但是是希望是真的可以互相认识。

在世代交替的这个各个政权积极加强同化政策的影响之下，原住民自身呢找到了和其他文化更大的接触机会，尤其是平埔族，这种同化和适应的过程呢，有时候会尾随着广泛的社会潮流，尤其是种族标记的变迁，像这个裹小脚啦、饮食习惯和衣着，而这些过程也在以前的台湾有着识别族群的功能在。而这种过程的更替和变迁，引起了从以前被认定反文化，到有这个占强势地位的儒家汉文化的巨大变化。在日本和中国国民党等中央集权式现代政府的政策之下呢，社会达尔文主义和被认为是有教养的这个指导教育，以及中普文化和其他关于种族同化的相关传统思想等概念深根其中，而在高山族对于变迁方面则是影响极为有限，因为外界难以到达他们的土地上面，而这样的原因导致于中央集权政府所给予的同化压力大于族群本身自发性的社会变迁。但是呢，大部分的已经承认的这个族群呢，其自身的文化和语言则保有相当高的活力，并且现今的多元文化政策则在各个族群社群中促成了自我族群的荣耀。而在现今，很多文化适应的形式仍然运作着。举例来说，中央集权政府实行单一语言政策的时候呢，会将该语言贴上经济和社会的优势语文的标签，如汉语，使得人们纷纷去学习这个语言。但在过了一代代之后呢，自身的本土语言却逐渐凋零甚至消亡。然而有一些团体正在寻求复苏他们本土身份，而其中一个重要的政策则是向政府请愿，期望能获得官方的认证，成为一个独立和可识别的新族群。

最古老的论述紧抓着在17世纪啊，从福建和广东两地迁居台湾的汉民族，迫使平地的原住民迁居山地，成为今日的高山原住民。比较近代的观点则声称，在17世纪到19世纪，汉民族和原住民的广泛通婚啊，使得原住民彻底被汉化。最后，一项现代和民族学、人类学的这个研究显示啊，文化变迁的模式可以互相影响着汉民族和原住民，最终形成了混合文化。现今台湾的汉民族文化比起其他汉民族文化呢，有很大的这个不同，也就是基于这个原因呢。依据这个人类学者的研究分析，原住民的物价、建筑、火垦、吃槟榔、纹面、皮衣制作、龙舞等文化习俗，都与传统的南岛文化相近。过去呢，大多数的原住民都是以传统游耕及狩猎为主要的生产方式。近年来，靠近平地的这个原住民则与汉人的生活方式接近，但是部落组织维系仍然保留着布农族具有父系氏制度，阿美族则属于母系制度，部落的头目拥有重要的权威与责任，卢凯族的排湾族则有贵族制度、长系制度等等。原住民重视这个祖灵的信仰，相信祖灵居住在山上，并且会保护族人收获丰盛啊。各族都有自己的独特祭典，例如布农族的社耳祭、塞夏族的阿灵祭、飞鱼大达悟族的飞鱼祭等等。另外原住民的音乐和工艺呢，也具有相当的特色。这排湾族、卢凯族的陶壶及琉璃珠制作、雕刻艺术、布农族的皮衣制作技巧、周族的柔皮技术、泰雅与泰鲁格族的多金属口簧琴，还有这个布农族的多声部合唱、阿美族自由对位福音合唱，都是音乐的特色。一段旋律，一份记忆，在城市里慢慢发光。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听见原力放送站。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台北广播电台 AM 1134 Whole

现在简单的介绍这个几个各个民族的这个习俗啊、哦。这个达悟族的习俗啊，曾经有一位达悟族的青年，在某一天的夜晚睡觉的时候，在梦中见到一条体型呈黑色的飞鱼，对他说：“飞鱼呢，都喜欢在夜晚活动，只要用芦苇做成火把，点着燃烧引诱，就可以很轻易的捕捉到了。”老一辈的达悟族原住民哦，仍习惯选择晚上出海捉飞鱼。达悟族原住民即将飞鱼啊，视为是上天所赐予的美食。好，布农族的习俗呢？那布农族的射耳祭、小米祭是这个主要的仪式。在音乐表现上呢，则以祈求丰收的巴西布布多音部合唱方式呢，深受瞩目。此外，由于居住在台湾最高的山地啊，因此布农族也被称为真正的山地人。好，排湾族的习俗，排湾族头目贵族和平民的区分啊，世代相承。从前头目及贵族的身份常借住屋及器物上雕刻的图案或服饰衣物而表现，如百步蛇纹、宇宙神图样等。从前排湾族有刺青之习俗，依社会阶级的认知和不同，各家族有特定的刺青花纹，通常女子刺青在手背上、小腿上，男子呢刺青在前胸、手臂还有背部上。那阿美族的习俗呢？阿美族丰年让原住民长得健康、美丽又大方，生性啊豪爽、好客，擅长歌舞运动。每年八月间的丰年祭舞啊，是这个阿美族一年一度的重要祭典，算是一件盛事。整个部落呢开始忙着筹备事宜，这个时候呢各部落皆公休，家家团聚啊，吃新米，饮新酒，然后成人呢赴歌舞，享宴享受。在17世纪中国大陆沿海地区人民尚未大量移入之前啊，已经居住在台湾及邻边岛屿的这个住民，就是台湾的原住民。

包括这个日治时期成为高山藩以及称作平埔藩的原住民。目前政府认定啊，原住民共有14族，约43万人，占台湾总人口数的 2%。依据语言学的调查分析啊，台湾原住民族属于南岛民族或马来民族。这个南岛民族呢，分布在这个东至复活节岛、西至马达加斯加岛、南抵纽西兰、北达台湾这广阔的海域与岛屿上。而人类学者的研究也归纳出，如这个干栏建筑哦，就是把房屋架高，与地面保持距离，以避湿气和虫蛇。或是这个刀耕火垦、编篓、皮衣制作、纹身、吃槟榔、轮舞等文化习俗，都属于传统的南岛文化。近年来，一部分学者依据台湾地区原住民语言众多而分歧的现象，推论出台湾应该是数千年前南岛民族开始扩散的起源地。在其他南岛民族区域先后遭到这个回教、基督教等文明影响之际呢，台湾的原住民则相对维系和传承了深具特色的文化习俗。台湾原住民族群文化的内涵与特色呢，可以借由传统的居住地域予以区隔。台湾北部地区主要居住的是泰雅族与赛夏族。泰雅族大约有9万多人，赛夏族呢有5000多人。这个泰雅族呢是以嘎嘎族姓制度，好，就是一群人共同遵守这个禁忌信念的制度，只存在于这个泰雅族。文面呢，父子联名、祖灵祭祀、织布以及流域结盟为其独具的这个特色习俗。不过近年来，居住在台湾东部地区的泰鲁格德鲁古，以其历史经验及地理区隔的原因，主张应该分立成为另外一个族群。经官方与学者专家程序的认定，泰鲁格呢已成为独立的这个族群，而后者则以父系氏制度、矮灵信仰较为突出，定期举办这个矮灵祭，是这个赛夏族最具特色的祭典。不过由于族群人口较少啊，又夹处在泰雅族与客家族群之间，赛夏族的传统习俗啊不免深深受到影响。

0: 台北市115年度杰出市民遴选作业，从即日起到7月31号为止受理推荐。欢迎各机关团体踊跃推荐本市品德操守良好的市民参与遴选。报名推荐表从即日起可到台北市政府民政局官方网站下载。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民政局提供。
1: 啊哦，年纪轻了，健太，不好意思子，勇敢神呐！
2: 不是神，你有听过倚天功夫吗？
1: 哈，嘛个是倚天功夫？
2: 就是沈老师的高位人常客哟。但当年后因为年纪太爷也是不平的，无法度处理神法的事件，本次加新的高位人来做功夫人，相关资讯做的双方互相查询哦。
3: 七届的功夫人显现好，果然照顾不是少。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我想来一根。
5: 禁烟场所结界启动，我是无烟环境守护女神苏燕佩。年轻人，公车候车亭是禁烟场所，不能吸烟。
4: 那电子烟呢？
5: 电子烟是违法产品，更不行。在公园、校园等禁烟场所使用任何烟品，要罚2000到10000元罚款哦。
4: 好吧。
5: 禁烟场所别吸烟 ，No smoking。戒烟专线0800-63-6363。
4: 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使用烟捐益助。

Koi Sake、哦、这个思念酒、哦、想念的酒，为什么思念一个人的时候呢会想喝酒？我想很多人都会有这种习惯、哦、这种心情文学在文学里面诗词里面呢都很常见，但背后其实有情感跟心理的这个原因呢、啊。酒能够让人短暂放松，也会降低心理的防备。当思念一个人却无法相见，或对一段感情充满期待或是遗憾，心中的孤单、失落和牵挂会特别明显。有些人希望借着酒意啊，暂时减轻心中的苦涩，因此才会有借酒浇愁的这句话。另外一方面，酒也容易勾起回忆，当微醺的时候，脑海里那些曾经一起走过的日子，一起听过的歌，一起看过的风景，往往会浮现得更加清晰。所以有人喝酒是想忘记，却反而想得更深了，甚至更加思念对方。不过呢，酒精带来的安慰通常只是短暂的，当酒醒之后，思念和现实依然存在，有时情绪还可能比喝酒的时候之前呢更低落。因此比起依赖酒精，找朋友聊天，写下心情听喜欢的音乐，散步或投入自己喜欢的事情，往往更能够慢慢的抚平思念。思念一个人是因为曾经真心爱过，珍惜过，酒或许能陪伴一个夜晚，却无法真正化解心中的牵挂。真正能疗愈人心的，不是酒杯里面的苦涩，而是时间带来的沉淀，心中的释怀，以及未来新的希望。愿每一份思念都能够化作人生一份温柔，无论是否还能相见，都能带着那份美好的回忆，勇敢地迎向明天。

亚西罗阿基所带来的《阿奥多古夫呢》兄弟船，其实也象征这个兄弟的情谊呀、啊。这个情谊啊，是建立在信任、义气跟陪伴上的珍贵情谊。真正的兄弟呢，不一定是血缘相连，也可以是在漫长人生中彼此扶持、患难与共的朋友。当你成功的时候，他真心替你高兴；当你失意的时候呢，他默默陪伴，不轻易离开。兄弟之间不一定天天把关心挂在嘴边，但在需要的时候呢，总愿意伸出援手。兄弟情不只是一起欢笑，更是一起走过风雨。年少时或许一起追逐梦想，成年后各自为生活奔波，即使相聚的时间变少，那份情谊依然深藏在心中。一通电话，一句问候，一个拥抱，都能够让人感受到彼此的牵挂。当然，真正长久的兄弟情也需要彼此尊重，坦诚相待，遇到误会的时候呢，愿意沟通，遇到困难的时候呢，愿意扶持，这样的感情才能够历久弥新，不是吗？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好朋友胡德夫。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李明德主持的原力放送站。

白亚西沙基克的这个苦狗、空港就是机场的意思，目送着爱人离开，登上飞机，目送他走了，是一种既不舍又充满牵挂的心情。从办理登机挥别道别，到他一步一步走向登机口，每一步都像在拉长离别时间。明明想微笑祝福，心里却有千言万语说不出口，只希望他一路能够平安，也希望时间能够过得快一点，让下一次相聚早点到来。可是歌词里面那个相聚好像遥不可得。当飞机缓缓滑行升空，望着他渐渐消失在天际，心里仿佛也被带走了一部分。这个时候机场的人人来人往依旧热闹，但对送行的人而言，四周却显得格外安静。回家的路少了他的相伴，熟悉的风景也多了一份思念。然而离别并不一定代表结束，对相爱的人来说，它更像是一场考验。因为真正的爱不只是相守时的甜蜜，也包括了分离时的信任与等待。只要彼此的心仍紧紧相连，再远的距离也只是暂时的。目送你 登上飞机，我没有把眼泪流下，只把祝福放进心里。虽然今天我们暂时分开，但我相信每一次的离别都是为了下一次更美好的相逢。祝你一路平安，愿你抬头望进天空的时候，也知道有一个人正在远方默默思念着你，等待再一次相见的那一天。

声音慢慢落下，但故事仍在路上。感谢您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AM 1134原力放送站。每一段旋律都来自土地的记忆，每一个创作都是文化持续前行的力量。希望今晚的声音能陪伴您在城市的某个角落找到属于自己的光。我是主持人李明德，我们下次空中再相遇，别忘了让声音带路，原力放送站。

0: 嘅小玫瑰嘅头人，唔看有啲虾仔拖半天入留言屋，系咪乃种啲图文呢？
1: 冇见啦，长期冇见过苏乾，就请在虾仔分享俾你嘅样言留图文档案，要请翻到督作乾哦。
0: 阿娘冲哦！
1: 系啊。

0: 家驾去老去提醒一下，违法行为做唔得做，一定要遵从指挥财产权。
1: 指挥局提醒：禁止用路非法下载样音、图文或相片了的督导，暂未犯法无。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指挥财产局提供。
2: 2026历史复活节中正时光之境系列艺文活动，包含美食推广、食农手作、沉浸式戏剧、走读导览、集章纪念品、纸艺手作、音乐会和成年礼等等。即日起到10月31号，邀您一起时光中正。详情请上中正区公所网站查询，免费报名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中正区公所提供。
3: 哇哦，阿哥月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4: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3: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哥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4: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卖啊！
5: 服务部，予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Have never been to me， 来自女歌星 Charlene 的歌声。又到了夜深的时刻了，好快啊，真的好快。听歌不希望有无谓的打扰，一些耐人寻味的，一些值得我们一听再听的经典的歌曲，觉得多余的声音真的是很没有必要。不过电台长官有特别交代我，我们必须服务不同的听友，也就是说可能有些新的听友，或者是有些原本对西洋流行歌曲世界不是那么熟悉的听友，我基本上就有那个义务呢，要把歌曲的名称还有歌者要播报给大家听。那当然最好再加上点中文的翻译啊，会比较好。好，这是 Charlene 啊， Charlene。 其实 Charlene 在流行乐坛没有什么知名度，但这首歌曲当年在我们台湾大家还蛮熟悉的，那个时代喜欢这样调调的流行的这个歌曲 I've never been to me、I've never been to me， 我已经不是我了，我已经忘了我自己是谁了。这首歌是抒情歌曲没有错，但多少有那么一点点警示的意味吧、警察的警、世界的事、警示的意味。是的，我们到了那个花花世界，我们以为找到自己所爱的，我们世界可能绕了一圈，在多姿多彩的花花世界当中，我们觉得活得好开心，在这当中有自我的放纵啊，等等等等等等。可是有一天忽然觉得好空虚啊，真的好空虚啊，好像我经历很多，我也得到了很多，但为什么到头来还是觉得那么寂寞，那么空虚呢？也许这首歌告诉我们，莫忘初衷啊。很多在你年轻的时候，你所坚持的，你所拥护的，那是值得你一辈子拥有它的。好，我们再来欣赏，这是 Stephen Bishop 演唱电影《窈窕淑男》的主题曲《It Might Be You》。

少年的时候在课本上读到古人所说的吾日三省吾身呢，这一天要反省三次。但古人也没有想到后来的世界有 internet， 有这么多的科技产品，目不暇接啊。如果每一天能够自我反省、自我检视一次，其实我觉得已经八九十分了。但是有的人他觉得两次、三次是不够的，也许行业别不同吧。我当然希望听众朋友在夜深的时候，在一天的忙碌、一天的烦恼结束的时候，可以回溯一下，可以回溯一下。这不为别的，是为自己，不是为那古人说了什么。我们当然，某种角度而言，我们尊敬古人，他们的所言、他们的所语、他们的所闻呢、啊，其实有很多的一些文章也真的是很不错。不，当然人没有必要说一定要活在崇古的世界当中，就是古人说什么我们一定要做什么，但是也不能说为了否定

否定过往而否定，这样也不好，毕竟没有过去也就没有现在。所以我们达成共识了没有，各位？也许你觉得跟我达成共识有什么意义呢？那我就开个玩笑嘛，哈，那大家就自己想一想，你觉得每天自我反省一次应该就差不多了吧。

Richard Sanderson 演唱的 Reality， 对自己啊要真实，不能欺骗。外头难免尔虞我诈，会有一些利害关系。你说完全掏心掏肺啊，最后遍体鳞伤，我也于心不忍。所以在外头高来高去也在所难免。但是夜深的时候，你不真实面对自己，明明做得不好，还给自己吹口哨壮胆。说自己这个完美无瑕啊，自己已经到达极高的境界，这就是自己欺骗自己，这真的很不好。所以我说，在一天当中，特别在夜深的时候，一次的反省，一次的自我检视，一次的一整天的回溯，我觉得是有其必要的。当然忙不可能每天，我自己也是一样，但是晚上这个时候，我在阅读完以后，我也就会想啊，就会想，当然可能所谓我的这个时候跟你们是不太一样的，就比较晚了哈，就比较晚了，因为工作的关系。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现在为您进行的节目是寻梦圆，但是我不能瞒大家哈，我最常反省的就是节目有没有做出应有的效果，节目有没有符合大多数寻梦圆听友他们的期待与要求。我觉得这是必要的，这没有什么商量的啊。这个无啊，可能日省啊，无这个无日怎么样？可能不止三省了，可能四省五省了。Wing beneath my wings.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3: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2: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

0: 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你是在烦恼什么啦？
5: 我想要教孩子台湾台语，但是要怎么打字啦？
4: 哎呦，别烦恼啦，用讲的就好咯。教育部推出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透过着语音的辨识，用手机啊讲台湾台语，就会当转作是文字，也会使去 App Store 或者是 Google Play 平台，查找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就会当下载咯。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总感觉有种不可明知的神秘力量推动着世界变动，就像是时间随着时钟的针尖往前陆力奔走，催促着生物的苍老和生死交替。你说消失只是个体，生生不息的是世世代代，变动中隐含着不变的玄机。我说那日升日落，潮来潮往，四季的轮回似乎没有理由不是永恒，不算真理。人的世界就没有这样坚贞的势力。我们人对天怀着崇奉敬仰的心，不是迷信，而是对宇宙自然神奇的心情找一份寄托罢了。

如果夜因着这些音乐而变得美好，我们当然要与人分享。这首歌曲呢，就叫做把黑夜啊，把黑夜能够共同的分享 ，sharing the night together。但我希望能够自己多加啊，多加点元素在里头哈、啊，美好的夜晚的感觉，正向的一些元素。所以正向真的很重要，很重要。我们如果一下子被导引到负面思考，那真的会消耗很多的能量跟时间，最后走火入魔，那更麻烦了。好，这是由 Dr. Hook 所演唱的 Sharing the Night Together。

其实我们人类文明的社会啊，总而言之就是在做分享，分享，分享我们的工作所成，分享我们的智慧，分享我们的创意，分享我们努力的成果，分享，分享。不，当然世界没有那么简单，在这么多的分享当中，会因为想法不同会有矛盾，这时候同理心也就显得格外的重要了。我当个现代人也必须要有起码的这个 sense 嘛，有些比较敏感的话题在不对的人的面前就不要提起啊。我讲不是那个对错的那个对的意思啊，是不对，就是不对盘的人，不对盘。好比说谈宗教，好比说谈一些商场的机密，好比说谈一些所谓人际的价值啊等等。那政治更不用说了。做一个有智慧的人，能够分享出去的好，大家也能够接受，那么就分享出去。好，再来欣赏 Anne Marie 的歌曲 Could I Have This Dance?

好像周夜的夜晚，心情特别的丰富，不要说复杂吧，真的是丰富而多元。也许我们更懂得包容了，也许我们更懂得释怀了。特别在风雨过后的第一个礼拜，周一的夜晚，特别想听木匠兄妹合唱团的 Rainy Days and Mondays。

0: 哦，厝内这顿哦，食到真青草了。
1: 爸，有合理的胃口就好。
0: 吃饱哦，能够下一羹粉的哦，快乐是神仙。
1: 爸，囡仔伫边啊，卖啦。
0: 呀，我着下粉下到这阵啊。好啦好啦，为了身边的人哦，我决定
2: No smoking。
1: 我是苏彦佩，戒烟为自己，为你爱的人，也为了爱你的人。戒烟专线0800-63-6363。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0: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0: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哦。
0: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5: 炉火烹调应该避免锅内汤汁过多而沸腾溢出，不要在炉火附近放置易燃物。另外，厨房应该安装定温式住宅用火灾警报器，而且定期清洗排油烟机。如果烹调时需要暂时离开，应该人离火席，关闭火源，避免火源无人看管酿成灾害。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现在时间0点整，
1: 晚上12点咯。大家好，我是李建富。
2: 您的电话将转接到语音信箱，嘟声后开始计费。如不留言，请挂断。我等着你。

0: 凌晨零点，我听不到你的声音，我不再寂寞，因为我有秦昊的台北都会慢一点。我想，我想，我想。
1: 欢迎收听今天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好听的一首歌曲揭开我们的序幕，这个是来自黄以玲哦，在2005年收录在她的这个《林心的歌》《人生的歌》这张专辑当中，另外一首我个人觉得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叫做《静》，这可能讲到静哦，大家可能会说，那哪个静啊？是进步的静哦，还是这个哪个静？是 N 还是 On？ 啊，不过哦，讲到这个台语哦，就非常清楚，惊啦，就是那个。哎，把看黑的看有没有镜子了哈 ？OK， 所以呢，这首歌我觉得很好听。那当然，它讲到了就是有关于这种这个根据这个镜子里面的那个人哈，然后呢去诉说了一段这个情感。OK， 好，那么说到这首歌曲呢，哦，两个这个黄金阵容的这个组合，再加上了黄以玲的声音，可以说是铁三角。这个会唱的黄以玲，再加上了会作词的许常德，另外呢，还有一位呢，就是尤鸿明，作曲家尤鸿明老师。尤鸿明其实他自己本身是歌手，而且他做过了非常多脍炙人口的好歌。那么当然，这一首歌曲《惊》这条歌曲哈，那在2005年的时候呢，这个收录在《人生的歌》这张专辑。其实早在之前呢，他们三个人就共同来合作了。而这个最早的时间点呢，是在1997年《爱丽波条惊》这条后天的歌曲，这个是来自于许常德的词，也是尤鸿明的曲哈。好，那我们就先来听这一首《爱丽波条惊》。

这首歌曲呢，哦，真的很有意思哈。怎么说呢？其实这首歌曲在97年的时候呢就已经有了哈。那么刚才讲到铁三角嘛，哈，许常德、尤鸿明还有黄野玲，这个三个人共同组合。那为什么会说很有趣？是因为呢，时隔到了2015年的时候，有一部剧就叫做《爱丽宝雕像》。那这一个剧的里面的这个主题曲呢，就用了这首歌。不过呢，演唱者就不一样喽。这个演唱者呢是荒山亮还有林乔安，然后呢就唱了这个片头曲，这样哈 ，OK。所以呢，其实这首歌啊，这个可以说同样的词曲，然后呢，时隔大概十几年以后呢，重新的不同的一个版本 ，OK 哈。好，那这个当然这个《爱丽宝雕像》这条好听的歌，好听的歌 ，OK 哈。那也可以说是野林呢，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97年的时候就已经跟许常德还有这个尤鸿明共同合作过。那当然还有另外一首歌曲，这首歌呢相信大家也不陌生，除了这个爱丽宝雕像之外，其实这一首歌啊，我觉得它可以说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作品。而且这一首歌曲呢，许常德老师呢大概只用了200多个字就写活了阿嬷因为不认识字，然后呢有一封几十年没有拆的一个情书的一个故事。所以在歌词当中呢，他就写到了这个虾里不如雄西啊，精灵被爱无勇气，加爱用力来骗精衣。好 ，OK， 好，我已经讲的不错了了哈。那也可以说的是，就是那种情谊还在，它已经不是用笔墨可以来去做形容的。OK， 大家记得这首歌曲吗？在1999年，无离的情杯。

我们听的这一个版本呢，是游鸿明的版本的《无字的情批》这一首好听的歌曲，时间点是在1999年呢。那现在大家在背景音乐所听到的呢，是来自黄以玲的这个版本。那我觉得这个游鸿明的版本也不错哈，那跟大家一起来做分享，因为我觉得这首歌不管是在词或曲，或者是在演唱者，其实这首歌呢，就透露出了那一种，在早期的时候呢，这个两个人相爱，但是可能某一些的一些原因，但是男生呢就留了一封信，然后呢这个阿嬷呢就把这个信呢没拆，然后放在抽屉里面，然后这么多年几十年过去了，然后呢这封信，然后呢被孙子看到，孙子就觉得说，哎，为什么这个有信不拆哈，然后呢也知道阿嬷这个不认识字，那为什么会不拆这个信来看呢？因为他说啊，写字不如相思。有没有？有没有会中？的确会中啊！所以我觉得这首歌很棒的一个部分呢、啊。当然，许常德老师的词啊，写得非常的精准，而且非常的到位。OK， 好，尤其是在形容情绪、情感的这一个部分。好，那当然说到了这一个曲呢，除了《爱丽波条件》还有这个《无字的情批》之外呢。还有值得跟大家一起来做分享的，许常德老师写词的时候呢，他会针对不一样的一个情境，例如说在98年的时候，98年呢，他有一首歌曲，这个作曲者不是游鸿明，而叫做 Peter， 然后呢，这个作词者呢就是许常德老师，他讲的是什么？他讲的是当一段感情结束之后。然后呢，这个感情结束完了以后，我们怎么去面对这个没有结果的爱情 ？OK， 好，那这首歌呢叫做《感谢无情人》，感谢无情人。那当然，这一首歌曲呢，同名专辑呢，也让黄以玲获得了第十届金曲奖的最佳方言女演唱人。我们就来听这一首《感谢无情人》，1998年的作品。

0: 我们听的这一个版本呢，是来自音乐江庭的另外一个不同的这个版本哈，《甘夏无尽郎》。其实这首歌啊，真的翻唱的版本还真的蛮多的哈。那我觉得这个音乐江庭呢，他们是一种合唱组重唱的一个组合团体，哎，唱这首歌也蛮不错的。好，我们再回过头来，我们刚有讲到的，在2005年的时候呢，黄以玲的这个人生的歌《林心的歌》这一张专辑哦，主打歌曲《人生的歌》哦，这首歌曲的词曲作者呢是李秉忠。那李秉忠呢，为了这一首歌曲呢，等一下大家可以在后面会听到了这一首歌哈。这首歌呢前面有一个男生，就是陈稳台语的一个口白。那这个口白的这个人是谁呢？就是李秉忠，这样 OK 哈。所以很特别的一首歌曲。那我想我们呢在第一阶段的最后呢，我们就送上这一首这个以琳的《林心的歌》。那么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假使你问我人生为着啥，我会讲为三顿，为生活，甲为某仔。但是看别人的面色，配合别人的心情，这是唯一的条件。有人认为这是为生活，嘛有人认为这是一种拖磨，因为已经真久不知道笑容生作安怎，开始怀疑故事中的主角到底敢是我。因为你也知道，咱都是为别人在活。

0: 小慧，你拢用什么方法欠退休金啊？
1: 利用乐冈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个月提交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交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不算你薪水的所得扣税，每年还能分配到投资的收益呢。
0: 哇，好处真多呢，我也要开始自愿提交。
1: 只要把雇主表达要自愿提交，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可以了。
0: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是得当进步，我要安怎呢？
3: 来排进步哪样，我拢足紧张，唔知影爱先闭起来，也是紧酸呐。
2: 当危机来的时阵，台湾全民安全指引，甲恁讲，伫咧面对天灾，也是常常发生灾难的时阵，爱安怎应应？平常时啊，搁爱做好虾米准备？
3: 即马上教育部防灾教育资讯网下载，平常时啊先存好，关键时阵才袂惊吓。
2: 有传便便较安全。
3: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妈，最近敢有去做新冠疫苗？
5: 疫情都过呀，赶快爱做。
4: 现在也是有新冠病毒，而且在咧变异，做最新的新冠疫苗才会当提升保护力，我们才会当放心。
5: 原来是安尼，
4: 做疫苗买当预防长新冠，佮会当减少重病佮死亡。除了疫苗以外，卫生习惯买好好维持。
5: 好，我会找时间去做，多谢你。
4: 高风险族群按时做新型新冠疫苗，减少重病佮死亡率来发生，保护家己佮亲人。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夜深了，早点回家。大家好，我是赵川。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每周一到周五凌晨零点到一点，秦浩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1: 欢迎收听今天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好听的一首歌曲，揭开我们的序幕。这个是来自李翊君和丁耀杰的《台语歌曲》，哈，叫做《一迷一世人》，一迷一世人这样。OK， 好，那接着这首歌曲呢，来揭开我们今天节目的序幕了。好，其实呢，说到了这首歌曲呀、啊，它可真的是有来历哦。在1994年的时候呢，李翊君唱了这一首歌曲。不过早在之前呢，1975年的时候就已经有了这一首歌。那这一首歌曲呢，是在1975年的时候呢，有一位日本非常传奇的创作的女歌手，就叫做中岛美雪。那她呢，个人出道的第一张的这个专辑，那1975年的时候呢，这个可以说是中岛美雪呢她音乐生涯的一个起点。那其实她的这个作品呢，很多都是在温柔柔柔的这样个。

情况之下，然后还带了一点点的哀愁的一种独特的风格。那其实这一首歌曲呢，这个日文的翻译叫做《借花姑娘的摇篮曲》。那中岛美雪她自己本身包办了词跟曲的一个创作。那歌词当中呢，其实她呢主要是在讲什么呢？就是她把她自己啊比喻成为了这个借花。这个借哦，还真的是不太好解释。这个借呢，就是上面一个草字头，然后左边是一个鱼，然后呢右边是一个刀，那个字念借。OK， 好，借花。那借花呢，其实基本上呢就是一个，它的那个果实其实是可以吃的哈，那就有那个刺刺的这样子哈。那这个借花呢，一般来说啊，就是在白天开花，但是呢，这个中岛美雪呢，她把自己哈、啊、比喻成在晚上开的这个盛开的这个借花这样。OK， 好。后来其实这一首歌曲呢，很多人翻唱，包含了在2010年的时候呢，日本也曾经用把这首歌曲呢作为一个灵感，然后发展出了一个同名的电视剧。就叫做《借花姑娘的摇篮曲》。

OK， 那么其实这首歌曲呢，它是用了这个四分之三拍的这个华尔兹的一个歌曲的方式哈，去做一个这个编曲哈。那当然，这个李翊君的1994年的这个《锦鸣吉谢郎》呢，也是用了同样的一种编曲的方法。其实这首歌还真的蛮好听的。可是呢，说到了这个中岛美雪，大家应该不陌生呐、对他的这个作品，很多的作品呢，应该都不陌生，因为呢，在华语歌曲当中，包含了像王菲啦、张学友啦、任贤齐啦，其实都翻唱过中岛美雪相关的一个作品，包含了像叶倩文。叶倩文呢，有一首歌曲叫做《真心》，它就是改编自中岛美雪的《时代》这首好听的歌曲。

我记得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曾经针对这个中岛美雪呢相关的一个作品跟大家来做一些分享啊。那今天呢，我们就先来跟大家分享这两首歌曲就好 ，OK 哈。好，那其实说到了这个摇篮曲啊，这个有一张专辑就让我想起来，黄莺莺有一张专辑就叫做摇篮曲。那而且呢，这个是黄莺莺2000年后的一个蛮新的一个作品。当然，这个时隔现在已经超过了十几二十年以上的时间了。好，我们来听摇篮曲里面，虽然这张专辑哦，基本上都是有一些口水歌重新去翻唱的，但是呢，黄莺莺用她自己个人的一个特色呢，来诠释了这个里面所有的这些歌。我们来听这首歌曲，来自黄莺莺的版本《这个世界》。

这个是来自黄莺莺的版本，好听的这首歌曲《这个世界》。其实说到这首歌啊，就讲要讲到了这个蔡澜清啊，我觉得真的是一位非常可惜的一位音乐人。准备歌都录好了，准备要来发专辑，这张专辑就是《这个世界》这一张专辑。可是呢，就是人生命就是如此，然后呢突然之间就过世了，然后就留下了这样子的一个还没有发片的一张专辑。不过其实这个世界这首歌曲真的很好听，后来有很多的翻唱的版本，包含了像是赵咏华啦，黄莺莺啦，眼球先生啦，其实都翻唱过这一首这个世界。

我们听的这个版本呢，就是来自蔡澜清的版本啊，好听的这首歌曲《这个世界》。其实有很多人都说，其实蔡澜清那个时候在音乐造诣方面呢，有很多准备要发光发热一些相关的作品，但是就是很可惜啊，就后来就没有办法如愿。否则的话，这个我们在华语音乐当中又有不同的一片天哈，又有不同的一个开阔的视野，这样哈。好，那其实呢，说到了这个世界，就让我想起来张清芳有一首歌曲就叫做《这世界》。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对不对？这个是来自张清芳的《这世界》。其实这首歌曲真的很有趣，很有意思。这首歌呢，在1985年的时候呢，张清芳出道的时候的这一首歌曲就叫做《这世界》，那也可以说是她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作品。但是你知道吗？其实这一首歌曲作词者是林秋离老师，那曲的部分，这首歌曲的旋律呢，它是改编自美国著名的一位民谣的摇滚歌手，叫做 Jackson Bowie， 那他的一首经典的一个作品，然后呢重新的去做一个改编。那为什么会说这首歌曲很有趣呢？因为呢其实呢这个也是呢 Jackson Bowie 呢他重新改编的另外一个版本。那如果说真的要去找这首歌曲最早的这个源头的话呢，这首歌曲呢就要讲到了大概是在1957年的时候，这一首歌曲1953年哈，那这首歌曲最早其实就已经有了。当时呢这个Jackson Brown 呢他重新的去改编了这一首歌曲，时间点是在1977年。那1977年呢，他在这个巡回演唱会当中呢重新改编了这首歌，而且收录在他的专辑当中。然后呢他就这首歌曲呢就突然之间就受到了大家的欢迎。所以其实这首歌从1953年到1977年一直到这个张清芳所以重新翻唱的这个版本，那值得跟大家来分享。这个 Jackson Bowie 呢，他其实呢可以说是在美国非常著名的一位民谣的一位经典的一位歌手哈。那而且呢他自己也包含了有包括了有词曲创作的这一个部分。那值得跟大家来分享，其实他有一首歌我们在节目当中可能要跟大家来要分享一下，因为我觉得这首歌曲真的太有趣了。这首歌曲呢是在1972年他跟 Eagles 老鹰合唱团那么共同所创作的一首歌。那这首歌曲呢也可以说是后来 Eagles 他们合唱团他们当中的一个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那相信大家对这首歌曲应该也不陌生了，因为这首歌太红太红了。 OK， 那其实说到了 Eagles 老鹰合唱团，我相信大家在1970年代到80年代对这个团体应该不陌生，对不对？ OK， 那我也很喜欢 Eagles 老鹰合唱团他们很多不同的作品。那当然在这边也要打一下广告哈，如果说你很想要听西洋的一些经典的歌曲的话，那麻烦请锁定礼拜六下午4点到5点的传情歌。这个传情歌呢是由我秦昊还有赵传大哥哈，我们两个人共同所合作的这个节目已经好多年了大家可以来听听看，真的是还蛮不错的。好，我们再言归正传，那就讲到了1972年呢，这个Jackson Bowie 呢，他跟这个老鹰合唱团Eagles 呢所共同所这个做的一首歌曲哈。好，那其实呢，说到了老鹰合唱团，他们也可以说是在美国非常重大的，而且是伟大的一个美国的一个摇滚团体。他们在1970年代，那最早呢是在加州。然后乡村摇滚的 Country Rock 这样子的一个非常巅峰的一个代表一个作品。而且呢根据美国的一个统计他们呢这个 Eagles 呢在当年创下了有多少张全球的销售量是 1.5 亿张那当然这个说到了 Eagles 呢一定要提到了他们的 Hotel California， 有没有加州旅馆，有没有那首歌很长很长很长因为前奏就很长啊，然后呢这个每次播到这首歌的时候我就开始在伤脑筋。 OK， 好，那可是呢我们今天节目最后呢要来听的就是 Jackson Bowie 呢

跟这个老鹰合唱团，他们这两个不同的一个虽然都是摇滚团体了，可是呢不同的一个风格，所共同所合作的一首歌曲叫做 Take It Easy。 那今天节目最后呢，就把这首歌曲送给所有好朋友们，同时也不要忘了在明天的凌晨零点到一点，有请好制作主持的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哎，你在做什么？
3: 检查紧急避难包啊。
2: 我记得你不是之前才准备的吗？
3: 因为紧急避难包每半年就要定期更新检查，你也可以下载消防防灾1.通 APP， 里面会教你怎么准备避难包，还有定期提醒的功能哦。
2: 我知啦，而且 APP 还可以查附近哪里可以避难，真的很方便耶。
4: 准备紧急避难包，紧急避难免烦恼。
0: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带您听见台北的声音。大家好，

0: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1: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于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联经出版的新书，书名叫做《记忆的纽带：台湾的历程》。这本书有两位主编，一位呢是 Samia Fahar， 他的中文名字是傅明雅，他是巴黎南泰尔大学教授，也是法国社会科学高等学院中国、日本及韩国研究中心的研究员。他从2017年开始在法国社会科学高等学院主持台湾研究计划。另外一位是萧阿琴，他是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的研究员，台湾史研究所的合聘研究员。他们两位探索台湾的记忆。在书里面，编者之一萧阿琴，他写了一篇叫做《领土民族主义与怀旧的知识分子：台湾保钓运动的记忆热潮》。我们在之前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过研究李渔和郭松芬他们的文学作品的书籍，而同样就牵涉到保钓运动。虽然现在很多人不了解保钓是什么，但在一代人的记忆当中，保钓极为重要。所以萧阿琴在这篇文章当中探索了保钓发生了什么事，以及更关切的是保钓留下了什么样的记忆，这些记忆被用什么样的方式保留以及转化或者是表达。他就告诉我们，1968年夏秋之间，东海富有油矿的消息出现，逐渐引发台湾与日本关于钓鱼台列屿主权归属的争议。两年多之后的1970年11月，当时王小波他就读于国立台湾大学哲学研究所，他以笔名毛汉和王顺在中华杂志发表了《保卫钓鱼台》这篇文章。他们两个人在文章开头引用中国1919年五四运动的口号：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指出日本帝国主义没有死心，准备夺取属于中国领土的钓鱼台。他们基于历史文献记载和地理位置，强调钓鱼台列屿属于中国，但在1971年10月底联合国大会预计表决是否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取代原来是中华民国政府拥有的中国席位代表权前夕，中华民国政府的态度消极软弱。这两位作者同时指责日本包庇台独，挑拨在台中国人的感情。在文章最后，他们指出，我们的上一代用五四运动来答复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山东的企图，强调我们要用力量和行动来证明这一代的青年同样具有保卫国土的能力和决心。保卫钓鱼台应该是在战后台湾出生或成长的战后世代所公开发表主张保钓的第一篇文章。在1971年1月底，台湾留美学生在美国首次举行保钓示威游行之前，这篇文章已经由林孝信等人创办的科学月刊转载和流传在留学生之间。此后在1971年4月开始的台大保钓运动当中，王小波就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曾经参与促成校内保卫钓鱼台委员会成为保钓会的成立。在6月17日美国跟日本签署移转琉球管辖权，包括钓鱼台列屿在内正式文件的当天，台大保钓会发动校外示威游行，并且到美国日本大使馆递交抗议书。王小波是两份抗议书以及所散发告全国同胞书的起草人。1972年5月15日，美国将

琉球行政权移交日本。当时在台大的爆料运动早就已经成旗，一周后的5月22日台大爆料会终于宣布解散，而解散启事的起草人也是王小波。在1971-72年间，历经保钓运动，中华民国被迫退出联合国之后，许多20到40几岁之间，包括本外省籍的战后世代年轻知识分子，经历觉醒过程而形成了回归现实世代。他们为数众多，积极发表言论，甚至付诸行动，挑战国民党统治下高唱反攻大陆、忽视台湾现实的政治安排和文化趋向。而王小波正是这个时代的年轻知识分子之一。在美国投身保钓的台湾留学生，彼此立场虽异，但几乎都属于外省籍。在台湾的王小波也反映了这种保钓运动参与者的省籍背景。王小波在1943年江西出生，1948年随家人来台，在台湾成长。1979年底，那时候36岁的王小波出版了《时代呼声》这本书，在作者介绍中形容自己是一个道道地地的真正中国人。他在书中的序言回归过去，强调因保钓运动，我和许多台湾的青年真切地认识了现代帝国主义。他认为从日据时期以来，台胞的苦难是为整个中华民族苦难的一部分，中国的苦难来自于中国的落伍还有帝国主义，要解脱中国及台湾的苦难，必先解脱帝国主义的控制，而这需要全民族团结还有中国统一。70年代也是启动台湾政治文化本土化、台湾化的关键时期，当时以本省籍人士为主，党外政治反对运动开始显著发展，以黄信介、康令祥为首的新生代党外人士要求重视台湾现实，改革政治社会问题，实践自由民主，保障台湾国际生存空间。许多投入党外运动的新生代也正是保钓和退出联合国以来觉醒的回归现实时代的年轻知识分子。在1979年12月9日所写的《时代呼声》自序当中，王小波强调，无论如何开明民主的政治都必须有制衡，尤其是具有庞大官僚体系的现代政府，只有在接受广大人民的监督下才可能减少腐朽。因此他认为，尤其党外人士为努力的政治制衡的作用，又因本身有不可避免的错误而付出了重大牺牲，这是应予肯定的。但我仍期待党外人士能自我超越现有的局限，以整个中华民族为前提来促进政治的和平民主改革。不过在王小波写下书序的隔天，就爆发高雄美丽岛事件，此后政治反对运动领袖深陷牢狱，使党外的激进人士兴起，提倡台湾民族主义理念。1986年9月民主进步党成立后，台湾民族主义运动更显著发展。随后在1988年本省籍的李登辉继承蒋经国，成为国民党主席，也成为总统，国民党本身也逐渐台湾化。整体而言，1980-1990年代是台湾政治与文化本土化、台湾化的高峰。至于以美国为主的海外保钓运动，起初并无明显派系之分，但1971年夏秋之间受左派主导，逐渐左倾。在国民党推动下，支持中华民国政府的右派人士在华府召开全美中国同学反共爱国会议，成立了爱盟和左派对抗。不过无论台湾国内外的保钓运动，在70年代中后期都已消沉。在台湾随着1971年6月美日就移转琉球管辖权签约确定之后，之前四月时候以北部大学生为主所发起的保钓运动就消失。在海外，当时保钓运动主要在美国，不少参与者后来回顾运动消退的原因，看法大致相近。例如左统人士林国炯指出两个面向，首先天时已逝方面，包括1970年10月联合国大会已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森访问中国之后，中美关系改善。1972年9月中日建交之后，双方搁置钓鱼台列争议等。再者，在人和不济方面，
林国炯从

的认为，由于保钓人士走出校园，踏入资本主义社会，1971年10月中国取得联合国席位后，保钓运动出现许多机会主义者，而使得钓统运队伍良莠不齐之外，更认为因为1978年所谓改革开放后揭露十年文革动乱的真相，打破了海外知识分子对祖国社会主义的憧憬和向往。这几点固然是林国炯个人的见解，但大致说明了在美国以左派为主的海外保钓运动归于沉寂的原因，也相当代表7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左统人士对这个运动示威的理解跟慨叹，反映他们回顾保钓往事的时候某一种亡者已矣的心境。与此相应，伴随左派保钓运动的示威，因敌人强大而强大的爱盟就面临了没有敌人没有议题的窘困。到了70年代晚期，那就只是会办活动而找议题，还要拉人头来充场面。而在台湾，以王小伯个人为例，有类似海外林国炯等人的变化跟感受。历经上述台湾70年代末到90年代的局势变化，1996年秋，当时53岁担任世界新闻传播学院共同科教授兼主任的王小伯出版了尚未完成的历史保钓25年这本书，其中除了收录1970年他和王顺发表的保卫钓鱼台等早期文章之外，其余在1980年后的文章主要批判日本军国主义复活、蒋经国到李登辉时期国民党政府软弱媚日而无作为，党外到民进党的台独及亲日而你放弃钓鱼台的倾向等，并且主张非有统一而强大的中国无以制衡日本的侵略性格。虽然这些言论的语调仍然昂扬，保钓与批判日本的热情也未减，但王小波这本书以纪念保钓25年为名，在次序里面就提到了他的目的在于把这些文字汇集成册，为个人留下生命的记忆，也为时代留下历史的记录。保钓这个时候变成了记忆，那这种记忆的形式对我们来说有什么重点，有什么特别之处呢？我们休息会儿回来继续聊。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你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特别给我们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这是联经出版的新书《记忆的纽带：台湾的历程》，由傅明雅以及萧阿琴主编。萧阿琴在这本书里面写了一章，主要处理是台湾跑调运动的记忆，用什么样的方式留下记忆。这里以王小波作为中心，特别提到王小波在1996年

出版了尚未完成的历史，保钓25年，到了2010年6月。另外，他和龚中武、陈映真一起共同主编《峥嵘岁月，壮志未酬》保钓运动40周年纪念专辑。在前言当中，黄晓波明白地道出，他说：“我曾把个人写过的保钓文字编辑过一本书，本以为可以看保钓运动做一个人生的了结。”王小波所说的相当能够代表从7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保钓人士回顾他们过往的时候的态度跟心境，尤其是对左统人士而言，至少从70年代中末期到80、90年代是钓统运的低潮期。70年代初保钓运动落幕后超过1/4世纪的光阴，放眼台湾、美国及世界其他各地的保钓人士，不管是左统或其他立场者，在一种低潮的气氛下，他们对保钓的回顾大致零散而稀少，缺乏一致的努力，还有有组织的积极企图。他们如果回顾保钓，大多带着个人的色彩，在缅怀往事的心情跟气氛下偶一为之，既记录自己青春年少所投身的那段历史，向自己同志或甚至国家民族做一个交代，也在于向这段遗憾的往事告别。自认当年属于保钓中间派的张系国，以美国保钓为主题写作了长篇小说《昨日之怒》，也是出于这种心情。他在1978年初出版的这本书的后记写着，《昨日之怒》只能算是个人对中国青年政治运动的一个诠释，并无艺术价值，而且恐怕也不符合任何文艺路线，唯一的意义乃是对自己及当年共事过，现在流散到非洲、美洲、台北、武汉、北平、世界各处的朋友有个交代。历史会证明我们是无辜的，我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在为历史作结的心境下，保钓人士，尤其是王小波等左统人士，恐怕未曾预料到2000年左右以后，他们本身会再度热情投入推动保钓的纪念和记忆建构。这些保钓左统人士看待亲身经历的情形，也反映了在台湾或海外的美国各地所传播关于保钓的记忆，那个时候极为零落而淡薄。1994年夏天，周本初应美国休斯顿发行的刊物北美行主编邀请，撰文回顾海外保钓运动。他以笔名高原发表的文章开头，谈到自己的观察和迟疑。他说，至今在报刊上可看到由参与过的人写的记录或回顾非常之少，也许根本就是事过境迁，春梦无痕，在运动后的生活日子又得眼睁睁地去应付，这样在这十年运动里大约只能算是舔为一族的我，到底是写还是不写呢？若写又怎么写呢？但是2000年左右以来，参与过70年代初保钓运动者，特别是左统人士，他们积极推动保钓史料还有口述回忆的搜集整理出版，并且举办各种相关活动。虽然有来自少数个人自觉推动的缘由，但事实上这同时来自超乎个人的因素。尤其第一，保钓人士年纪相近，处于社会学家卡曼海所谓相同的世代位置与老年的生命阶段。第二，90年代之后台湾的统独之争加剧，以及第三，中国崛起变成了世界强权。换句话说，70年代的保钓运动作为一段过去，它的意外重返，意外受到关注，虽有来自一些个人有意识的努力建构相关的集体记忆，但它其实是个人生命历程和历史环境变化两者轨迹交错而激发许多人积极行动的结果，也是来自于世代和时代的特殊交汇。这就牵涉到集体记忆和怀旧。在 James Birch 的研究当中归纳，许多心理学和社会学的研究都指出，对于过去的再现或集体记忆而言，不管人们亲身经历与否，那些发生在他们成年初期的事件极为重要。 Birch 指出，许多政治和文化议题的争论，人们就发生在其一生当中的事件所形成的自传性记忆，对于他们理解过去特别重要。

尤其是成年初期的经验所形成的自传性记忆，受到他们对自我的期许、自我认同所影响，经常就提供了某种 useful past 可使用的过去。不过为何人们的自传性记忆焦点在成年初期？另外 Fred Davis 他对怀旧就有这样的研究，剖析怀旧情感跟现象，虽然立基于西方社会的经验，但值得我们参考。 Davis 认为，不管是对个人或对社会集体的怀旧而言，怀旧的兴盛都是因为人们面对变迁时候在主观上产生断裂感，产生焦虑，因而渴求自我感的连续，维持认同。就个人的怀旧而言， Davis 他从生命周期 Life Circle 概念出发，指出极少有生命的转型变化像青春期到成年期的情况那么样的困难漫长，又充满重大的不确定。离家上大学，开始工作，服兵役，结婚，生子等变化都很显著，因此与其他生命阶段的对比鲜明，特别突出。这是为何这个时期成为人们后来怀旧的主要对象的原因。 Davis 也指出，如果人们的青春期到成年初期遭逢经济衰退、战争、社会动乱等重大的变化，或者流行品味和生活风格上显著的转变，那么这个时期更容易成为人们后来怀旧的关注所在。他强调，青春期到成年初期普遍为人们怀旧的焦点，而开始步入老年者 the aging 或者是老年人 the aged 则最常沉浸于怀旧，成为他们经常进行的生命回顾重要部分。包括左统人物在内的保钓人士，在参与70年代初保钓运动的时候，大约二三十岁上下，到了2000年前后都已经到了五六十岁了。借助 Verge 和 Davis 的讨论，从生命周期角度，我们可以理解关于70年代初保钓过往的意外重返，关于这个过去的记忆建构突然涌现，那是由于当时保钓人士已经到达最容易怀旧的老人生命阶段，对保钓运动的追忆是他们评估自我生命、生命回顾过程的一部分，而他们怀旧或自传性记忆的焦点所在也正在于成年初期。首先在这个时期，他们的个人生命面临困难转折、重大的不确定，而那些远赴国外留学者更面临适应异地求学与生活的各种挑战。其次，钓鱼台主权争议和保钓运动作为政治的重大变化发生在这段时期，让他们热情投入，更在他们的成年初期生命烙上了深刻的历史印记。个人生命周期当中的明显转折，还有突发性重大历史事件、机遇性的交汇，就使得70年代初保钓运动容易成为那些亲身亲历者后来怀旧的焦点，也构成了他们自传性记忆当中突出鲜明的重要部分。而近年来关于这个过去的重新挖掘及回顾，同样也是生命周期和更大的历史变化交汇的结果，也就是来自于他们个人的老化和台湾的政治本土化，中国在1990年代之后崛起的机遇性汇合。1978年纽约华人刊物新土刊载了李子坚回顾保钓运动文章，归纳说，参加这个运动者大致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他们大多30出头的青年。1995年4月，保钓人士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举办钓运25周年纪念会，筹备小组的公开信提到，当年我们只是二三十岁风华正茂、意气风发的青年人，而今已是五六十岁的中年人了。与会的黄瑞我当时如此描述，一进会堂，人人都在找寻熟悉的影子，看来有的白发斑斑，有的身广体胖，有原来单身汉旁边多了另一半，有原来形影相随的已丧失了伴侣，年轻的变成中年人，中年人变成老年人了，可见人人都刻上了岁月的痕迹。虽大家多年不见，然从形态、口音还能分辨或依稀记得。遗憾的是，很多人无法赶来，不少人

已分道扬镳。总之25年来人事变了，不管如何济济一堂，他不高兴，畅谈往事，其乐无穷。在黄瑞我的笔下，这个昔日保钓庆典重聚的难得场合，显然充满初老者的怀旧气氛。前面提到林国炯等左统人士在1995年为春雷声声所写的序言，谈到编辑这本书的缘由，也明白流露出怀旧的心境。他们说，想当年保钓健将正是二三十岁年华正茂意气风发的，想当年保钓健将们正是二三十岁年华正茂意气风发的青年人，而今已是两鬓斑白的五六十岁中年人了，有些人已经退休进入老年，有些已经去世，抚今思昔，壮志未酬，不甚唏嘘。他们认为，倘若我们再不把握时光，趁自己精力未衰、记忆犹在之时，写一些回忆或收集整理钓统运的资料，不但对自己过去不好交代，也愧对我们的后人。时光推移到2006年，相似的一批成员编辑出版《春雷》之后，更加坦诚迈入老年的怀旧情感。这时候就已经变成了老年人都有两个通病，一个是强烈的时不我与的迫切感，因为毕竟已经快走到人生尽头了，我们是否应该赶快将这些已经走了或迟早也要将走的钓统运老兵的爱国事迹，用回忆录、追思缅怀、口述历史等方式留存下来，传诸后世呢？另外一个老年人的通病是喜欢往后看，看那些曾经走过的坎坷道路，看那些风雨飘摇的日子，看那峥嵘的岁月。我们老保钓最喜欢看的当然就是那一段峥嵘岁月了。所以不就不只是关于保钓，更重要要探索台湾的记忆在我们的社会当中是如何形成，在形成的过程当中会受到一些什么样的因素影响。而关于保钓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例证，由萧阿晴用这种方式研究并且表述出来。这篇文章就收在联经出版的新书《记忆的纽带：台湾的历程》这本书里。感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我就会惊。
2: 同学，若是阁有机会，你愿意甲伊对话吗？
1: 我只是感觉好酸，无想到安尼死咧啦。
3: 教育部从113年开始创立调和制度，对着校园霸凌等等相对性的事件，除了调查以外，也采取听、听、看行动，透过停止霸凌行为，互相倾听理解，师长提早发觉，做伙调出和谐优先校园。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哎呦，你很有钱哦，抽屉这么多零钱，
5: 就懒得用呗。
4: 你可以拿去加值悠游卡、一卡通和 iCash， 或使用银行硬币存款机存入账户哦。
5: 对吼，不然放着也是浪费，国家还可以减少生产硬币，节能减碳，拯救北极熊。
4: 零钱不要宅在家，
5: 拿出来用就是做环保，
6: 好棒棒。
4: 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供。
7: 大家好，我是童恩。我最喜欢的艺文活动是舞台剧，因为演员不能 NG， 非常有临场感，有做自己的感觉。欢迎回到 FM 93.1 台北

0: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1: 历史其实离我们一点都不远，那些过去发生的事正在影响我们的现在。欢迎收听汪培制作主持的陪你说历史节目，陪你聊历史，懂故事，一起从古人身上找今天的答案。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为朋友们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老师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老师，我们继续来聊甘宝搜神记当中的故事。
2: 对，我们今天要来讲的是搜神记里面非常著名的一个故事，它的原来的故事叫做干将莫邪、然后刮胡叫做三王墓。
1: 三王墓这
2: 个
1: 三个王
2: 啊、但其实就是一个三个仇人。
1: 三个仇人啊，
2: 对，楚王、刺客跟眉间尺，他们三个人的头颅葬在一起叫三王墓。
1: 哎，这好可怕哦。
2: 对啊，这是
1: 头颅葬在一起。
2: 没错，这是干将莫邪，我们知道他是春秋时代非常有名的铸剑师。干将莫邪是人的名字，也是宝剑的名称。
1: 所以干将是一个人，莫邪是一个人，
2: 他们是夫妻。
1: 夫妻，
2: 对，
1: 夫妻都会铸剑，
2: 都是铸剑师，很厉害的一个铸剑师。然后他们帮楚王铸剑，那楚王呢，请干将铸剑的时候呢，就是设定了一个年限，但是年限到了以后呢，他一直没有交出来，所以他就觉得你在搞什么鬼呢？叫你铸一把剑，你铸了好几年，你都铸不出来。但其实干将已经铸出来了，铸出来了以后呢，他就觉得如果我宝剑交出去，你是要拿这宝剑当作杀人的东西吗？所以他一直不愿意交，一直不愿意交呢，楚王就一直催他，你赶快给我交出来。因为当时的春秋时代有三个国家呢，在铸作兵器上面呢是非常厉害的，楚国、吴国跟越国。尤其是越国，越国的铸剑技术也是很强的。这三个国家彼此在做一个好像就是军事上面的一个争夺。那你知道这个就好像我们现在的武器发展一样，你能够把宝剑铸造的好的话，就表示你的军事是够强大。然后楚王就为了要证明他自己的军事强大，所以就要求他们要把宝剑给交出来。那干将不得已啊，因为大家一直在催他嘛，楚王一直在催他，他只好把宝剑交出去。那交出去的时候，他就对他的妻子莫邪讲说，我已经很多年了没有把宝剑交给楚王，就算我现在把宝剑交出去，楚王一定也很生气，他会认为我在拖延时间啊，所以他肯定会把我给杀掉。
1: 而且楚王一定会怀疑说，你是不是制造一个更好的宝剑来克制给我的这把宝剑。
2: 对，然后加上那个时候莫邪有怀孕了，所以他 就觉得说他此去哦凶多吉 少。那莫邪又怀孕，所以他就跟他讲说，如果你生下的孩子是一个男孩，然后你等他长大了以后，你要跟他讲说，走出家门往南走，你看到一个山，然后这个南山上面呢有一颗巨石，巨石上面呢有种一棵松树，那巨石的背后我就把这个宝剑藏在这里，他可以把它取出来，那将来就有机会来为我报仇。这个宝剑，莫邪宝剑，他带了莫邪宝剑上去了。楚王很厉害，周围有很多的大臣，大臣里面呢有懂得看宝剑的剑宝师啊，他就看这个宝剑，就说这个宝剑看它的制造的一个痕迹哦，有凹有凸，所以它应该是两把剑，一把是雌剑，一把是雄剑，有公有母啊，宝剑有公有母。
1: 有啊，我现在那个金庸武侠小说那个不是有君子淑女剑吗？
2: 哎，对对，所以他在干将莫邪呢是两把剑，但是他不知道干将莫邪的名称，宝剑名称他不知道，他就说跟楚王讲说，这应该是两把剑。那现在看到这把剑是雌剑，为什么是雌剑呢？因为应该是凹啊，有凹有凸嘛，凹凸分明嘛。然后你看到这把剑应该是雌剑，另外还有一把是雄剑。我们这样来看，它可能隐藏一把，所以楚王就要他说出来，你的宝剑在哪

0: 哪里，但他死都不愿意说出来，不愿意说出来以后，厨房很生气，就把他给杀了，把干将给杀了。
1: 啊，这样就把干将给杀了？
0: 对呀、啊，
1: 干将是大功臣呢、欸。
0: 但对他来讲呢，你这等于是欺君之罪啊，罪无可恕、啊，所以就把他给杀了。那莫邪知道干将死了以后，
1: 我觉得以前君王杀人好容易、哦、
0: 对呀、啊，
1: 嘴巴一讲过，心里一不甘 一不爽 就叫人把他杀了。
0: 对，然后莫邪得知这个干将过世之后呢，就他孩子生下来了，他就把孩子跑到一个这个隐居起来，躲起来，不让他们搜查到。等到这个孩子、哦、长大以后，这孩子取名叫做赤。
1: 哪个赤？
0: 就是颜色的那个赤、
1: 哦、赤赤道的赤吗？
0: 对，干赤的嘛、哦、你看他姓干嘛，
1: 他说姓鱼就鱼赤了
0: 对、啊啊、那干赤长大以后呢，他其实一直在他还没有长大之前，他一直在问说，我爸爸去哪里了、
1: 嗯、
0: 爸爸捕鱼去为何不回家？
1: 对啊，天这么黑，风这么大，
0: 那爸爸是铸剑去，为什么不回来？那个时候他还不知道说他爸爸是一个铸剑师，等他长大以后，他就问他妈妈，为什么我没有爸爸，别人的小孩都有爸爸，为什么他没有？他的父亲是做什么的？为什么他这么多年他都没有见过他？他有一些满腔的疑问。那莫邪一看，就是孩子已经成年礼过了，所以也应该要把这个事实跟他说了。他就说，你老爸呢叫做干将，他是非常有名的铸剑师，可是楚王为了要得到他的那把剑，就把他给杀了，所以你跟楚王之间有不共戴天之仇。所以他就觉得，为什么楚王要杀他的父亲呢、啊？只为了夺取这个宝剑，那心里头是很不痛快的。然后他就把干将的这个遗言告诉他说，你要出南门走几步，看到南山以后，他就把宝剑藏在大石头的后面，因为大石头上面还长了一棵松树，他就把这个特征去跟他讲。
1: 我觉得这样讲好抽象哦。
0: 那个其实他找不到、
1: 哦、
0: 为什么呢？因为干赤这个孩子一走出去以后，发现他们家没有山啊，去哪里找啊？
1: 对啊，
0: 那方向都搞不清楚，有没有山？可以看就是没有山。
1: 而且还有大石头，还有一棵树。
0: 对，他也没看到那个大石头，更没有那棵松树、
1: 嗯。
0: 可见呢，怎么样？干将在说谎话。
1: 他为什么要说谎呢？
0: 他可能想就是要让孩子不要报仇，所以就讲那么
1: 为了他的安全。
0: 对，可能是这样，因为这个就很邪门呐、啊，因为他没有找到那座山，没有找到他那个标的物，那个标的物找不到，找不到以后呢，他就很生气。他刚好看到他们家柱子里面是松木做的，这个松木后面呢，旁边呢有一颗石头，那不是很像他所描述的那样，可是那是在他们家里面呐、啊，所以他就拿着斧头就把这棵松木给砍断。砍断以后呢，哎，结果竟然发现宝剑就在里面。
1: 这样就找到了、
0: 啊、就找到了，
1: 也太神奇了。
0: 对，所以他爸爸说的他没找到
1: 应该是说冥冥中自有安排啦。
0: 对，也许可能是这样、
1: 嗯、
0: 所以他就找到了那把干将宝剑。找到干将宝剑以后，他就想，我可以去报仇了吧，所以他心里头就有这样的一个报复的想法。报复的对象是谁？我要杀掉楚王。那楚王这个时候呢，突然之间就做了，
1: 所以在楚王手上的是莫邪宝剑，
0: 对，
1: 干赤找到的是
0: 干将，
1: 对，他父亲的宝剑，
0: 他就找到他父亲的宝剑、嗯、然后他就想要说找机会要去刺杀楚王。可是他还没有刺杀之前呢，楚王就做了一个梦，他梦见有一个男孩啊，拿着一把宝剑要来刺杀他，然后那个男孩叫什么名字他不知道，他只觉得他眉毛跟眉毛之间呢、啊，距离有一尺宽，这个其实就是表示说他脸很大。
1: 这个跟辛晓琪的一首歌很像，眉间放一字宽，
0: 眉间放一字长，
1: 眉间放一字宽，对。
0: 然后他就不知道说他叫什么名字，就根据他的特征就给他一个绰号叫眉间尺。
1: 眉间尺，
0: 对。然后这个眉间尺要去刺杀楚王，楚王就吓醒，吓醒了以后呢，他就想这是一个不好的兆头，那可能有这样的一个人想要刺杀他。
1: 那我觉得古代的帝王很厉害，真的是有天命，那梦的都很准。
0: 这个是故事啦、
1: 哦、故事啊。
0: 但这个故事里面呢，这个楚王就认为说确实是有一个刺客想要杀他，而且
1: 他的人格，他的面貌的特质就是有眉间有一尺宽，
0: 对，他的眉毛跟眉毛之间很宽啊， 所以叫没坚持。

0: 那如果能够找到这个人呢，这个人就是凶手，那他就发布通缉，悬赏千金呢，要去找到梅坚持。
1: 可这个特征太明显，很容易找到、欸、
0: 真的很容易，因为他特别宽嘛、
1: 啊，
0: 那就表示你是一个大脸呐、啊。那古代的一尺哦，不是像我们现在讲100公分哦，那是一公尺，它的古代的一尺大概就是20公分左右，嗯、但还是很宽呐、啊。你找到一个就全国发布这样通缉，就要去通缉这个梅坚持。干刺这个孩子知道说他被通缉了，莫名其妙被通缉，他根本就还没有去行动，就已经要被抓了，他就吓得逃到山里面去。他逃到山里面，他就一直哭，一直哭，觉得好像这辈子再也没有机会去复仇了。
1: 嗯，真的没有机会复仇了吗？我觉得应该还是有。
0: 对，
1: 但是要如何复仇呢？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继续请岳远逊老师来告诉我们。

0: 搜神记当中提到有关干将莫邪的故事，那我们对干将莫邪的印象就是铸剑名师嘛，
1: 是他们是春秋时代的这个铸剑大师、啊、
0: 嗯，而且是夫妻。
1: 搜神记里面呢，写干将莫邪是写的最好的，
0: 嗯、
1: 啊、为什么？因为其他的这个篇章里面来看呢，就没有那种情感在，不像搜神记的干将莫邪是非常有感情的，因为他是一个复仇的计划。楚王呢把干将给杀了以后，他的儿子干赤就来进行一项复仇计划。这个还没有行动的时候呢，就已经被楚王给识破，因为楚王做了一个奇怪的梦，就梦见有刺客要来刺杀他，而且他眉毛跟眉毛之间呢相隔有一尺，所以就叫他眉间尺。他不知道他姓什么，也不知道这个人是怎么样，但是就把他画的一个特征，就是说眉跟眉毛之间有一尺，表示他脸很大，所以他这个大脸的特征呢，就到处在全国里面去传播，而且千金哎，能够逮捕他的话，或者抓到他的话，悬赏千金，赏金是非常的高的。干赤就很害怕，我都还没有行动，
0: 对、啊、
1: 我连杀你都还没有杀你，就已经要我就要被抓了，
0: 全国就贴满他的画像了。
1: 对，所以他就很紧张，那个画像可能画的不是很准了、啊。
0: 但是嘛，一定还不会把这个眉间一尺宽放得很准。
1: 但这个特征呢，就很
0: 明显，
1: 糟糕了，就很明显了。所以他就跑到山上躲起来哭，躲起来哭。他以为没有人啊，结果就发现说还是有游客啊，有一个隐士侠客在那边练剑啊。所以这个侠客就听到他在哭，他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要哭啊？”他说：“我心里头有怨恨呢、啊，我不知道该怎么样去把我的怨恨给弥补。”因为楚王杀了我爸爸，我想要报仇，结果现在却到处都在通缉我，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侠客一看到他就知道说，哦，原来你就是被通缉的那个眉间尺。他本来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的，后来他就告诉他说，我叫做干赤，我的爸爸叫做干将，干将就被楚王给杀了。结果这个侠客就说，如果你要报仇的话，我有一个计谋，我可以帮助你，但是就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干赤就说，你要我去死我都愿意。听到这句话以后，这个侠客就说，你把你的宝剑给我，然后你的人头也给我。
0: 宝剑跟人头都要给那个侠客？
1: 我拿你的宝剑跟人头，我去找楚王，我帮你去谋杀他，去暗杀他。
0: 他这么相信他吗？
1: 他相信啊，因为他已经无路可走了，到处都被贴标签了。
0: 你说干赤啊？
1: 对，
0: 无路可走了。
1: 对，干赤无路可走了。干赤就说，好，我愿意相信你。所以他就自杀，他就头颅就 掉在地上，然后他身体是站挺挺的。
0: 其实这样听起来有点害人呢、
1: 欸，很
0: 蛮令人恐怖的。
1: 对啊，隐士就说，我知道你的心愿的，你放心，我一定会为你报仇，你可以好好的去了，
0: 你安心的走吧。
1: 对。所以他这个本来是站挺挺的一个身体就软弱下来倒下去，就表示他们之间的契约约定已经形成了。侠客呢就带着干赤的人头跟那把宝剑，干将宝剑，就去找楚王。那楚王就说，哎，真的有两把宝剑，一公一母一雌一雄的宝剑，真的是。然后你看，就是这个人，这个人眉毛这么宽，眉间尺，就是他啊。所以他就说，那我们要怎么样去处理这个人？他说，哎，这个人是一个勇士，勇士我们要用勇士的方法来处理，准备一个大热锅去煮他，把他的头颅煮掉。
0: 谁煮谁啊？
1: 侠客啊，跟楚王讲说，要把他的头颅煮掉，
0: 把干赤的头颅煮掉。
1: 对，干赤的头颅煮在这个
0: 汤锅里面
1: 的锅就一直烧一直滚，一直烧一直滚。
0: 听起来好害怕哦。
1: 对啊，然后他的问题是，他的煮了三天三夜没有煮烂呢。三天三夜
0: 都没有把干赤的头颅煮烂。
1: 对，而且不但没有煮烂，而且他的眼睛就死盯着楚王那边看，恶狠狠的看。
0: 那楚王不吓死了？
1: 对啊，楚王就很害怕，就觉得说这个人怎么怨气这么重。
0: 对，
1: 然后那
0: 再凶狠的人都怕阴魂。
1: 对，然后就隐士就讲说，可能你要下来看，靠近一点看他。
0: 对，你不要在你的官位上，
1: 你在你坐在这个
0: 皇帝的位置上，
1: 位置上面来讲，你看他是看不准的。你要走下来，走到这个锅子来看，就近看。那就近看就会有一个风险，因为他有宝剑啊，干将宝剑在他手上嘛，所以他走到这个锅炉旁边的时候， 看见

0: 干刺的头啊，一直在死盯着他看，死盯着他看呢，就哈哈大笑，就说：“看你死不瞑目，可是你还是死在我手上了吧？”就他话还没讲完，
1: 你说楚王还是这样讲啊？
0: 那隐士就把楚王的头给砍断，
1: 就在那一瞬间，
0: 就一瞬间，那头颅呢、
1: 哦、这个不能迟疑，动作要快，
0: 对，头颅，
1: 因为他还有侍卫在旁边，
0: 没错，头颅就滚到这个汤锅里面，
1: 就楚王的头颅就滚到汤锅里面，
0: 就变成
1: 干刺跟楚王的两个头颅都在汤锅里面，
0: 对，多吓人啊！
1: 哇，好可怕呀、
0: 啊！然后那个隐士在想说，我呢承诺了干刺。我杀了楚王，我对他的一个承诺就是我要陪他，因为他因我而死啊。虽然要的这个代价，可是他也要士为知己者死。你愿意相信我，那我也会陪伴你。那接着这个隐士就自杀，这个侠客就自杀，就变成三颗头颅滚在这个锅炉上。所以这个锅炉上面就有三颗的头颅。最早的时候是干刺，再来是楚王。再来是这个侠客，但他报仇了没有？报仇了，干刺报仇了，他杀了这个楚王，杀了他的父亲干将，所以这个恩怨就从在这个锅炉里面了、
1: 嗯、好可怕哦，
0: 锅炉里面就是一笑泯恩仇了。这个三个人头在锅炉里面滚，一直滚一直滚，滚到后来怎么样？滚到你就不知道说这到底
1: 是
0: 谁
1: 了吧？
0: 对，
1: 因为都化成一滩，
0: 一开始有三天三夜都已经滚不完，对不对？没办法去把它给煮熟，但是当他们三个人头在这个锅里面滚的时候呢，竟然就催化的一个效果，三个头颅啊，全部都滚烂了，全部都滚烂了以后，你要怎么去分辨说哪一个是楚王的，哪一个是侠客的，哪一个是干
1: 刺？这没有办法分辨吧？
0: 没有办法，就融在一起了。融在一起以后，那些在楚王宫殿里面的卫士都吓到了。因为这个瞬间发生的太快，本来是干刺，
1: 这个也不能慢啊，
0: 煮了三天三夜，
1: 啊、
0: 对，很快 啊。然后楚王的头颅被割下来，
1: 嗯，
0: 隐士的头颅也割下来，这是发生在瞬间的。你要知道，干将的宝剑非常的利，
1: 隐士要是一迟疑，他自己的命就没了，
0: 就没有，
1: 他怎么能杀得掉楚王？
0: 他就达不到那个目的了，
1: 对啊，
0: 所以他把他骗下来，骗到这个在。锅炉前面了、啊，把他的头颅给斩下来，这是他很聪明的地方。然后他为了要报答他的知己，他自己也自杀。三颗人头啊，就滚啊滚的，滚到后来就滚不出来说这到底是谁的人头了。那侍卫看了以后呢，就觉得，那你要不要处理楚王的伤势？楚王被杀了嘛，被杀你一定要去治伤嘛，治伤你就要有头颅啊，要有这个后续的东西去处理啊。三个人都分不出来了，三个人都分不出来，那已经不知道说哪一个是楚王的，哪一个是谁的，干脆就怎么样，就造了三个王的墓，就叫三王墓。
1: 哦，三王墓是这样来的。
0: 对，三个王墓代表第一个王就是可能是干刺，可能是这个隐士，还有就是楚王。那因为他们分辨不出来谁是谁，就干脆造了三个墓。这三个墓当中一定有一个会是有楚王的这个血肉在里面、啊、所以这就叫三王墓。搜神记在写这个故事的时候呢，他是根据、这个过去的一个干将莫邪的一个传说，然后加上他去三王墓去看，甘宝写这个故事的时候三王墓还在，所以他有特别去看了一下三王墓的一个样子，然后就为这个故事来纪念干将跟莫邪他们制造了这一把宝剑。那在过去呢，干将跟莫邪有很多人去说他们的故事，但是说的最好最动人的那就是搜神记，因为比较简洁而且非常有力量，能够把这个前因后果逻辑说得很清楚，剧情上面就有忠义侠胆，
1: 对，
0: 所以就变成了搜神记里面呢特别吸引人注意的一个重要的篇章。
1: 那我很好奇耶，那干刺的母亲也就莫邪这时候在干嘛？
0: 应该隐居了，因为他没有提到他的死亡的一个消息 啊，所以他的父亲他的先生过世了，儿子也过世了，然后这个莫邪就隐居起来了，就在故事里面没有提到，但是提到的就是干将过世了，他的儿子为了报仇然后被楚王追杀，然后最后在隐士的帮忙之下呢，也成功的复仇了。
1: 哼，好，非常谢谢岳勋老师今天跟我们说甘宝搜神记当中有关干将莫邪的故事，老师谢谢。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亲爱的听众朋友，经济部鼓励全国住宅冷气、冰箱等家电汰旧换新，民众购买一级能效产品，每台可以补助3000块钱。补助购买期间从即日开始到115年12月31号为止。详情请上网搜寻家电汰旧补助。以上内容由经济部提供。
2: 你回来了，爱记得先
3: 先洗手换衫对吧？
2: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带这些症头，会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3: 啊，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该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4: 宝贝，咱的宝贝，
3: 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阿母，我明仔载要甲同学去上水哦。
6: 有危险的所在唔通去哦。
5: 阿母放心啦，老师都有提醒过，爱去有救生员、救生设备，也是安全开放的水域上水。
7: 教育部体育署连续协同中央甲地方，加强危险水域巡查，建造水域安全网络，针对危险地区进行宣导甲控制。
4: 上水爱安全，你我来守护。
7: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是秀兰玛雅。
9: 现在时间2点整。
0: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9: 台北广播电台。

Have never been to me， 来自女歌星 Charlene 的歌声。又到了夜深的时刻了，好快啊，真的好快。听歌不希望有无谓的打扰，一些耐人寻味的，一些值得我们一听再听的经典的歌曲，觉得多余的声音真的是很没有必要。

过电台长官有特别交代我，我们必须服务不同的听友，也就是说可能有些新的听友，或者是有些原本对西洋流行歌曲世界不是那么熟悉的听友，我基本上就有那个义务呢，要把歌曲的名称还有歌者要播报给大家听。那当然最好再加上点中文的翻译啊，会比较好。好，这是 Charlene 啊 ，Charlene。其实 Charlene 在流行乐坛没有什么知名度，但这首歌曲当年在我们台湾大家还蛮熟悉的。那个时代喜欢这样调调的流行的这个歌曲 ，I've never been to me 哈 ，I've never been to me。我已经不是我了，我已经忘了我自己是谁了。这首歌是抒情歌曲没有错，但多少有那么一点点警示的意味吧，哈，警察的警，世界的事，警示的意味。是的，我们到了那个花花世界，我们以为找到自己所爱的，我们世界可能绕了一圈，在多姿多彩的花花世界当中，我们觉得活得好开心，在这当中有自我的放纵啊，等等等等等等。可是有一天忽然觉得好空虚啊，真的好空虚啊，好像我经历很多，我也得到了很多，但为什么到头来还是觉得那么寂寞，那么空虚呢？也许这首歌告诉我们，莫忘初衷啊。很多在你年轻的时候你所坚持的，你所拥护的，那是值得 你一辈子拥有它的。好，我们再来欣赏，这是 Stephen Bishop 演唱电影《窈窕淑男》的主题曲 It Might Be You。

少年的时候在课本上读到古人所说的吾日三省吾身呢，这一天要反省三次。的古人也没有想到后来的世界有 internet， 有这么多的科技产品，目不暇给啊。如果每一天能够自我反省自我检视一次，其实我觉得已经八九十分了。但是有的人他觉得两次三次是不够的，也许行业别不同吧。我当然希望听众朋友在夜深的时候，在一天的忙碌一天的烦恼结束的时候，可以回溯一下，可以回溯一下，这不为别的，是为自己，不是为那古人说了什么。我们当然某种角度而言，我们尊敬古人，他们的所言，他们的所语，他们的所闻呢、其实有很多的一些文章也真的是很不错。不过当然人没有必要说一定要活在崇古的世界当中，就是古人说什么我们一定要做什么，但是也不能说为了否定过往而否定，这样也不好，毕竟没有过去也就没有现在。所以我们达成共识了没有？各位，也许你觉得跟我达成共识有什么意义呢？那我就开个玩笑嘛，那大家就自己想一想，你觉得每天自我反省一次应该就差不多了吧。

Richard Sanderson 演唱的 Reality， 对自己啊要真实，不能欺骗。外头难免尔虞我诈，会有一些利害关系。你说完全掏心掏肺啊，最后遍体鳞伤，我也于心不忍。所以在外头高来高去也在所难免。但是夜深的时候，你不真实面对自己，明明做得不好，还给自己吹口哨壮胆。啊，说自己这个完美无瑕啊，自己已经到达极高的境界，这就是自己欺骗自己，这真的很不好。所以我说，在一天当中，特别在夜深的时候，一次的反省，一次的自我检视，一次的一整天的回溯，我觉得是有其必要的。当然忙不可能每天，我自己也是一样，但是晚上这个时候，我在阅读完以后，我也就会想啊，就会想，当然可能所谓我的这个时候跟你们是不太一样的，就比较晚了哈，就比较晚了，因为工作的关系。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现在为您进行的节目是寻梦圆，但是我不能瞒大家哈，我最常反省的就是节目有没有做出应有的效果，节目有没有符合大多数寻梦圆听友他们的期待与要求。我觉得这是必要的，这没有什么商量的啊，这个屋啊，可能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报告老师，我发现我当下你不点煮荤，
3: 而且伊行路颠颠，讲话阁无清楚。
2: 伊有可能是吸到丧尸烟弹，这种电煮荤是低级毒品，内底所掺的乙托米酯会让人意识不清楚、昏迷，甚至危害性命。
3: 哇，足恐怖诶！
2: 持有、使用也是贩卖丧尸烟弹，拢有刑责。老师、家长要特别注意囡仔生活状况，大家做为关心，让囡仔远离毒害。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亲爱的民众，自行车窃案频传，您是不是也常贪图一时的方便，而没有将自行车上锁？为了有效预防自行车失窃，提醒您要有车不离身的概念，停车时一定要记得锁上大锁，可以使用防剪断或脚踏车警报锁，以降低歹徒犯罪动机，防范自行车窃盗案件发生。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台北广播电台共同提醒您。

总感觉有种不可明知的神秘力量推动着世界变动，就像是时间随着时钟的针尖往前陆地奔走，催促着生物的苍老和生死交替。你说消失只是个体

生生不息的是世世代代，变动中隐含着不变的玄机。我说那日升日落，潮来潮往，四季的轮回似乎没有理由不是永恒，不算真理。人的世界就没有这样坚贞的势力。我们人对天怀着崇奉敬仰的心，不是迷信，而是对宇宙自然神奇的心情找一份寄托罢了。

如果夜因着这些音乐而变得美好，我们当然要与人分享。这首歌曲呢，就叫做把黑夜啊，把黑夜能够共同的分享 ，sharing the night together。但我希望能够自己多加啊，多加点元素在里头哈、啊，美好的夜晚的感觉，正向的一些元素。所以正向真的很重要，很重要。我们如果一下子被导引到负面思考，那真的会消耗很多的能量跟时间，最后走火入魔，那更麻烦了。好，这是由 Dr. Hook 所演唱的 Sharing the Night Together。

其实我们人类文明的社会啊，总而言之就是在做分享，分享，分享我们的工作所成，分享我们的智慧，分享我们的创意，分享我们努力的成果，分享，分享。不，当然世界没有那么简单，在这么多的分享当中，会因为想法不同会有矛盾，这时候同理心也就显得格外的重要了。不，当个现代人也必须要有起码的这个 sense 嘛，有些比较敏感的话题在不

对的人的面前就不要提起啊。我讲不是那个对错的那个对的意思啊，是不对，就是不对盘的人，不对盘。好比说谈宗教，好比说谈一些商场的机密，好比说谈一些所谓人际的价值啊等等。那政治更不用说了。做一个有智慧的人，能够分享出去的好，大家也能够接受，那么就分享出去。好，再来欣赏 Anne Marie 的歌曲 Could I Have This Dance?

好像周夜的夜晚，心情特别的丰富，不要说复杂吧，真的是丰富而多元。也许我们更懂得包容了，也许我们更懂得释怀了。特别在风雨过后的第一个礼拜，周一的夜晚，特别想听木匠兄妹合唱团的 Rainy Days and Mondays。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在咧校园内，每一个人都有权利被尊重，但是有时阵霸凌事件点点发生，带来无声的伤害。我有看到小明被人欺负，但是我惊我若是管会受到牵连。
2: 咱会使甲老师讲，也是靠1953反霸凌专线点击关心小明，让伊知影伊袂孤单。
1: 优先校园需要每一个人的努力，看到不公平，伸出支持的手，就是改变的开始。
3: 霸凌唔通吞吞，爱甲包容，让校园搁较美好。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哇，这溪边好清凉啊！万一我掉到水里了怎么办啊？
5: 我很会游泳，可以马上下水救你啊！
4: 不行。救命有五步骤：一、大叫救命；二、叫119来救人；三、利用延伸物；四、抛送漂浮物；五、利用大型浮具划过去。千万不要自行下水救人。
5: 从事水上活动应慎选安全、合法、有救生员的地方。
4: 有人溺水，谨记叫叫声抛滑，才能避免憾事发生。
5: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6: 有一份薪水真高的头路，爱去当然啊。
7: 稍等嘞，新确定这间公司有合法无？找头路爱注意，唔当让人骗骗去。
6: 伫网络即间买物件。出小订单要用网络银行，加赖汇款过当拍折。
7: 一般路买物件 ，ATM 加网络银行无法得出小汇款，嘛无法得出小订单，这拢是诈骗。
6: 朋友推荐稳赚的投资，
7: 敢唔遐好嘅代志，好赚风险一定较悬。爱说伊，这是假投资，真诈骗。我是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提醒大家诈骗真侪款，小心保财产。
6: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8: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台北的好声音尽在台北广播电台。
9: 103.1，咱做伙斗阵听着台北的声音。
10: 现在时间3点整。

0: side in it. I'm outside in it.
1: Oi oi, oi oi, oi oi, oi oi.

0: 我是护理师，
1: 我是水电师傅，
2: 我喜欢男生，
3: 我喜欢女生，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每个人也都一样。护理师都像你到三江呢，
4: 师傅都像你呢。
5: 恭喜你们结婚了！
3: 每个人都能展现自己最真实的样子，尊重多元，拥抱差异，做自己，爱让你无所畏惧。
6: 以上内容由台北广播电台直播。
3: 台北市公有自营停车场及采举所提供代收高龄驾驶执照注销切结书服务，缴回或换发高龄驾驶执照龙尾通，还可以获得实用宣导品哦。呼吁民众提醒家中长者，缴回或换发驾照多以大众运输工具代步。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cut the weed, Papa. Niggas from this planet can't see.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宗平。7月18日，2026台北广播电台《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就伫台北市中山堂，和咱大家做伙来重温台语金曲的经典旋律。当天除了现场演出以外，同时嘛伫台北电台 YT 直播，拢能感受到咱台语歌曲的优美。真欢迎大家做伙来参加，我们现场见，也直播见。
1: 高友夫朗都四八岁，家庭支持财神计。
2: 听家高伯夫妇持续扩胎，又已经贴每张的最高7000元，各种子免学费，私立泰转学费，补出最高35000元。
1: 含有后代利息再调工，黑小布贴免学费5000元，幸福好省的加码1.5P。
3: 支持不整团，又以少负担。
2: 以上广告由高友夫提供。
4: 国民法官之徒竟然快死了，立下案例都有机会成为微乎争议的国民法官。唔过做国民法官会动摇负担吗？老条讲唔事实，任何嘅人身安全保护死人嘅方法，本参与无风险。职场行帮助嘅公家，坚持调解表面损失，唔惊影响调度哦。含做你临时投入照付嘅费用补贴，为你唔事实家庭安心嘅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唔事实，立下案就做得来为公平正义提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电台 FM 93.1 AM 1134，我是范逸臣。

接近尾声的节目了。右边，左边，下面，上面，大家，谢谢你们。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亲爱的听众朋友，请熟知家庭逃生计划1216原则，灾时采取正确应变动作，画出一张家庭平面图，标示两个不同方向的逃生出口及路线，设定一个屋外逃生集结点，每6个月进行逃生演练。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Amy， 你回来上班了哦？这样孩子什么过啊？
4: 我翁啊。
3: 您翁申请育婴留职停薪哦？
4: 对啊，因为伊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青年条件，买当无顾虑的陪伴囡仔大汉。
3: 哇，赞哦！
4: 父母同款拢是就业保险被保险人，并且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青年条件，会用的选择同时阵，或者是分开申请育婴留职停薪津贴哦。
3: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兄，我知影你伫遮，因为天天拢嘛对我笑眯眯。一粒星有一个你，有是两粒星嘛有两个你。那是想着你，我着看天星。你讲日子爱过八道嘛，着啊淡薄血。讲遮侪话，袂

0: 陈先生，您餐厅够用检举啊？爱明玲停业无？
1: 哎，抽烟油烟都有改善呢。
0: 检测也是不合格啊，干来当依法行政啦。
1: 停业伤严格啦，我要去诉愿行政诉讼啦。
2: 行政诉讼申请调解制度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争议的双方以协商代替诉讼，专业、快速阁省钱。
3: 调解立立选项，三赢唔是乒乓。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火灾！火灾！发生火灾！快消除警灶！
5: 快起床了！失火了！失火了！
6: 什么啊？那什么声音？
5: 快跑啦！
6: 好险我们逃出来了，
5: 是住宅用火灾警报器的声音把我叫醒的。
6: 哦，好险有安装，它救了我们的命。
7: 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万一发生火灾时
8: 能及早发现，提早反应，及时逃生。
9: 住警器让住家安全，五八比。
10: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1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宗平。7月18日2026台北广播电台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就在台北市中山堂，让我们大家做伙来重温台语金曲的经典旋律。当天除了现场演出以外，同时也在台北电台 YT 直播，都能感受到我们台语歌曲的优美。真欢迎大家做伙来参加，我们现场见，也直播见。

0: 现在时间5点整。
1: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
2: 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钟，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勤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3: 各位老朋友，各位好朋友，大家早安，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 enjoy 台北。好，你看真正的夏天来了哈，今天是7月14号，明天15号，也就是三伏天的初伏的开始了，就真正的夏天来了，开始热了啊。那么小暑过了，大暑哎也就跟着要来了哈。所以呢，也希望所有的朋友在这个夏天要平安的度过。你们发现今年的夏天真的非常非常的燥，非常非常的热啊、哦！而且呢，你看台风一个接一个，会让大家心情会觉得有点惶恐害怕，对不对？其实，大自然就是这样，我们要跟它和平共处，就必须要去适应这样的一个环境，懂得在这样的环境当中要怎么样的把自己安置好，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啊。好，每天都要运动哦，现在我们就一起来动一动。

妈妈厨房，民以食为天，做了和吃了几十年的菜，到了这把年纪，反而会为要吃什么、该吃什么而烦恼。不妨来到妈妈厨房，看看今天有什么好菜。

0: 台风的关系啊，物价还有菜价，所有东西几乎都在涨，
1: 对，都变贵了，
0: 对，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买到便宜实在又好吃对我们健康又有帮助的东西，哎，我们有点贪心啊。
1: 可是真的台风来之前就是菜价，我很夸张的是我前一天去买一颗高丽菜可能99块好，可是隔天就突然变成199，
0: 就是多了100块，
1: 对，直接多了100块，我就吓到，而且那199的还没有很大颗，所以就发现台风真的会影响一些叶菜类，所以我当时候其实就买一些可能比较不会
0: 根茎类，
1: 对，根茎类或是其实瓜类，我觉得比较不会受到影响，所以今天可以跟大家分享一道料理是鲜虾护瓜
0: 啊，护瓜，
1: 对，
0: 欸，我很少吃护瓜，然后也。几乎不会去买护瓜，
1: 真的，
0: 嗯，因为我对护瓜的印象是蛮淡的
1: 啊，
0: 因为我们小时候啊，护瓜好像是比较廉价，到处都有啊，嗯，
1: 对，
0: 所以大家并不会说，哎呀，好像看到它或吃到它，觉得好新奇的感觉，
1: 特别想吃，
0: 哎，
1: 不会，
0: 而且。护瓜凭良心说，烹调之后，它的味道跟口感没有那么的让大家惊艳。
1: 对，
0: 啊，
1: 没错。
0: 我记得小时候我们吃护瓜，大部分都是包水饺。
1: 哦，包水饺。
0: 嗯
1: 嗯嗯。
0: 还有就是

0: 煮汤。
1: 护瓜就直接煮汤吗？
0: 嗯，
1: 哦，
0: 或者
1: 吃粥吗？煮粥？
0: 煮汤？
1: 哦，煮汤。
0: 嗯，就像丝瓜汤啊，什么汤那样。
1: 嗯，
0: 然后最多呢就是把它炒一炒，加一点水焖煮一下。
1: 哦，用炒的。嗯
0: 啊、嗯，然后连加肉片呐、啊，或加一些其他东西的那个机会都不是很大。
1: 嗯，
0: 素炒的几率比较大。
1: 嗯，
0: 所以小朋友并不是很爱吃。
1: 其实好像不会特别喜欢吃，但是因为我发现在端午过后好像就是护瓜的一个产季，所以就看到蛮多人在卖的，又觉得价格不会像野菜类那么贵，所以我就想说那不然把它跟我以前是会用虾米来炒、
0: 啊、
1: 对，但我就想说其实如果换成虾仁，就是去买新鲜的虾子回来，然后你自己把它处理好之后下去炒，而且因为我买虾子，如果你用新鲜的虾子，你就可以用它的虾头先下去爆香，我觉得它那个香味就会比较香、嗯、那护瓜就是炒起来也会比较有那个香味，就不会像
0: 老师说你都把它弄成丝弄成片还是弄成块？
1: 我稍微切有一点厚的块状，但是不会到太宽，因为我发现其实太厚的话它比较不容易熟，然后那个口感就不会那么好，所以大概切稍微厚一点点的片这样子，然后你就一样可以先用蒜末先下去爆香，那因为虾头我会先跟蒜末一起下去爆香，炒出那个虾油，然后你就把虾头盛起来，然后你可以先把，我比较费工的话就是你可以先炒虾子然后把它盛起来，不然就是你就是一锅到底也是可以，
0: 但那虾子就觉得比较硬了，
1: 对，就会比较硬，所以我其实先炒完虾子之后我先把它盛起来，再来把就是切好的护瓜片先放下去，然后炒到差不多软它会有一点出水之后，我会再把虾子放回来，其实再稍微焖个大概五分钟左右它其实就熟了，然后也会有味道、嗯、最后就是用盐跟胡椒白胡椒稍微调味一下就可以、
0: 嗯嗯、其实你可以用火锅肉片啊、
1: 哦
0: 来煮它以后拿来吃，火锅肉片你要把它切几段、
1: 嗯、
0: 啊，因为然后先把肉片炒一炒吧，因为肉片就可以跟它一起煮，
1: 对，可以一起煮，
0: 嗯、对
1: 对。
0: 那我以前也会常常用贡丸，
1: 哦，贡丸，
0: 哎，把贡丸也切成片状一样，
1: 嗯，
0: 或者是对半切都可以，
1: 啊、
0: 嗯，用贡丸去煮它的味道也不错。
1: 哦，我下次也来试试看好了，因为我觉得现在其实瓜类就蛮多，然后比较这个天气也比较适合吃瓜类，
0: 现吃跟茎类可能会比较划得来，
1: 对，
0: 比如说马铃薯啊、红萝卜啊、洋葱啊、哦、其实这些你就可以去买鸡肉啊或猪肉来红烧然后做咖喱，
1: 对，一下，对
0: 就哎，就是一道菜就是一碗饭加咖喱吃就够了
1: 我那天去超市发现就是连金针菇都被抢购一空
0: 、哦、因为金针菇没有在户外都是温室去养、
1: 嗯、
0: 所以基本上不会缺货，
1: 对，然后价格其实也都差不多就是那样、嗯、一包就是10块左右，
0: 对，它不会涨价，
1: 对，所以菇类我也是因为很常用菇类来做，所以我就想说其实根茎类菇类或是现在瓜类其实我觉得也不会到太贵。
0: 嗯， 嗯，我那天因为太久没做饭整理冰箱才发现我一个南瓜也烂了，丝瓜也烂了啊，好，想哎呀真是浪费，所以我现在都不买菜了，
1: 就是我不会买太多，就是可能你两三天去一次我觉得 OK， 因为你买的菜就是冰太久真的会忘记你要买那个菜、
0: 嗯、还有就是很多人一个习惯就说哇台风要来了、
1: 啊、
0: 大家就开始去抢购啊，其实千万不要，台风要来了你还不能多去买一些东西囤积起来，因为会停电，
1: 嗯，没错，
0: 如果风大的话会停电，
1: 对，
0: 一停电你冰箱里的东西都完蛋、啊、
1: 对耶、
0: 嗯、
1: 不是不能煮饭的问题，是你保存的问题，
0: 对， 对，所以啊、哦嗯、就是千万记得冰箱里不要放太多的东西、
1: 嗯、
0: 因为一停电就完蛋了，
1: 对、
0: 啊、不管冷冻库啊或冷藏室啊都一样，
1: 对，
0: 那么反倒是你去买一些这个干货，比如说就是像面条啊、
1: 嗯、
0: 然后这些东西就是你自己可以随时方便面啊这些、
1: 嗯、
0: 因为不是天天吃嘛，偶尔，
1: 对，
0: 我就觉得可以，因为

0: 停电，瓦斯基本上停的几率比较小，
1: 对，
0: 所以你就可以去煮一些东西吃，
1: 嗯，简单的面条我觉得很方便，
0: 就很方便了，
1: 对，
0: 所以为什么台风天吃泡面会觉得很爽，道理就在这，
1: 嗯。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进行的节目是 Enjoy 台北。天气真的非常的酷热，所以我们常提醒大家多喝水，要多喝水。可是很多人，我也是其中之一啊，不爱喝白开水。要喝水好啊，不是茶就是咖啡。这我儿子都会跟医生去这个告状，说我妈都不喝白开水，我妈都只喝茶跟咖啡。我觉得我们的医生很可爱啊，他看着我儿子就跟他说，你妈只喝咖啡跟茶，其实她爱喝什么就让她喝吧，她年纪也这么大了，有点嗜好也不错啊。然后接下来转过头跟我说，但是呢，因为你自己的状况不一样啊，因为我肾脏不好嘛，代谢也是有点问题，所以他说你呢每天啊茶跟咖啡你只能选一样哈，今天喝茶就不能喝咖啡，明天喝咖啡就不能喝茶，你就只能选一样，而且只能喝一杯。我说大杯小杯，呵呵，他说就是一般的咖啡杯那个样就 OK 了哈。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茶是植物，所以它含钾的那个含量比较高，因为肾脏不好代谢不好啊，所以钾钠跟磷都不能摄取过多，所以他说含钾高你就只能喝一杯。那我说咖啡呢，他说咖啡因还有咖啡里面的含磷比较高，所以这两样东西都是你不能摄取过多的，因此你要喝咖啡就不要喝茶，喝茶就不要喝咖啡。后来我想，哎，也不要太过于为难自己哈，就慢慢自己也就养成了习惯。以前我一天如果不喝茶不喝咖啡，我会浑身难过哈。那最近就开始养成了习惯啊，没事就去喝几口开水，因为你还不能牛饮哦，你一定就是每隔半个小时左右或者你就去喝，喝几口喝几口，就养成这样的好习惯。那么很多人说啊，喝水尤其是白开水有什么好喝啊，可是我们每天必须要补水。补水最大的问题不是完全没喝，而是习惯把这个含糖的饮料或重咸的汤品当做我们主要水分的来源，这是我们大多数人的习惯。像我也是，我觉得我有喝水呀，我都有喝饮料嘛，不是茶就咖啡或者是其他的饮料，或者呢我都有喝汤啊。现在我是非常爱喝汤的人哈，可是我现在都被规定不准喝汤。我就问为什么，他说因为汤里面加的佐料跟添加物太多了，除非你是喝那种很纯粹的汤啊，比如说今天我煮冬瓜汤，我就是冬瓜汤，然后我里面几乎什么都不加啊，然后呢我只加了一点点的盐，其他调味料都不加，这样的汤你可以喝。但是你在外面，他为了让那个汤好喝被大家接受，他会加了很多的调味料跟那个所谓的添加物，因此对身体来说就不好。所以呢医生让你多喝水，营养师让你多喝水，实际上就是喝纯

水啊，就是白开水，咖啡茶和这个所谓的汤，它都不会把你计算在内，不是不计算，而是他觉得那些东西对身体都不是很好，所以他希望大家都补充的是白开水的摄取。现在只要气温升高，流汗增加，你觉得口渴、疲倦、头晕、缺水的警讯就会比较明显，甚至会中暑或者是昏倒。如果你说我等到我口渴的时候再去喝水，其实已经来不及了，那个时候你已经身体开始缺水了。水分不足的时候，不只是你感到口渴，它可能也会牵动我们的脑啊、肠胃道、肌肉还有体温的调节，因此有人会出现头痛、头晕、注意力不集中、活动力下降，这些都是缺水的症状。水呢，其实也是我们的六大营养素之一，虽然它是无色无味没有热量，但是却跟糖类、脂肪还有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一样的重要。身体的营养素运送、代谢废物的排出都需要靠水分，同时呢，水也能够滋润我们的肠胃道，帮助我们排便顺畅。所以喝水不只是为了解渴，它也是维持身体日常运作的一个重要的基础。夏天流汗比较多，身体流失的不只是水分，也会牵扯到所谓电解质的平衡。补水不适合短时间大量的灌水，不是说当我口渴回来我拿了一杯水或拿了一瓶水就咕噜咕噜咕噜的喝啊，其实这样是对身体不好，它会造成肠胃道的不适，甚至呢会造成水中毒。所以理想的方式就是按照你身体的状态分次规律的去补充水。那每天该喝多少水呢？其实跟年纪、体格、活动量还有流汗的程度都有关系。所以一般医生会指出，成年来说，通常建议每天的饮水量都是以2000cc 以上作为健康管理的方向。运动量大，流汗多，水分就跟着增加。那么也有人去让大家比较简单的算法，就是你的体重乘以 30cc， 就是 30cc 乘以你的体重，比如说我60公斤，我用 30cc 乘以 60， 我每天最少要喝到 1800cc 啊。所以按照这样的方式来估算你每天应该要喝的水量到底是多少。好，那么根据很多预防医学的机构的见解啊，大家分析最近这两年累计将近有70000笔见解的资料当中，每天喝水量达到2000cc 以上的人只有 14.74%， 这个比例非常的低啊，也显示了大多数的人在水分的摄取的行动上仍然是不足的。所以呢，你在见解营养咨询的时候就会遇到有很多肾结石啊、尿酸偏高、血糖高或肾丝球过滤率偏低这些所谓的健检红字。一问之下才发现我们很多人每天平均喝水不到 500cc， 可能是因为工作忙碌没有固定喝水的习惯，或者习惯喝这个手摇饮啊，喝一些咸汤啊汤品取代白开水。那么其实水分摄取不足会让我们的血液变得比较浓稠，影响到全身的代谢，也会反映在我们的健检报告上。所以呢，水分补充起来之后对于整体的身体的健康状况也会有所帮助。不过有心脏病、肾脏病

病、肝病，或者是寡尿、水肿这些情况的人，恐怕必须要问医生之后，你才决定你要喝多少的水啊。所以从现在开始，我们的听众朋友最好呢，随身出门的时候都携带一瓶水，或者你平常惯用的饮水的器具去装满了一瓶水，喝完之后在任何地方可以加水你就去加水。所以呢，尽量保持身边是有水的状态，然后养成习惯，大概每隔个20分钟啊，或者是半个钟头以内，你就要去喝水，好，养成一个好习惯。那很多人说，我觉得白开水太单调，我就有这种感觉啊。好，但是喝习惯之后，你就觉得，哎呀，白开水还是蛮甘甜的啊。那很多人会加上一点柠檬啊，或是柳橙、枸杞、酸梅、薄荷叶啊、柠檬草啊、洛神花、小黄瓜片，让水带一点清爽的风味。这些其实都是 OK 的，只要不要加一些其他的调味的添加物都是 OK 的。好，所以呢，大家随时带着水，随时喝水，养成一个好习惯，喝水绝对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是有帮助的。

0: 我感觉即马过车路的时阵，足侪车辆拢会让过路人，足赞的哦。
1: 对啊，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
0: 骑车也是开车，拢爱让行路人。
1: 无论骑车也是开车，经过路口拢都爱减速慢行。拄到行人穿越，且稍等一下，好人先行。
0: 行人伫咧过车路，嘛爱遵守号志，行斑马线哦。
1: 请大家做伙为交通安全尽一份心。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
2: 省电的方式百百种，到底要安怎做呢？
3: 只要小可改变，一天就通轻松省一度电，真足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就要选一级。
2: 电器离网定定清，提升效率真放心。
3: 电费选用 LED， 省电明亮我上高。
2: 省电发布定时器，定时关机就可以。
3: 更加多省电好撇步，您就这林分区网站查询。以上是经济部林冠树广告。
4: 解决纠纷，公公干哪会当拍官司？
5: 免遐麻烦啦！向你介绍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亲像厝边冤家娘子、消费争议，也是劳工甲头家的问题，甚至是医疗纠纷，拢会当用 ADR 的机制来排解，定处利便佮快速，而且唔免开大条钱哦，利便快速免费去。拄到纠纷，选择 ADR， 唔免拍官司，予咱省时又搁省钱。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青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周一到周日早上5点到6点专门为英法族的听众朋友们所设计直播的节目 Enjoy 台北，我是安安。那今天的主题单元是乐活 Enjoy， 又轮到我来帮大家做一些专题的访问。那其实现在时代的变迁，那人类的生活形态好像也变得比较不一样，尤其是高龄者的生活形态，可能很多人都会进入到独居的生活时代，所以呢，这时候长辈的自我照顾其实也是成为大家很关注的议题。那今天就这个高龄健康跟自我照顾的这个内容呢，我邀请到了国立台北护理健康大学长期照护系的黄秀礼老师到节目上。老师早安。
1: 哎，早安，线上的朋友大家早。
0: 是之前有邀请过黄秀礼老师来节目上跟大家谈一谈关于失智症共处的相关的内容，那今天要再麻烦老师。那其实就我刚刚前面讲到这个长辈的自我照顾，在这个未来可能很多人会进入到独居的时代，好像是大家有必要去深入探讨或是认识它的意义，所以一开始想要请老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所谓谈到自我照顾它的内涵或是意义是什么呢？
1: 好的，哎，自我照顾哈，它的这个定义哈，我先从比较学术性的角度来看哈，就是世界卫生组织它讲的自我照顾。

0: 物质的，就是个人、家庭和社区，在有人或者是没有这个健康照护人员支持的情况底下去从事的一些健康促进预防疾病，还有维持健康，以及应对这个疾病跟失能的一个能力哈。所以诶，它听起来好像文绉绉的哈，其实我把它简单的说哈，自我照顾无论是对一般人或者是已经生病或者是失能的人，它都是有需要的哈。比如说我们现在长照里面就有一个名称叫做自立资源哈，它就是帮助已经失能的人可以恢复到有品质的身心状态的一种自我照顾模式。那么自我照顾呢，其实对我们所有的人而言，其实是一种自我觉醒，好，自我觉醒所产生的自我解放。什么意思呢？就说我们开始去体认到自己面对健康问题的重要性，我们决定要去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来建立更好的这个身心还有灵性的一个这个习惯的一个过程。好，这个就是所谓的自我照顾。所以自我照顾它无论是对很健康的人而言也很重要，然后对已经生病的人而言也很重要。嘿，是，
1: 所以老师刚刚提到的这个自我照顾啊，听起来好像除了我们所最先想到的生理，就是身体的健康之外，连其他的社会跟心理层面也是有的吗？
0: 是的，是的，它是很全方位的哈。所以一般人会误认为说，哦，我自我照顾就是对自己好一点呐，哈，这个就是好像很把它局限在那个对物质上的自我照顾。那事实上，自我照顾它涵盖的除了生理的、物质的以外，其实很重要的就是包含灵性，我们跟社会互动的部分都在自我照顾的内涵里面。
1: 是，所以其实真的除了身体健康，或是我们所知道的社会角色，然后去适应环境之外，更多的其实包含自我实现，都是在这个自我照顾的范围里面。那不过接下来也想要请教黄秀礼老师，我们其实想要了解说，那其实对于台湾的高龄者，常常会有一些影响到他们的心理健康问题。那会影响到他们健康问题，会有哪一些原因呢？
0: 我大概从几个角度来说明哈，一个人的健康影响的因素哈，我大概把它分四个层面哈。一个就是基因哈，这个是我们与生俱来的，父母给我们的，它大概很难去改变哈。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医疗服务哈，整个医疗服务的状态好还是不好，这个也是影响我们健康的因素。那另外一个就是环境的因素，那这个环境可以是大环境，那也可以是我们自己的生活环境哈。那还有我们面对环境的一个因应方式。那第四个就是生活形态的部分。那这四个因素里面哈，根据过去的学者的观察跟统计，他发现呢，基因还有医疗服务的部分跟环境的部分，它加起来加总是占了50%。那生活形态这个是我们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的，它也占了50%。
1: 是，
0: 所以生活形态其实是影响我们高龄者健康问题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是。
1: 那平常其实长辈朋友们要怎么样从日常就是照顾自己的一些生活形态呢？因为其实很多人可能进入到了熟龄阶段之后，会觉得比如说自己最先感受到可能是免疫力变差、体力变差，那身体就会逐渐出现一些健康的问题。那老师有没有建议听众朋友们可以怎么样从生活形态去调整呢？
0: 好，那在谈这个主题之前哈，我大概有几个数字先供大家参考。
1: 是，
0: 一个就是2019年啊、我们的国健署国民健康署，它针对我们中老年人的调查，就发现啊、它因为它的对象是中老年人哈、
1: 是
0: 那54岁以上。

0: 有七成哈、哦，就是77%的人是有罹患至少一种疾病的。那75岁以上呢，就更多了哈，9×2哈，就大概接近就是10个里就有9.5%哈，是罹患一种的这个慢性病的哈。那再回头来看一下我们的平均余命哈，就是我们的平均寿命哈，现在台湾算是蛮长寿的哈，我们的平均寿命大概81岁，但是我们所谓的健康的寿命。其实只有43岁，好，73岁，只有73岁，这表示呢，我们有7.5年到8.5年是不健康的，好，所以有一些人就常常把老跟不健康把它画上等号。那事实上，我们年纪大了，一些功能衰退或多或少都会有。所以有一些慢性病也是随着我们的年龄增加，罹患的机会也越大哈。那所以即便我们已经有慢性病了哈，有关最近全球性的一些健康调查都指出来，即便我们已经有慢性病了，透过生活形态的改造，还是可以让我们更健康的哈。所以接下来我就要来谈一下。怎么样的调整我们的生活形态，提升我们的免疫力，然后来减轻一些健康的问题哈。我大概可以从几个角度来谈我们生活改造的部分哈。第一个就是非常重要的三动生活哈。哪三动呢？第一个动就是多运动。那这个运动呢，大家会想说我平常就有在动了哈。大家可以回去检视一下，你平常动是走走路呢，还是跑步呢？还是做哪些活动？那事实上，我们的运动它有分很多类，一类可能是心肺功能的哈，比如说跑步啊等等之类的哈。那一类是激励的哈，激励这个比如说我们举重哈训练这一些。那另外一类就是柔软度的部分，伸展的部分。那大家在这个多运动里面，你可以去检视一下你在哪个部分是比较缺乏的，那就可以多就是让它比较均衡的发展。你也可以自己检视一下，有的人他爬山可能都没有问题，可是弯腰就有问题，
1: 是
0: 那个就是表示自己的柔软度哈、伸展的部分可能是不够的哈、所以多运动就是多元的多面向的一个这个从不同的功能来这个多做一些我们比较少做或者是多做但是那个强度不够的部分也可以加强哈。那第二个多呢第二个动就是多动脑。
1: 动脑是
0: 动脑哈。动脑呢，其实在我们生活里面有很多可以动脑的，比如说你每天走不同的路，好，你固定去散步的路，你也可以改变路线去观察不同的环境，这也在动脑。好，那你比如说我们常听的广播，你可以是粉丝没关系，但是偶尔你可以跳脱一下去听很不一样的这个广播节目，
1: 好，
0: 或者是写写日记，它也是一个很好的动脑活动。好，所以动脑除了玩益智游戏以外，当然也可以这个看不同的书籍哈。我们很鼓励就是多元的尝试，它都是一个动脑的活化我们脑部很好的机会哈。那第三个动呢，就是多跟社会互动，也就是说多交朋友，多参与活动。那尽可能呢，比如说去担任志工啦、去这个参加一些社团活动哈、这个都是跟我们增加互动有关的哈、那另外除了这三动其实这三动生活如果能够做到就已经很不错了哈、那接下来我还有两个提醒。第一个就是均衡健康的营养，因为我们的身体其实你要好好的运作，跟我们的营养其实是很有关系的。那有一些这个有益健康的。

0: 这个营养素哈，比如说大家可以检视一下自己有没有每天五蔬果哈，就
1: 是
0: 说你吃的蔬菜水果够不够多哈，因为这个就是里面有很多抗老化的这一些元素在里面，但是却是我们常忽略的，所以回去可以检视一下自己吃的饮食是不是够均衡哈。那有一些人就说我不要吃油的就好，我甚至连任何的油都不吃，好，那只要吃烫青菜。你可以检视一下，就是说我们在所有类型的食物里面该吃的是不是都有吃到了，好，油脂也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健康需求哈，所以吃好的油可能就比你不吃油来的好多了。
1: 是。
0: 另外一个就是充足的睡眠，
1: 是
0: 因为睡眠休息其实是让我们的这个脑部活化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说，我们的睡眠如果不充足，你可能接下来包含你也没有体力啊，然后你也不会想要去动头脑，好，你可能昏昏沉沉的，那也会影响到我们跟别人的互动。所以充足的睡眠也是很重要哈。那接下来最后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说75岁以上大概90%的人都有慢性疾病哈。
1: 是。
0: 那我们就说慢性疾病既然它已经发生了，我们就去接受它，但是我们必须要去管理它，而不是就说啊，反正我老了，我就是有高血压、糖尿病，那这是我的命，我就接受它了哈。我们可以是一个比较积极的自我管理的人哈，就说你也可以让这个高血压、糖尿病就来慢慢的这个控制你哈。那可是我们可以反过来，是我们可以去控制它，可以去管理它的哈。
1: 是。
0: 所以底下我就就是鼓励大家哈，有几个步骤是我们可以改变生活很好的一个开始哈。第一个就是下定决心哈，我愿不愿意这个去面对自己哈，自我照顾哈，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哈，就说我要有这种决心哈。第二个是问题解决，也就是说我们在落实这个自我照顾过程，可能或多或少会遇到一些阻碍，那我们有没有办法去克服它哈。最后一个呢是非常重要的，就是采取行动。
1: 是。
0: 我们常常会有很多的目标，比如说我要维持健康啊等等之类的，但是我们就是少了一个行动哈。那要怎么样去采取行动，是鼓励大家可以给自己设一些比较具体可行的目标哈。比如说我要做什么哈，我好比我想要让我的这个灵性或者是心理比较平静，那我就会跟自己讲说，我可能每天要给自己一段时间是可以做一点冥想的哈。
1: 是。
0: 那就会跟自己定这个计划，我可能就会说我一个礼拜可能会有3天哈。那每这个这3天里面，我每天会可能利用中午午休完之后的15分钟哈，做一些冥想的活动哈。那这个就是告诉自己说我要做什么，然后我要做多少啊，多长做，我比如说一个礼拜3天1、3、5哈，就这样很具体的去把它描绘出来。那这样子，如果我们一个礼拜再回头来看，哎，我3天都做到了，我就开始有一些信心了。然后就这样持之以恒的去观察自己身体啊、心理啊有没有一些改变啊。这个是很鼓励大家，就是回到自我照顾，然后拿回自己的这个自主权，做自己身体的主人啊，非常重要的几个方法哈。那大概就是在生活改造的部分，我大概就讲到这里。
1: 是，所以老师刚刚提到，其实对于高龄的听众朋友们，从生活上其实很多小地方都可以去调整自己的生活形态。那但是其实刚刚提到，除了身体

0: 健康之外，许多年长者对于他们自己要怎么样去调整心态，然后去接受老化的过程，这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所以也想要多问问老师，那关于高龄者的一些心理健康，要怎么样去接受自己可能老化的过程，或是甚至会在老化的过程当中感觉到孤单，我们要怎么样去帮助他们维护一些心理的健康呢？
1: 在这个部分哈，我大概也是跟各位线上的好朋友分享，我们今天比昨天老哈，这个一定是一个事实。我们每天哈，就是会慢慢的老去啊，这个是一个自然的定律哈。所以我非常推荐大家去看一本书哈，就是荣总一个已经退休的神经内科医师，他叫刘秀芝医师，他写了一本书，因为他自己本身现在也是高龄者哈，已经70几岁了，但是他退休之后也是很努力的在面对这个老化的过程哈。那他有一个理念哈，这个理念是很值得跟大家分享的哈。他叫做他有一本书叫做你怎么看待老年，老年就怎么回应你哈。所以也就是说，我们去看待老年，我们把老年想象的是一个金色年华，那么它就会是一个金色年华，我们就会朝金色年华去努力。但是如果我们把老当成是一个可能是一个很悲伤的事情，那可能是很依赖的，那我们可能就没有那个活力去面对老这件事哈。所以这个成功老化哈，在学理上面很鼓励的三个很重要的支柱哈，我们要维持心理健康很重要，可是有三个非常重要的基础一定要事先去做到。第一个就是我们要怎么避免疾病哈，第二个就是怎么去维持我们的身体功能哈，就说我们即便有了疾病了，那但是身体功能的维护还是很重要哈。那第三个就是刚刚有提到的，就是积极的去参与哈，包含去做社交哈，去跟别人做朋友哈，这三个是我们成功老化非常重要的支柱。所以接下来我就要跟我们线上的朋友分享怎么去维护这个心理健康的部分哈。我大概有几个老哈是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个就是学老哈，学老，因为我们有很多线上的朋友应该是就是还不到所谓的老年或高龄哈，但是有可能已经迈进老年了哈。但是学老这件事呢，是我们要去准备老，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去存老本哈，做这个所谓的老本不只是经济上的，也可以是健康上的，包含我们可以去累积自己的，比如说存骨本，我们把自己的骨头哈，把它保养好，这个就是存骨本。那我们去储备自己的心智功能，让自己避免失智，这个就是存脑本哈，脑袋的脑哈。再来就是存这个人脉本哈，我们去跟社会连结哈，这些事呢永远哈要从年轻的时候开始做，然后即便年轻来不及做，我们现在试着去做也还不嫌晚哈。那第二个老是敬老哈，我们学老之后我们要敬老哈，相信自己是能够成为一个有智慧有能力的长者哈，因为我们如果是这样的相信自己，也这样的去相信别人也可以做到是一个有智慧有能力的老人，那么我们就会尊重别人，也会是一个被令人尊重的长者哈。所以敬老这个心态，我觉得无论我们几岁，我们都要有这样的心态哈。因为假若我们觉得老都是值得尊敬的，他们为生活努力，为生活打拼啊，这些值得我们尊敬的，我们一直把它放在心上，那么我相信我们就可以更去尊重别人跟自己啊。 那么第三个部分

0: 嗯，就是要服老。
1: 是，
0: 所谓的服老就是接受老这件事。我们一定会慢慢的身体有可能会老化，虽然我们很积极的在做努力哈，但是难免身体比如说我们的稳定度一定没有像二三十岁的时候那么好。那有时候我们必要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真的是身体很不稳了，我们可能要开始用一些辅具。那这个就是接受自己已经老了，调试我们的身心变化。那必要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接受一些帮助。好，这个就是扶老。好，这个也就是说，我们开始去接受老这件事。
1: 是。
0: 那第四个呢，是鼓励大家去享受老。好，大家可以去想，好，我们退休之后，我们变老之后，到底有什么好处？好，我打个比方，好，我们可以去思考说，哎，我退休之后，其实比如说有很多的优待啊，好，像有敬老卡啊，我们搭车出门去玩，其实都只要半票，
1: 是，
0: 那有很多的这个旅游点。也是鼓励长者，有的甚至于免费或者是半票，这些都是让我们去享受老非常重要的一些好处。所以大家可以用自己的方法去想出十个你觉得老到底有什么好处。
1: 哈，
0: 老不是都没有好处的，老是有很多我们意想不到的好处。哈，那最后一个呢，是期待大家可以做超越老这件事。我们前面有了学老、敬老、扶老、享受老，最后一个我是鼓励大家要超越老。什么意思呢？因为我们已经活到这把年纪了，其实有一些我们可能过去为生活打拼没有办法去实现的这个心愿，可以在我们老了比较有时间的时候，可以发挥自己的一些潜能去做自我实现，好，去创造一个不一样的自己。所以最后一个，我觉得无论我们现在身体处在哪一个状况，其实我们都可以去做一些自我实现的事情。
1: 是，哇，透过黄秀仪老师刚跟我们说的五个老，学老、敬老、扶老、享受老，最后一个是要超越老。其实真的，如果光看就是台北市的老年人口，老年人可能不再会是社会上的少数，因为象征着台湾是进入一个超高龄化的社会，人口老化会是一个常态，也是一个无可避免的现象。所以其实听众朋友们透过一些心理或是社会或是生理的一些调试，学习跟身体的病痛或是老化相处，就是今天谈论的议题，这个自我照顾就显得非常重要。所以今天很开心邀请到黄秀仪老师来节目上跟大家分享了关于高龄健康然后自我照顾这样这么棒的内容，希望下次还有机会再邀请老师到节目上跟大家分享更多长辈高龄乐龄相关的议题。
0: 好，谢谢。
1: 是，谢谢老师，拜拜。
2: 各位老朋友，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可以没有地位，没有金钱，可以失去欢笑，失去美貌，但是我们不能失去的就是自己的尊严。人格要有，但是我们不要触碰到别人的底线。人品要有，但是不要欺骗别人啊。那么尊严要有，重要就是要先尊重他人，尊重他人也就是尊重我们自己。不管我们年龄多大，我们都要做到这一点，不要让人家骂我们是倚老卖老，那就很糟糕了啊。好，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进行到这喽，感谢所有老朋友好朋友的陪伴，祝福大家，我们明天见。

0: 讲诶，你毋是去做政府提供诶免费诶口腔黏膜检查，啊检查结果安怎哈？
1: 医生讲我检查有斑肿块，叫我爱紧去大病院进一步检查。
0: 你嘛爱赶紧改掉食薰保。

0: 伊提醒一下，违法行为袂当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甲相片这类著作，则袂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2: 为了协助新住民子女融入学校生活，台北市政府教育局设置了新住民子女教育资讯网，提供越南、印尼、缅甸、泰国、柬埔寨、马来西亚、菲律宾等东南亚七国语文教材免费使用，欢迎民众学习运用，共同营造尊重、接纳、友善的校园环境。台北广播电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6点整，
1: 麻烦给我一杯咖啡。
2: 哦，下雨天又忘了带伞。
1: 天有不测风云，放轻松一点好吗？
3: 峨眉派、
4: 昆仑派、
3: 武当派，这些门派都
4: 太老派了，
3: 太老派了，
5: 太老派喽！
1: 欢迎加入台北快乐派。
3: 让我们欢迎今天的快乐掌门人。
2: 心法自在，快乐过生活，欢迎收听台北快乐派，我是快乐掌门人小莹。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早上6点到7点钟，在空中为大家提供食衣住行娱乐各方面的生活资讯。今天是星期二，要为您安排生活广角镜还有空中超市两个单元。首先在生活广角镜的单元，为您邀请明传大学金融科技学院的教授，也是台北金融基金会的董事李智仁博士，要为大家谈谈现在世界啊非常夯的这个环境的议题。那我们环境的议题目前欧美它的趋势又是如何呢？稍等也请博士为大家说明。另外在第二个单元空中超市，为您邀请建行科技大学餐旅系的黄金典教授，要为大家介绍这道用电锅做的肉燥番薯。没听错嘛，肉燥和番薯，到底怎么做哦？我们稍待啊，也请黄教授为大家说明了。好，那么开始为您进行今天台北快乐派的一个单元——生活广。

0: 今天为大家邀请明传大学金融科技学院的教授，也是台北金融基金会的董事李志恩博士。博士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啊，再度邀请博士为大家来谈谈有关于这个环境的议题。我们上回啊谈到了这个全国的议题啊，以及我们台湾注意的事情啊。那这个其实啊，这个各地都有，每一周都有每一周不同的。你看光是这个亚洲啊，台湾的议题跟日本就不一样，跟东南亚地区那也不一样了。那像欧美可以说是这个全球的，因为当初什么巴黎协定什么都是这样来的了。那欧美他们的趋势如何呢？
1: 其实呢，在整个环保议题里面啊，我们可以说其实欧洲它是最早发端的。对啊，所以包含像 ESG 啊等等之类，大概很多都是欧洲都已经开始有这些衡量的基准啊，或者是一些倡议。那这几年的环保议题呢，其实我们会发现在欧洲跟美洲的部分，其实他们有一点点不太一样，就像主持人所提到的。那在欧洲的部分呢，其实因为它比较早，因此呢，它现在开始进入到所谓的法规的这个实施的这段时间。换言之，它已经开始收割了。收割的意思就是说，它过去的这一些政策的实行，还有呢民众的反馈、企业的反馈。

0: 会，他现在已经可以开始慢慢去拟定所谓的一些规范。也就是说，如果你要进入到欧盟去的时候，那他就可以告诉你说，你必须遵守什么规范，这才能够进入所谓的市场准入的规范。所以我们说，他已经进入比较成熟的收割期。那在美国的部分，其实他仍然在所谓的去管制化的这个过程。所以呢，这里面其实都会有一些不同的冲击，尤其在川普上任之后，那有关于环保的换这个环保的部分，其实有不同的变化。
1: 好了，那这个川普我们先挪一边了啦。这个欧洲呢，毕竟像欧盟就很重视了啊、哦。
0: 对，
1: 我们先来谈谈欧洲吧。
0: 欧盟呢，其实在过去我们提到他们对于这个低碳的这些经济啊，其实本来就都很重视。那除了一开始的这些倡议啦，还有各个不同的这些盟约国呢，它大概都有不同的一些措施。可是呢，他们现在开始疏拢了，也就是但是有一些比较一致性的这个法规的一些规范。因此呢，在最近的这些核心思想就是，他们必须要透过市场的规范或市场的规则，去逼迫全球呢的供应链必须要转型。
1: 逼迫全球哦，
0: 对，也就是如果你想要跟欧盟做生意的话，那你就要配合我们的这些做法。换言之，过去的碳足迹或者是各类的这一些碳排等等之类，那就要依照我们的标准。所以这个对于台湾的企业会产生冲击哦。如果呢，你的这些相关的产品要销售过去，他就会问你，今天你这个产品的制作过程当中排碳量是多少？
1: 哇、
0: 所以这个就是要很小心，所以我们也会呼吁听众朋友，因为我们知道有很多很可爱的听众朋友都一直在聆听我们的节目嘛。其实有时候在台北快乐派当中，我们可以得到一些新知。那像今天我们在谈的这部分呢、其实就蛮重要的，因为过去在欧盟在推动过程当中，我们都知道有所谓的漂绿，所以他过去就是希望大家不要企业不要去漂绿，就变成说哦，好像我们呢就沾一下，我就有所谓的绿色企业的这一种身份，因此他对这部分呢、就非常的严格。然后呢，慢慢的在法规当中也开始严禁，不可以去使用一些或者是去滥用所谓的环保啦，或者是碳中和啊的这些用语，因为呢，民众会误导或者是不知，他就会看到说，哦，你这里有所谓的碳中和，或者你这里有环保，那就是一个不错的商品。所以现在反而更严格，就是要求不可以随便乱用这个词了。
1: 哦，这应该的啦，
0: 啊、
1: 不然大家都鱼目混珠啦。对不对？
0: 对。另外呢，其实在欧盟最近的一些法令，我们都会发现他把所谓的设计这件事情啊，就是以永续的观念去做结合。也就是过去呢，可能是我们有个产品之后，然后看看我们在销售的过程、使用的过程怎么样去让它比较不会破坏环境，可是现在不是咯，现在要在一开始商品的设计的时候就要有永续的观念，所以他把这个源头拉到更前面去，包含一开始在所谓的随便举个例子，比方说饮料好了，今天你在设计的时候，它的外包装、内包装，还有呢它后续的这些过程，事实上都必须呢去做所谓的这个环保的设计，那它才能够过关。
1: 那这个源头呢，那个材料可能也要去注意到了。
0: 对，就是这个
1: 样子。做饮料，你做饮料的这些什么茶叶啦、什么这些，
0: 对，
1: 是咖啡啦，
0: 它就是越跑越前面去了。
1: 哇，那这个、我觉得这个未来企业真的是有点难了啊。好，我们稍待再请李志博士为大家说明喽。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明传大学金融科技学院的教授，也是台北金融基金会的董事李振博士，为大家来谈谈环境的议题。我们今天要谈的这个欧美他们的趋势，不要以为这个欧洲美国离我们远，其实啊，这个跟我们来说很多的产业是有关联的了啊。好了，那刚才说这样子讲，感觉这个企业啊，如果要经营的话好像越来越难了，那怎么办呢？不是
1: 是啊，其实在刚才提到就是有关于欧盟的这些法规，的确对于台湾哦，如果是出口商，然后呢到了这个欧盟去，他真的会有一些会痛的地方啦。比方说像这个资通讯啊，或者是半导体的业者，那遇到欧盟的法规的部分，像刚才要求生态的设计，哇，那你的这些原物料或者是你的电子产品，你追求轻薄短小，那你在轻薄短小当中会不会担心你的元件掉下来，所以呢你的粘着剂是不是就是不容易拔开的那一种？
0: 哦，对啊，
1: 那你越
0: 环保，
1: 对，你越粘的越紧，你没办法拆开的，中间那个接着剂它就越不环保，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所以呢这就必须符合它的法规，因为在欧盟的法规当中，它会有一个 CSDDD， 就是尽职的这个调查，它就会希望你在这里面除了有一些人权啊、环境等等必须优化之外，你尽量用可拆解的东西，然后是可以回收的东西。所以这部分呢，在资通讯跟半导体电子产业未来就要思考到这个点。那当然台湾有很多的这些大厂，可是如果这部分呢他们知道的话可以去落实，那算在他们的成本当中，那如果还不知道的，可能必须呢要再去注意一下，因为这会是一个趋势，那也是真的会痛的哦。这个就是实质的痛点。
0: 哎，我觉得还是早一点去做这个设计啊，了解了吧？
1: 对，
0: 不要等到哪天真的开始，那一下子来不及啊。
1: 没错，那还有像纺织业或者像所谓的传统制造业，像螺丝帽啊，这也是台湾常常有的哦，一些螺丝帽啊、金属啊等等之类，因为这里面其实它都会有一些这个测碳的一些数据，所以呢我们也要这个敦促这相关的一些产业都要去人家这个门口叩门之前呢要注意一下它的规范是什么。
0: 对啊，所以这样感觉啊，好像所有的产业都有了。你刚刚说那个纺织业，就只不过就是个衣服啊，我们的这个衣物而已了，这也牵涉到了这个环保了啊。
1: 是，因为欧盟的法规里面呢，它针对纺织或者是衣服这件，它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它要提高再生纤维的比

0: 再生纤维、嗯、
1: 就是你在衣服当中会有再生纤维，所以在过去你可再生纤维的比例不够高，它就要提高，提高之后当然因为它可以再生，因此就会比较环保一些，所以大家都是往这边的标准提升。嗯，
0: 那问题是便不便宜呢？因为我们现在很多都在做那种所谓的环保衣、欸，我觉得那个环保衣好像不是很环保、欸，
1: 所以就是要符合他们的标准。那的确，可能对于某一些企业来讲，它就会产生一些成本的一些对战，但是也是要小心。嗯、不过也不全然都是痛点或者是坏消息，因为在欧盟最近也推了一些法案哦，叫做工业加速法案。它的意思就是说，与其呢我们一直用这些棒子呢在追打这些企业，不如呢把它变成绿色的红萝卜、
0: 嗯、
1: 绿色红萝卜是有点奇怪的名字，可是它就是一个环保的红萝卜，也就是好，如果今天你遵守规定，或者是呢今天你真的选择用比较环保的方式来做，会有一些补贴
0: 哦，
1: 嗯，那这个对于企业来讲就是一个好事啦，对，所以我就选择往这边走，然后呢就循循善诱，接着他就给你一些政策上的补贴，那这也是不错的。
0: 是针对企业吗？
1: 针对企业，就是今天提到比如说台湾的进出口业啊等等，那也都会有些帮助啊、哦、嗯，
0: 那这会不会有配额的限制啊？
1: 那不晓得，要看一下，因为欧盟的那个规范，它可能的确要再了解一下，
0: 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做法了，
1: 还有一些细节。
0: 我这样来说的话，我觉得还是反求诸己吧，自己来想想看怎么样来做这些的事情了。
1: 对对，
0: 应该还是早点准备比较好吧。
1: 没错没错，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们未来的一个趋势了吧。
1: 是是是。
0: 好，那我们稍待再请明传大学金融科技学院的教授，也是台北金融基金会的董事李振博士，再为大家来谈谈这个环境议题的这个趋势了。

0: FM 93.1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你邀请民传大学金融科技学院的教授，也是台北金融基金会的董事李智仁博士，为大家来谈谈环境的议题。那我们今天啊，探讨是在欧洲和美国，他们的趋势又有些什么呢？我们的企业啊，制造产业啊，它可以先来因应的。好，当然谈到了欧洲啊，这个欧盟这个部分的一些要求。那美国呢？自从川普先生上来了之后呢，好像很多了这个不太能掌握啊。
1: 对，因为呢，在过去哦，在这一次川普再次上任之前呢，其实大概都有一定的共识。我想大家从媒体当中也都很清楚，不管是他跟国际之间的组织，或者是呢自己国内的一个状况，那不管是 DEI 或者是 ESG 或者是其他的这些 GX 等等之类，事实上都有在努力，而且呢保持一定的水准。但是呢，在这一次他上任之后，其实我们发现，联邦呢已经开始有很剧烈的这个政策的转变，所以呢，他已经跟欧盟呢是一个截然不同的发展方向。从联邦层级的部分呢，它呈现的就是去管制化。我们说所谓的去管制化，其实就是管制化的相对。所以我们看到欧盟它反而是在管制，也就是我们今天透过法令的部分，然后呢去落实政策，也透过这些政策跟法令，同时呢也让企业呢它能够走向欧盟想要走向的路。可是呢，在美国联邦政府这边呢，其实他开始反而开始放宽了，也就是呢，他开始希望能够扩大所谓的液化的石油啦、天然气啊等等之类的排放，然后呢要变成全球的这个最大的这个产油国，甚至呢在川普上任之后，其实他签署很多的行政命令，其中有几道是令人比较寒心的，就是在以前呢，对于企业他只要愿意做绿能，就像在欧盟的这个是一样，就是他会给予补贴或一些政策性的一些奖助，他现在都把它取消。那取消这些所谓的绿能补贴之后，那他就不要往那边走了，因为我就得不到那个补贴了。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带风向的一个做法，对于美国的这些龙头的这些企业啦，或者相关的这些产业来讲，事实上那他就没有的选择了嘛，他只好继续的对于环境产生破坏。那这个其实是在联邦的一个去管制化的一个作为，但是也因为这样子，所以地方州政府跟所谓的联邦开始产生不同的对立。地方的州政府它反而开始有很多的州开始产生自发性的所谓的环保连线。也就是呢，他们一直在提到这个 Knocking Day， 就是我今天不需要川普了。那其实呢，不只是不需要他这个政府，事实上对他很多的政策也都是提出一些反弹。那尤其是在环保的部分，所以呢，他们认为他们还是要来努力。因此，在美国现在大概就20多个州，他们组成了一个联盟，叫做气候联盟。也就是美国气候联盟，那他们呢就希望透过各州自己所谓的碳排的法规，就陆陆续续上路，然后呢要求自己境内的这些企业啊能够做好。
0: 会变成一国 N 制啊，
1: 也是有可能，但是这也代表很多还是有明智的头脑，不管是州长或是呢州政府，大概都是这样子做。那这也是在美国特殊的联邦体制之下产生的一个现象，就是中央是这样思考，可是地方是不同的思维。
0: 那重点就是我们这些出产国呢，该怎么来因应？我要因应联邦还是因应州政府啊？
1: 那就要看看是不是在那20个州里面了。对呀，因为是有那20几个州，然后呢，他们组成那个联盟。那没有参与的，或许就是 follow 那个川普的政策。
0: 不过这个好，那未来怎么办呢？我们因为欧美的趋势就这样，感觉好像不同了，对不对？虽然有那20几州愿意还是严格执行啊，
1: 是。
0: 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我们这些供应圈呐、
1: 那其实台湾的这些我们的企业家当然都有很睿智的头脑，而且对于欧美的这些市场大概都还是了解的。那我相信他们的法务啊，或者是相关的这些尽职调查的人员，应该也都是明白的啦。所以

0: 所以呢，对于这些法令的变化或者是政策一些变迁，也都应该要有洞悉。那除了这个之外，其实还有一个简单的做法，就是我们的数据都要保留下来，也就是我们企业到底有没有去落实，然后呢，所谓的这个碳排的部分，事实上它也可以类似记账的一些方式，不然至少有可追溯性。所以呢，今天如果这个假设政治又做了一些反转了，大家说，那你以前过去五年、过去六年，那你是属于什么样的企业？那这个时候我们也不用往哪边靠，我们就告诉他们说，
1: 有记录可说，
0: 我们有记录的，对呀、啊，这样是最好的。
1: 对呀、啊，这个朝令夕改啊，这个政随人变啊，我觉得我们还是要秉持我们的初衷啊，
0: 是的，
1: 为地球好，为整个环境好了啊，
0: 是的
1: 啊，这样的一个议题，我觉得也是一个企业家的良心啊。好，那今天也非常的谢谢明传大学金融科技学院的教授，也是台北金融基金会的董事李振博士，为他谈到了在环境议题部分呢、啊，欧洲、美国的趋势了，非常谢谢你，博士，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0: 嫂子，工作期间有存一点钱无？
1: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个月提交的退休金，我嘛参加个人自愿提交退休金哦，无计算入去薪资所得扣税，每年还阁会用个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的时阵，还阁会用个享有至少银行两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
0: 哎呦，劳工主题，我做真多。
2: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我想要调整时间做散工赚钱。
4: 我看到网友分享有迄种短期薪水管的工课，听讲只要到三工卡电话就会使哦。
3: 这款资讯来源敢有安全？
4: 我已经有时间要去面试，你要做？

0: 你去无？
1: 唔通凊彩交出个人的资讯哦。薪水悬，搁轻松的工课，可能有玄机。咱先卡165反诈骗电话，确认一下，卡妥当。
0: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2: 为维护安全行走空间，台北市政府提醒您，机车不骑骑楼人行道。若要进入可供停车之骑楼或人行道，需以牵行方式停放。另外，行经路口应暂停让行人先行，共同建立友善的用路环境。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0: 欢迎回到台北快乐派节目，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早上六点到七点钟在空中为大家提供各项的生活资讯，接下来为你继续进行台北快乐派第二阶段的节目内容咯。
1: 空中超市，
0: 大家邀请建行科技大学餐旅系的黄金脸教授。教授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要再度邀请教授为大家介绍用电锅做的一些好吃的菜肴。好，那老师说今天要教大家做肉燥番薯。老师，这两个搭嘛，肉燥不是都咸的吗？那番薯再怎么样啊，就那个地瓜啊，那甜甜，那咸甜弄在一起，不会觉得很奇怪吗？
2: 我们以这样的概念就好了啦。那就是说，地瓜本身是咸，算是它比较多的风味，就是说煮完的地瓜吃起来是甜的这样子。
0: 对啊，
2: 对，但是地瓜，哎，别忘了哈，地瓜其实它做跟一些咸的搭，其实也是 OK 的。譬如说，我们也会做地瓜粥啦，地瓜饭啊，当然就是说地瓜饭、地瓜粥，它本身呢是还没有做调味。
0: 对哦，
2: 对，可是呢，它本身这个淀粉来讲的话，哦，它跟这些肉也好，或是咸的这些调味元素，实际上是搭得起来的。就像我们台湾，尤其是台菜，蛮多的菜肴，哎，你吃起来会吃到咸咸甜甜的这样子，然后搭配起来之后，会有另外一个风味跟口感在。
0: 嗯，
2: 对，而且地瓜最主要是大家会喜欢，就是怎么样，它煮透的时候松松软软、香香甜甜的这样子，然后跟我们的这个咸咸的这个肉燥搭起来，哎，其实很特别。
0: 好，感觉肉燥应该是重要的吧。
2: 对，肉燥算是这个里面的核心的其中一个部分。
0: 哦，可是老师，肉燥你要做的好吃哦。
2: 嗯，
0: 那有点难呢，因为里面的那个调味啊，
2: 是，
0: 还有你买的那个肉啊，还有那个比例啊，
2: 是，
0: 可能都很重要吧。
2: 对，其实就是说我们在做肉燥，肉燥其实另外一个讲法就是说我们常听到的就卤肉饭，卤肉嘛。
0: 哎，
2: 对，那只是说肉燥来讲，它是会肉燥，大家一般所熟悉的就是说它的肉的一个形式，它的一个大小，它是所谓的绞肉，
0: 哦，
2: 它是比较细的肉这样子。
0: 嗯，哼
2: 哼。那讲到卤肉，欸，其实就不一定，卤肉饭就我们所知道的，对，它是有裁切过的丁这样子也是可以。
0: 哦，嗯，
2: 那当然就是说以我们去那个购买来讲的话，你去那个超市也好啦，或者是去那个菜市场，肉饭一定是依照你需要的大小，它是过机器，它不会帮你裁丁嘛。对啊，肉如果你要切卤肉、切丁、切角，那可能得要自己
0: 来吧。
2: 对，因为在那个肉摊，他不会帮你切，所以他都是过那个绞肉机。
0: 哦，
2: 那你今天要做，譬如说卤肉的话，就是说如果不要太细，你可以跟他讲，他可以调绞出来稍微比较粗一点的绞肉。
0: 哦，
2: 对，所以大概是这样的区别。那当然就是说，我们卤肉也可以大块大块的，梅花肉啦，还是五花肉下去卤去炖都可以。

0: 是，那我们这边呢，原则上就是说用比较细的一个绞肉，就是我们在讲的做肉燥的方式，来制作呢这个肉燥番薯这道菜肴。是。
1: 好，就意思就是买绞肉回来了，不要自己剁了，太麻烦了。
0: 对对对对，没有错。
1: 那老师要买几斤？一斤。
0: 绞肉来讲，其实以绞肉我们在买的单位，我建议，因为我们是要做肉燥，所以买一斤 OK 不为过。因为我们做肉燥卤肉，另外一个好处是肉燥没有吃完的，多做的绝对是可以冷冻，
1: 可以肉燥饭啊，肉燥面啊，
0: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甚至烫青菜淋肉燥，
1: 对啊，
0: 都可以，
1: 都很好。
0: 因为肉燥其实很百搭啦，对啊，通常就是搭配饭是最常见的这样子。是的，没有错。
1: 不过那个肉燥哈，我觉得它在那个卤的时候里面的那个配料哈，
0: 对，
1: 我觉得是很重要。有的那个肉燥我们去吃就觉得还好啊，那有的就觉得哦，要就宁可再多买一点
0: 好吃的话，大家就会喜欢吃，就多买。因为以这种我们在讲肉燥来讲的话，就是说外面所卖的这种卤肉饭、肉燥饭，其实你会发现说，哎，每一家去吃，它的味道都
1: 不
0: 同
1: 呢。
0: 没错，虽然说这个是很家常、很常见的小吃，但是因为你肉燥的风味不同，所以实际上你吃到这碗肉燥饭，它的感受跟味道就截然不同了。
1: 各家的这个不一样了，
0: 是是是是是，
1: 我觉得这个里面也是大家可以考量的。难怪有一些啊，这个有口碑的或者是知名的，那真的是排队啊。
0: 对，
1: 好，那我们稍待啊，再请建行科技大学餐旅系的黄金典教授再为大家介绍这道肉燥番薯啊，听清楚是番薯啊。

0: 谢谢你陪我吃过烤红薯。
1: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建行科技大学餐旅系的黄金典教授为他介绍这一道肉燥番薯。好，那个番薯我们就稍待再说，重点是在这个肉燥。肉燥你做出来那个味道到底怎么样，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啊。
2: 是，
1: 所以老师怎么样才叫做好吃的肉燥？
2: 其实就是说肉燥的做法来讲的话，以我们这一道来讲的话，

0: 有一点说，就是炖肉燥的时候一起把番薯炖进来。
1: 哈，这样子哦。
0: 对，它倒不是说后天我们把肉燥做好呢，
1: 再把它
0: 淋在番薯上。
1: 好，那老师请问，那番薯有红的、有黄的、也有白的，
0: 是
1: 那请问我到底要什么样的颜色的番薯？因为它有很多品种哦，然后再加上就是我要切块啦，
0: 对，
1: 还是要怎么样呢？
0: 哎，实际上如果说以我们这道菜来讲，或者是说你今天要做烤番薯啦、炸地瓜啦、地瓜甜汤来讲的话，坦白讲哦，哪一种番薯都 OK， 你喜欢吃都可以，因为它并不会影响到说这一道菜的一个组成或者是烹调、那最重要就是说、自己也喜欢吃番薯的话，我看个人啊，像我是这样，什么番薯我都喜欢吃，我真的蛮喜欢吃番薯的、对啊，我近期也是教学生做那种比较属于地瓜天妇罗、
1: 地瓜天妇罗、
0: 对对对，就是地瓜切片然后调面浆下去炸起来这样子。
1: 哎呦，
0: 对，
1: 好吃耶。
0: 对啊，真的很棒。对，所以其实就是说，喜欢的食物来讲的话，我们喜欢这个食物，它的很多
1: 变化、
0: 简单、快速，然后变化的方式，其实就可以把它美味表现出来。那像我这样讲，你就可以理解，其实什么地瓜这样炸起来也都好吃啊。它重点是你面浆调得好，炸得好这样子，它再来就搭配看搭配什么像那个酱料这样子。那像那一次呢，我搭配那个酱料也是很妙，因为那一次也是教学生做那个照烧酱，我就跟他讲说，你炸起来的地瓜你直接淋照烧酱你吃看看，跟你以往的炸地瓜都不同。学生就说，哦，怎么这么好吃？因为大家通常炸地瓜就直接吃，
1: 对，
0: 或者是日式的天妇罗是搭那个日式的那个天妇罗酱，啊，台湾的台式的不就椒盐或是梅子粉吗？
1: 对对对，就这样子、
0: 对啊，照烧酱就刚好咸咸甜甜的跟地瓜完全搭得起来，
1: 蛮搭呢，
0: 没有、所以说地瓜咸的可以
1: 哦，
0: 咸的好吃。
1: 好，对，那老师现在那个
0: 再来这个肉燥的部分，我们就是、我这边会属于比较台湾传统的一个肉燥、
1: 好，
0: 那我们就是说电锅里面呢、加一些少许的油，然后外锅呢、加一杯水，然后直接按下去加热，油热了之后呢，我们先把这个蒜末呢、绞肉一起炒香。
1: 哦，蒜和绞肉，
0: 对，一起炒。那因为是在电锅里面炒，那我们也是要炒到就是说整个这个绞肉它已经
1: 变色了，
0: 变色变白变熟。对，然后再来呢，我们再开始做一些调味。其实我们做卤肉肉燥啊，最重要的就是说调味料跟香料的部分。对，那调味料来讲的话，因为我们这边已经有蒜头，对，然后再来我们就是加入市售的这种油葱酥就可以了。
1: 油葱酥这是很重要的吗？
0: 对，油葱酥很重要，因为油葱酥也是这一个肉燥很重要的一个关键
1: 精华。
0: 对，然后再来我们开始来调味。那调味来讲的话，我们会加酱油膏跟酱油，对，1:1。
1: 哦，
0: 对，然后大概
1: 1:1是多少？是一杯吗？
0: 我们如果说绞肉今天买那个
1: 一斤
0: 的话，对，然后酱油来讲，跟酱油膏大概都是各60到80公克。
1: 哦，好，好，
0: 对，
1: 要问清楚了，不然我就一杯又下去了。
0: 一杯下去又惨，一杯很多啊，主持人，那个一杯很多，千万不要太冲动。
1: 因为我每次都不会，我就直接拿个瓶子就动动，就觉得好像多了，然后就再动动加另外一个。
0: 而且哈，我。主持人其实这样子帮大家提到一个概念，我们在做调味很重要，就是说哈，你调味尤其是咸的味道，咸甜都一样，我们宁可少的话不够咸，你再加就好了。但是你如果真的一杯下去太咸，哇，那后面要
1: 补就完蛋
0: 了。我们在那个料理啦哈，就是一个比较传统呢，就是我们那个前辈讲的哈，俗语俚语他说哈，太咸没医，太咸你菜太咸你真的。
1: 没得救了，
0: 你在餐厅你太咸，你到底要怎么救啊？你要多加料下去吗？加糖吗？加水吗？那都不是，那整个比例味道都会改变掉。对啊，他就说太咸没意，这个就在跟他讲说哈，盐不要一次加太多，慢慢调就可以了。所以调味是这样子。那这些都加进来之后一样嘛，酱油膏、米酒，然后油葱酥也有了，然后我们再适量的，当然就是有咸就要有甜。一样调一些细砂糖让它有甜，然后再加胡椒粉让它会香这样子。那以上这个做法其实就是说最传统的一个肉燥的一个风味的方式。
1: 好，稍待我们再请建行科技大学餐旅系的黄金典教授再为大家介绍这一道肉燥番薯了。

0: 为您邀请建行科技大学餐旅系的黄金典教授为大家介绍这一道肉燥番薯。老师刚才说了啊，像有什么油葱啦、酱油膏、酱油米酒啊，这些是属于台式的肉燥。
1: 对，
0: 肉燥的配料，
1: 对，没有错，没有错，这个就是说比较传统风味
0: 的
1: 这样子。那当然就是说，我们在讲这肉燥的变化，你其实酱油的多寡就会影响到它的风味，
0: 真的。
1: 对，然后再来呢，就是一样，你油葱有没有放，然后蒜头有没有放，它的味道就不同。对，所以这个新香料跟香料都有差。再来就是说，我们最常用的新香料，譬如说八角。你有加八角下去，这个肉燥风味又不一样。甚至说我有一些我会调少许的肉桂粉。对，所以就是说这个肉燥来讲的话，我们在今天调一样，我们会做肉燥饭啊，做肉燥的时候，就是给我们听众朋友参考，你加不同的这些新香料或者是香料下去的时候，基本上肉燥的风味就会跟着改变。
0: 那老师外面有那种什么那个包啊，就是香料包啊，卤肉的什么，那可以丢下去嘛，我就不用再去像你一样要配啊。
1: 主持人要讲到一个重点，也是可以。那当然每一家香料包它是这个厂商自己去配的，所以不同厂商香料包也不同。对，那你加下去之后，就会呈现它的风味。这个肉燥它表现出来，它的风味就跟人家不一样，这样子。那最重要是说自己会喜欢啦。另外一个重点就是说咸甜的比例。你像我本身就是不折不扣的台南人，我们那边的肉燥一定要咸中带甜才会好吃。对，我们南部齁，我在台南吃肉燥饭，它只要不是咸咸甜甜的，我就觉得
0: 不是我们的
1: 味
0: 道，味
1: 道好像不够到底。因为香咸是香咸的那一派，香咸其实像传统杜小月它的肉燥，它就是香甜的香咸的代表。对，那杜小月的肉燥，如果这样讲，大家对它觉得有点陌生大家知道那个统一肉燥面吗？里面那包肉燥就是这样子，咸咸香香的。
0: 就是
1: 它那个油包。对，杜小月是接近这个风味。对，所以我很喜欢，我非常喜欢那个做法呢，就跟这个会稍微不太一样。是，所以这种不同的变化，就会把肉燥呢，它整个风味跟你吃到的口感啊，完全是不一样的。是的，而且我比较早期我在饭店的时候，我们做那个肉燥呢，我们还会加豆腐乳
0: 啊，
1: 还有加那个硬瓜暖龟，然后弄得碎碎的下去这样子，然后再加我刚才讲的就是一些那个肉桂，那起来的肉燥风味截然不同，但是很棒。
0: 豆腐乳就那种原味的豆腐乳嘛，
1: 对，没错，
0: 把它搅碎了搅进去，
1: 对，一样一定要搅碎，跟那个硬瓜用果汁机全部打碎。或者是剁碎融在一起这样子，你会觉得那种肉燥风味，怎么有这么棒的？那个时候是我们在饭店，这个肉燥我们是在做那个蛋仔面的，早上
0: 哎呀，
1: 早上呢，晚上或是那个buffet这样子，对，烫面啊，然后那个蛋仔面的汤，然后淋这个肉燥上去，然后吃的时候就是一样啊，蛋仔面好像一样，点一些乌醋嘛，然后香菜嘛，或是蒜泥。很好吃，对不对？
0: 对，
1: 那这个部分来，我们回到我们这边，这些都好了之后，我们地瓜大基本上是切块，然后跟这些肉燥一起电锅内锅外锅都盖起来，就去煮，煮到呢地瓜也透的时候，这些肉燥的风味跟地瓜它就结合在一起了，所以这道肉燥番薯是有点用肉燥炖番薯的意思。
0: 那我吃的时候是把那个番薯捞出来吗？
1: 一起吃啊，
0: 一起吃。
1: 那如果说我们今天就是说番薯啦，然后肉燥比例都很多，也是一样啊，就是等于你也是可以再配着饭吃然后搭配其他青菜这样子对，
0: 蛮好吃的了
1: 是，没有错。
0: 然后这个就是这个肉燥，当然了，这个就是看你自己啊，怎么样的个调配里面的咸啊、甜啊这个比例了啊，
1: 没有错。
0: 不过最重要就是油葱是很重要的了啊。
1: 是。
0: 好，那今天非常谢谢建行科技大学餐旅系的黄金典教授为大家介绍这道肉燥番薯，谢谢你老师，
1: 谢谢大家。

今天的台北快乐派就为您进行到这喽，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由校华为大家服务的台北早知道，我是快乐掌门人小莹，明天早上6点钟空中再会了，拜拜。

0: 我在现场第一时间的救命利器是浓烟逃生袋、哨子、手电筒以及电池、矿泉水、小毛巾、手套、集装器。民众可以利用这些小东西自制简易的火灾逃生包，增加火场逃生几率。台北电台关心您的安全。
1: 我已经55岁啊，我想要学习有关面对老年的生活规划，学习了阁会当回馈社会哦。
2: 有这款想法就好啊，即马六年学习全国拢有，各乡镇市区的公所、学校、民间团体等等的组织，拢规划足济

0: 适合老大人学习的课程。
1: 很好的，咱做伙来参加六零五五的学习课程。
0: 好，今麦就上六零学习班，了解精彩的课程资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2: 新闻快报：一批管制署表示，东北岛已经进入流行的季节，请厝内有五岁以下囡仔的家长要特别注意。
3: 安内，你有听到无？新闻讲，
4: 讲特别是厝内底有感染到东北岛的。

0: 美国总统川普表示，美国将会狠狠地打击伊朗。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表示，美军开始连续第三晚对伊朗发动空袭。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群的媒体上发出声明说，这些空袭的行动将会持续地让伊朗的军队付出沉重的代价，并且削弱他们在霍姆兹海峡攻击无辜平民和商业航运的能力。声明指出，空袭的行动始于美东时间下午的4:45，台湾时间14号的上午4:45。内政部举行了第二届的勤安会委员会议，而会中聚焦在今年度优先处理10项的议题，包括了研议修正原警因为公社送辅助制度而合理化加班费之给的一个基准，以及强化原警面对独家案件安全防护的措施，优化外勤人员执勤装备等等。内政部指出，勤安会未来将会持续滚动研讨议题，而结合专家学者及第一线的实务经验，检讨相关的制度与措施，落实各项的改革工作，全面的提升第一线人员的勤务安全、职业健康以及权益保障。辉达 NVIDIA 执行长黄仁勋访台必吃的餐厅花娘小馆发生了意外事件，有名男员工在操作卡式炉时不慎的掉落瓦斯罐，气体外泄造成他的手脚烧烫伤，而消防局获报协助送医治疗。根据了解，事发餐厅为花娘小馆，它是黄仁勋访台必吃的几家餐厅之一，另外一间必访的专摇古早味的怀旧餐厅也曾经在今年2月发生了火警，所幸无人伤亡。以上是这一节的新闻，接下来带您关心今天的天气。
1: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由于南方的水汽北移，台湾南部、东南部地区、澎湖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马祖、金门是零星的短暂阵雨，在午后呢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而午后在中部以北地区以及其他山区容易会有局部大雨，中部以北山区容易会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今天在北部地区各地降雨的几率30%-80%，而在北部地区各地都是晴午后短暂雷阵雨的天气。在气温方面，台北市27-35，新北市27-34，桃园26-34，基隆27-33，新竹26-33，苗栗25-33。以上新闻气象是由胡少华为您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Echo，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3: Good morning，
4: 早早哦，
3: 起早吗？
4: 早安
3: ，Bonjour，Good
4: morning，Ohayo。
3: 一天之计都在早晨，
5: 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1: 欢迎收听台北早知道，新闻资讯生活一把照。
6: 台北早知道，小华制作主持。

好，时间来到早上7:05 ，Good morning， 台北，欢迎收听台北早知道，用路的好朋友笑华在空中陪你。哦，很紧张，世界杯的足球赛即将进入到四强的对决，CIA所带来的 Eye to Eye。

0: 最丰富的资讯，最热情的音乐，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
1: 路况报道。
2: 好，一大早就有一个红标路况哦，在国道一号北上的51.4

0: 过机场系统的内侧三个线道上有大客车、货柜车、自小客车三台车的追撞，造成了中立服务区跟桃园之间车速只有10公里左右，所以呢这个地方很塞。现在红标路况啊，提醒用路的朋友，国道一号北上的51.4公里过机场系统内侧，因为有三台车追撞的事故，现在目前中立服务区到桃园车速10公里左右，非常的不好走。国道一号南下15.2公里，在过东湖内侧有两部小客车刚发生追撞的事故，我们现在后续呢正在处理，所以呢经过国道一号南下的15.2公里过东湖的内侧，麻烦也要小心。好，国道一号看到北上的新竹出口匝道这个地方有动物的尸体，我们通知了相关单位去处理了。朋友经过呢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出口匝道这个地方也要小心哦。
1: 轻松听读报。
0: 好，今天礼拜二早上呢，我们先来读的是《工商时报》头版，讲到川普说要美国接管和默兹海峡，美军对伊朗展开一周内第四次的空袭行动，伊朗随即袭击了巴林、科威特、阿曼以及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并且持续的封锁和默兹海峡作为报复。过去一周来，美伊相互的攻击频率以及范围升级，而停火协议形同虚设，令外界对于中东冲突何时落幕打上了问号。好，联合报在国际新闻讲到了美国参议院的格里汉71岁病逝，麦康诺入院。美国共和党籍的联邦参议员格里汉11号突然过世，另外一位呢资深的议员麦康诺近期是紧急入院。12号首都公开声明，未患重症，将会努力的返回议场。美国的国会参议院两位资深的议员陆续的因为辞世与意外无法到场。共和党虽然人居多数，但未来表决恐怕出现变数。工商时报在今天的国际经济新闻讲到 AI 巨擘发债潮，而华尔街反应冷。华尔街日报报道，今年以来被视为 AI 超大规模的云端服务商的科技企业累积呢，已经在全球发行接近了2500亿美元的企业债，创下了历史新高。然而面对这一波的 AI 带动史无前例的一个筹资热潮，华尔街投资人的态度已经从年初的热烈追捧逐渐的转趋保守，担心未来还有更多的债券供给呢涌入市场，而压抑了债券价格的表现。自由时报的世足特刊讲到英阿四强交锋，60年宿命对决，而英格兰和阿根廷将会在2026年世界杯四强交锋，迎来最后一舞的阿根廷球王的梅西生涯首度对决英格兰。双方过去在5度的交手充满了神奇的进球争议、判决以及红牌事件，也让外媒形容这一场的四强战役是一场重要性难以形容的一个宿命对决。工商时报的火线焦点讲到降温股市含全面的整治杠杆的 ETF。韩国的央行总裁申炫松呢，他在16号开会前夕暗示将会升息，因为通膨率已经超过央行2%的目标，并且在稳定物价以及债务负担之间取得平衡。韩股13号熔断，主管机关要全面的整治单一股票的杠杆的 ETF， 而目前各种迹象都显示官方要为过热的经济与股市降温。自由时报在国际新闻讲到日本呢要严查窃密，盼能够洗刷俄谍天堂的一个污名。针对了美国纽约时报的报道，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日本已经成为了俄国间谍活动的据点，甚至形容日本呢是间谍的天堂。日本政府13号呢并未证实报道内容，但政府发言人呢他强调，外国的情报活动带来的威胁与日俱增，而政府将会针对窃取政府以及企业机密等行为采取更加严格的因应措施。

旺报在今天头版讲到，日本的前大使呼吁高需要重启对话。日本前驻陆大使宫本雄23号在共同社撰文发表对于中国的关系看法，日本恢复与北京对话不容迟疑。从美国总统川普在5月访陆可以看出，如今中国正无限的接近超级大国的地位，对于日本的和平跟发展而言，对陆的关系变得愈加重要，而核心目标应该就是建构中日之间的和平稳定的合作关系，更点出了日本应有的国防战略是坚持专守防卫的原则，而非向海外展开行动。联合报在今天的两岸新闻讲到了南海的仲裁，陆约见了日公使抗议联合声明，针对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的就南海的仲裁案相关谈话，中国大陆的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呢刘劲松12号紧急的约见日本驻陆使馆的首席公使横地晃，提出了严重的交涉，表达了强烈的不满和抗议。过程中中方还就台湾的议题等表达了立场，日方则是分别予以反驳。中国时报在焦点新闻讲到南海的纷争，美日基建停靠太平岛陆必反制，南海主权纷争加剧。大陆的知名南海问题专家吴世存他接受了南华早报的专访时直言，如果外部的势力步步的进逼，大陆不排除在南海的黄岩岛这些岛礁呢新建更多的一个固定的设施。他更是示警，必须呢要高度的警戒台湾当局将太平岛开放给美国与日本军机军舰停靠，逐步的试探大陆的红线，而如果因此衍生了侵犯大陆主权的行动，北京将会采取强力的反制措施。自由时报在今天的政治新闻讲到石板民夫遇袭事件，日跨党派议员谴责。战印太战略智库执行长石板民夫呢日前在台中遭人殴打，引发了日本政坛的关切。由跨党派的国会议员组成的思考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国会议员之会13号呢在东京发表了声明，谴责暴力的攻击事件，并且强调任何借由暴力压制言论自由的行为都绝对不能够被容许。共同发言人日本维新会的参议员石平更表示，即使未来日本也可能发生类似的事件，也绝对不能够屈服于流氓政权。在今天的中国时在旺报的头版呢讲到说，大陆首例南海呢2030年要禁售呢燃油车。近日大陆的海南省人民政府呢发布了15屋海南国家生态文明的试验区规划。美丽的海南建设15屋规划提出要平稳推进2030年禁售燃油车。预计呢到时候海南的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呢从2025年的23.75%提高呢到45%，让海南正式成为大陆第一个不再卖燃油车的省份。工商时报的两岸焦点讲到陆要拼2030年的消费总额人民币60兆元。为了提振持续疲弱的内需消费，大陆的官方再出新招。大陆国务院呢13号公布了扩大消费15屋的规划，内容涵盖服务消费、商品消费升级、新兴业态的培育以及改善消费环境等多个层面，并且设定到2030年的目标，社会的消费品零售的总额预计要达到人民币60兆元左右。旺报在今天头版讲到了扩大两岸的直航，我盼呢包机先行。2026第11届的贵州台湾经贸交流合作的恳谈会开幕式呢13号在贵州贵阳召开，商总理事长许书博呢他就两岸直航的一个航点扩大需求透露已经跟陆委会询问，转述了陆委会主委邱垂正提到希望能够先进行呢包机之后再来谈直航。他更揭露有西安跟昆明两地呢作为选项，而且一个月前就已经向民航局送审，并且由东方航空来承接。

自由时报在今天头版讲到中共的统战锁定了台湾的教师，中共的统战锁定青年教师，根据透露呢，台办系统透过在地协力者举办两岸青年教师北疆行的8天7夜的活动，提供包吃包住免费的落地招待，必须呢要自付机票，缴4000元报名费就可以参加。官员批评呢，中共想要透过教师去影响学生，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参加低价团呢会被中共列入统战的名单，人际网络各自都会被掌握。

中国时报的财经综合新闻讲到创纪录，台积上半年的营收破了2.4兆元。晶圆代工龙头台积电13号公布了6月的营收，单月合并了营收大约新台币4426亿8000万元，年增6.7%，累计今年第二季的营收逼近了财测的高标。而展望台积电的股价未来的表现，分析师认为短期虽然面临着震荡，长期仍看好。产业专家对于第二季的营收逼近了高标并不意外，直言人需等到16号法说会公布了毛利率以及细项的一个业务的营收占比。自由时报焦点新闻讲到中研院说台经济旭日更生，而估计今年成长10.16%。中研究院的经济研究所昨天发布了2026年台湾经济预测，大幅将全年的经济成长率上修呢到10.16%，较去年12月预测3.71%一口气就调升了6.45个百分点，成为国内首家预测今年经济成长率突破10%的智库。工商时报在今天的综合要闻讲到6月的证交税849亿创下新的纪录，而股市的交投热络，证交税实征金额水涨船高，挹注整体的税收大进步。财政部13号呢公布了6月全国的一个赋税收入呢初步统计，在6月的证交税实征了849亿元，再度刷新了单月的新高，年增2.8倍，已经连11红。上半年的证交税的实征金额是3336亿元，也是同期新高。自由时报在今天的财经证券新闻呢讲到上半年的获利超预期，而台塑四宝的目标价调升。台塑四宝上个礼拜公告了6月营收以及上半年的自结获利，由于南亚台塑化获利超预期，所以内外资认为四宝的评价明显的低估，纷纷的调高了目标价。昨天呢台塑南亚股价呢是以涨停作收，而四宝的股价全数站上了60块。工商时报在今天的综合要闻讲到中研院说民众的通膨疑虑升温。中研院的经济所13号发布了3月进行的台湾消费者预期与政策反应调查的结果，显示了外部的成本冲击已经对国内通膨形成了明显上行的压力。92.91%的受访消费者预期在一年之后 CPI 将上升，而且一年后 CPI 年增率的预期平均是2.20%，中位数是1.75%，相较于调查前1到2月 CPI 平均只有1.23%的水准。在今年3月时，通膨的疑虑已经先行升温，那么领先了他后来的5、6月实际 CPI 通膨的升高。自由时报在今天的焦点新闻讲到剑指郑丽文吗？党代表呢打算要提案备选启动党主席的改选，国民党将会在25号举行全代会，而由党代表正在联署提案多项制度改革，包括建立党主席任期与宪政体制一致，也就是备选问责的制度案，建立总统候选人产生之后的选战议员指挥制度案等等。外界解读是剑指党主席郑丽文，对此国民党的文传会主委陈以信他表示，目前党代表在全代会上提案都还没有正式的提出，对于假设性的问题不便评论。而至于党政是否合一的问题，陈以信表示，其实过去党章呢就已经有相关的规定存在，外界可以参考现行的制度。台湾时报

在今天国内新闻讲到六个公投，民众是难理解，蓝白应该要负责来办说明会。今年会有六个公投要投，但是每个议题大多不易理解。可是如果选民不清楚投的是什么，真的有落实民主原则吗？作为提案方的蓝白应该要举办更多说明会，让民众了解公投议案的内容。毕竟在六个公投中，光是反 face 以及安乐死就有很多的争议。交通罚锾则是民进党认为没有必要的公投，如果不能够让民众都了解选择是什么，就如学者曲兆祥受访的时候所说，公投只是政党政治动员的一个工具罢了。在今天的自由时报呢，在今天的自由时报台北焦点呢，讲到蒋万安说呢有确保量能，北荣说呢人就这么多。台北市上个礼拜五风雨未达标却放台风假，台北荣民总医院的院长陈威明他表示，对于医疗院所造成极大的困难。台北市长蒋万安昨天简短回应说，卫生局有要求呢北市医疗院所要确保医疗量能与病患的权益，却费时一分多钟痛批中央处理问题由涉图利业者。而议员呢苏培说，蒋万安是市长，对于市政回应一再闪避，却总是跟他无关的中央事务呢侃侃而谈，干脆直接攻2028选总统。议员曾宪莹建议，是否要提升资讯的透明度，来凝聚社会共识。联合报焦点新闻讲到了喊话总统蒋万安呼吁召开食安的国安会议，问题由风暴延烧，对于卫福部严拟重新上架的规则，台北市长蒋万安昨天质疑中央对于哪一个环节出问题说不出所以然，怎么这个时候讨论重新上架。总统赖清德不再沉默，应该要立即召开国安会议，重拾民众对食安的信心。新北市长侯友宜也说，问题由持续的新增了下架的范围，代表风险尚未排除，为何急着要谈重新上架的原则，而食安不是一手查一手放。

0: 市有人收到一则国道通行费欠费简讯，点连结刷卡缴费被盗刷了30000元呢。
1: 收到没有车号而且带有缴费连结的欠费简讯，千万不能点开连结。像我因为有申请电子账单，有欠费会用电子邮件通知，再也不用害怕被诈骗讯息干扰哦。
2: 慎防通行费诈骗，请小心申办 ETC 电子账单，免受诈骗讯息干扰。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时请固定家具准备物资与紧急避难包，地震时立即执行抗震保命三步骤：趴下、掩护、稳住，切勿搭乘电梯。有任何状况，拨打1999或119通报。灾后如果建物受损，不宜居住，请前往邻近避难收容处所避难。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4: 陈太太，
5: 啊，
4: 你从检查出来是潜伏结核的感染者，需要进一步接受治疗哦。
5: 护士小姐，什么是潜伏结核的感染？敢会传染吗？
4: 唔免紧张啦，潜伏结核的感染是表示虽然有结核菌感染着，但不过也未夹起来，所以未传染给别人。
5: 哦，安尼哦。
4: 潜伏期是上好的治疗时机，治好的机会有90%哦。
5: 我会照时间吃药啊，完成治疗。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0: 九三一路况报道。
1: 好，时间来到早上7:30，这个红标路况呢现在还是很塞，在国道一号的北上 51.4、过机场系统先前内侧三个线道有大客车、货柜车、两部小客车造成的追撞事故。我们先前讲三部，现在已经是看到有四部，就是小客车有两部，所以呢是大客车、货柜车还有两部小客车追撞。那现在目前呢后方已经回堵9公里左右，所以呢内坜到桃园车速只有10公里左右，非常不好走，所以呢很多朋友塞在这个地方。那提醒用路的朋友，如果待会会经过要有心理准备。这是国道一号呢北上的 51.4、过机场系统这个地方，现在目前内坜到桃园车速只有10公里左右哦。好，那在国道三号提醒北上的 45.8 到 45.7 过树林路段的中外侧有大坑洞啊，所以 通知相关单位去处理，经过的时候一定要特别小心。在国道三号北上的 45.8 到45.7过树林路段的中外侧有一个大坑洞。好，先前呢国道一号南下15.2公里过东湖内侧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现在排除掉了。而在台北市现在目前的车多路段，包括有基隆高架桥往北辛亥路跟乐业街之间，环快呢往北接市民高架桥的引道，忠孝桥呢往市区方向右转环快引道，还有环东大道往西就是南港跟内湖之间，那么水快呢往北集美跟西洲街之间，基隆高架桥往北罗斯福路跟乐业街之间，环快往北贵阳街跟忠孝东路之间，现在目前呢都是车多的。
2: 谢谢你，
3: 办公室的王主任，网咖的吴大明，餐厅的 Maggie， 厕所的小林，还有台湾各地的你，听见了吗？这是许许多多人对你们的感谢哦。我是董事基金会的义工林依晨，谢谢您室内不吸烟。为了他刚怀孕的太太，为了他小一的儿子，为了他们所爱的每一个人，再次谢谢您室内不吸烟。
4: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OK 合唱团。
5: 政策你我他，生活小学堂，交通篇。
1: 好，每个礼拜二我们都会跟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合作，我们今天呢在线上服务大家是我们北投分局的张连林组长，在我们的线上，组长早安。
6: 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1: 早，好，这个台风天刚过哦，所以来呼吁一下，提醒一下这个用路有没有需要注意到什么呢？嗯，
6: 对，根据这个我要提醒大家，就大家知道这次的发挥台风来袭的话，还是造成我们台北市有一些小灾害。
1: 对，
6: 尤其是在我们北投区的阳明山。
1: 对对，
6: 在11号的下午13:50左右，那我们辖区的全路221号，那大概就是在阳明山的根据工商往阳明山的上山的方向，大概200公尺左右，那路面山坡上有掉落两个大石头，那掉落在道路上，导致整个的道路双向封闭。所以目前的话，在敦叙工商上阳明山这个路段的话，是双向的话都是封闭，这一点跟大家做一个提醒。那因为封闭之后，那路有一些改道的一些路线跟大家讲一下，也就是说你如果说由新北

0: 头泉路或是行路上阳明山的话，那原本你可能是走沙帽路，那可能要请你改由行义路接泉源路口，在行义泉源路口有个大同自家那边右转东升路，然后上阳明山。那如果要下山的话，那原本寻址沙帽路的话，可能在龙凤谷餐厅那边有一个管制点，你必须要右转改走东升路，然后之后再接泉源路或行义路往新北投或石牌的地方下山。那改道的部分大概可能距离的部分可能会增加你两公里左右的一个时，主要两公里左右一个距离哦，这一点的话那再提醒大家做一个注意。
1: 所以这个是北投地区现在目前的一个交通行驶的一个状况啊。
0: 对对是
1: 对、欸、所以讲
0: 还有
1: 您说
0: 预计施工时间还有大概一至两个礼拜左右，因为山上的落石还没有清理完毕、
1: 哦嗯嗯嗯
0: 所以还要观察山坡上落石的一个状况，才能够做一个彻底的一个处理，这样子。
1: 对，其实一般人哦，听新闻，如果自己不是驾驶哈，可能都不太能够理解，就是说在开车，其实在用路上面就会遇到很多的状况。我记得以前我在骑摩托车的时候骑到一个人行道上，然后那个人行道的那个瓷砖呢，它有一块破损，然后呢摩托车这样子开过去骑过去的时候，因为那时候还没有那么严格规定那个机车不能够上那个人行道，就后来呢就这样骑过去哦，就整个就是被整个翻过来然后还有我的下巴整个被割到这样子，那还好有戴那个安全帽，所以就会觉得说哎、欸，其实你不要小看它一个小小的这样的一个砖块落下来，但是你在骑车你没有注意到的时候它可能跟你的车子轮胎上面就产生一个这样的一个冲击，所以呢以至于你就是可能会整台车就这样子滑倒然后就受伤这样。所以刚才像朱旺有特别讲到这些落石，好，所以不要小看这个一小颗落石，好，有时候车子呢好开过去就是可能就是会遇到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像我今天来电台的时候也是这样子，就是我先载我嘛，然后经过那个桥下这样绕过来的时候，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说奇怪，因为他前面有一些人骑脚踏车这样，然后我就觉得有点不稳啦，所以我就就是小念了一下，我就说哎、欸、你为什么开车一只手开，后来结果他就很不舒服回答说那转弯的时候就是一只手啊，好，然后可是后来他就给我一个结论，他说这个路面很不平啊，你看这个路都是这样凹凹凸凸的这样子啊，所以其实我觉得对于开车的朋友来讲啊，其实我觉得那个很难理解，像比如说我坐在车上我就会觉得说而且这开车怎么那么不稳，但是对他来讲其实那个可能不是他的问题，可能是路面的问题，就比如说这可能有凹陷，或者是有就是刚刚讲到有石头，好，所以这些路上的情况他可能都会影响到驾驶朋友的一个在路上行驶的一个安全，对不对？
0: 对，那另外再跟补充一下，那个掉下来那个大石头，那是一个大石头，是
1: 大块石头，
0: 两个三公尺立方的大石头，
1: 对呀、啊，
0: 所以那个还必须要用钻孔
1: 真的
0: 把它弄破之后，分解成小石头之后才能够
1: 还要运送，还要清扫这些，
0: 但是因为在载重的过程中，因为那山坡上面还有落石，所以目前的话可能要等到整个边坡的状况比较稳定之后
1: 才能开放，
0: 才可以比较彻底的做一个处理开放、所以目前才会有这样一个双向管制、跟大家讲一下。
1: 对，我觉得你看台风没有来都已经有这样子的影响，如果台风真的要来的话，我觉得那也是很难想象了。好，那除了这个就是台风过后的一个道路的提醒之外，还有没有这个礼拜我们会加强什么样的一个宣导？
0: 就是这个月的话，7月29号可能因为不在我们辖区，但是跟我们辖区的交通状况有关系哦。那我们辖区的话，从大家也知道，我们辖区是北四科哦。那北四科的话，往士林方向的话会经过一个承德四商路口，因为承德四商路口的话它的汽机车的一个实像哦，同一个方向汽车实像它是一个做一个分离哦，那导致的话常常会有

0: 北往南方向，就是北投往士林方向的车流，可能因为停等红灯做一个回堵。那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话，新工那个交通处的话，在7月29号，他们可能会对承德市商往南的一个车道做一个全面的一个布置，大概有几个重点哦。第一个，机车族他会把原本的机车道有两个车道变为四个车道，那以便提高他的疏解效率。那另外汽车道的部分，它直行车道由原本的五个车道减为四个车道，看似车道减少，但是它会把汽车的绿灯通行时间哦，会增加30%以上。那另外再配合行车导引线，那借由这个样子的话，来增加汽车的一个疏解效率。那经过他们初步的评估的部分，这样的话，虽然说减少一个车道，但是因为它有增加绿灯时效，那大概会增加37%。那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比较造成行人比较跟以前不一样的，就是这个路口的北侧行川线的部分会取消，所以行人通过的话都必须要走南侧。那另外南侧的部分的话，行人如果通过路口，因为承德路的部分蛮大的，它两侧单侧大概都有五个车道以上，两侧有十个车道，非常的宽，所以行人要走过去非常久。那非常久的时候，这时候可能就会造成汽车或机车的话通行时段会减少，所以可能这边的话，那他们会采取南侧的人行道会设置两段式的穿越，也就是行人的话要必须，他会设一个前段的专用号志，还有后段的专用号志，行人可能必须要根据号志的部分，
1: 心理准备，
0: 分两段式来走，这个部分可能跟其他路口比较不一样的，我必须要提醒给用路人知道，
1: 因为它比较长嘛，对不对？
0: 对，
1: 其实像我们家东化北路跟那个那是什么民生东路那个地方也是哈，就是说它比较过马路比较久，所以它就也是号志灯可能没有那么久，但是就是分两段式去走就对了，就不要匆匆忙忙的，免得连滚带爬。对，
0: 它中间也会做一个行人一个停等的一个地区，
1: 一个地
0: 来保障行人这样子。
1: 对，好，因为前两天又看到就是有一个行人嘛哈，被好像宾士这样子撞击，那其实我觉得我们其实台北哈已经一直不断在进步哈，但是还是会有哈，就是说没有意识到的人他在行驶这个路面，所以呢，我们一直强调防御这两个字嘛哈。我在做节目这么久哈，跟交大合作这么久，过去呢一开始就是讲说，开车的朋友要有防御驾驶观念，后来呢不多久以后就讲说，驾驶就那个骑机车的朋友要有防御驾驶的观念，结果后来呢现在讲到行人走路也要有防御的概念，好，所以表示说，其实全民都应该有防御的意识，好，不是只有开车的朋友。所以我们在过马路啊，然后我们在走路啊，你一定要这个眼睛稍微瞄一下，注意一下哦，然后过这个斑马线要快一点，赶快走过去，然后如果没有车的时候，赶快走过去，不要犹豫，好，就在那边滑手机啊，或者是慢慢走啊，其实这个可能都对我们会造成一些威胁，因为你不能够确保别人开车的一个情况嘛，哈。好，那您说，
0: 我们都知道马路如虎口，
1: 对啊，
0: 其实在马路上行走，它毕竟不像一般的人行道的部分是比较安全，所以经过这个地段的话，实际上民众的话真的要小心注意，
1: 没错，
0: 左看看右看看。那汽车的部分，因为你是毕竟是比较危险的一个交通工具，
1: 对啊，
0: 所以你一定要懂得尊重行人，让就是要减速慢行，确定行人穿越到没有行人通过，才能够行驶。只有大家行人注意自己的安全，驾驶人尊重行人的安全，这样的话，我们在通过路口的部分才能够获得一个安全的保障。
1: 没错哈，就是安全是大家一起来的啦哦。好，那今天非常谢谢我们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局大队我们北投分局的张连林组长在空中给我们的呼吁，组长谢谢你哦，
0: 谢谢主持人，
1: 好，下次见哦，谢谢啊，
0: 好，
1: 拜拜。

0: 2026法力无边。
1: 7月14号，宣称具保健功效之食品，受健康食品管理法规范。
0: 健康食品管理法第二条，本法所称健康食品，只具有保健功效，并标示或广告其具该功效之食品。本法所称之保健功效，系指增进民众健康，减少疾病危害风险，且具有实质科学证据之功效，非属治疗、矫正人类疾病之医疗效能，并经中央主管机关公告者。
1: 法力365，
0: 让张志明律师教你轻松打怪。
2: 不让你来谈推杯做事的，万事全部会上道。大家好，我是阿秋妹，不让你穷下来收听笑话主持的推杯做事的台北早知道。
3: 好，时间已经来到早上的7:47了。现在红标路况有两个地方哦，好不好走哈？好，我等一下来补充一下。我先讲一下国道一号呢，在北上下塔悠出口匝道的外侧，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现在排除掉了。好，两个红标路况呢，一个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51.4，就是过机场系统先前内侧三线。就是有三部车追撞的事故，那现在排除掉了。但是呢，在中立转接到机场系统就是受到这个事故的影响，现在车速是低于20公里，哈，有点进步了，已经进步10公里了。刚才呢只有10公里左右，现在是低于20公里。好，不管怎么样呢，经过这个路段一定要特别耐心哈。等一下呢，应该就是会整个都疏通了。好，这是呢在中立转接到机场系统之间提醒我们收音旁的朋友，经过的时候一定要特别耐心哦。好，那再次提醒国道三号的北上45.8到45.7过树林的中外侧有大坑洞啊，因为呢这个说台风的影响啊，所以呢有些地方像刚才组长有讲啊，就是有落石啊，然后有坑洞啊，然后路面呢这个凹凹凸凸的。OK， 好，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小心，国道三号北上的45.8到45.7过树林中外侧有大坑洞啊。好，来我更新一下，看有没有其他新的一个路况。好，其他就是车多的一个路况，经过的时候要特别耐心。那7月18号的活动呢，电台的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呢，昨天早上10点就已经一下子这个票券就全部锁完了哈。好，所以呢，如果真的都没有拿到的朋友哈，这个也不要失望。就是呢，在礼拜

六下午的三点啊，就是台北广播电台的 YouTube 的这个官方的频道呢，会全程的同步直播哦。所以呢，哈，这个收音旁的朋友呢，可以在线上呢来观赏啊当天的一个活动情形啊。这是呢提醒我们用路的朋友，提醒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们。那我们台北早知道的这个听友见面会呢，好，我们也是非常感谢呢听众朋友报名。那在七月十八号的也是下午的时间哈，就是用世界用声音来影响世界，欢迎呢这个大家呢好看看小编有没有释放一些名额给大家来报名。好，那你今天也可以上我们台北早知道脸书粉丝专页呢，好，可以去报名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听友见面会的活动啊。那其实昨天这个社大的课程已经开始了哈，我就发现很有趣哈，就是虽然是一个暑期班哈，但是班上同学还是蛮多的。我真的发现呢，好，就是下班之后的黄金八小时对很多上班族来讲是很珍贵。昨天呢在课堂上就看到有很多像退休的朋友哈，也是过去呢哈在工作职场上面这个表现真的是非常的优异，然后也有现在在职场上面好这个工作的朋友哈，真的是来自四面八方啊，都很希望能够去学习这个声音表达的部分。那我觉得很多人都意识到自己的声音呢好是可以好好善用的啊，尤其现在整个自媒体的一个开放啊，就是很多朋友都很想做播客啊，想试试看让自己的声音可以留下美好的一个记忆点。那我觉得其实蛮好的啊，所以也非常鼓励收音旁的朋友，不管年纪多小多大啊，这个永远记得学习这件事情它是一生啊，就是你可以去善用的，就是投资你自己啊，不管你上什么课哈，你都要从这个课堂当中呢有所收获，并且可以应用出来在你的生活当中哦。好，那我们来看今天呢还有一些就是新闻，很快的把这个 title 呢跟听众朋友来报告一下。台湾醒报呢讲到蓝P呢为依法维护食安应该要设消保的专责机关。好，中国时报说21批的这个油品代验，卓奎呢令一周之内呢要完成。联合报讲到卓奎呢提重新上架的三个原则。然后台湾醒报讲到说中联的中联油它的黄豆来源有问题吗？蓝伟呢盼这个卫福部能够去清查。好，联合报呢讲到苹果的芬普宁它这个农药残留放宽惹意啊。好。哎，对，讲到这个吃苹果，不晓得收音旁朋友哈，你在处理的时候，你都怎么会处，怎么样处理啊？就是因为我们看到这个农药残留的一个情况啊，像我通常，但第一个我觉得挑苹果很重要，就是你要吃什么样的苹果啊。然后第二个呢，在洗的时候，你一定要去把这个皮呢，哈，要先清洁它，然后呢再把这个皮给削掉。那因为如果你不先清洁这个皮，你直接削那个苹果皮的时候，那你的那个刀啊，就是削苹果那个刀子上面就会残留这样子的一个农药，那就会就是碰触到你里面要吃的果肉，所以呢其实也是不好的。好，所以在清洁这个水果然后去削它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好，在台湾醒报讲到18岁公民权呢要修很难，青年盼能够优先的来修法。联合报讲到政策民调这个政府育儿的补贴只有12%看好。中国时报讲到杨文科打好宪政30年的基础。那台湾醒报说到经济部竟然是要补助这个诈团，而白呼吁要检讨审核的一个标准。联合报讲到野鸽群据无解而引爆工位的一个危机。中国时报讲到年收7000万老板被控是偷了上百万的一个杂志。那么在自由时报讲到货车在凌晨沿着浊水溪偷到这个有毒的废弃物。好，中国时报讲到沙包的这个回收率低，有1元醋能够采购这个挡板哦。好，联合报呢讲到说防走失啊，这个民团说要建构一个社区的网络。好，台湾醒报讲到失智症恢复者现身说法，可以学习重新生活。我觉得这则新闻是蛮有意思的，跟听众朋友来聊一下。好，他说这个失智的这个病友如果尝试去做一些事情是可以延缓这个失智的恶化啊。这是呢失智老人基金会在13号有个座谈，学者呢黄秀黎他说，如果能够协助呢失智者去建立像运动、饮食还有社交的这些计划，就可以降低照护的负担哦。那么
曾经呢哈，这个失智的牧师哈刘仁海他也分享，因为不合理的这些大量的这些购物，还有这个开车迷路

数小时之后确诊为失智，后来呢听这个医师呢去叮嘱他复健，奇迹式的康复了，所以呢也鼓励呢其他失智者要持续尝试生活。好，那在今天的联合报有讲到这个杨文科说终于还他的清白，功臣呢就责到底哈。好，在自由时报呢讲到说两年少了4000多的多棵树，只补千余棵，议员批太慢了。好，在今天的工商时报讲到寿险资产的攀峰，五月冲到了38.69兆元啊。好，最后看到呢是中国时报说到分科测验的考生戴着 AI 的眼镜被抓包。好，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了，谢谢收听朋友收听台北早知道节目，我是用路的好朋友笑华，每个礼拜一到五早上7点到8点一个小时在空中服务大家。我们的频道是 FM93.1， 欢迎大家锁定，大家把时间呢给雷恩继续生活进行式，明天见喽，拜拜。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预防流感，大家要注意哦。
3: 较常用纱布洗手，爱挂嘴暗。拍开手爱用面纸也是手巾啊，甲嘴甲鼻啊擦落，或者是用手绢代替。甲别人讲话尽量保持一公尺以上。那小可有流感的症状，爱马上去医生看。伫厝休困，卖上班，卖上课哦。防治做了好，流感的问题就免烦恼。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2026历史复活节，中正时光之境系列艺文活动，包含美食推广、食农手作、沉浸式戏剧、走读导览、集章纪念品、纸艺手作、音乐会和成年礼等等。即日起到10月31号，邀您一起时光中正。详情请上中正区公所网站查询，免费报名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中正区公所提供。